快乐的假期，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嗯，无水当当，啊，心情好吧，水当当吼。大家赞哦，大家好哦，安吉很的服务。很多电话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另外是帮阿盛家堂有无吼？就八四啊四年，伊在去就八四啊四年吼，竣工啊。那个人但是讲下去十栋个全部拢好啦吼，但是已经迄个好啊吼。啊，你甲看这条啊，这个全世界吼。这个宗教的影响足大无？足大吼！哦，我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佛教的、道教的吼，啊，佫啥物教讲无着？道教、佛教，咱台湾就是安尼啊，无着。哦，足侪人吼，佮一贯道吼，一贯道吼，足侪宗教。啊，那好拢是要劝人好嘛，吼，劝人向神。啊，人爱一个中心思想嘛，吼，有一个寄托寄望。然后你安尼心情无好时，啊，有一个寄望，有人通讲话有无吼？看要甲母娘啊讲，要去甲基督教讲，吼，要甲耶稣讲，甲迄圣母讲有无嘿？有人通讲吼，啊，有一个寄望，有一个中心思想吼，有一个呢，吼啊，但是都是有人乌爸母买咧母上吼，即有当时啊，即个寺庙吼，做到去放垃吼，真正个放垃，无只放个无两工就死了了有无吼？伊人饲个垃，你啊放咸水、海水，你哪会活？对吧吼，啊，即卖换放鸟啊，吼，出头足济放鸟啊，去买两千只的鸟啊，啊，甲放生安尼，即个新北市要甲伊罚15万，伊哪甲罚得好啦？伊拢唔知影，咸水会去放鸟水，啊，鸟水放咸水，恁这哪里让你头壳都无正常啊？这头壳都无啊？即个伦理都唔知影吼，哦，即个生态你都唔知影咧放生，啊，他要放生，啊，就为了家己好啊。啊！放生了，我得安好偌济功德安尼有无？吼吼吼！身造七土浮土安尼无吼，嘿，安尼无吼，咱劝人食，劝人做好代考，你食早斋有无吼？都就安尼无。哦，咱台湾做者宗教，咱乌爸母啦。我讲有假神，有假当机，拄着一尊公地主，像迄早囡仔，迄台中迄驶校车迄，迄早囡仔那高中生吼吼，啊有一个去用即个小弟哥。而且司机吼性侵三当呢，两个月一届，两个月一届安尼呢。啊，拢总五个囡仔去学喂着即个 HIV 着伊着甲即个艾滋病特别共款的物件，伊是病毒哦，伊是病毒 ，HIV 是病毒哦吼，安尼。啊，所以你甲看像安尼，这嘛是因为伊着照身份嘛。哦，即个校车的司机姓李的即个老李弟哥啊，伊着用着司机。因为伊就来讲宗教的话术，来诱拐足侪只查甫囡仔来发生性行为，进一步发生五个查甫囡仔的案件，相关的 HIV， 诶，即个就人类免疫吼缺乏病毒嘛吼，诶，感染者拢是讲即个低高者，爱就用宗教嘛，吼，人民就先天上帝来降价，人民就母娘来降价，吼，啊，人民就虎爷来降价，有无？嘿啊，安尼骗囡仔，即卖囡仔哪会用即个宗教？你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压香拜拜，你就讲哦，照爽啊！啊，你哪会去相信这吼？嘿啊！啊，即马这个寺庙就是因为这个热心的民众来通报的，这个奉行的团体吼，伊就借用着中和某一间寺庙举办宗教奉行的这活动吼，放生吼，奉行的活动。这新北市动物保护的防疫处，得到人报案了，就派员去前往稽查嘛。经过甲伊查了后，现场放生的这鸟啊类，哦，足侪种型的啦吼，还佫吼，这拢总啊算算起来，拢总这数量差不多2000只，或者嘛是真好买，这去买唔勤去掠，因袂来讲啊掠，我亲身掠，我甲放生安尼都唔对，我来佮买来倒啊，买来我甲放生啊吼，买2000只，好惊着吼，啊，这个姓王活动的负责人伊就讲。这个活动所使用这鸟仔类，哦，拢是对鸟仔店买的啦。那么相关的行为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三项，哦，这饲养动物的规定，你饲养，你甲买来，你甲放生，你甲放伊走，结果伊是人饲的啊，伊袂晓讨食，就像应该我就饲只酒的，无只酒就过嘴吼，即只酒真正就过嘴，酒的你甲叫来又来，啊，我若等伊，哦，想要八点下班若等伊。啊！伊伫我肩胛头歇伫遮，啊！伊一撑伊头毛，撑伊耳啊，哦啊，撑伊内底搭算搭算搭算安尼。啊！伊嘛是来喙齿，伊都无喙齿，但伊咧大只，开伊咧嘛咧喙齿咧张啊，喙牙齿咧张啊。伊去夹吼，一个
过年的贺卡吼，迄大礼门来底吼，迄伊会对外口囤吼，甲安尼甲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甲伊创啊，甲伊藏在伊的身躯，藏在伊的袋安尼，一只酒也足高醉的，啊甲叫伊就来哦，你这样下班等下叫酒的酒的，你伫底啊，伊就飞出来哦，嘿呀，迄就足高醉啊，结果伊就是尾仔上伊无伴，伊是细只还无无毛吼，无毛就甲饲，还袂开巴就甲饲啊，所以伊乖。啊，即卖伊就惊伊无伴，想伊大人惊伊无伴吼。啊，怎叫叫买一只？迄只已经大只，甲酒会变大只。去甲买来甲伊做伴，甲两个袂合。结果嘛是一只讲咧讲咧，也是买甲买个，甲斗袂好势安尼款吧吼。嘿，啊，结果迄只买甲酒会带歹去。有一工男啊关无好势开开，啊，伊就飞对飞出去。啊，本是酒的，从细汉伊也捌伫外口飞啊，但因阮厝对面有就山仔丛，也有杨桃丛吼，拢有。啊，即摆伊就飞出了，应该我甲叫伊捌等啊一届，伊有飞等来吼，飞等我阁改人马阁来囥好哦，吼，迄只唔等来，迄只一路在飞唔等，但伊等来要食饲料，我想啊，伊来食饲料，啊，好食无我惊伊枵嘛，伊嘛是人饲大只。啊，不有一届，唔系佫无拄啊好吼，等下你无拄啊，两只出来飞去对面的山崖呀。啊，我伊个叫伊唔等啊，啊我佫转落去个徛山崖，佮叫伊嘛唔等啊。啊，两个架就架走去，我下班等就无看啦。啊，爸无听有鸟仔咧叫一声，哎，爸袂话，因为袂晓讨食，伊都细汉都食饲料，伊都会晓讨食。袂来看虫，伊会惊，对不对？啊，就像诶，你去共买，迄人饲大只嘛。你无可能，你要放生，你有可能去买细只幼犬还袂开白无毛诶，无可能啊！伊着人饲较大只有毛诶啊，对毋对？爱着人变人饲大只啊，迄人饲大只吼，啊，所以伊咧着发即个着有影，伊即马吼着违反着这個动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三项啊，饲养动物诶规定呢，所以依法咯，该采取150,000诶罚款哦，而且要求当事人接受着动物啊保护诶讲习诶课程啊。你嘛叫去上个鱼啊呀？哎，我唔知啊。正水啊，鱼啊是无同的哦。刚介绍无同，迄正水会较俗啊，咸水会较贵哦。你即摆讲你倒去，我想哦，迄嘛无同。所以你爱有遮个人知影啦。啊，恁这要放生，唔管咪放鸟仔啦吼，上阵放鸟仔吼，啊放鱼啊啦，啊放鱼啊啦。恁遮鱼的人啊，恁遮的人，恁爱知影，即个生态伊你甲放伊会活袂活？你害伊死尔啦，夭寿骨嘞，恁遮夭寿骨嘞。所以甲讲，你看安尼哦，这动保处在咧讲，其中哦原生种的鸭叫来源，拢涉及啥物？非法掠呀，非法去掠啦。你已经违反着哦，这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7条第一规定啊。你放生外来鸟啊，这可能冲起着咱原本哦。这原生鸟类生态，对啊，乌白放生，就喜欢这样子变色龙，你掠袂，你绿鬣蜥啥只掠袂了？迄绿鬣是外来种啊，迄人掠来放的啊，迄去买来放的，结果连咱的生态规拢应用着啊，是不是？啊，就是安尼嘛。所以恁就是拢无了解、无清楚，乌白放生，读壳都无好咧，读壳无好，只读壳个歹，迄性格读壳强呀，他们敢讲，你性格读壳强。这个放生外来种哦，这鸟啊。这可能你像你啥叶白虫嘛，叶白虫迄个鱼仔是毋拢掠袂完，迄嘛是外来种啊，迄拢破坏着鱼仔生态，伊会食鱼仔啊，食了了也鱼好啊，迄嘛是外来种啊。你像你这个是外来种，你像这个外来种，伊就去冲洗咱本土咱原本吼，而且鸟类生态嘛。啊，你放生放生这动物，啊个运输，个集体吼，甲用这笼啊内底饲的，这过程当中。嘛，可能致使着动物受伤死亡啊！啊，你建议你讲哦，我是爱好，因为佛教讲爱放生哦，功德无量哦，功德无量哦，你着建议该放生，唔嘛讲无度累积福德啦，等到造业将你害死啊！迄一阵啊，遐你放哪放啊放个30-40万了偌济，遐恁敢有福报？恁着造业的，我甲恁讲。所以，迄大家是性啊，大家拢无好去吼，大家无好去，更加可能涉及啊违法吼，饲养个破坏生态环境。恁敢想到遮？无啊，都敢想到讲哦，放生哦，我会当福报，滴福报，会当夜班刷去坐莲花啊，你着莲花嘞。我甲你讲，大家是无好呢，真正。你像这查囡仔，这囡仔，这他还去哦，这司机用
去互伊骗伊呢？骗讲哦，啊，我是神明附身的呢，我是机身呢，我是神明的囝呢，我是妈祖婆的囝，我是先天上帝的囝，我是好爷。那咧附身，你得爱甲相修，你若无甲相修哦，安尼咱两个身体拢无好呢。啊，这囡仔唔白了，变啊附得隐忍隐忍，你也讲哦，啊，我若无听伊话吼，啊可能哦，可能会无对神明不敬。是对准神，你无甲口音叫来，我你看卖啊。讲你敢有即马叫我爱甲你做伙困，对不对？卡拢，所以讲，即咱到底是对着环境唔对吼？一直读，一读册，一读册，读死册，受教的恐龙法官无？迄个警察卡到等于讲唔免羁押无？有无？一当读册尔，导演读起了哦，五元孤僻照，唔知人生世事会介济啦，足济啊！导演读册，死读册，养读册尔，迄人生世事拢未晓啊！啊！你像这囡仔，你读高中个啊？你我都伊个性侵三当，啊安尼你啊你唔拢做个酷哥去网络去讲，啊他唔去讲啊，他无会无人去问啊。那问问讲啊，这校车司机讲伊是新民附新庄，讲都爱甲伊相修呢，我都爱甲伊困呢。你难去问个啊？你唔做个问个，你唔拢做个酷哥做个去问个，他也无去问啦，他去互这人来糟蹋这行个呢。所以秘密就讲无人哦，听咱会员听众朋友爱尊重咱身体自主权啦。你若拄着性骚扰的，你爱勇于制止啦。你免惊性命来处罚你，要解困性命处罚你，安尼低格型、太格型，对不对？大家实在六神无主啦，咱六神无主啦。你爱勇敢说不啦，迄、那个个去性侵三当，两个月一届，两个月一届，其中有一个。讲哦，性侵了，伊去检查讲有得 HIV， 结果迄个司机总甲伊拉黑，甲伊封锁，拢无爱插伊。安尼你也唔别坑，你也咪讲啊，他拢唔讲呢。迄是尾啊，即个卫生部吼，卫生部因怎来学校内底要甲检查检查，像有诶会甲做快筛，甲做啥？你做安那遮侪人，那拢 HIV 啊？甲问问拢讲这个低个只，安尼甲但是甲逼个呢？你看囡仔偌简单，你小姐囡仔就讲哦，你若乖囡仔是一张白纸，一张无污染的白纸，哎，互人做唔甘的。你迄当时你受的苦，啊，你若唔卡113的，唔拢咧讲你来当卡113，你哪拢唔卡咧？啊，你读册，干咧一读册，你袂晓保护你家己的自主权，你唔知影要保护你，啊，要保护你爱卡啥物电话，你拢唔知影。昨迄个说即个新闻看了足心疼，足艰苦的哦，嗯。读死册啦，靠个恐龙法官嘛，吼、哦！读死册啦，唔知讲阿咪做酷哥的，我去酷哥买问啥物代去酷哥，所以这地方的卫生局吼、哦，基层建工啊，应该抓住这个低格司机啊，要判死刑啦，或者伊 HIV 不然伊无伊嘛是对不对？要判死刑啊！迄真正喏、哦，迄都唔是人啊！伊算当查某囡仔安尼算当的呢，哦，够可恶哦，嗯，咱希望真正当有天上人间呐、啊。

0: 天上人间哦，来咱来个请啊，咱的专业医生吼黄康宁医师来跟分享哦，人生的好处。哦、Q
1: 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诶，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会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人形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
0: 好，啊你本来会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啊你先来深的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加
0: 炸的加，有够好，谢谢。叫你往家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新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部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球诶，我想要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哈，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啊好，伫咧花医生讲我阁无久死啊咧，接受到你咱个 Q10 对唔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呢，袂好，袂好，我眼球神脱不了，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断烟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贴安改食了吼、哦，我食迄个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哦，总好去啦。我讲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一直已经冒起来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
0: 啊。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较进安我几岁啊？啊，我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较今年拢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晓喏，讲话也无法度。啊，若寒节冬啦，要游者土脚，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也看有影无？
4: 看下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4: 再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个，
0: 够赞的赞。嘿啊。不会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只配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深的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5: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个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性
5: 啊，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5: 落尾听到阵就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会食啊，俺叫食个尽啦，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个就真会食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5: 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5: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昨天像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5: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5: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轻症来食，用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5: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
5: 对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5: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即，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啊，
5: 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的，会再。
0: 会再。 哇、哦，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5: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进嘛、哦，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戏耶，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戏的心来买。
5: 伊讲，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就给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哦。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人安怎样？
2: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2: 啊？系啊，未讲未只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2: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过去血管萎缩。
0: 哇！
2: 食酒诶，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2: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2: 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安得勇敢起来呀。
2: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2: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落一命？
2: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
2: 啊
0: 吼。
2: 嘿啊，心脏正个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2: 这。叫救护车啦，哇！哦、来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哦、我查囝甲讲，我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咱讲啦，勇敢袂过节啦，勇敢袂过节啦吼。你若身体健康人，你叫他倒倒袂倒伊倒袂掉。吼，啊若无勇敢，你叫起来无在调，伊个心脏袂当开玩笑。然后心中爱淡淡响响吼，安尼爱杂杂要抓开去，紧去找医生，爱找专科，爱找心脏科的医生哦吼。啊，那医生来检查一百年，谈讲无咧，啊都无安怎，恐伊咧，简单补充 Q 天，哦无电尔，无电就像只艰苦呢。你看大家讲足艰苦不？足艰苦的，所以古早人啊无 Q 天，同只带性命等伊，都一口气袂开等伊，伊定啪啪啪啪啪伤紧啊，啊啪伤紧肥大，哦你定啪啪啪啪要静起来。啊，正个伊咧拍就拍，拍就当，就无未拍，一未拍就当呀。所以古早人哦，做侪拢带性命当呀。啊，即毛 Q 点头食，爱甲顾啊。在这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发现着立腺体有带电，心脏爱电，细胞爱电，无电的神道都能搞搞。你感觉个吼，做够疲劳安尼哦，啊，拢定爱无力安尼啊，无力，因为咱的细胞无力，无电无力。心脏无电无力，所以讲他这么变作无力的哦，应该打打地当呢，这么手无白给之力呢，哇差遮济，差无电尔啦，充电了才哇，原来 Q 电这尼啊好吼，谢谢大家，好来，啊那需要服务卡集团，看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足少听甘薇唱这首歌吼，人生前路茫。人生的前路。

这是我刚会唱啊，人生情路梦哦，情路梦啊，情路梦。哎，那这红阿伯不，在那个日本哦，阿苏火山口，你若参加九州的，你就会有这。哦，像我去九州都有来阿苏山火山口，啊，去阿苏山是在落冰线。我甲正是毋捌看落雪哦，雪落个毋捌，规头甲雪捌看。你像去水族少女峰嘛吼，啊马特洪峰，迄拢雪，迄拢雪，但伊无看伊落雪。啊，伊这就是啊，即、這个阿苏吼、哦，阿苏火山口，日本哦，伊用4.4亿的日票，4.4亿的日票折合咱台币差不多8,684万外，8,640万外，要甲伊吹动来吼，迄、那个。遗体回收费吼，日本的国库买单啦，嘿，安尼啊，伊都挂飞机做落呀，吼，挂因日本当地飞机做落吼，日本熊本啦、啊，日本熊本哦，知名的这景点阿苏火山哦，吼，发生这空难，哎，直升机摔落，哦，摔落这火山口呀，因为伊要去迄、那个景点，就是你坐飞机啊去盘旋顶管看迄火山口，安尼啦，啊，唔爱去摔落去管。包括一对咱台湾翁仔某吼，啊，拢总三个人归用去。啊，因为这个地形吼足险恶，哦，啊，遗体回收作业吼，较歹落去啊，危险吼，较危险。啊，即摆熊本县的警方吼，要来重启作业，爱开差不多8,800万的台票，哦，由日本国库来买单啦。啊，伊嘛是爱学起来啊，哦，爱学起来，免坑你啊，嘛是爱学起来吼，安尼。这坠机的代志发生个很仔细哈，啊，这个熊本哦，熊本县的警方也宣布哦，要来正式启动哦，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哦，无人开的啦，这种搞我用电脑哦，甲你操作哦，远端都像个空拍机啊，哦，空拍机哦，其实咱若炸到空拍机，齐柏林今日都袂过用去啊。齐柏林是一个住在台湾的人，伊拢四界吼，伊拢爱去募款的，无爱无钱啊。你坐直升机足贵啊，啊你无坐直升机哦，咱台湾有呾沿海峭壁，你翕袂到啊。你爱飞悬起来吼，翕飞个海岸线足水个水啊。有诶，甲丛林、甲悬山的所在，你海岸线、甲悬山的所在，齐柏林拢去翕啊。又看见台湾的美丽啊，齐柏林。如果迄时阵若有空白机，齐柏林今日就袂死啊，伊慢慢开啊侪钱。去请飞机来咧飞啊！哦，伊拢爱去啊募款呢，啊无伊无钱啊，伊无钱请咧直升机咧飞啦，啊盘旋安尼飞啦，安尼翕啊，对无？嘿啦，所以我讲这个时阵啊，迄个你像，因为即摆有空拍，啊个无人呢，无人开的远端操控的这党型的机具啦，后尾好迄雷达，伊要下探雷这個。火山口来进行回收遗体的作业，哎呀，所以伊原先吼、哦、爱先开的钱由直升机的营运商负责，哎呀，不过判断吼、哦、困难重重，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吼、哦、动用着这国家的资金来进行安尼啦，哎呀，这个想这个案件吼、哦，这个航空公司啊，因这观光的直升机。哦，因为由日本籍吼，诶，这个技术来驾驶，载着咱两个吼，来对台湾的日本这翁仔某来进行阿苏火山口吼观光，哦，空中观光安尼，哦，啊，想袂到，这直升机突然间对雷达吼突然消失的，落尾从发现时，伊坠毁伫阿苏山吼，诶，这个中越第一个火山口内底，啊，飞机顶完三个拢罹难啦，吼，罹难。啊，这件代志尾啊，经过这个熊本县政府尝试，把这遗体啊、甲机身改回收作业，啊，不过火山口哦，伊迄种可以侵入啊，有无？侵入啊，迄地形足险恶的。你物件，你机具落去吼，机具你无抓地啊，你无通慢啊，啊是伊就是足危险的，因为伊不断的喷发有毒的气体呢，伊是一直活火山，日本足侪条活火山吼。伊是活火山，你愈深就愈危险嘛。伊不断喷出的吼，即、這个有毒气啊，所以地术的作业吼延宕啊。你落去，你都压袂起来，往迄人落去啊，往迄要救人都往也死啊。所以是做危险，无忙要做啊，迄是做危险命。所以即个航空哦，无法度吼负担了天价，而且回收费用啦。
吼，啊，目伫作业顶完全迟迟吼无进度啦。所以如今日本政府吼，伊要承担相关的费用，目标两个台湾人吼，诶，遗体，吓，希望讲会当回收，而且呢，甲运倒来台湾安尼啦。啊，所以这作业伫迄个日本的钱吼，4.4亿折咱台币吼，8800万。哦，希望讲人嘛，希望会当倒来吼，啊，这是火山口。哎，啊，那这吼，我即卖厉害，足厉害，科学家足厉害。大概是火山口，啊，这是冰的，冰封哦，5300年，竟然还阁活嘞。所以即卖咱足惊迄个嘛，足惊迄个啊，冰山呐、啊，哦，南极呀、啊，吼、哦，足惊迄冰山的冰叫样呀、啊哦，南极的冬天呐、啊，伊的热度了这。15.4度呢，这刷新纪录，震惊科学界。因为遐冰冻几啊千年、几亿年，而且冰哦，伊内底冰着啥物，足侪细菌埋菌啊。你若叫羊了，遐细菌埋菌起来了，咱就食啦，就哪像山。逐摆若山东北第二话，若落雨，这泥土冲刷了，叫一定爱穿鞋。啊，无要炭疽病啊，炭疽病，炭疽本来伊是伫咧土内底啊，但是因为落雨冲刷，给冲落来啊。啊！你咧穿啊，你看到伤口，伊就肿入去啊，你着炭疽病啊，有无？嘿，啊，着伊是土内底，啊，这是冰内底呢。伊冰内底封存哦，即个霉菌，包括酵素拢活。伊讲活是酵素，木乃伊啊，木乃伊的酵素复活呢。即个科学家用木乃伊的酵素成功烘出一块胖呢。哈，真的哦，好厉害哦。嘿呀，啊，咪加价无？假死！这个冰封超过5300年的木乃伊啊，竟然意外变成面包师傅哦！意大利科学家最近利用这冰人呐、啊、哦，诶，心想发现到这古老的酵母菌株啊，成功烘焙出哦，这个酸种，而且面包，嘿，马公哦，这个面包的团队顺利发酵，或者面团呐、啊。可这面团哦，顺利发工呢，一个月发酵呢，嘿，变成这成品哦，诶，风味更加得到研究团队诶高度评价。5300年的酵素，好、哦，你甲看这哦，诶，好假死哦，这更加让人惊讶是啥物？这微生物已经伫冰雪环境当中沉睡数千年，5300年，如今哦。重新被唤醒了后，赶快去保有活性，搁是活性的呢。所以研究人员吼，下一步甚至要拍算利用着上赶快的菌株吼，来酿造啤酒。哦，安尼哟，哎呦，人家用啤酒酵素嘛吼，吼、哦、吼、哦，我这如果赚这5300万，这哪可以可以上市台印上这要来个吃吼？嗯，我是唔敢吃。这个研究哦，由意大利、欧洲哦。诶，研究学院木乃伊研究所团队主导诶，这个成果吼、哦、刊登伫吼、哦、应用吼甲、哦、环境微生物学内底期刊。这个、研究诶主角吼、哦，就是、主角伊就是木乃伊哦，伊就是全球上界出名诶，这天然吼、哦、诶木乃伊之一啦哦，伊是足天然诶，啊去用挖出来啊哦，伊本来都是冰雕啦，冰伫咧。冰内底，哎、欸，5300多年，你甲看呢，无简单哦，嘿，无简单啊，哎呦，吼、哦，这个就是，就这好像，这个奥刺啊，奥刺，伊足出名，这摆研究的主角吼、哦，就是奥刺，奥刺伊就是全球吼、哦、上界知名的天然木乃伊之一哦，伊差不多生活伫5300年前的铜器时代。当的啊，当期的时代啦。1991年哦，两个德国的登山客哦，在意大利哦，跟奥地利边界哦，诶，阿尔卑斯山脉哦，阿尔卑斯山脉就快，像阮去少女峰，啊，去的水树啊，有无？去水树啊，哦，马特洪嘛，吼、哦，遐就是阿尔卑斯山脉足水，啊，遐涓涓流水吼、哦，怎印落来个对，印落来个你人把人坐游船，就是在水安尼落来讲。嗯，最厉害哦！迄阿尔卑斯山脉，伊伫这冰川区去发现到这遗体嘞，两个背山去发现到。啊，因为长期哦，去有这冰山砍掉的，啊，这奥刺啊，伊的皮肤、甲伊器官、甲伊胃内底哦，诶，这溶
内底物件吼，还佮伊随身的物件，会当讲是完整保留掉。看冰偌好，冰也拢袂歹，嗯。哦，冰哦，哎，冰我搞啊，冰我搞哦。啊，这把伊变成研究吼，研究史上吼，即、这个前欧洲人哦，诶，生活诶重要线索来源呐。啊，即个无一个查囡仔，迄查囡伊无坐咧，有无？坐一头毛，一头毛还阁足清气哦，一头毛还阁边啊足水哦吼。啊，伊坐咧头，伊就坐咧，坐啊头淡淡，无迄个查囡仔个。迄阵我捌捌报过，迄查囡仔嘛是伊腹内拢要做，腹内伊食啥？伊要死之前，伊嘴内底食，胃内底是一种会麻痹物件咧。嘿，我即卖科学家足厉害，甲只呢五千多年前，咱甲挖出来吼，啊甲挖出来了，伊的腹内啊吼，甲伊的胃、伊的皮肤，哦，伊即卖研究团队吼，咧分析这凹刺的皮肤，啊，佮伊的胃肠，哦，啊，这木乃伊，互伊退兵哦。解冻的退冰嘛吼，互伊退冰了，产生液体的样本的时阵哦，意外发现了足侪种哦耐寒的酵素菌，的酵母菌呐、啊，耐寒哦的酵母菌，经过佮培养了后，即个科学家伊竟然成功哦，佮富裕出哦四种，甲阮有生命活烂了，诶高炸哦，诶脑酵母的菌株呢，研究人员咧想讲哦，即个酵母可能就是即奥刺。伊死亡了啊吼，死无偌久了，入去伊遗体诶，落尾咧伫个低温哦，即、這个低温个冰个个冰封诶环境当中哦，活甲现主时，活来甲五千三百多年后安尼，所以即其中哦部分诶即菌株甚至具备分解酚呢，会当分解酚呢，等等即化学诶物质诶能力，未来除了吼食品诶即产业以外，嘛有可能来应用伫个环境污染。整治丁丁哦，诶，生物哦，而且修复的领域哦，吼，嘿吼，这个木乃伊改退兵了后，佮有只枷锁，五千三百年的枷锁，改做胖呢吼，所以即卖人家不简单哦，佮阿讲哦。

0: 这些科学家真正能做出的不可思议，啊，这有引进的，还是用认真。你像咱的许天博士啊，伊发现了这细菌有无吼，这菌株啊吼，伊把是伫伊的研究室去发现到啊，啊，所以伊把登上吼、哦、国际期刊吼、哦，自然国际期刊 Nature 就是自然国际期刊吼、哦，啊，你当去你遐要你发表论文，你就是爱真真正正，伊嘛爱审查过个，哎、欸，啊，这有影，因再互你发表啊。不是阿狗阿狗阿猫的被发表了去年呢？那那许天博士哦，在 Nature 发表60几篇的论文，而且得最佳论文奖，干不干单？不干单啊！许天博士呢，而且一个底下2026年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呢。许天博士啊，有搞不？足搞的哦！来，伊来跟分享讲哦，伊找了这菌种，而且发表这论文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他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他必须耐胃酸胆盐他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好是。但去找的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齁。啊所以说他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
0: 定植个就哎静然个该静一阵看下五百人。
1: 对
0: 啊你该静一阵马在静一阵变大无。
1: 对
0: 对对。啊后大无就歹睏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得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去论文的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嗯对不对对吧齁啊你那时间要搞咱带个来听一看讲了完。这不干，伊就是科学家，咱的许天博士啊。另外，伊去研发菌够遮简单，足无简单的呢。因咱通常用咱食种保加利亚，就那是一个过境型的，伊对过敏真正无效，食了就贵，食了就贵啊。但是伊研究出来的菌是当定植的，定植的是爱改一种的，伊毋是食了放出来个一种的。啊，种好菌种侪，歹菌就少，所以你的过敏就无。我讲伊即只副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啊，那叫过敏。医生讲你目睭上干一蕊一蕊，目睭药啊一直抹药无效啊，你过敏的啦。安尼就是只只副甘诺乳酸杆菌。来啊，鼻啊过敏的，鼻水啊水水顶啊，昨暝个降时现主持，拍啊像唱无停的啦。规个鼻啊塞掉，塞到倒来卫生纸规包两包放伫边啊，安尼蹭蹭蹭蹭啊足艰苦的吼。这种叫做过敏的。来气喘，气喘吼，黑姑啦，咱讲黑姑气喘哦，这三部曲，就目睭鼻啊。难熬哦，且气喘，这三是三部曲。过来皮肤，皮肤上异位性皮肤炎呢， 咬干嘞哦，然后起身来哦，起身来，啊不啊不，就是安尼，阿荨麻疹呢就起身来，啊就种异位性皮肤炎，咬个皮啊拢有加汤加血，啊咬个站袂掉，就像橡皮咁款哦，伊家己把做伊把家己做艰苦啊，那嘛不爱个不爱话哟，哎呦，迄皮啊则变歹看，迄皮袂敢画呗，迄袂敢画啦，做艰苦哦，迄拢是食富甘乳酸杆菌，即只抗过敏的专业。

0: 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这首歌叫《夜清风》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今日礼拜日唔免约会啦，今日礼拜日也有乌鸟休困。哦，你啊，包括你平常时啊，唔免等下暗期两点四点做节目，还是暗时六点八点做节目。哦，你甲你卡电话约会唔免，你廿四小时下早八点到暗时十二点，你都当卡电话问，唔免等等等等下暗期做节目甲你问吼。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这篇哦，要说神医啦，扁鹊，神医扁鹊，神医哦，伊诊断出皇帝，伊心怀绝情哦，但是皇帝自头到尾拢无相信，搁被搁家吼，家扁鹊甲吼出去宫外，下令永远袂当踏入来皇宫一半步，安尼呢？但是过无几天了，皇帝真正是吼突然间口吐鲜血，直接吼这栽倒在地，一命呜呼哀哉。迄个古早吼战国时代，诶民间有一个叫做扁鹊吼，诶这神医啊，啊伊本名吼是太岳人，啊医术足高明诶，伊个常常免费哦。为人来治病，因为伊一心一意要为着百姓来解毒这个病痛，哦，深深受着百姓的尊敬个爱戴吼。那么浙江呢，伊都要游历吼，吼，安尼流浪世界安尼行吼，环游四海，来个齐国，齐国，伊本来想要吼拜见哦，这个齐桓侯啦，吼，齐桓侯啦，吼，安尼，齐桓侯啦，吼。但是要叫官兵哦，出言给动起来，吼！那去吃个南瓜啊花哦，啊！我的陛下殿下，那是你只有安尼穿着粗布的人，那去吃嘞？哎，你想要见就要见哦！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是不是？我都要讲先敬罗衣后敬人呐、啊，是不是？一看穿个破破烂烂啊！要去阮殿下哦，吼吼！你鬼娘伊又敢那穿呢？阮殿下那是你种穿粗衫粗布的人，你想要见就见哦，走啦走啦走啦！就伫这个吼，这个官兵在甲赶伊走的时阵啊，边啊突然间有一个查囡仔在昏呢啦！啊边啊一个太太甲伊摸这个查囡仔的额头，佮摸伊鼻，哎呦，无开啊啦，无喘气啊啦！咱咧喊救命嘛吼！无喘气啊！这总也无喘气啊！那么神医扁鹊啦，伊是医生嘛，伊就主动向前去给查，去看，伊用个针杆哦，甲当当人中啦，安尼啦，甲当人中啦。伊咱若用用个针杆，大古堡针啊，甲当人中足疼哦，会醒起来哦，哎呦！伊用针杆甲伊当当人中啦。啊，这官兵伫边讲，吼，迄个昏人唔知人个呀。啊、你讲你讲，个顶个顶个饲个饲人中啊！你是从哪会啊？安尼个样，想袂到，无一秒钟，这个官兵啊就被打脸了。安那，这个左眼啊，虎年的左眼啊，机智一般呢，怎醒起来？这个官兵惊一个啊！这个、扁鹊既然真正会治病啊！就伫这时阵，拄我前远一台马车哦，安尼直接吼开来，甲这停伫这扁鹊神医的面头前，这就是哦秦越郎啊，哦扁鹊啊吼，扁鹊因为因了邀请扁鹊啦，啊这马车停了，这车店人甲确认，你敢是扁鹊神医吗？甲确认伊的身份了后，迄个人就是安那齐桓侯啊。伊派人要迎接扁鹊，要进入去宫里啦。其他人看哈，原来神医啊，就伫咱的身躯边啊。哦，这时阵头啊，披上扁鹊，诶，这个官兵规面拢摇伊啊。啊，家己竟然有眼无珠啊！扁鹊呢，和这来迎接的人哦，佮休一下，你请等我一下。伊就外先摕一包药啊，要这杂音啊，打昏迄个杂音啊。哦，爱连续食三天，你的病自然就好起来。但这左眼表示我家己我无钱，我无钱他家己买这药啊。扁鹊啊，解说哦，这是免费要送乎你的啦。讲完了后，伊就对着这背起来买车，伊就坐买车入去齐国的宫内啊啦。那么这边的国书呢，都要为这个齐桓侯啊，要来进献哦长命百岁的百岁丹呐、啊，伊的国书啦、啊，因的齐国的国书啦、
当这个时阵哦，扁鹊伊在入宫的时阵，这时候在因国孙哦上这个叫齐桓侯啊，哦，给他上一点嘛，叫做长命百岁丹，要给伊吃啦。那么齐桓帝呢，因为在做幻想家己哦，会当哦长命又百岁的时阵呢，外靠多兵个神医扁鹊哦，要来觐见伊啦。哦，阿德马上呢，吼、哦。啊，就将伊扁鹊甲请入来。啊，这个齐桓侯啊，哦，这个皇帝，伊就甲扁鹊讲哦，啊，我足早有听到吼、哦，医生吼、哦，这个神仙啊，你的医术足高超的，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神医呢。扁鹊嘛是足自谦的啦吼，伊、哦、就讲哦，我家己吼、哦、游历四方嘛，啊，拄啊好捌一点仔医术尔啦。因为我看百姓啦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心嘛，所以吼、哦，我也用尽我所有的，会当为这百姓吼来解除病痛。哦，这齐皇帝呀、啊，哦，真欣赏也人心之仁爱之心呐、啊，吼、哦，哦，这俄了这俄了这扁鹊啦，啊，会当哦，而且吼、哦，一个吼，好这个人为神医哦。来改改试他上座，叫他坐坐啊，吼，叫他坐来。啊，扁鹊坐来了后，伊就患这个皇帝吼，伊身患疾病呢。伊就坐来看皇帝，因为我较紧看伊，伊就马上提醒伊吼啊，用草民啊吼，啊看殿下面色无好呢。殿下，请问你是不是身体有无爽快吗？不如吼，我来帮你改看一下，扎一下脉。这个齐皇帝，这个皇帝表示无啊。我家己身体足好呀、啊，我用安那牛的啦、啊。哦，国师哦，伊边仔只国师是毋是要送只长命百岁丹，要予皇帝食？而且只国师哦，伊就哦足不屑啦，伊认为扁鹊哦咧故弄玄虚啦。这殿下病情哦，现在哦，伊就扁鹊甲这个皇帝讲，殿下，你的病情即马搁伫咧皮肤哦。皮肤的这个纹理，吼皮纹表皮来底尔，你若无马上改医治，恐惊会加重。但是这个皇帝吼，足无耐烦，就拍断吼，伊刀病，拍断胃病，伊坚持无啦，你莫讲个，我也无破病啊，我足勇惊啊，伊就袂爱听嘛，会个对扁鹊改下逐客令，啊，出去出去，好，你亮出去啊，啊，这阵扁鹊嘞，哎、欸，伊是你要请我来的呢。啊！你即摆搁较好好叫我走安尼哦。啊，扁鹊把做无奈只好离开啦，因为忠言逆耳啦。这个时阵，国师就开始啊，伊人边咧塞龙啊，哼，刷存在感哦，安尼诋毁扁鹊啦。伊拢讲扁鹊无，国师人要破这个殿下的 LP 嘛，对唔对？安尼啦，可能是吼，迄种哦，作介哦，咱无病啊，讲。讲治病嘛，咱都无病嘛，啊要讲医病嘛，啊都真正吼也无讲介敖啊，哼，要来讲家己偌敖哦，咱无破病嘛，个人破病。那么有个另外一讲，这个国师多咧甲这个殿下吼咧惊奇啦，咧惊奇了后吼，啊这个国师哦，佫开始吼咧骗想扁鹊医术啦，啊十讲以后。哦，啊，这殿下怎嘛嘞？啊，你唔是好好？十天前，伊咪讲你安怎安怎？结果嘞，殿下，你唔是好伫家遐咧惊奇吗？哼！啊，这个殿下嘞，皇帝伊嘛感觉讲，哼！啊，这扁鹊嘛无咧乱搞，我人都好讲我安怎？啊，所以这时阵啊，扁鹊伊家个要求要来觐见国，要来觐见啦，啊，要觐见吼皇帝啦。啊，这伫边啊看国师哦，台湾啊干身啊面咧热啦。啊，这时阵哦，这皇帝哦，伊就先发制人，伊就先出声讲哦，我家己身体怎嘛好不好？好不好？什么意思？我身体真哩好啊！但是扁鹊足艰苦，伊讲哦，殿下，你的病已经加拖几啊天啊，怎嘛已经吼、哦、发展到吼入你的肉内底啊？原本伫咧皮肤表层，你怎嘛已经入你的肉内底啊？殿下，你哪无什么紧医治，你会愈来愈严重哦。这个国师在边咧西龙，殿下身体真勇健，哪有可能有病啦？
啊，这个皇帝嘛，无要信扁鹊讲的话，伊是坚信家己的身体真好，我用安那牛嘞啊！我会惊会走会啉会困啊！啊，就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搁再出个扁鹊赶出去。这个皇帝嘛是足生气，我明明身体都真好啊！啊，伊在讲我破病，伊在讲我破病，怕七岁。乌白讲，人家乌白讲。哦，伊就搁在徛伫边来讲好，听讲哦。一只瓜，一只哦，这个那红萝卜啦，哟，这个中医的啦，哦，贪图名利的医生啦，啊，人本来都无病啦，甲人讲有病，甲要人医啦，啊，叫人买高等的中药材啦，要来显示伊家己的医术啦，哼，真正是高明啊，沽名钓誉，莫非莫非啊，这颗扁鹊嘛是这种人啊？哦，这个皇帝哦，受到这国术的西龙怒气，伊感觉这个扁鹊啊，辜负了家己的信任。等下个过几天啊过，扁鹊再次求见，因为伊烦恼嘛。可惜，这个时阵皇帝已经无要阁相信伊啊，嘛无打算要甲见面啊。但是国术讲哦，殿下，马紧啦，伊就来，你就来嘛。你可以看你怎啊在勇敢嘛，可以鸡嘴变鸭嘴嘛，可以骨尾折出来嘛，可以踢破伊卡手嘛，可以用无地自容啦。你怎啊在勇敢？皇帝，你也可以看，看你怎啊在勇敢。哎、欸，对哦，所以皇帝感觉哎，安尼袂歹，国师你讲了袂歹对，爱可以看，好穿嘛就看我在勇敢。上知呀，这个扁鹊一入来了后，好直奔主题，有谁讲啊？讲军学校。你的病已经跟你肠胃了，如果你不紧的紧治疗，恐怕你有生命危险嘛。因为扁鹊伊知影，伊的烦恼啊，唔捌的都磨食磨不是食食不能磨，伊是神医啊，伊能不能看五行啊？所以伊烦恼嘛，伊讲君侯，你的病头发伫皮，即马入去肉，即马你的病已经入去肠啊肠道啊。如果你无紧的紧的紧抓紧治疗，恐惊你有生命危险哦。这人边西人国师啊，要替殿下打抱不平。吼、哦，你这颗真正吼红炉啊，你这红炉啊哈！啊，皇帝明明身体真勇敢，你三番两次，你都来咧纠缠殿下，你到底啥物机心啦、啊？你想要创啊啦？这个扁鹊即使红冤枉。但是伊直言不讳啊，忠言逆耳啊！伊讲出的这个齐桓侯啊，已经病入膏肓啊！你若不过医治，唔免阁耽搁我啊！好、哦，足欠你这个庸医寡人呐、啊、哈！你讲你咧拯救世间人啊，我按就如此咧关待你呢？结果呢，你是这样啊，两公啦！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吼、哦，来咧纠缠我了。国师王佮旁边西龙好好听查天话倒啦，这个皇帝认为哦扁鹊啦，伊只是想要财物啦。你爱偌济钱，你甲我讲，我予你得啊啦。你三番两次咧纠缠我，这个国师的小人，小人得志，马上命令人哦将扁鹊佮轰出去啦。即摆扁鹊再次哦来到宫外，因为伊想要佮坑一届齐桓侯啊，哦这个皇帝。但是他被禁止入宫啊啦！这个扁鹊讲的殿下病情已经哦非常严重啊，伊个对士兵认为哦，这士兵你妖言惑众啦，规个皇宫嘛知你是假，你讲殿下会破病，殿下安怎？侬乌白讲的殿下好好，你敢知殿下身体有够好？伊今日出去拍烂，出去拍烂呢？这就讲完。当齐桓侯啊，因去拍拉回来，这个、扁鹊就看到伊的面色，害头叹息，唉，无有意啊啦，马上无爱阁讲啊，伊活心就要走啊。但这个皇帝有看到扁鹊，那活心要离开，为什么扁鹊看到我家己，伊就要走啊？伊就叫士兵去甲伊问，这个、士兵去叫扁鹊问原因。扁鹊讲，最起初殿下的病只是伫皮肤表里表面尔，我会当用汤药，吼、哦，啊来的方法来个治疗。
后来伊个病已经入肉甲皮肤内底，我用针灸吼，脉蛋甲医好，过来发展甲肠啊肠都剥来去，我用火炙汤脉蛋甲医好。但是即马电害病已经哦侵入骨髓啊，伊家己已经哦无能为力啊，我无法度医啊啦，我只好离开啦。这个士兵感觉唔敢相信，伊就甲这个扁鹊妹，你胡白讲啊！我的殿下是受了百姓敬仰的呢，着天公伯啊保庇的呢，哪有可能着这么严重的病啦？嘛因为扁鹊啊，你就参殿下，好气噗噗就离开啊！但是过无几工，这个殿下皇帝咧啉酒的时候，突然间面色吼，安尼怎翻白啦？甚至啊怎吐血啦？直接怎倒去涂骹啦？好惊一个边个国孙哦，赶紧叫太医啦！但在伊国内内底，太医个诊断了也束手无策呢，甚至唔捌看过这种病症呢。治疗更加是哦无从下手，唔知他这个病未向医啊，太医嘛未向医啦，所以就怀疑啦。真如神医扁鹊所讲的，殿下那早伫一个月前，伊就已经有病啊啦。啊，这国师搁当边啊，咧狡辩啦。那是扁鹊救惨的，那是扁鹊救惨的啦。齐桓侯啊，哦，赶紧赶紧赶紧去请扁鹊国师哦，但是态度强硬嘛，佮佮抓起来嘛。殊不知啊，扁鹊早就已经离开齐国啊。这齐桓侯诶，因为病入膏肓啦，终于诶撒手人寰啦。头啊，小病叫你医啊，你唔听啦。对不，上药医未病啊，上爱喝的药啊是伊安阿未破病进前，叫做以红胜过治疗啦。到尾啊杀手人寰，其实扁鹊早就已经透过望色来判断出了病情的所在，甚至已预测病情的演变，对皮甲肉甲入去甲入去肠啊肠道来个入去骨髓啊，所以千百年来。扁鹊深深受到广大人民爱戴佮崇敬，所以咱人哦，伊就借由着上古神话当中的神医扁鹊名来称呼他，神医扁鹊啦。

0: 咱来听歌吼，诺啊，上药医胃病嘛，上爱好的药啊，医胃病还未发生进程了，叫预防性过治疗，你讲对不对？啊，这叫做啊，病囥过重嘛，哦，啊，感冒囥做烂鬼人嘛，哦，啊，病一定囥久的啊，啊，无一点解呢？达当，拢是第一名。拢讲因的年终奖金拢发40几亿，哦，嘿啊，今日不养生啊，明日养医生啊，好，拢出来。
1: 哎，空下界监督，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在咱船长引导一下，还未吃早顿的呢。船长伯家有穿好的挂条啊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那今麦来反攻大陆啊哈！来，那个赶快来个邀请哈，咱来听。在2026年哈，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郭庭元哈，咱的许庭元老师哈，伊是科学家，伊是院长，伊嘛是医生，伊嘛是中医师，哈，伊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人哈，咱过来个听个分享哦嘿。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弱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2到3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的。过敏进行曲一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
0: 对，
1: 妈妈被气管会过敏，
0: 啊，
1: 妈妈哎，皮肤买贵病，这个过敏进行曲。好，啊，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10行啊，
1: 是是，
0: 有10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是是是，
0: 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对，我们。不放弃，这30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有听到无？100%，也是伊这30多年来研究的心得啦，诶，没臭屁，迄种临床实验证实的。所以你的过敏，伊讲100%，你食这四只菌。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哦，咱个听伊讲一个，因为伊是研发者，伊是科学家，伊是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哦，许庭元博士，你一帮人个怕许庭元，也维基百科出来的有啊，
1: 哈，摆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一个来定植，
1: 对啊，
0: 专带我的那你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要不要切入重点啊？我要请问那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
1: 医师啊、
0: 许科学家，
1: 是是，
0: 那你主要重要，那你专业抗过敏，就叫益生菌，就富甘诺乳酸杆菌。有心情合备哈，个咱嘞咱嘞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对对，
0: 那种心情合备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
1: 个
0: 咱嘞个咱嘞就讲，咱叫鼠李糖，
1: 是
0: 四家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是是，
0: 还有很大很大这个功耗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副乳酪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4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也不奇怪，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人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还有鼠李糖菌，把这4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真的很开心。这因为哦，咱的这四只菌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哦很好很好的曙光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你怎就跟着气喘，当然 没喘气哦，
1: 把酒
0: 灯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赶紧呼叫给警察，赶紧改改帮开路，何进一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在你看讲真。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肚子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听一般人哦，科学家或是院长哦，听本人讲，伊是研发者，伊对这四只菌抗作为建立有自信。安爱食无？爱食？你只要你是用过敏，像肠燥症，哦用怎？啊无大便臭嘎嘎，哦大便通通通的，只只安啊不是几日间未放，啊得咱用呕的，哦即种用呕的，啊无食两遍呢，哦啊那无得随食随转，随食随放的，哦即种都唔敢出去佚佗啦。这四只菌你一定爱食，会改善你美丽的生活。美丽的人生，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嘛足食力嘞，较唔甘咪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黏黏贴贴臭干干，啊，这皮肤佫有够歹歹，这受足大的困扰。哦，来过来就是这鼻啊过敏嘞，好暗时无困，伊规暝拢无困，你其实去读册一条精神，一工无眠，三工睡神啦，逐工嘛醒醒去上班咧度久，去读册拢度久，目眶乌啊，因睡眠无啊。即、这个鼻啊、甲目睭，即个所在损啊，无好哦。即只会沉积在乌乌啊，哦，目眶乌乌安尼啊，啊未困啊，伊都规暝未困，下再来爬起来，伊规工拢无精神，就因为即鼻啊过敏较严重，吹着冷气，好鼻啊水水顶，透着冷风嘞，鼻啊水顶，啊毋是咧困嘞，个鼻水呛无停诶，啊若下再起来，拍甲上拍无停诶，哦，即种过敏。目睭肿，吼，做甲目睭拢肿歪歪啊，目甲肿甲像迄鸡卵样，还搁咧做，抹药啊，够效无效？这是过敏， 再吃这四只菌，伊讲100%会好哦。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是有雄性合并，比菲德是龙根菌宝雄性合并哦。咱的鼠李糖，咱的益生菌，咱这四只菌都一定爱个吃。你个知道哇，改善你的生活，囡仔来困的落眠，读册就读较有啦。啊，无规暝来吃薄饼也艰苦啦。皮肉那无好嘞，囡仔大时拢艰苦啦。啊，规日啊摇摇就高济天的咧摇摇，足艰苦艰苦。改善生活，过美丽人生啦！这四只菌一定爱吃：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你要知道，真正不简单哦。只顾那一听歌。

有当时啊，囡仔的伤心吼，吼，在做阿妈人看，哎，都是昨暗吼，因按讲因等来，哦，因拜五就等拜五暗等来，啊，因我昨暝想想讲，啊无在闲啊吼，吼，来唠唠的吼，在阮田顶的吼去唠唠的，然后种啊，转去超商吼，啊，我来买冰买薄吉，吼，迄薄吉啊薄吉做者口味吼，啊来甲夹薄吉，吼夹三四支。来了啊，搁甲买迄、那个，哦，就是徐天博士这款，哦，伊内底无伊身份的吼，啊，但是上顶，因阿妈食上顶，哦，一直就食咱的这四只菌，这四只菌伊就无顶，哦，无疼安尼哦，啊，就提两罐一罐哦，姐，哦，因姐伫厝哦，按酱伫厝，啊，你妈等于了按酱看到要食，但是我要出去新人，因老母就讲啊，暗时无当食凉的，伊就阿讲，伊就听着。哦，啊！但我等先天天就做欢喜来食，啊！就按食做欢喜，但伊袂当食。伊妈妈讲你袂当食，你暗时你要暗时你袂当食，吼、哦！已经八点外门，因袂当食。安尼伊就怎面拄着个目眶红，暗唔敢哭，啊！就固伫边啊，吼！家己坐伫啊。我讲你来，你来坐阿妈家，阿妈看你来坐阿妈家，哦！啊！伊就唔敢来，伊就讲要坐伫啊。我就跟老母讲哦，囡仔快乐无几年啦，哦。因老母想，我拄下就来讲，暗时袂当食冰啊啦。我就想，阿好，迄因囝嘛吼，迄个因囝，嘛袂用因为倒来厝一两工啊，啊，就拍歹人的规矩。啊，尾啊，暗上就有来我家，转有来我家边啊，只啊，目眶拢小个红啊，拢唔敢讲吼。啊，伊就咧耍迄贴纸，伊就咧戴伊手戴手。我问讲，啊，这贴纸，伊就迄只熊，分阿时只熊做大只一下无？伊家讲目睭阁袂见吼，伊家讲我问讲。啊！这只熊啥物名？伊就无甲认，伊讲你甲你大熊，大野手吼，四五块贴一个大野手。安尼啊，尾啊，我那姐姐讲，我嘛想要食冰。我阿公你来，阿妈带你来看冰。哦，啊你袂当食，妈妈讲你明仔会当食。安尼，你明仔吼，若饭食饱，你就当食冰啊。伊就讲好，我讲啊，你来拣拣要啥物颜色？伊讲要滴滴多食蓝色。我啊，蓝色就迄支尔，就迄一个尔吼。伊讲啊，我因对我阁剩两支。伊讲我甲讲啊，无即支话，即支是柠檬，阁加旁边的呢。啊，即支是沙士的。伊讲我想买滴滴黑安尼吼。我甲讲即支好食。伊讲好啊，安尼我明仔食七支，我好。啊，即马讲落去，啊，即马你啊，我去提一支沙士的咧食吼。伊讲外婆，你食的是啥物？我这是沙士。伊讲那我也想要吃那个，讲好，你明仔会乖乖吼饭来食饱。啊，外婆买两支予你食，好无？买一支，这支我讲迄个柠檬的，我唔讲你买这支也是买滴滴迄蓝色，我买滴滴蓝色的，伊嘛是买一支，我讲好。啊，外婆明仔爱上班，我若下班回来，我就买予你，我买两支予你，好无？买一支像滴滴迄蓝色的，吼，啊，搁买一支像外婆食啥色，咁好，好，好好，啊，滚来乖乖啊，伊就袂搁乱，袂搁吵。伊讲好，讲我是讲开来讲来阿外婆带你看，看你买着一个阿妈仔，互你食，你妈仔就当食，妈妈讲妈仔就当食吼，安、尼，啊，我就甲伊冰起哩，啊，伊就足欢喜啊，伊就破涕为笑，吼，就甲弟弟搭佚佗啊。哦，有当个想讲是阿妈上过疼囡仔吼，那囡仔真正爱教吼，哎、呀，唔啊，伊要安那就安那，伊像有当时倒来吼，阮左囝甲我讲，啊，天顶啊，伫遐咧乱咧哭用哦。迄就是去哦，阿妈生害孙啊！伊讲，迄就是阿妈生害的孙啊！哦，啊，我是讲，今时囡仔吼，真啊快乐无几冬啦。囡仔，你若有读国中、国小一年，你开始就是读册。你想，我现在要对天顶条，因为阮按前，我未赴抱伊啊，未赴安伊啊。哦，你像即马才大，虽然我按前其实按前四岁尔呢。按讲四岁啊，天顶个得要三岁啊，吼，天顶个八岁都要满三岁啊，因两个都差一岁外，啊，你像我足少抱按讲呀，按讲真大汉啊，要甲按我嘛按袂起来，天顶个讲我要甲按，哎呀按也袂好势，我都按紧，我有要按紧，啊按也袂好势，啊拔，真正拔得好势，即嘛拔吼，我叫老爸甲我拔，你甲阿妈妈拔咧，拔只拔个贵，好两个老母就摆咧旁，拔也袂好势，袂起来安那拔。我但是你看看，所以我要足疼孙仔，就是我生济目睭两个孙仔尔，两个拢唔生啊，都不爱生啊。啊，上细汉就天天目睭呢，一面呢像安怎样，我敢抱伊，敢要我抱，伊只大汉蒙抱啊，对无？所以你唔，即卖唔甲疼，卖甲烧，要当时甲烧甲疼。咱嘛知影教，咱嘛是爱教，咪讲啊，甲生甲飞上天，对唔对？
哎呀，生子也早，生子生囝不好，生查囝无家教，咱嘛知袂当，但是咱嘛知严寡妇出高产，对无？系啊，啊像阮天顶会陪算到我这小阿妈尔，真诶啊！啊生一个孙仔哦，生一个囝小三当就是安尼，就按讲即卖四岁，你要甲小阿看讲，阿妈你哪呢？伊的判断能力还去问代志啊？啊像天顶袂啊，天顶个空气啊，大空气啊！啊！你甲牵下，甲伊生一块，做欢喜哦！我甲伊耍啊，甲伊个出去去买物件，我两个咧行，我手啊牵下，我甲对伊跳，甲伊跳，伊嘛对我去跳，伊跳。就怎啊？我天顶个就是啊，这部好吹啊！吼，迄天前几天啊，是因老母叫外送，啊，拄啊来，啊，拄啊来，拄啊咧摕吼。你我拄啊开门转来，我啊你叫你送外送，我嘿，我来我甲你收吼，摕啊，我天顶听了开门出来。伊讲叔叔谢谢，安尼伊甲迄个叫啊，迄个我说，哎呦，我那只乖吼，即马落来我提着落来边啊，阿姨阿母啊讲，你要甲叔叔再见，伊讲叔叔再见，爱你吼，你来讲爱你，迄个真欢喜，啊个张英张个想出去买冰，出去买冰哦，啊我咧当红灯的时阵，因为我喺奥多拜，我咱奥多拜即马来是你甲发车伊就电话到啊。啊，有人啊，搁去装一个啥物装个麦的，我无啊，伊就会倒，我搁二时起还是伫倒啊。啊，做会烧啊，啊，我做讲前面哎，即烧袂当懵吼，伊互懵会捌烧啊，我就只当个天，我就牵手机懵，哎呦，伊总会牵我手机懵我，哎，烧吼，哎，我徛到厝，哎，徛到厝先，哎，拄啊一台迄个搁叫外送的，阮媳妇叫外送的，一台，我哎，你要入来哦，伊讲嘿，伊讲啊，我拄啊看到恁呢，我。你都要看到我，讲啊，我伫遐动红灯啊！你无摸恁的孙仔手，去摸电话，去摸个烧，恁两个伫遐讲烧，我安尼哦，啊，点点啊讲，叔叔再见，爱你吼。因阿母讲就是伊只改讲再见，谢谢，爱你吼。做算啊，你即马细汉啊，你后伊明年较大了，像按怎较捌代志啊，伊就袂安尼啊。所以我做珍惜，较大较细，我孙仔都安尼尔。无人要生啊，对唔了吼，无人要阁生囝，所以你加听寡把紧啦。啊，但较大了，真正爱教啦，爱教伊听，你要耐心甲教伊听，啊，莫用养的。阮兜个新妇甲查某囝，因咧带囡仔无用养的，诶，这波感觉是足厉害，无用养。啊，那阮新妇是天天来哭吼，伊固在去哭，伊袂插伊，哭袂知影你哭无效啊，伊袂知影你哭无效啊，你哭袂解决代志啊。但阿嬷不爱伊哭，伊哭拢个流鼻啦、目屎安尼，你看做唔甘的哦。囡仔只细来哭到个形安尼，你也唔甘嘛。但是人老母咧教囝，咧点点，像一摆阮嘛是，阮囝婿咧教按将的，吼、哦，因咪无怪啥物，因老爸咧甲讲，啊我咧唔甘咧甲说，吼、哦、我咧甲讲，那阮媳妇是表，妈妈你莫甲人讲啦，人个咧教囡仔，对个，人咧教囡仔哦，好啦，甲大家做分享啦哈。

谢谢艾琳娜吼。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人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流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伫只服务的一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阿哥有贵选顶级牛樟芝滴滴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要将好朋友咱个抄起来，啊个输入手机啊，要用到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哈，啊

手机啊，若有网络的人哦，会当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呢，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来，咱礼拜日的好朋友，那是拜一甲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啊，咱会当吼，即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的节目。啊，那拜一甲拜六，新会护理师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哦。礼拜日。透早是10点到中到12点，谢谢你，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先讲一下天气吼，新一波的这个强降雨哦，落大雨哦，今仔日会报道啊哦啊。那安尼吼，感觉咧雨拄啊过了，然后又搁要来啊吼。今仔日14号到礼拜26号吼，这个、西南部地区有发生剧烈天气哟、哦，就是讲哦，风真大啊，熊熊落大雨安尼哈，爱注意雷击、强阵风噶、瞬间强降雨哟、哦。啊，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吼，即嘛端午节滴要连假对不对？19号至21号哈。有机会变作好天，阁真大个天气，只有山区中昼以后吼，有淡薄啊，即短暂阵雨个天气哦吼。那讲到今仔日的温度，北部是22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南部地区23度至32度，那东部地区23度至34度哦。来，好朋友啊，哈啊，这个趣味的代志，人讲吼，做戏笑看戏空啦，是不是呢？最近哦，对岸哈，安徽哈，有一个小镇呐，哈，也都是伫演戏啦，吼，这沉浸式体验呢，哈，实景演出安尼哦，竟然发生剧情以外剧情啦，现场啊！一度失控，这就是安怎呢？迄天哦，人伫演戏啦，演到这个一个真算讲较侪岁的男性朋友啦，吼，看甲吼入戏伤过深啦，唔知影讲看甲袂记哩讲这是入戏啦，想讲是真的啦。啊，伫看的这个过程吼，竟然哦，规个情绪掠狂哦，直接冲去哩舞台吼，就甲这个演员开始拍啦，迄当时就讲哦，因就是演迄个日本军哦，伫欺负即个俘虏啦吼，虐打妇女安尼啦，演即个日本军的即个查甫演员，毋知是演了伤过好啊，是安怎？迄当时是用迄个鞭子有无吼？吼伫拍迄个向拔掉的迄个查某人安尼啦。啊，这是演戏的啊，这拢假拍的啊。那边啊，伫看人演戏的这个大爷吼，这个老大人，这查甫的吼，竟然吼，看了袂得过吼，雄雄冲出来，哦，脚都甲站落啊吼。拳头舞就开始甲拍安尼啦，哦，好佳哉！当时工作人员啊、民众哦，紧去甲阻止啦吼，则无吼，搁较大个冲突出来啦吼。哦，啊，当然这个，因讲哦，头一摆拄到这种类似的情形啦吼。这个设计本来是讲要互动这个实景体验啦，那你知影讲？这舞台头前无设护栏吼，是要方便但边啊看的观众会使看一个较清楚安尼哦。那会知影讲吼，入戏伤深啦，啊，讲安尼去甲演员拍架安尼啊，实在是吼，真的，人讲
做戏笑看戏空哦，真的是哦，这间空空，搞不清楚状况安尼哈。啊，这发生在台中哈。后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嘿，后来听一个啊，阿吉拉去做。

0: 进攻格。
1: 今日咱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吼，来到现场两种旁边，一种吼是咱的玫瑰檀香，
2: 玫瑰的旁边。
1: 另外一种吼是青柠沉香，
2: 柠檬绿。
1: 这两种吼，它都是用天然植物酵素去制作的。最厉害的是什么？都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专利，
2: 都有专利。
1: 所以它可以呢适用于市面上99%的马桶，不管你是蹲式的、坐式的、免治马桶啊，或是这种虹吸式，甚至是男生尿尿的小便斗，它都可以用。最厉害的，它吼可以分解所有马桶里面你可以遇到的粪便的顽垢、哦、尿尿的尿垢、水垢、皂垢，甚至是这些油脂，它都可以帮你做清洁。而且我们还经过 SGS 的检验，除了清洁之外，它可以帮你做到抑菌的效果，包含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白色念珠菌这些常见出现在厕所马桶的菌种，通通跟你做到 99.9% 的抑菌率。最厉害的，它可以做到除虫防蟑，挂在那边呢，蟑螂、蚂蚁、蚊虫就比较不会靠近，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植物酵素的味道。所以你挂在马桶呢，妈妈你只要把它冲水冲下去，你的马桶第一个就会自动清洗、自动干净，第二个不会再有那些细菌的臭味，不会再有在臭流破味和塞味，最三个会感觉每个有些蚊子在那飞，每个有蟑螂在那蛇，非常的好用。另外哦，它除了可以洗便所以外，煮出来的吼，各有小豆芽草、豆芽菜哥、白水坑呐、啊。恁的便所有白水坑，伊刚好有白水坑，灶坑嘛有白水坑，尤其是灶坑洗碗底下的白水坑。每天底下叉菜、猪盆、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食物腐烂的残渣，是拢掉伫迄公路内底。你每天吼拢会闻到迄、那個，尤其热天啦、啊，迄臭水沟味，迄足歹闻的。咱吼把这清洁球吼套开。一罐内底吼有四粒球，你就放一粒就好，放一粒伫你的排水槽内底。特别你伫洗碗、伫洗菜时，最强烈就是咧帮你洗你的排水孔、洗你的排水管，袂阁有臭味，袂阁有蟑螂蛇出来。啊，甚至咧，你阁会当把这球吼放伫恁家诶清洁剂空间啊内底，用清洁剂用完的空间，你家滴水嘛，把这球融化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瓶超级好用的植物酵素清洁剂。甚至还可以当作室内香氛，放在那个衣柜、鞋柜、书柜都可以。我们用的是香奈儿 LV Prada 同款同等级的奇华顿原料厂制作的香味，百货公司在用的香。所以这个东西带回家，妈妈除了清洗马桶、清洗厕所，各会当帮你洗淋到所有白水坑，各会当溶解成一瓶万用清洁剂。你要洗灶卡、洗台炉、洗玻璃拢会使。厝内底有臭的所在，你的衣间啊、便所、灶卡、你的衣柜、鞋柜、书柜，你可以当做室内香氛来做使用。人讲哦，帮大家减洗口啦，咱这粒清洁球洗你规整头的口啦。重点是这么好用的东西，外面一串市价200块。原本来到家啦，是讲搞九包九串1800，我们卖1080。啊，不过拄啊，咱答应了新卫护理师，买九包再送九包，九包玫瑰檀香送九包青柠沉香，总共18包，市价3600元。今天带回去只要1080元。哇靠，你找无这种介绍啊啦！这一罐会当让你强水强300遍，让你胖30天呢。1080带回去是18包呢，找无啊啦！
2: 所以一定要紧抢哦，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这天然的植物酵素的就对啊啦哈，蚊虫啦、蟑螂啦哈，这拢惊这种味哈，而且会当清洁抑菌，佮佮你除臭哈。哎，今仔日足好康的，来嘿，邱先生，第几组？
3: 走。
2: 啊好，迄、那个。一周嘛哈，啊，这个嘿，后礼拜三哈，哎，17号我你收，谢谢你。
3: 谢。
2: 好，来，徐大哥，你爱几周？
3: 一周啦。
2: 一周哈，后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18包起价爱36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开1089，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咯，每一支拢会使充300摆撸以上哈，撸充撸充。撸清气啦吼，来咱来几张，
4: 后边一组，
2: 一组哈，
4: 啊对啊对，嘿，嘿
2: 对，迄个18串啦吼，
4: 嘿嘿嘿嘿，
2: 啊迄个后礼拜三哈，谢谢你，
4: 好，
2: 好来啊咱来几张，嘿林小姐，
5: 嘿你好，我要一组，
2: 一组下礼拜三收哈， 好，谢谢你哦哈。啊，那过来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伊嘛会使哈，甲伊这拍开哈，摕一条球啊出来，泡一千 CC， 泡一千 CC 就是一个万用清洁剂哈，七度房七抽烟机，通通都可以。来，你要几张？
4: 一张，
2: 一张哈，拜三休，谢谢你哈。啊，而且呢哈，你买使摕来七涂骹，通通都可以的对哇。一条球加。一千 CC 会用诶变作万用清洁剂，安尼了解吼。一摆两种喷开，拢互你带倒去，每一支拢会使冲三百摆以上，任何诶马桶拢会当用吼。你唔免阁买室内香氛甲除臭剂，你要用之前，你会使放个下毒啊，放个杀毒啊。它是奇华顿一种香水诶味吼啊，所以呢，你甲用用啊，等伊味较无诶时阵，你再甲摕去吊个马桶，吊马桶用水冲了了后，伊会喷开，阁出来啊。哦，放在炸卡也可以，放在下肚也可以，放在厨房的水槽通通都可以，尤其是那个排水孔那个边你都没法洗，对不对？你再用下去，我跟你说，它就清气当当，便所代表财位，我们尤其开店做生意的，不可以太垃圾，来，我们来几组？
4: 一
2: 组。一组，好，来，拜三休息，谢谢你。好，来，我们来几组？
4: 我要一组，
2: 好，来
4: 礼拜六收，
2: 礼拜六收，礼拜六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哎，来，好朋友，哈，今麦拢满线哦，新会护理师小到接一下，哈，啊，咱电话紧卡哦，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中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台湾真有名的中医，已经是40几年的经验，伫汉医诊脉甲心血管的调理呢，有真大的成就。这是精通着现代的脉学甲传统中医，真厉害的一个医生，曾经得到海峡两岸10大名医，还有国际10大药王的头衔哦。在医学界是一个真难得的奇才，而且在台北是一间中医病院的院长。不但如此呢，伊嘛是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用药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有中华学术院中国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所以这是咱医学界一个真厉害的人物。伊今仔日要来甲咱讲有关牛樟芝。
1: 咱人身躯有一个真重要的脏器，叫做肝脏。肝脏执行就是保庇你的所有身体，让它健康个用。为什么？因为咱知影，无论对空气中间，或者水中间，或者是食物中间，无论是食，无论是住，如果哪讲这个空气中有毒素，有 PM2.5， 啊，过来食物内底有毒素，有这个烧呛的物件，你食入来体内，都是肝脏在解毒这个毒素。肝脏解毒的物件叫做啥 ？SGPT 甲 SGOT。SGPT、SGOT 合称叫做肝的功能的显示，这个物件代表着你的肝的功能进行了如何。如果你的 SGPT、SGOT 升悬起来，就是你的肝火上旺，你的嘴大、嘴阔、嘴臭，而且呢，你真熬疲劳、真熬夜深，因为你的肝已经失去调节了，你已经无法度运用啊。所以咱知影世间内底出现一个物件，这其他的国家拢无，敢若台湾独有的，这叫做牛樟芝。牛樟芝是安怎会发现？就是咱的这个原住民吼，伫个山顶，伊发现因真爱啉酒，而且常常啉着假酒。你知假酒真毒，有的人啉假酒啉到死去，啉假酒啉到安怎目睭青盲，因为伊唔是用乙醇，伊是用甲醇，甲醇内底对咱的目睭非常的毒，所以。因伫牛樟这个树啊，吹到一种灵芝，这种灵芝伊特别命名为牛樟芝。牛樟芝为什么会予人号做森林中的红宝石？因为伊是红色的。伊这个采落了后啊，你该浓缩，你该提炼。这个时阵啊，你食落去的时阵，伊个有特有的一种香味。牛樟芝提炼出来了后，非常的厉害，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麦角固醇。这麦角固醇跟灵芝的羊毛固醇无同款，两种的物件无同款。羊毛固醇啊，伊会当进入咱的心脏，咱的这个肺内底，这是灵芝的作用。但是麦角固醇是极特殊的物件，尤其是酸铁，伊这个酸铁，伊直接会当走入咱的肝脏。咱知影，咱人正常的时阵，伫个运转，伫个解毒，肝气若无稳，咱的毒素愈来愈多，这个是变作刮风，有可能头壳疼、头壳晕。刮风来动了后呢，佫进一步 SGPT、SGOT 佫升悬，就变作刮火。刮火呢，起嚟就化作毒啊。这个时阵 SGPT、SGOT 已经升到2000外、3000外。我有一个患者。伊本来吼，这 SGPT、SGOT 这1000外，结果这看医生，遐看医生拢看无好，看到3000外、4000，这个猛暴性肝炎已经人足疲劳、足亚健，人介绍来我家，我安尼千想万想，尾仔我收到牛樟芝，伊含有这个麦角固醇、酸铁类，伊会当直接进入肝，结果呢？我和接落去了后，经过一礼拜，伊的指数一直降，降到正常。所以你也知影讲，这个酸铁就是针对着这肝功能的下降，伊不但会修复着咱的肝脏的受伤的所在，会当提升肝的机能。进一步，真侪人就发现讲，真熬疲劳，啊，真熬夜深，讲无两句话就是要独孤，看无两个电视，两分钟的电视就是要困啊，结果伊食了牛樟芝了后，发现伊这种疲劳感 的消息，而且目睭会变金，耳啊听了真有，耳聪目明就对了啦。绿洲子内底还佫一种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是代表一种咱的抵抗力的增加。比如讲，真好感冒，咱无体力啊，咱食这个多糖体的时阵，咱就会变作较勇，身体较赞，抵抗力较好。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是两种物件，免疫力是防疫盾牌，防止外口的物件侵入。但是咱的抵抗力是咱身体家己用起来，咱的军队用起来。所以抵抗力跟免疫力是无同款的。所以咱知影多糖体就是增加咱的抵抗力，这个免疫力就三铁类。所以咱爱知影，你都爱用这牛樟芝，跟咱台湾独独一味尔。你若透过伊，你会当让你身体得到上好的健康，这是上天给咱上大礼物。

像这时段好朋友，在2100年前啊，有一个王爷，伊一世人哦，拢无做正经代志啦，在位42年，敢做两件代志，就是啉烧酒甲生囝。因老爸是汉景帝，因小弟是汉武帝，伊的亲哥哥马邑公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啦。史官写伊是乐悲好内，但是呀、啊，伊迄辈迄帮藩王啊，算讲遐亲王啊，唔是去予人逃破天界，无就是被夺爵，就是歹予你做王爷，只有伊哟。活到53岁善终，过往的时阵啊，这个汉武帝佫亲身给一个谥号，就是个对方呐、啊，叫做晋，就是晋康耻犹未雪迄个晋呐、啊。咱讲的这个亲王啊，叫做刘胜老胜。迄当时呀、啊，汉景帝削藩，吴王啦、啊、楚王啦、啊。都领6个诸侯做伙造反，历史上叫做七国之乱。打完了后啊，12岁的刘胜去用册封是第一代的中山王，伊封地就是伫个今仔日河北保定这个所在。听起来敢若真惬意吼，其实尻川背坐这毋是椅啊呢，袂输坐火顶顶头啦。为什么呢？因为对这当中开始呀、啊，西汉这些诸侯王啊，拢是朝廷的眼中钉。汉景帝甲武帝削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推恩令，只要你若想要做一寡代志，王爷一领一个衰，有的叫人夺爵啦，歹互你做王爷，有的吼、哦、就甲你抬死赐死啦。有的莫名其妙就暴病而亡，叫人害死就对了啦。汉武帝迄双目睭啊，对中安城甲每一个亲王藩王全部都盯死死的，什么人若敢出头，什么人都先死就对了啦。但是咱讲的这个刘胜，刘胜伊毋是出头的料啦，伊是哦家孙啊的祖师爷，装孙子的祖师爷啦。在建元3年，就是西元前138年啊，这个刘胜伊去长安，甲伊小弟请安。在宴会当中啊，伊煞酒啉咧啉咧，雄雄开始大哭呢。汉武帝喘一个，讲哥哥啊，你是伫哭安怎啊？刘胜哦，目屎擦一个哦，开始抖啊啦。伊讲哦，朝廷派来监督阮的遐个官啦，迄鸡卵内底咧拣骨头啦。一点啊小毛病哦，啊都甲放大呢，谣言一个团就变作铁案啊呢，众口铄金，击毁削骨啊，小弟啊，都一直哭一直哭啊，当然这辈子从此就变作千古的名句啊，众口铄金，击毁削骨。这个汉武帝当场就和伊这个刘胜安尼哭。靠一个煞感动呢，伊就下令对这个藩王啊、这个亲王啊，监督哦，卖遐尼严嘛啦。你看伊武技出的，刘胜唔念，甲家己买一个平安，顺手哦，搁甲全国的这藩王啊，拢甲解脱。但是这只是伊表演的真才呢，呢真功夫在伊的平常的摆烂啊底啦。登去中山国，这个刘胜哦，都。规工很堕落，饮酒啦、纳妾啦、娶细姨生囝啦，一工过一工。伊的亲兄哥赵王刘彭祖看不落呀，写批干嘛讲哦？你做一个藩王啊，无要帮天子去安大百姓，规工甲吃喝玩乐哦，甲佚佗啦，安尼你有见效无啦？老先甲回一句话。马下埃里素了对哦，为人主，当日听音乐声色。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王爷的本来头路就是听一挂歌啦，耍一挂美人啦。朝廷也无叫咱去帝国啊，你是伫到老在创啥啦？伊这话一讲出来啊，
中安城这个皇帝汉武帝应该在心里给他这个兄哥按一个大拇指，等到这个帝王老朋友老尾嫌兵权太小啦，嫌钱少啦，想要插这个地方的政务，叫汉武帝派一个大官江充给收拾了一顿啦，差一点点命都没有哦。你看两兄弟啊啦，一个假糊涂，一个是翘在巴肚底啦。你知道在1968年啊，也就是民国57年的时阵，在河北阮城这个所在，阿强啊解放军要去挖崩坑的时阵啊，把老生医的墓崩开啊啦，考古队入去内底一看，大家拢懵去啊呢，死葬品啊，一万多件呢，加酒红啊。16个啦，用一袋5000几斤的酒呢。哦，这个老城这个王爷真正活的正甲啉啊，过往啊，佫爱带哈侪酒继续啉。上互人着惊的就是伊身躯穿的迄领金缕玉衣，有2498的玉啊，1100公克的金丝，一针一线拢手工落去天的呢，哇！伊领衫哦，凊彩摕出来就是国宝级的文物啦。伊穿条的都会涂骹2000年啦，所以呀、啊，你以为乐酒好内，这敢是堕落？唔对啦，人是假戆的啦，这是西汉版的扮猪吃老虎。人是假肥肥脚甲推推啊无？伊用一世人的醉生梦死换来汉武帝对伊彻底放心。皇帝不爱查伊，不爱抬伊，人因中山国40年哦，安如泰山，家己活到53岁善终啦，留120几个子孙呢，其中啊，传300年以后啊，出一个哦，赤草桥啊，卖草鞋啊，这个人叫做老毕啦，做皇帝迄个老毕啦，所以讲。聪明人未必锋芒毕露，真正的高手都懂得藏拙。所以讲哦，巧的不一定会展出来给你看，真正巧的吼，拢藏在巴肚底啦。这个老生啊，伊唔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伊是把家己外生，给你看起来敢那无害烂泥，嘛是做了这个烂泥，拄好把汉武帝的刀稳稳接掉的。无抬伊个头啦，安尼你讲伊是巧，还是戆？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赶紧赶紧哈，厝内面马桶吼，一定要用个清气，便所代表在位哈，开店做生意拢袂使伤垃圾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简经理来甲咱节目的现场。简经理你好，
1: 是你好，双电朋友大家好。
0: 简经理对健康这部分你真有研究哦，你敢会使甲咱提供哦养生保健较好的建议？
1: 一般来讲，咱啊伫经这个营养品来讲吼，第一个当然嘛是一定爱有安全检验的啦，
0: 对哦，
1: 啊伊的这个成分爱有够啦，
0: 嘿，
1: 啊伊的浓度啊保养了真好啦。那要食这个营养素吼，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其实咱台湾的国宝吼，牛樟这个诶紫石体的这个高浓度的低丽吼，是真好的养生的食品啦。
0: 诶，啊牛樟芝咱都捌听过哈，啊是安怎叫做低丽哈？
1: 啊！你牛樟来讲，伊本身又是有营养素，对不？
0: 对
1: 啊。伊提炼的方式无同，啊，有的人是甲伊的原汁含素打变粉，放喺个胶囊内底。但是地粒来讲，伊无同款，伊是原汁原粒无透南，改地做成粒，所以伊的浓度会比一般的胶囊的效果吼，会差不多给到四倍。
0: 给四倍哦。
1: 对啊，而且伊本身有一个好处是，伊这个地粒吼，伊本身唔免经过咱胃肠的消化，甘咪脆之下卡。啊，口干口干，啊！你干刷了，伊直接为咱的嘴吸收落去。
0: 哦，舌下吸收的对啊。
1: 对哦，对哦，爱、哦、就直接进入咱的全身的血液循环，落去落去带到全身去。
0: 哇，那都免经过迄个卫生的破坏啊。
1: 对哦，啊，所以说侪人讲啊，那你有当时人讲牛津真冷啦，安怎？嘿，就是因为伊食这个剂型吼，唔是这低力，所以也经过咱胃肠消化，所以再有种消化的一挂问题。啊，其实咱啊食低力来讲，感觉嘴子来讲，都拢无这个消化问题。
0: 啊、所以你建议讲，即马有这种牛樟芝的紫石体的低力糖啊，吃得对啊？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嗯，
1: 啊，伊营养素真多啊。
0: 嘿，你讲牛樟芝，大家拢常常听到啦。
1: 对、啊。
0: 到底有啥物好处？
1: 古早来讲哦，其实这个牛樟芝的起源是咱台湾，伊是原住民的神药，你知无？
0: 伊
1: 那较早原住民呐、不管是酒醉啦，吼，还是肝病、腹肚痛啦，吼，啊是感冒啥，伊拢食牛樟。足奇怪是，这个牛樟就独独敢那生伫个牛樟木顶头。啊，咱台湾为什么个叫做国宝？就是因为咱这个牛樟木已经列为禁止砍伐。
0: 所以讲
1: 啊，全世界嘛，跟咱台湾有独独这个牛樟木，所以咱这牛樟讲是全世界唯一独独跟咱台湾有。
0: 跟咱台湾有啊，即马搁少，
1: 哇、
0: 啊，这牛樟只搁敢生这个牛樟顶头。
1: 对哦，对哦，对
0: 哦。哦，安尼这遗憾的呢？
1: 无唔对啊，而且咱这个牛樟木吼，伊、本身政府有滴管制，就是讲你拢袂当扯来讲，若有拄到风台啊，是查闹倒去啥吼，伊会经过林务局伊来拍卖。啊，咱爱合法取得了，再来用这个野生的牛樟的菌啊，种伫个牛樟木顶头。即马都是有足侪这科技公司吼，啊，伊会当吼模拟这个野外的环境吼，野生的菌甲种伫个牛樟木顶头栽培，啊，差不多爱三年至五年才会使使用。足大个差别就是讲，咱个牛樟个野生菌种伫个牛樟木顶头，才会得到伊上完整的营养素。啊，你来一般培养来讲，就是欠东欠西，因为毕竟是实验室做的吼，伊营养素都无遐尼齐全，所以咱食来讲，咱一定爱食着这野生的紫石体，而且政府甲一个病医机关，伊伫研究认可要使用来帮助这个疾病辅助使用的时阵，伊一定用着都是爱紫石体，而且爱经过90天无毒的测试，再来使用咱这个牛樟芝来做这个辅助使用。
0: 真够刚啦哦，不只很稀少啦哦。咱拢讲牛樟芝真好哈，像你讲的这种紫石体的低力，一吃啊，对咱身体到底有甚物好处？
1: 牛樟芝咱要吃就是第一类，上主要就是伊的主要成分就是三铁类，
0: 三铁类，
1: 啊，过来就是多糖体。腺苷，啊，佮伊 SOD 就是伊超氧歧化酵素，啊，这些几啊，这是主要的，其他伊佮比如固醇类啦、烟碱酸啦、苯类啦，吼，啊，佮这个延伸的迄个延伸物，苯醌延伸物，啊，咱来讲，三铁就是咱主要要食的，因为三铁就是讲。三铁跟多糖体，你若讲三铁就独独跟咱牛樟有，你若多糖体来讲，可能你会食一寡灵芝啦，其他成分高类拢有多糖体，但是三铁来独独咱牛樟高才有。
0: 三铁咧只有牛樟高才有了对啊。
1: 对哦， 山铁对咱人体到底有什么帮助呢、嗯、第一个就是说咱山铁本身是核心的修复大师，就是说咱本身心脏的那个肝脏有没有，肝脏一般来说你一般来说要排毒代谢真正东西可以出代，但是它本身山铁它对咱的肝它不是只能把你代谢排毒而已，它还会帮你降低血清中的 GOT 和 GTP 的指数，可以防止对抗到咱的脂肪肝和肝纤维化，它、啊、本身来说它就可以缓解咱的这个慢性的发炎全身的酸痛啦、啊、吼、啊、再来就是辅助吼诱导异常细胞的凋零，就是说让咱的癌症细胞它慢慢的无营养全死去，
0: 好呀，无正常的细胞死去，安尼就
1: 对。对，啊，伊帮助到这细胞，因为伊若要吸收营养，伊这歹细胞伊是不是爱生这血管，爱像咱抽筋安尼，要吸收咱身躯营养，
0: 伊会家己生血管。
1: 对啊，
0: 伊就敢若甲血管震动同款。
1: 对，咱相对像加多甲震动，互伊吸收就袂营养，伊自然无营养，伊就死去啊。
0: 照你安尼讲吼，那有感情的人来吃真好啊。
1: 啊对啊，个肝脏你若饮酒啦、酒精性的脂肪肝啦，是讲吼一挂肝病，拢会使帮助。啊，过来就是伊的多糖体，伊是占到咱的免疫系统的防护网。起码现代人因为作息无正常，啊，过伊食油车吼，食重，困眠无足，啊，过来工课压力真大。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时代吼，因为身体机能下降了，伊嘛影响到咱的免疫系统下降。啊，咱这个多糖体来讲，伊入味了，也帮助咱活化咱的免疫细胞，伊会增加到咱身躯这免疫细胞的数量，可以对抗到咱这个外靠这个、不管是菌啦、啊、病毒啦、啊，还是咱身躯内这歹物啊，伊会产生更加侪这个战斗力。搁一个好处就是讲，一般有一挂人吼，伊免疫系统上悬，伊就产生比如红斑性狼疮啦，
0: 自己打自己啦，
1: 哎，家己拍家己。但是咱这个多糖体，咱的牛樟汁入味料，伊会帮助咱这个敏感度，这个开关吼，伊去来控制哦。你上悬，伊就家己压制落来哦，啊，你上低，伊帮你救起来哦。所以伊会帮助咱活化咱这个敏感度，控制免疫细胞的，让伊袂当上过过敏，让伊袂去自然的发炎，让伊变作正常。所以关会当调低会当调关来讲，对即马现代人是真大的帮助。
0: 我因摆捌听诶，拢讲解毒真好啦吼，对胆固醇、血糖，敢那嘛拢真好。
1: 无唔对，因为内底即个腺苷吼，对咱诶血管也帮助咱这个管路吼，解放松血管，解放松，好咱诶管压下降，所以咱对咱诶那血压平衡呐、啊，啊咱诶血脂量也它帮我们降低血脂诶这个堆积，它会帮你做稀释。所以说，它对于血压、血脂啦，吼，啊，拢有真好的帮助，就是咱这个腺苷。
0: 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个继续。

赶紧哦，赶紧哦，哈！这马桶清洁球哈，每一包哈，拢会使冲300摆以上，外口一包200块，今仔日哦，18包哦，快闪才1080万尔吼！紧手紧手，出无济哦，全台湾上俗的优惠，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来来来，这种吼钓的变数，我跟你讲，减少咱全家伙啊去感染着诺罗病毒啦、肠病毒的这种机会哦。紧的紧的，用个放下肚啊，嘛会当放个衫肚啊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简经理，咱头拄有讲到牛樟芝的子实体的低利，伫个抗氧化这部分应该效果嘛真好。
1: 以抗氧化来讲，就是主要就是迄个 SOD，
0: 对，
1: 伊内底有一个 SOD， 帮助咱的皮肤啦，咱的细胞啦吼，咱的老化的状况吼，帮助咱减轻变慢，好，咱的细胞会当更加有活性、较少年安尼。
0: 哦，安尼，袂输敢那打一个洞啊，较袂老化哦。听
1: 讲加
0: 的吼，而且对皮肤嘛真好。
1: 不对，一寡人啊，咱本身的皮肤痒啦，其实拢甲伊这个免疫系统、甲伊皮肤啊，本身这个毒素、排毒代谢拢关系。啊，咱这牛樟芝落去了，食一段时间，你就感觉讲有真好的帮助。咱若破病是不是体弱？
0: 啊，
1: 过来是伊本身来讲，伊伫个身躯的机能拢一定有受损甲下降。
0: 对。
1: 啊，咱这个牛樟落去了，伊帮助这个细胞啊、甲机能会当提高恢复、自我修复。来讲。牛樟上好就是伊会帮咱帮助咱的身体自我修复，足侪人唔知影，就是讲哦，刚刚我有什么病，我食牛樟其实唔是哦，其实牛樟是透过伊这个营养素帮助咱身体自然的机能，甲咱提高，甲咱恢复，和咱身躯的这个机能会当恢复正常，甲咱帮助调整安尼。
0: 就是讲哦，破病了哦，咱要恢复过去应败健康，食这真好就对啊。
1: 对啊，伊就是对咱的疾病拢有辅助的效果。
0: 听伊讲，伊个地毛固醇类会用个压制即个血清素哦。
1: 无唔对，伊本身来讲，伊即个固醇类吼，伊本身除了抗氧化，佫会当增强体力，啊，个人是强壮，也帮助咱抗忧郁。
0: 所以食这心情嘛会变好。
1: 无唔对，有一寡时段就是吼，固来可能身体较虚弱，啊，较无多出国，心情拢较歹。食这固醇会帮助伊即个心情较歹这部分吼，佮忧郁的状况会帮伊舒缓，互伊感觉讲跟他心情袂歹安尼，哦，食开下落会较愿意出个门安尼，真的是真好个帮助。
0: 对啊，啊那啉烧酒会讲好做食这嘛真好。
1: 无唔对，伊本身的护肝效果就是伊帮人解除吼啉酒造成的这宿醉啦，身躯无爽快，啊，过来肝脏伊本身机能受损的部分，伊会帮助伊自我修复。这跟一般护肝是无同哦，一般护是讲甲你保护你哦，伊会帮伊过来促进咱的自我修复哦，这跟一般的过肝是无同，伊可以帮助咱肝脏机能自我修复，啊，这差足多。
0: 这个牛樟芝的这个子实体的低利哦，啊，这来你吃的时阵，免疫力伤高伤低哦，失调就对啊，以后你较正常嘛，对皮肤嘛真好嘛，
1: 对，哦，
0: 较袂起皱啥。
1: 血压吧，啊，个高血脂啊，吼，啊，是讲伊本身火气大，伊拢真好，啊，过来就是有活血的功能，帮助咱血液的循环、代谢循环哦，会当更加好，啊，过来就是伊咪帮助咱的神经，伊去保护咱的神经，因为咱的末梢神经啊、脑神经啊、目睭神经啊，这拢会当甲你保护。
0: 啊，所以讲肝无好的人会当食，心血更无好的人会当食，神经要较好的人咪会当食。
1: 无唔对。
0: 心情不好的人也可以吃，
1: 没不对，
0: 要养颜美容的人也可以吃，
1: 没不对，身体有坏物的在治疗当中，他也有帮助你解读到这治疗当中的这不爽快的症状，可以帮你减缓副作用，
0: 还有这个破病了后
1: 要恢复的
0: 恢复保养的，哦，这都可以吃，
1: 没不对，
0: 啊，如果当你破病中间也可以吃就对了，
1: 当然啦，因为咱有一些咱除了特殊的这个治疗过程，咱要经过医师给新闻以外给当作营养品来补，身体都很好，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说失去健康的人可以吃，咱正常人就用个保养来吃就对啊，
1: 无唔对啊，咱即马现代人大家拢伫针对着环境的变化，即毒素啦吼，空气污染、水污染啦，啊，咱本身就会累积啊，啊，过来就是会产生慢性发炎啦，啊，所以咱食食物当中某一寡会发炎的食物，啊，咱来用这个牛樟来帮你控制，帮你保养来讲，即个状况就会减轻。
0: 啊，你头先有讲到讲吼，食牛樟芝吼这种物件。哦，最重要就是要吃伊的对三铁类，而且这三铁类别项无嘛，敢有牛樟芝才有嘛，对不对？
1: 对，嘿，啊，一定要吃高浓度的，
0: 爱吃高浓度，上好咱你建议浓度爱管到什么程度？
1: 基本上哦，拢爱吃差不多伊三铁含量的比例哦， 拢爱超过上无爱100%以上吼，
0: 100%以上，
1: 咱的身躯的效果再出现。市面上真济吼，有迄个30%、40%、80%的啦。伊食足济粒，一盖食你5粒、10粒。啊，一般啦，高浓度来讲，你可能一工食一粒、2粒，你效果都同款啦。你唔免讲一盖食5粒、10粒的。
0: 所以讲，咱你食时阵一定要看伊的浓度是偌济啊呢？
1: 对哦，对哦，人称这个高浓度吼，效果再好。
0: 简经理。这牛樟芝大家拢知影真哩好着吼，但是伫个医学上哦，有啥物研究还是见证，讲伊是已经真好诶。
1: 其实咱哦，咱台湾呐、啊，真好就是讲咱台大医院，啊个长庚、马街，
0: 哦，
1: 啊个这三种、荣总，啊包括的基督教医院，因拢针对着这牛樟辅助的治疗研究。包括到肝脏，比如讲鼻肝呐、病毒，还有癌症的啦、免疫系统的啦，吼、还有抗血管增生的研究啦，还有这些抗血压、抗血脂啊、神经保护啦，因拢有针对着这些病的去研究，而且因伫个病医内底，嘛有拢用于这研究的方式去辅助治疗，帮助一寡病人伫个破病当中，你使用的牛樟来做辅助来讲，非常的好。过些做些医学研究，加些文献，让我们讲到牛樟芝内底也好过安尼。
0: 这牛樟芝，咱来平常做一个身体的调理佮保养吼，非常非常的好。
1: 基本上伊无啥物副作用，上主要就是讲、第一个，咱呐本身呐讲手术前，咱两礼拜前咱都爱停起来卖食，因为有外费嘛，加你手术前费也老伤济，止袂掉。啊，这个部分你就先暂停。
0: 是
1: 哦，啊，你手术了哦，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了，康复较好啊，啊，再开始个使用。啊，个人就是女性，咱特个月月经来来时吼，咱小停一下哦，等月经过了，嘿，啊，咱再个继续食。除了以外的，那囡仔要食是建议12岁以上。
0: 春天来讲，再来食啦。
1: 对对对，因为伊本身的这个身躯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未啊真完整，
0: 其
1: 实啊，到12岁以后吼来食，会使用来讲会较好安尼。
0: 是，简经理，这个牛樟芝子实体的抵力这么好吼，我相信真侪人真好奇的就是吼，我食偌久我会有感觉。
1: 讲以这服用的状况来讲吼、一般来讲吼，你若食3天吼、你会感觉你体力，甲来这饮酒的人吼，伊感觉讲代谢较紧，就是讲隔天的宿醉状况，敢若很明显都变好了。这是差不多食3天左右。啊，你若食2礼拜至4礼拜来讲，你会感觉你精气神会较巴足，过来就是你有一寡末梢发麻的状况啊，啊是皮肤发炎的状况，感觉有较好哦。啊，过来就是讲你若食2个月至3个月来讲，你有一寡慢性的指标啦，比如讲啊有一寡耳鸣状况啊，是讲你长期药物的调养的部分，你就感觉讲有差哦。因为咱的细胞已经完成一个基本的代谢周期啊，啊你长期你服用即个西药啊是抽血检查时，你就感觉讲咱的指数那变较水啊，啊这就是咱食2个月至3个月了，产生的效果。
0: 感谢咱经理给咱做你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好来吼，啊要做进一步询问，咱拢会当卡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啊，若讲吼，就马桶吼，马桶是咱的财位吼，马桶一定要清洁啦吼。唔通阁用阴白黑啊，上你的马桶吼。啊，咱今仔日互你的这吼，阁会当芳，啊，阁甲你用个洁清洁，而且是抑菌，你知无？抑菌芳香，阁会使除霉味吼。我甲你讲，别说你用个清洁吼，即马热天到啊啦，诺罗病毒啦、肠病毒啦，即恐怖的啦，即组你来甲用吼，咱规家伙啊去感染着这病吼，较无啦吼。啊，趁优惠啊，即组提起来吼，3600个啦，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088。0800-6633-77继续搞
2: 哦。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诚心。

0: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挂这期间电话嘛，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客服人员会当甲你做服务哦。好朋友，咱甲抄起来哈，也是下一集的输入这个手机啊，来对要用到有0800663377。好朋友啊，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视频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哦。啊，另外呢哈。咱有一个吼，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吼，咱若是手机啊有网络的吼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吼，安尼吼，你就会用个随时拢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吼。像这个有诶好朋友，只有礼拜天、礼拜日听得到咱的节目。其实新闻护理师拜一甲拜六吼，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同款有节目吼。啊，咱在地。那收播，咱会使对这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哈，入去做搜寻哈，赶快哦！啊，新会护理师哈，规礼拜拢是伫做快闪哈，锁定咱的节目，绝对拢和你开箱就买箱好，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贵选顶级牛樟芝紫实体。低力，
2: 这个贵选牛樟芝紫实体低力，其实已经特别的是讲，咱是使用着野生的昆虫，伫咱这个椴木顶头来培养，而且伊要3年至5年了才会上使用。那咱第一研究发觉就讲，这个三铁内含量吼，就是伫椴木顶头伊培养的完整度营养素是上高的。其实咱内底伊营养素包括着三铁有200多种，包含着这樟芝酸，啊，过来是多糖体。腺苷啊，够以来这个 SOD 的超氧化，包含是固醇类啦吼，啊，够有这个抗氧化的一挂成分，拢是真好诶。啊，一般咱来滴使用来讲，牛樟芝滴食啥咧？第一咧，伊会当吼真好来提高咱身躯的这免疫系统，哦，咱的免疫系统不管是高啊低，伊当帮调整了真好。你若伤高，伊帮你降较低；你若伤低，伊帮你去调好。安尼就减少咱破病感冒的状况发生。过来就是讲，伊本身对咱身躯的这个排泄形成，啊，过来抗发炎、慢性发炎，有真好的效果，会当帮助咱身躯卖常常发火。因为咱若慢性发炎长久落来了，就会发觉讲，咱身躯常常一挂疾病发生，啊，伊真好，甲咱帮助咱身躯自然去修复。过来就是伊这个多糖体，多糖体也当提高咱身躯的对抗排泄能力。保护力，啊，个帮助咱身躯吼，不管是吼你三高啊、指数呐、伤高、伤低来讲吼，伊能真好甲咱帮助辅助。咱除了接受正常的治疗以外，咱这个牛樟芝的这个紫实体滴滴，伊的营养素会去自我修复，会当真好。啊，而且咱为虾米做这个滴滴呢？因为咱滴滴本身吼，甲咱传统的胶囊真大的差别，就是伊的吸收力，伊唔免经过着胃肠的消化，咱解干的萃取以后，就会当直接吸收。伊是一般胶囊的吸收是4倍哦。啊，以本身来讲，咱根据着咱嘉里药理大学这个检验来讲，贵选牛樟芝紫实体的低力，以本身的这个应用的三铁含量是491%，总三铁列达到174.03mg 啊每公克。所以讲，一般性甲一般诶市民的卖即什么40%、30%、50%、80%来讲，伊是拢超过100%以上诶，即个成分诶浓度。所以讲，咱的营养素脑高来讲，咱来吸收，对咱的比如讲啊，饲大咱诶本身的病后调理啦，吼，啊是体质较歹的啦，啊是作息无正常的啦，吼，啊工作较忝的压力较大，啊是常常食外口，哦油车啊，啊咱较油较咸来讲，伊本身来讲对咱这个肝脏的保护嘛有真好的这个辅助效果。所以讲，咱这个贵选高浓度紫实体的低力，伊无需要经过胃，嘛无添加的化学，有经过的 SGS 的毒物测试，嘛 SGS 的农药检测全部拢合格。 伊嘛有经过着咱农委会90天的毒试测试，所以讲你要使用来讲，是长期安全无问题。而且咱这个高浓度的指示体滴滴，对于这个营养吸收来讲，咱伫喙齿遐干的，唔免配水，可以自然吸收，效果上好。啊，咱一定爱伫空腹以后来使用，伊效果更加好。
0: 好朋友啊，这哦是会当有四倍吸收的比例哦，比你传统的胶囊哦，伊的吸收比例提高四倍哦，而且无经过卫生的破坏哦啊，所以讲哦，咱这尤其是无化学的添加哦，拢有通过 SGS 的这检验哦，所以讲好朋友。这组吼，你来吃足好诶吼，咱英法族来吃足好诶吼。啊，若破病了后吼，想要恢复过去英拜健康诶精神吼，身体要做一个调养，吃这嘛足好诶吼，要来调整体质，吃这拢足好诶。平常咱若较忝啦吼，也是讲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吼，也是讲工作真忝诶人，我拢建议这你会当吃。常常吃外口诶人，也是讲咱常常伫应酬诶人吼。像讲有常常你爱需要啉烧酒的人，我这种建议你吃啊。
2: 咱一罐吼，外口一罐吼，80粒是5000块，啊一盒是2罐，等于是10000块。
0: 但是你今仔来吃快餐呐、啊，一定爱吼咱广告个。
2: 不安尼，爸爸妈妈大家吼买来欢喜，就是用第一咱吃2980块，互你摕2罐回去。
0: 安尼至今吃会好诶，啊但是你讲这逐工来吃啊。对身体真足好诶！啊，我想要逐工食，我要买较济咧。我若买两盒，你敢会当搁较俗啊？
2: 好，安尼既然今日来个只快闪啊吼，
0: 嗯，
2: 我特别优待，就是讲，你若买两盒诶人，只要3880块，你能赚2盒4罐回去。
0: 赶紧哦，趁优惠哈！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紧卡。
2: 限时限量哦。
0: 好啦，以上广告吼，来0800-66-3377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吼。最主要外口吼，牛樟芝足多啦吼，咱甲你讲实在，外口牛樟芝足多啦。为什么人知名爱咱这组？因为咱浓度足高呢。咱每公克来讲吼，491%吼。你应该买别人的吼，伊叫你食3粒、5粒、10粒，啊，咱是伊的10倍至100倍。倍浓度嘛，吼，因为伊三铁类的浓度无咱这么高嘛，吼，啊，有的是用昆西铁，吼，伊可能有三铁，但是伊无张脂酸，吼，迄种昆西铁无法度像咱野生的营养才完整就对啊啦，野生的200几种的三铁，吼，普通的吼啊都无啊啦，吼，啊像咱今仔互你的这浓度非常的高，因为咱今仔互你的是正野生的紫石体去萃取的哦，吼，所以你看吼，即马人有的人吼免疫系统伤强的嘛袂使，吼，伊袂互你伤强，伊双向平衡，伤低甲你扭悬，吼，啊伤强甲你扭低，吼，来，咱来几招 ，Hello，
3: 嘿，
0: 嘿，
3: 牛张芝，
0: 大组的哈，
3: 嘿，大组的两组的嘛，
0: 嘿对，大组的4罐就对啊，320粒，320粒吼，嘿嘿嘿嘿，小组的160粒，大组的320粒吼。
3: 好，安尼外侪，你讲外侪两
0: 只？3880。
3: 好，
0: 啊，个拜三号你收哈，17号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0800-66-3377哈，啊，我跟你讲，咱不是像外口做迄个什么水剂的啦、定剂的啦哈，不是水剂，不是迄个定剂，咱是一粒一粒的滴滴的哈，啊，因为浓度高哈，食保养，你一天食一粒都会使安尼，一天食一粒安尼安尼哈，啊，我跟你讲，你若要加强保养的，身体较忝嘛，就讲睡眠较无好，你会使加强，一天加食2-3粒拢无要紧哈，啊，咱这滴滴。的设计吼，你甲含在嘴子的，伊吼舌下吸收，拢免经过胃肠的消化。啊，你含在嘴吼，口干口干，这就是三铁类啊。伊愈苦吼，愈苦愈有效哦，吼，愈苦愈有效哦。
4: 喂，牛上
0: 猪，一周吼 ，OK， 好，电话贴的，来，咱来一下 ，Hello。
4: 大组牛肝吃
0: 哦，大组的哈，拜三休，谢谢您哈 ，OK，
4: 好，
0: 谢谢好来，其他高台拢拜三休，咱来先 ，Hello，
5: 我买牛肝吃，
0: 大组的哈，
5: 好，
0: 拜三休，
5: 贵呀，
0: 还3880块哈 ，OK 哈，谢谢你，320粒就对啊啦哈，小组的哈，总共160粒啦。 吼、哦，啊，那大组的是320粒啦，吼、哦，紧的哦，吼，啊，我跟你讲，因为浓度这悬的啦，咱要加强啦，吼、哦，啊，是讲诶，像讲有个人身体伤忝，睏眠无好诶，吼、哦，啊，你就是吼、哦，一工甲食两三粒拢会散，吼、哦，啊，最主要你一般外口你若买着，伊三铁类呐有85%，吼、哦，安尼就算真济啊，你知影无，吼、哦，啊嘛有迄种85%的吼，因都卖5000几块啊啦 ，Hello 嘿，来叶昭小姐。
6: 欸一
0: 组
6: 大
0: 组诶，大组诶哈，拜三休
6: 息，
0: 嘿，拜三休哈，
6: 好好，
0: 谢谢，来，咱来大组诶哈，
6: 嘿，我要大组
0: 诶，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外口嘛有同款哦，嘛是实体诶哦，我甲你讲，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听清楚，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咱今仔日快闪哦，咱是160粒的浓度，搁比伊较悬哦，我才甲你收2980块，啊，那搁加900块，搁加106粒予你，你总共要摕到320粒呢。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7: 大组的
0: 哈。
7: 小姐，
0: 嘿，
7: 我拄好住门的
0: 嘿。无紧，卖讲，拄好迄边讲。拄啊还拄啊，即马还即马
7: 吼。是啊，会使人做事来袂？
0: 我甲你讲，无共厂商吼，吼两件就对啊吼。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三休。Hello， 来，咱来几组？
8: 我
0: 要
8: 两组
0: 大组的吗？
8: 哎，对。
0: 两组大组总共8罐哦。
8: 不是，4罐。
0: 哦，你要4罐的哈，320粒要就对啊哈 ，OK， 好，好，就是大组的一组哈。好，来，0800006633金。七七吼，啊，我跟你讲，外口吼，即间甲咱同款，啊嘛，这大的牌子哦，伊嘛自实体的哦，150粒就卖13500块，我今仔日106粒，才甲你收2980块，你吼那搁加900块，我吼搁予你加106粒，总共摕320粒转去，来大组的吗 ？Hello， 请讲话，嘿，你爱大组的吗？喂？一线给他接一下那波光辉 ，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9: 大组
0: 的哈，好，安尼伊就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一盒就是2罐啦，好，啊，一罐吼80粒啦，所以吼，小组的就是160粒，大组的就是320粒啦，好，大组的较会好啦，加900块，加160粒嘞嘞。Hello， 来，咱来几大组的吗？喂。哎、欸，你爱大组的吗？
10: 哎，
0: 大组的。大组一组遐。
10: 一组
0: 换
10: 两组遐，敢是两组3000块？
0: 3000块，这就是大组的啦，一组啦，哈 ，OK， 哈，好，安尼拜三休，拜三休哈，拜三休，哈，
10: 好，
0: 来，嘿，这徐大哥，大组的吗？
11: 哎，两个小的一组啊。
0: 你爱小组的哈？来，好，你找四组的哈，嘿，小组一组哈 ，OK 哈，直接上哈，好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啊，这四组的哈，啊大组较会好啦，加900块，搁加106粒出来哈。啊，我你讲哈，Hello 嘿，美容阿姊，
12: 喂，
0: 嘿，啊你哎大组的哈，
12: 这只卡嘛有好无？
0: 我跟你讲哈，拢有帮助，嘿，
12: 哦，
0: 嘿，伊会让你循环较好安尼，嘿。
12: 哦，我
0: 好，大组的呀，好大组的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0800006633啦。
13: 我辛苦拢会涨啊。
14: 是妈妈，这就是指标，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吼。
13: 我较早是有开刀过啦。
14: 安尼使食。
13: 要哪食？要哪食？
14: 妈妈，你嘛同款，一天2粒，安尼在家食。
13: 食饭前啊，饭后。
14: 空腹甲饭后拢会使，无问题吼。
13: 食会早，食会晚。
14: 拢会使，你若要规工较精神较好，你早透早食。
13: 啊，2粒都要食就对啦。
14: 嘿，
13: 我是讲一天食2粒安
14: 尼。嘿，伊细粒安尼。
13: 你甲我寄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14: 喂，你真侪人食阮的地料啊，食落了有无？伊讲哦，奇怪，我食你的食煞了，我尾仔去食别人介绍的，拢无啥物感觉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的三铁含量有差，这浓度若无够，你其实你食吼，有当时啊效果就袂出来。为什么咱要做到这尼啊浓？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食了，爸爸妈妈大家真正有帮助到你的健康啦。
15: 皮
14: 肤会痒咧，即帮助伊代谢，因为皮肤痒当时是咱免疫系统无平衡。你来食牛姜真好，然后你帮助平衡了，你就感觉讲即状况有真好的帮助。
15: 要
14: 食2粒咪？嘿，你食2粒，哎，效果会较好。
0: 好来，0800006633，电话继续卡。
16: 牛樟芝，
0: 一组吼 ，OK。
17: 喂，你好。
15: 是讲吼，无脚无力，吸也无力啦。
14: 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袂起来。
0: 对啦。
14: 啊，咱这牛精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0: 嘿啦。
14: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0: 对。
14: 所以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早的电话听听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甲卡这里用哦哈。
16: 三，
15: 迄个两 K 啊。
0: 啊，我两 K 啊。好，两 K 啊，你电话提来哦。好，啊来大座啊。喂。
17: 大座一座。
0: 大座的哈，好，安尼我甲你讲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过电话继续卡哈。赶紧哦，赶紧哦！今仔日最近哦，有够优惠的啦。平常你讲哦，啊，我皮肤这么上的，我的生顶啊，我生蝶啊，我跟你讲，吃这拢最好的哈。来，好啊，我跟你讲，即马热天哦，真侪火气真大，三铁类对降火气效果最好的。三铁类帮助咱消毒咱身躯的慢性发炎哈，慢性发炎就是火气，火气大，你的嘴臭嘴破，或者讲哦，热气紧安尼扑进，对不对？皮肤会痒，这拢啊咱火气大哈。放了火你若下袂掉吼，咱就爱用牛樟吼去甲降火气吼，啊，甲你火气代谢掉，你睏眠会好，你嘴都袂臭，你嘛袂疲劳吼，过来精气神你都会加较好。这三铁类吼，伫身躯足大的作用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王俊涛。

阿吉拉是一个好野人少爷，自细汉啊就予伊爸母性格有够歹啦，从来毋捌敢欺负别人啦。即一天啊，甲伊个司机去一个庄卡钓鱼啊，去到河边啊，看到边仔个田呢，有一个伫种作个少年呢。阿吉拉个司机啊，就甲阿吉拉讲：“少爷啊，你看啊，即、这个伫种作个少年呢，来甲你生做遮尼成啊。”即、这个阿吉拉少爷真无欢喜啦，伊就对迄个伫种作个少年来讲。欸，庄卡松，恁阿母少年的时阵，恁母啊少年的时阵，是毋是伫街啊迄间上界大的旅馆做服务员呐？迄间旅馆就是阮家开的啦。我即个司机讲，你甲我生做有小可成呢。哪会知迄个少年的就应啊啦。阮母啊，即世人拢毋捌去过你讲的迄个街啊啦。但是阮阿爸身体真好。伊少年的时阵啊，有去街啊，迄间旅馆啊，和迄间旅馆的头家娘做司机呢。

0: 先生，歹势吼，你才带买的粉，袂使踮阮店内食粉啦。
1: 嗯，啊，袂使食粉，安尼恁店的是安怎要卖粉啦？
0: 先生，阮店的嘛有卖保险套啊，所以你若买保险套，敢要踮遮用？
1: 哈，
0: 你伫看我创啥？你这个人真不守规矩呢。
1: 拜托个，你是伫想啥啦，小姐？你是谁型的？你是讲我有兴趣哦？哦，好啦，我来走啦，卖食薰都卖食薰啦。
2: 定功格。
3: 你现在阿哥的路有个泰哥，有个草的马桶吗？甚至用到伤害身体的化学清洁剂，不但洗不清气，还佮吸入一堆的化学药剂。你需要是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专利贴条，各种马桶拢总会当用，冲水佮当冲走垃圾，保持清香。即马佮推出玫瑰檀香新香味，特殊的浓缩配方，一包会当冲300摆。为源头切断臭味，形成一个清气清香的便所。
4: 这物件外口一包200块，天然植物做的，咱今日18包，市价3600元，我们今天只要1080元。
0: 今日哦是两种香味的，有玫瑰檀香的玫瑰的味的，搁有青柠沉香的柠檬味的。
4: 是
0: 每一种拢有九包，安尼总共18包，只要1080块，0800663377。
2: 进广告。
5: 今日因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就是用这个野生的菌种椴木培养，经过的无毒的测试，比一般的困境，伊三铁含量高出了3倍以上。经过牛樟芝子实体的检测，伊是100%纯子实体，绝对唔是咱市面什么菌实体啦吼。啊，是讲这培养皿培养的拢无同，因为野生的营养所在环境有200几项，经过这个嘉南药理大学检测，那里三铁含量高达491%，是每公克哦，达到174mg 哦。所以讲，以本身来讲，咱这个含量管来讲，对咱身躯营养的提高，啊，过来保养来讲，是有真好的效果。根据的那些子实体跟其他营养所比这个菌实体来讲，又给出的5.8倍的效果。过来讲，以本身是低利，跟咱传统的胶囊来讲，伊身体吸收比例是提高4倍。所以对咱啊时代胃肠较歹来讲吼，伊无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伊会当吸收达到吼95%以上。对咱这营养所吸收来讲是真好的效果。所以讲咱要食就先食这地粒，伊本身来讲免经过胃肠消化。咱本身咱咧食这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时阵，免配茶，直接含在喙齿下骹就好。咱喙齿吸收了本身的营养所的这个吸收会达到上好的效果。啊，一般来讲，什么人适合？就是讲，上适合就是咱本身吼，一挂时大体力较无好，病后要保养的，啊，是本身你长期你应酬吼，啊熬夜吼，啊是讲你本身家族有遗传到这一挂歹物啊，高风险族群，拢真适合来使用到咱高浓度子实体的牛樟芝滴粒，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滴粒。在咱这边市面上来讲，伊是属于高浓度、高吸收率啊，没有这个副作用，所以讲你是安心会当使用。伊本身有经过的 SGH 的检验，无毒无副作用。你今仔日低劣部分，就是让你上好来使用这个营养素。
0: 好朋友，咱这是这边市面上吼浓度上高的，吸收上介好的。那不是一般俗的迄种太空包发酵的菌实体哦，是规地牛樟木安尼去种吼，安尼3年的顶级的子实体哦。所以讲，为什么咱三铁类的检验浓度来讲491%哦？而且咱甲做舌下的滴粒，你用喙齿安尼含咧吼，身体用四倍的速度直接就吸收啊啦，一滴。精华都袂讲叫怕算去啦，食这上个有效哦。趁今仔日优惠，咱紧甲摕。伊这一罐内底有80粒哦，咱一天只要食1-2粒，空腹的时阵效果上个好。一盒内底有2罐，市价爱10000，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2980块，那摕2盒哦。 就是总共有四罐，这外口卖20,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咱只要3,880块，当然提两盒的更加会好吼、哦，只要加980块那俩，佮加两盒就对啊。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看别多一项电话紧卡来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最后这20几分钟你一定爱赶紧办案哈，因为我咧讲外口无这个介绍，咱今仔是来广告来快闪才有这个介绍，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啊，我跟你讲啦哈，这哈最主要你看卖啊，哈，伊会当啊，平衡咱的哈免疫系统哈，相关跟你有关，相关跟你有关来哈。给你平衡齁，那再够这多糖体，多糖体呢齁有对抗歹物仔的能力齁，再来伊会当帮助咱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齁，抗体会增加，抗体会增加齁，每公克三点内齁，来个491咯，你听清楚是491齁，我跟你讲吸收率来个95%啦，咱吃保养品就是爱会吸收的啦齁，赶紧咯，来嘿叶小姐，嘿大组的齁，
6: 诶，我
0: 系
6: 梁
0: 长
6: 珠大
0: 叔。好，大叔拜三休哈，谢谢哈。
6: 拜六，
0: okay，
6: 拜六，
0: 拜六休哈，拜六我跟你讲20号哈，20号哦哈。OK 哈，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吼常常好眠的啦，常常应酬的啦，常常压火气的啦，家族啊吼，常常爱生头发尾，这种你拢一定爱吃就对啊。来，咱来几张？
6: 喂，
0: 嘿，你来几张？
6: 我要大
0: 叔
6: 一
0: 张。大叔哈，拜三休哈 ，OK 哈。
6: 你
0: 讲，
6: 哎，
0: 嘿，你讲。
6: 拜五
0: 该收啊，拜五我跟你讲，拜五18号互你收哈。
6: 哎，
0: 啊，冇冇，讲唔对，19号，十九号。
6: 啊？
0: 19号拜五啦。
6: 19号拜五。
0: 哎，19号收啦哈，谢谢哈。
6: 啊，我是迄个试管的那个。
0: 我知影，就大组的，好好就安尼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6: 嗯。
0: 哎，大组的呀。
6: 我要买用盆扫的
0: 嘿。好，马桶清洁球哈，几张？一张？两张？一组哈，好，拜三休哈，好，谢谢你 ，OK， 好，来，0800-66-3377啦哈，我跟你讲哦，市面上浓度上高的牛酒，浓度上高，三铁类浓度上高的吸收上高的，要吃爱吃这哈、個，我跟你讲哦，咱这哈体力也比较重的哈，这吸收率加4倍，咱的吸收率来个95%呢，你看麦啊，市面无这高的啦，今仔日个俗个执行的，互你160粒才2980块，320。在了这大组才3880块呢，来嘿来，卢小姐，
7: 喂，
0: 嘿，你爱大组？
7: 哦，
0: 你
7: 着我买牛樟
0: 芝。嘿，大组的嘛。
7: 啊，大组你讲偌济？
0: 3880。
7: 3880。
0: 嘿嘿。
7: 啊，你来找我卢小
0: 姐。嘿，赶紧嘞，你爱几组？紧嘞，我后边拢给你拨落去
7: 啊。安尼算一组就安尼，3000安都算大组的。
0: 嘿，大组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来，咱来大组的吗？
8: 诶、
0: 欸，
8: 大
0: 组，好好来拜三号，你收。
8: 你讲
0: 诶，偌济？3880，哈、哦，好好，谢谢你，哈哈 ，OK 哈。
8: 拜三收，
0: 嘿，谢谢你。哦、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今仔日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细组诶，哈。160粒就对啊啦，2980块啦，啊你搁加900块就变做大组诶，变做320粒啦。Hello 嘿，来刘先生，大组诶哈。
9: 啊。
0: 大组诶哈。
9: 大
0: 组一组，大组哈，拜三休哈，谢谢你，
9: 啊
0: 拜三休啦，
9: 好，
0: 好来，姚芬阿姊，
10: 喂，
0: 嘿，姚芬阿姊，大组呀，
10: 哦，
0: 大组的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看嘛，看看聊聊3377哈，无定定有咱电话紧甲看哦。
10: 阮家皮肤无好，
11: 对啊，爱食，变哪拢安尼。
10: 讲皮肤迄个，这是阿无解决。
0: 好，电话听着哦。
12: 再拜三，互你收哦。
10: 我来买牛樟芝，
0: 一组哈 ，OK，
12: 谢谢，拜拜。
10: 有小块脂肪肝哦，我会使食吧？
11: 会使食，因为本身咱的牛樟芝内底，伊这个樟芝算会帮助咱。嘿，赶快也使食。
10: 骨底食几粒？
11: 食两粒。
10: 啊，甘会刺激的？
11: 嘿，对，嘿。
10: 免
11: 费地啦，免，你干咩好？嘴暖落去吸收就好啊。
0: 对，
11: 养起安尼嘿，嘴暖去养就好啊。
0: 好，大组的电话听着哦。
10: 好，我
0: 两 K 啊。好，两 K 啊，你电话提来哦。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爱赶办， 做班鸭啦，人外口吼，甲咱同款紫实体的啦，伊150粒都要卖你13,500块啊啦，吼，啊咱吼，13,500块，150粒安尼哦，啊咱今仔细做160粒，才甲你收2,980呢，啊那大组是320粒呢，才3,880，今仔日一工安尼哦。今仔日一讲安尼，全台湾无这个介绍吼，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哦。
9: 不是讲吼，无卡无力吸啊，无力啦。
11: 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袂起来。
0: 对啦。
11: 啊，咱这牛精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0: 嘿啦。
11: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9: 对。
11: 所以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组的电话听着哦。
13: 牛樟芝，
0: 一组哈 ，OK。好来，0800-6633-77哦。好。
14: 喂，我来买牛樟了。
0: 电话听了
14: 呀。你要买一组？哎，有糖分会使哈？
11: 哎，会使，糖分会使，会使，无问题。
0: 哎，伊
11: 帮你较稳定。
14: 哎，糖分拢袂降啊。
11: 是妈妈，你配合食看卖吼。啊，你莫甲药啊同齐食，你甲隔开。
0: 你电话听了。来几组？
15: 大组，
0: 要大组电话提来哦。
15: 这个上大的那呢，3880。
0: 好，3880哦，电话提到。好，电话提到哦。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去甲卡哈。啊，因为我咧讲，咱这个三铁的咧吼，已经来讲吼，491%啦，无人像咱这侪人啦，外口吼85%，伊就讲伊即款的啊啦。啊，咱来个491%，而且咱的吸收率来个95%吼。所以我咧讲，即组你一定要紧提。外口甲咱同款拢紫实体的吼，150粒就买你13,500块啊啦。咱今仔日吼160粒才卖你2,980块，加900块吼，你就是摕大组的320粒安尼吼。妈妈，你知影讲牛酒真好，唔知要去倒位啊买着上介好的，今仔日一组就对啊，今仔日一组就好啊哈。160粒的这吼，细组的人点头卖9,900块，要到10,000块就对啊啦。今仔日你来遮才有这个介绍哦，2,980，加900就变作大组的320粒哦吼。好来，咱玉梅呀。
16: 对，
0: 嘿啊，你大组的吗？
16: 大组的。
0: 好好，啊，拜三收，
16: 拜三下晡啦。
0: 好，我给你写下晡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哈，无听电话，咱趁优惠，你一定爱紧提吼。像即马热天开始压火啊，对不对？三铁类吼，对降火气效果较好个啦，吼，帮助咱身体哦，消毒即身体的慢性发炎，对不对？吼，啊，你看吼，火气若大吼，即个吹潮吹破啦吼，热气紧不正啦。哈，来，咱来大组一下，来哈，掉线这个限制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拍摄不是我给你挂掉的哈。啊，我咧讲火气给你带下掉哈，我咧讲你困眠就好，吹就未臭啊啦。哈，啊，赶紧啦哈。啊，我咧讲最主要这精气神哈，精气神你也加较好的啦。哈，三铁类在咱身躯是最大的作用，就是你精气神的较好啦哈。牛酒除了三铁，还有多糖体呢，增加咱的保护啦，你知无？双向调节啦。啊，你遐几组？大组呀，大组呀，大组呀，好，大组拜三休嘛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17: 喂，我有电啊，我是讲
0: 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来，0800-6633-77啦哈，
9: 我
0: 买四大组，好，四大组哈，15,520块，拜三收，谢谢你。你看，这都是内行的，内行的都知影趁优惠，爱甲提起来，人买四大组啦。来，啊，咱来大组的吗？喂，大组的哈，啊，几组？
17: 我有叫啊，我
0: 要甲
17: 你请问一下。
0: 好，来刷卡甲你服务一下吼，来，你电话甲接一下。好，来，0800-6633-77哦。
9: 讲哦，血压调有好无？
11: 讲这血压本身来讲有帮助，就是讲伊会帮助咱的这个水管会放较松的。咱的水管会有压力悬，就是咱的水管吼缩小，缩小了伊压力变悬。像我本身你食高血压药来讲，我嘛有咧食，是会使食，伊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压力吼较平稳的，所以说你有伫食迄高血压药来上，会使食隔开就好啊。
0: 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好，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看哦吼。后手剩无济啊，你一定要紧看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抢完就好啊哈，抢完就无啊哈。你一定要先抢啦哈。我讲无这个介绍啊，你去店头买哈。我甲讲160粒的哈，就买到10000块啊啦。店头买就是爱10000块啦。160粒的，咱今仔日甲你2980，吼、哦，啊那320粒的，吼、哦，你看加900块那样呢，哦，加一倍出来呢，320粒得3880块，无得找啊吼，你一定要紧卡紧做利用啊呢。哎呀，拢新钞票。
13: 来，咱要几组？我
0: 要叫一组。小王阿姐，你要几组？
13: 我叫大组。
0: 来，等我睇你哦。好，来，啊，咱电话继续看，啊，咱哪听歌，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勇气的力量。

0: 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这里一样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这期间哈，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这里一样哈。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广告，讲一下新闻者啦哈。相信爱情真好啦，但是你若拄到迄种歹人的时阵哦，啊，你即个要哭无目屎啦哈。一个先生啦吼，阿林啊啦吼，因为这个肝病啦吼，哦，啊都哦烦恼讲病情恶化吼，可能医药费爱济啦吼，所以伊甲这个厝去抵押吼，贷款贷100万出来。交吼，当时当地甲伊交往的女朋友小心吼，叫伊甲保管啦吼。后摆吼，我若紧急要医疗吼，通啊用安尼啦吼。啊，那会知影讲吼，即个小心啦吼，即个小心啦，因都是2024年吼，啊，双方感情破裂啦啦吼。哇，既然要分手啊，对不对？这阿林妈都甲即个小心要讨迄条钱啦吼。小心大吼讲吼。啊！迄钱拢借阮小妹周转啊啦，啊有诶吼、去买股票啊，拢了去啊啦，100万当然存无几仙啊嘞吼。吼、啊，即、這个小心吼、落落小小吼，还伊偌济啊？100万再还伊35000块尔尔啦。啊，即、這个阿林啊吼，安尼了96500块，哦，气噗噗啦，啊，落去甲过啊啦，对啊啦吼。啊，即、这个小心吼，伊好人啦，伊讲吼，伊毋是惊我啦吼，啊，这是吼，迄100万是吼，因为我甲伊有感情吼，伊送我的啦，毋是我甲伊保管的救命的基金啦吼，所以我毋免还伊啦吼，嘿，啊，即、这个收到汇款的即个后生吼，伊嘛认为讲吼，啊，伊回复我这合法的啊，这毋是不当得利嘛吼，但是法官吼真厉害，看因的对话个。迄、那个记录了后，讲发现讲小心哦，捌甲阿林啊表示讲哦，卖烦恼，你的钱我会甲你吞啊啦，迄是你的救命钱啦吼，哦你看卖啊，所以讲伊嘛有承认讲阿林啊当时吼病情的关系，才甲迄100万扛在伊家啦吼，伊讲惊讲后摆肝病啦恶化是昏迷的时阵吼，通啊紧急吼医疗要做费用的啦，上加关键的是安怎哩？小心吼，伫即个两个冤家的时阵，主动甲阿林啊表示讲，迄100万我嘛有用啊啦，我会还你啦吼。等阮小妹厝卖吼，啊我会还你啦。你都有讲这话啊嘛，所以讲人毋是赠予你的嘛，所以讲吼，欢迎认为讲这条钱你爱还人啦，你一定爱还人啦。哦，啊，现在小仙女就讲，啊，伊送我的啦，啊，你袂使安尼啊，你送伊的，你哪有这个对话，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伊即马就是讲，这个法官吼，就判讲这不当得利啦，爱还啦，吼。后边吼，你就爱还人96500块安尼啦，吼。所以讲吼，唔好贪心啦，你拢袂想讲吼，你即摆贪人即种钱吼，后世人爱用嘞，这是真麻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啊，电话甲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咱今日带来一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是野生的困境来去栽培椴木栽培，所以伊本身的产铁量是目前市面上上高的，达到着每公顷491%。那伊本身来讲，免经过萃取，唔免经过胃肠，咱用萃取直接含咧嘴里当吸收啊。所以讲你唔免配水，感染就好，啊，过来就无胃肠破坏的问题，所以你营养素得到上关的。伊本身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到咱免疫系统的平衡，甲咱调节咱的体质，针对着咱本身吼爱饮酒的，啊是即睏眠无好的，啊是咱时代体质较歹吼，啊本身家中有一挂遗传即个歹命的即个族群来讲，嘛是真好的保养。所以讲，其实咱这个牛樟是台湾的国宝，伊本身来即个营养素。会当提高的是高吸收率、顶级浓度。本身来讲，伊唔是一般外口熟熟迄种菌丝体，伊是咱牛樟规地爱饲3年才会当完成使用的这个牛樟芝子实体。所以讲，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牛樟芝低利是目前市面上吸收上紧、效果上好一支。
0: 好朋友啊，尤其你若讲我平常有伫食保健食品哦，你拢会使哦做伙食，会好效果搁较好哦。啊，当然啦吼，咱这是野生的山铁类吼，即马市面上介贵的，要食都爱食这，食落都会吸收的吼。啊，咱因为分子更小啦吼，而且吼舌下吼喙齿下骹，你入去嘴的伊就吸收啊，都唔免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比传统的胶囊哦吸收吼加4倍吼。啊，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一盒吼有2罐，市价1万块，咱今仔日。只要2980块， 啊，那是摕两阿伯饲鸡两万呢，咱今仔日只要3880元哦，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牛樟汁又称牛樟菇、红樟汁或简称为樟汁，是台湾的特有种，非常珍贵的菇类，有台湾森林中红宝石的美誉。牛樟汁可以人工培植，有椴木栽培法、固态培养法、液体培养法，当中以椴木栽培法最好。贵选顶级牛樟汁子实体精华萃取，采用原始森林野生菌种，以最耗时费工的椴木栽培法来培育，其子实体活性成分含量最高，透过生物科技萃取技术萃取出高纯度的三萜类及多糖体。子实体除了有多糖体外，还有菌丝体所缺乏的三萜类及多种营养素，所以在功效上子实体是远大于市售常见的菌丝体。经江南药理大学检验，贵选牛樟汁每公升三铁含量高达198.25%，比一般市售平均含量多出101%到180%，总三铁类含量则高出2.5到18倍。在目前已知的市售品牌当中，贵选牛樟汁提供对人体有效成分是最好的，不仅拥有稀有野生菌种培育园区，更拥有高浓度三铁含量的实质效果，保证为100%纯子实体，并且通过90天毒性测试，无毒安全有保障。贵选牛樟汁滴粒，免吞咽，免配水，最快速有效果。
0: 来，以上广告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最后这三四分钟你一定要紧办。啊，洪先生，你爱大做的吗？喂，好、哦，来拍摄吼，你再个卡来吼，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啦，牛酒除了三铁以外，还有多糖体吼，增加咱的饱和力吼，双向调节的对。再来有腺苷，腺苷吼帮助咱身体的循环，包括你脑部的微循环哦，包括咱认知能力的提升哦吼，就讲咱妈妈年岁你一有啊，困啊困未好啦，过顿刚起来拢戆神戆神，有当啊知影个啊，这个人是。现在人你叫不出来，看一个物件要讲讲不出来，迄就是认知吼当下吼产生模糊啊。你腺苷吼，给你补充入去吼，帮咱的微循环个促进变好了后，咱的认知的讯号吼，你加只清楚的。啊，你看就知影讲这啥啊，迄啥啊，反应拢加只好的就对啊吼。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吗？好，好，安尼大组的一组吼，拜三休好嘛？好好，谢谢你
4: 哈。无地址
0: 呢？咱拢先抄电话哈。OK 哈，那无地址再给你问阮小姐卡电话机哈，看空一个再接一下哈。啊，过来，我咧讲哈，我人讲哈，老大人你唔通开车哈，啊，开意外，迄就是当下咱反应哈，反应袂过来。所以你若讲有滴食牛酒，你用这个腺苷哈，和咱的反应啦，认知做一个加强，唔是讲哈，就较袂发。是不是咱就较袂发生啊？吼啊，当然你有滴食啊，循环好啊，认知甲反应时间拢会缩短嘛。向阳看到吼，你当下大富嘛，有个人看到吼，反应袂富，哦，脚吼袂富大，安尼就弄落啊，吼。所以讲差别伫遮啦，吼。啊，你讲有皮肤痒的人无？吼，看皮肤科看袂好个无？有迄嘴只大只口只臭，对不对？逐摆甲人讲话，人拢感觉一个怪味。麻烦你即组来甲食，麻烦你即组甲食。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电话甲卡做利用哦。
5: 我要买四组。
0: 你要买四组啊？你有吃过无？
5: 我吃过了、啊。
0: 你吃了安那？
5: 蛮不错的、啊。
0: 是精神方面较好，还是皮肤方面较好？
5: 都有。
0: 精神较好，皮肤嘛较好嘛。
5: 对对对。
0: 好，四大组哈，电话提着哦。
6: 要买大组一组。
0: 妈妈，你有吃过无？
6: 有，我有吃迄几块。
0: 好，一组你电话摕到哦。
7: 买两盒。
0: 好，两盒的一组吼、哦，你电话摕到
8: 哦。你好。
7: 我买一组，迄个大组的。
0: 你之前敢有吃过？
7: 有啊，我囝在吃的。
0: 恁囝吃感觉安怎？
7: 伊真好啊，他以前就肝有问题啊，才吃了足好个啊，都正常个啊。
0: 好，恭喜恭喜，吃了足好个。电话提了、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
7: 两罐的啦。
0: 好，两罐的，电话提着哦。好，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啦尔吼。
9: 洪先生
0: 遐
9: 吗？
0: 啊，你要几组？
7: 我要一大包。
0: 哦，你电话提了、啊。
4: 喂，你好。
0: 奶妈妈，奶奶几张？
8: 八张啦。
0: 哦，等我再来哦。啊，那记得那几张？
10: 我一只张，大张。
0: 你电话提来哦。
4: 一
0: 粒、
4: 一两
0: 粒
4: 拢会
0: 使哦。奶奶
8: 爱几张？一只
0: 张。大张啊，你电话提来哦。
4: 家家开
0: 就
4: 好，家开一
0: 张。
8: 大哥
0: 吼。
8: 大
0: 哥。大张好，大哥你电话提来。
4: 嘿，无要紧哦。
0: 哎，大哥，
8: 大哥，
0: 大哥好，大哥，你电话听嘞。
4: 喂，你好，买大桌的吗？
0: 那现在来几桌？
8: 我买桌，
0: 谁桌？谁桌？你电话听嘞哦。张
4: 子啊，
0: 来收音机。
11: 哟，
12: 你好，
11: 哎，好来，
0: 电话听嘞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有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你即阵啊，讲常常几个人拢无爽快，莫名其妙，才算遐疼。我哩讲，即组你来甲食足好个吼，即组你来甲食足好个哦吼。
4: 你好，
0: 来几组？
8: 嘿，要大组个，
0: 谢谢，大组电话听嘞哦。来，一旦爱几组？
8: 好，
0: 电话听嘞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后手剩差不多无到三十组哦吼，卡手要紧，落只无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

0: 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下更下，明天上班可能就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不该叫商品。
0: 好，来，好来，邓姐，谢谢。来哟、哦，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听到我这个时阵的声，就是 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时间哦，可是我市场跟咱服务较大户啊，啊，咱那需要咱跟你服务来当卡里拜哦，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呢。咱那个卡通哦，啊，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咱台湾真正拢在做代志，都是咱的政府呢。因为原油哦，油的原价源头是起价，那么为特别希望好朋友呢，未去买到较贵的油呢，所以呢，咱的政府呢，拢跟咱吸收，所以。同款哦，连续两个月以来拢是油无起无落，所以当然啦、啊，咱就油无起价哈。来哟、哦，要点过人即摆当卡入来哦，所以甲咱报告，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吼，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咱在
2: 我北东区陈大姐。
0: 哦，你好，要听什么歌？
2: 暖暖沙轮淡，珠海心情诶。
0: 好，等你吹好。
2: 谢谢你啊。
0: 好，妹，再见。来，你好，你好。
3: 先生，小姐，你好。
0: 林小姐，要听。
3: 麻烦你报一首《一天来等来阮身边》。
0: 等来，等来阮身边，不是等来安平港哦。
3: 啊，对对对，等来安平港。
0: 我恁拜托光。
3: 啊，拜托，永永美记诶，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田妈妈，你好。
4: 喂，
0: 田妈妈你好，要听什么歌？
4: 阿静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4: 我点一条啊，迄个高软花。
0: 啊，你顶礼拜嘛点高软花？
4: 不是，我前礼拜点迄个无相无同款，无同款。
0: 同款啦，我请我请，我知啦。
4: 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那个头生吼，
4: 心脉好噶，昨昏替我明仔载生日，昨昏。提红包来给我。
0: 哦，安尼好啦。
4: 系啊，伫因遐行来到遮呢。
0: 好啦，好，好，谢谢，好，感谢。
4: 啊，对，我就即摆拢啊煮安尼拢买底好食啦。
0: 好啦，健康要紧哈。
4: 嘿，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咧，安尼。
0: 好，恭喜你哈。
4: 好好
0: 好，谢谢，好，
4: 谢谢啊。
0: 来，你好，你好。
5: 喂，台湾你好，郭红对，晚安你好。
0: 什么晚安呢？你是咧，你是咧困在车呢啊？
5: 中午你好啦。
0: 系啊。你是赖先生哦、喔，
5: 嗯，哈，我哎呀啦，
0: 姓啥啦？卖公司的名啦？
5: 啊，撂撂撂去啊！哦，不是撂啦，啊，讲啊嗨呀，嗨不好听。
0: 卖讲啊嗨呀啦，讲姓啥啦？
5: 撂啦，撂你撂啦。
0: 没听什么歌
5: 嘿？啊，我都顶了，拢无卡。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5: 撂啦，大喜欢个大大户。
0: 你是要听什么歌？无要接电话呢？
5: 大户要混了。
0: 哎呀，你是要听什么歌啦？
5: 哎，那个是过年自己。
0: 好，淡蓝白，
5: 不行啊！
0: 好，淡蓝白，再见，拜拜，谢谢。来，肖大姐要听什么来？
6: 小华午安，听那个流浪到台北。
0: 好，淡蓝白，谢谢。哪里有你好？
7: 啊，小华你好，我前天王大姐啦。
0: 我要听什么？
7: 我报一首那个《乡情》，沈文成的《乡情》。
0: 台语的吗？
7: 晓。
0: 乡情，乡情啊！吼。
7: 等
0: 你吹好，好，拜拜，好，再见。来呀，等你好朋友，你来要卡入来吼，卖拢讲吼，恁的外号啊，西瓜往来，今朝唔卖甲我讲这种名吼，啊，咱都讲姓就好啊。阿母啊，甲阿爸好，咱的姓，咱都甲刻出来用吼。来，谢谢，感谢。那个要点过，人可以当有职位哦，会当有职位，当卡入来吼。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8: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8: 我是姓名啦，
0: 多里对，
8: 系统家，
0: 系统哦， 哦，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听听这条无你，我较快活。
0: 无你较快活。好，带两白。
8: 啊，
0: 好。
8: 啊，我唱梦姐，啊，恁的，
0: 嗯，
8: 恁的跟我说，先生呀，
0: 啊，
8: 市场的房是几，什么几多一间？
0: 好，来，等一下来听一个一线哦，嗨，甲八个房，谢谢。来呀，先跟咱报告的是什么？都只气候讲是无起无落，啊，咱今嘛在讲了啥？气象。无赶快起啊！呢，然后哇，就像落雨拢落袂煞呢。大家可能会烦恼是虾米？现在阿爸，这样子到底是落雨袂啦？大家关心咩啦？哈，那么讲噶咱那个朋友报告，这个专台湾哦，落雨是按头甲尾拢总会落雨的机会计悬。当然啦，哈，咱伊爸这样子去讲哦，19号，嗯。有时落雨，有时无落雨，是那个阵雨啦，算准雨的对啦吼。那么呢，讲即马就是梅雨季节了，哇，希望咱出梅啊！啊，来甲咱报告吼。讲如果那是呢，即、這个受着咱受着梅雨季节，应该关系每一年拢是伫五月份到六月份。那么如果是即梅雨的出梅时间呢，有可能是伫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哇、哦！所以呢，希望哦，这个梅雨赶快出去哦。那么，跟这个梅雨的方面呢，会往北移动呢，到华北，到日本，会从日本哇啊，那个丢的日本了哈。所以咱这起安尼啦哈，每一年几乎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比较起来看拥有什么？等等，这么讲哎，热火就是梅雨季节，所以呢，弄哦。你敢知影落个生菇啊？真正生菇呢？啊，你若出去外口有看到生菇，迄、那个菇菇咧，唔乱拌当去食呢？好好，你讲是呐？食了中毒看变怎？唔乱拌咯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另外甲咱的好朋友的这个你敢知影咱这里、個、咱台湾有咧比赛的分奖？我听讲了，伊介多呢，还博介多呢。现在可以这么厉害，这婚教吼，飞锅罩的一个飞鸽传信，对不对？为什么也当撩？也当辨别的方向，个别去讲，别迷路啊！您敢讲为什么？我原来是有原因的哦。来，你好，你好。
9: 点乖哦，
0: 拜拜了啊嘿。
9: 哦，
0: 你拿这个相机啊？拍摄吼，你拿这个相差。那么呢，讲哦，婚教的目睭、甲伊的嘴、甲伊的耳啊。那德国发现的这种的婚教导航的秘密，唱的因的对方有，你一定想讲的耳朵、的目睭、的一嘴哈，错了，在哪里啊？肝，哈，所以讲肝有磁性的信号，呜、哦，好奇怪，好特殊哦哈。那么这是这个德国某研究报告，德国的波昂大学研究团队呢，讲哦，为什么婚教拢袂胖去，拢袂迷路？为什么呢？因的是内底也肝内底有发现极强烈的、真强的什么呢？信号，磁信号。我有一种，而且也肝哦，这婚教的肝内底有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一旦分解的红血球，哎呦，好特殊哦！爱当储存的铁质，所以呢，这个分教内底体内一身躯内底免疫系统呢，会当放哦杯个测试呢，发现的因发现的这个分教的这个细胞哦，竟然拢未去迷失的方向，所以伊就是分教伊个肝细胞内底是有导航的系统，哎呦！比咱的车较厉害呢，嘿，有导航系统哈，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那么呢，另一个可能有人有一个疑问呢，干嘛讲会奇怪吼？伊是安那研究的哈？那么呢，讲哦，这个肝先甲感应的迄、那个感应到一种信息呢，传去大脑，然后分教的背方面呢，伊就有种传导的路径。啊，有个发现的啥？磁场哦，个我那感官哦，音听我那一下是零呢，所以好天的时阵，利用的太阳的位置来协助修正个导航，这就是婚教的特色的家，甲咱报告和朋友来，谢谢。 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0: 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
10: 谢。哎，我哦，我买，哎，恁恁恁恁，迄条弄。
0: 别搞，别搞，别你来。来个接招，邓姐，我来个取关节。

0: 来，谢谢暖暖刷轮章。那么这里蔡义德说喜欢学人界陈大姐说电明又来，谢谢。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来来讲重点产品的问题来嘿。
1: 哎，我你讲吼，我弄了皮痒吼，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变啊，变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哎，补人哦，
1: 嘿，补人。
0: 哎呦，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的啊。
0: 啊，今麦抹了好不？
1: 啊，今麦抹了好啊，我买两组。
0: 哦哦。
1: 啊，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和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在咩？啊，国小一二年级呢，规身躯哦，蹦顶咖呢。
0: 哦哎呦吼！
1: 嘿，啊我吼，我家车顶咧报告啊，这摊主。
0: 安尼叫去上金嘿，摊主哦，摊主上金的房关了好啊。好，阿桑诶，感谢你跟阮当小伯哈。好，感恩好，谢谢。
2: 喂，秀所。
0: 嘿，来。
2: 我静静
0: 哈。好，车讲三片啊，我姐嘿，车讲嘿。
2: 那个诺诺皮羊吼，我甲你换过来做啊啦。
0: 哦，阿、啊、我了好无？
2: 哎啊，我就是还袂起小房换。
0: 啊，你我了好无啦？嘿。
2: 啊好，啊就是增加有无哈？
0: 嗯。
2: 我的增加手增加拢安尼足歹看下阮，安尼无有改善啊？有改善，就一段时间就个目睭就个掉了，个走去看安尼。
0: 好安尼呢，好安尼继续啊！看你看你用看你看你好，谢谢，好谢谢大姐。李慧你好，
3: 四所你好，
0: 车工还来嘿，
3: 脚踏板，
0: 嘿安娜，
3: 哦我用钢卡做冰等哎，
0: 嘿，
3: 我今嘛73岁啊，
0: 阿伯你还好
3: 无？我来真好伊啦，
0: 哦用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3: 85啊，
0: 哎呀大哥呢，你得给咱当小伯哈，麻烦你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们爹龙来个播啊，诺诺皮昂转给大学龙当播嘞，咱出来带大家龙个坑一座，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那么咱就能先拿先播，播完是个塔夫两些哦，啊，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播好得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咱今日咱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啊，毋过咱有真济话吼，大家拢无拢无讲同款的话啊，比如讲杀本就好啊，香皂、肥皂啦吼，啊，阮种大树，阮的高雄讲杀本，啊，中部人讲地壳啦吼，啊那差者，嗯，也都无同啊，这几位几位腔无同款啦吼，我们这真真卡人拢是讲迄个杀本啊，那样。啊，那如果是恁讲低啊，阮讲毒啊，毒啦、啊，那就是咧讲啥？诶，讲低啊，筷子啊，吼、哦，啊不是大家拢讲低哦，有人讲毒啊，哦，敢是中部人讲毒啦、啊、吼、哦，啊，阮讲低啊呢，阮阿公也是低啊，所以呢，这种低诶，这种米诶，这句话呢，变啊改。国语叫筷子，啊，盖时阵是当时开始盖呢，哦，光在明朝有那么久哦，3000多年哦，哇，啊，伫古早时阵哦，叫做低呀、啊，低就是一种迄个咱的国语的咱的台语哦，是低啊，国语叫做筷子哈、哦，那么。迄个时阵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哦，明朝时阵的江南的水乡的商，因为迄阵啊商业介发达，真济船家呢，拢是以船哦为家的对啦，而且堤吼、甲堤啊、甲这个都啊、都甲大吼、哦，有一点啊，迄个同款，所以因哦，惊讲这船啊吼、哦，无行，变成停的袂叮当都住啦，就是。变成就是讲哦，拢无生，后摆惊无生理呢，无结掉啦。所以迄个时阵，希望佮改为较紧呢，快呀、啊，筷子，就改为筷子了。哦，安尼当一旁风顺呐、啊。哎呦，这有关系哦。这个有啦。所以呢，安尼一个筷子一直用到今嘛，这个这么的久。所以上早是滴，人工嘟，嘟啦，哦，啊，今嘛是筷子，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哈，感恩伯哥来，谢谢。来呀， 到阿公阿嬷是妈妈恁咧饲囡仔吼，恁有专诶算讲为人介办，但是呢，有人是希望会当我囡仔吼，细汉就食啥物，食着青菜，啊，着甲加食，可以吗？不可以。那么呢，讲有一个敢若三个月，迄囡仔是食副食品，敢毋是有一个时间嘛？对不对？啊，这个妈妈吼，新手啦，新手啦。想讲哦，啊，囡仔拢食牛奶啊，无够纤维质安尼，然后啊，因囝个哦，拢会便秘啊，已经个加青菜汁，加泡牛奶，安懂啊喂？迄三个月囡仔有食这个会使？不可以呀、啊！食一个先去换叫我先呢。哎呦喂，较紧嘞哦，去治疗。原来是啥亚硝酸盐中毒？什么叫做亚硝酸盐？那你吃血外物件吼，吃血外哦，那你会变有虾米？我建议恁呐，那是吃不完，上个是菜血外类的物件，拢冬顿吃个完较好。啊那无呢？隔天去烫一摆，伊就亚硝酸盐了，这足毒的呢。那么呢，你刚才这个囡仔规身骨拢紫色以外呢，够穿开哦，穿未起来。然后呢，这个心脏欠的氧气呢，真严重呢。有啊，这妈妈有够好多的啦，啊，都还没到会当吃的时间，竟然好吃青菜汁啦，可以吗？不可以哈，所以咱的贺兵呢，咱要吃青菜汁嘛，有一种人嘛，别当吃青菜汁呢，什么种的人？谁有气的人，有气不好的人啊，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哈。咱人身躯内底面啊，加生出来，比如讲血管加生一条，不好，不好啦，啊那是嘞。您敢捌听过讲有人细胞加生一粒，加生一块细胞去呀？哈，看完呢，真的哦吼，一个四十来岁女孩子，三十当来呢，拢一直烧得掉啦，啊去看医生啊，检查拢无什么问题啊，啊以为那有检查，但是无直接检查啦吼，只是拢去看医生呢，气管啊治疗啊烧啊。啊，后又痰掉啦，反正伊都烧得掉呢，规日烫天拢烧啦，佮兼有痰安尼啦，啊，结果呢一直拢无好，一直到呢，伊感觉胸腔会痛，唔对哦，才去做胸部的 CT 检查，哎呦，伊原来伊体内细胞有加创一块啥细胞，哈，多一个肺哦，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呢，想袂到啊，竟然有种现象呢，买啊那个开刀呢，哦，好个仔，好个仔，这个人，这人救我无？有救我呢？啊，那救袂我了，就惨嘛吼。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的食物件拢爱注意。咱台湾人做个一在时候，迄、那个培根哦，够能够够胖对不对？培根啊，培根是啥物做的？猪肉。啊，也是加工制品的，所以恁培根唔好食伤济哦吼。结果一个男性，五十二岁诶男性哦，伊感觉最近那点头壳疼，疼个动袂掉吼。结果呢，伊真啊去身体检查哦，一个检查落去，这个人呢，暂时啊拢食啥培根啊？这么这是什么呢？这是美国的报道。这个检查的是什么呢？哎呀，原来他的脑受到什么呢？猪肉的条虫啊，你懂啊喂，竟然脑啊，脑里面竟然有条虫这样啦，哈？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呢，这个培根啊，它是猪肉做的，那么这个培根可能是制作当中的没够多好，然后这个人呢，跟前无性，因为伊最爱食培根啊，拢真无高兴。登机了，地鼠迄个寄生虫感染，听你闹，哇，好可怕吼！所以咱好朋友要注意哦，爱注意哦。

像那个唱歌啊，一、那个小姑娘诶，聊神所点的哈。啊，我先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一、那个小姑娘一打 call 干啥？谢谢。

0: 过年，一大哭啊啥？那你聊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那你肯定要肯定嘞，空八空空。469，那么咱常常讲过吼，上好是咱一世人莫去拄着啥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啊无你敢有慢性病敢好吗？当然不好。得着慢性病啊，伊会甲你哥哥甜，甲你甜一世人袂长筋呢。所以我常讲吼，要得着慢性病就是安尼啊吼。那么而且呢，这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包括糖尿病。这问题里面上盖废气占上关的几率引起病变的范围较阔是对一个糖尿病，比如讲西药剂即马占上关的人嘛是糖尿病。那而且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心肌梗塞、有够有高血压、中风的人占上关的源头是虾米人？嘛是糖尿病哈。啊，目睭视网的病变、黄斑部病变呢占上关的。病迄个病来源是对者，嘛是糖尿病哈，啊那拢糖尿病。啊，过来哦，咱一年有万几个人顾卡顾镜头啊，起来占上侪人诶，差不多占六成诶，上侪嘛是啥糖尿病。吼、哦，啊，过来拢糖尿病啊，所以可见呐、啊，这个糖尿病伊会造成恁这种恁啊，该过了无好，算讲你食，其实唔是过了无好啦，你这个嘴无够腔啦。啊，咱吹呐，卖腔哦！你塞食呢，食了过量的时阵啊，伊就病发症啊。我就讲你卖个糟蹋身体，你若糟蹋身体，我倒转来身体糟蹋你呢。比如讲哦，咱对只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拢是头啊，迄个源头，迄、那个因呐、啊。人讲哦，心心惊因呐，人惊过啊，咱拢唔知因的恐怖。迄、那个因拢是糖尿病、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人讲：“哎呦，秀山啊，我食素的人啊，无食肉面啊，我那会得着糖尿病啊。我的人瘦瘦啊，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耶，啊，你唔知道你的体内脂肪相关的是内脏脂肪相关吗？为什么这个糖分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糖尿病的是肝糖分代谢。”过来，要求这者伊的手，过来，要求给咱过哩。上个重是这个要求，啊，咱这个要求讲啥？讲两行，伤甜个伤油。所以呢，如果是内脏脂肪伤过高，体内脂肪伤高的人，你的脂肪有过高的当然咯，得得着糖尿病。比如你做爱食淀粉类物件，爱食米啦、馒头啦、胖啦，这淀粉类，包括咱正日涂骹倒个内底马铃薯、番薯、芋仔啦吼，食这物件哦，我那得着糖尿病哦，唔是是食过量。我拢我今麦讲的都是食过量哦吼，比如讲白米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啊，咱台湾人甲日本人那么食饭，那么食个再见，饭拢不要紧啊，是食超量。我那恁日本人糖尿病，即马唔介济介济，因恁食饭爱食半碗就好啊。吼，惊死人！日本人成个饭桶呢，迄种食足济饭呢，但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甲咱无同呢，安那无同。日本人运动，因逐天行路，坐捷运换车。迄、那个运动的时间比咱台湾人较久，啊，咱台湾人就是啥，食好做轻客，哎，出门拢开车。哥，恁到底干嘛店的比超商的边啊嘞？马桥都拜边段行咯，所以这运动有关系无？有，迄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啥？燃烧脂肪嘞。所以当然这有关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哦，食是介重要。咱的食，包括咱拄只讲的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可能性介高。上介一人是啥？《西游记》哇！所以呢，表示就是咱即马介只糖尿病人呢，血糖控制了拢无好。所以呢，咱这伤过甜的。诶，物件唔是干啦，饮料甜，你爱注意呢嘛？唔是干啦，饼啦、糖果啦、蛋糕啦、布丁啦、可乐，上盖一人去忽略掉是啥？几个？咱的几个甜嘛是甜呢？阿伯嘞？哎呦，啊唔是几个甜，较不要紧吗？拍摄，感官是甜， 赶快你买装了这三生甘油。虽然这个我们台湾的农民吼，还做个种水果呢。从咱的往来啦，咱即马吼，山也搁外销去化工呢。哦，咱台湾人有够厉害呢。啊，搁有全世界诶山也吼，上盖好食，销量上济，出口上济，是对一个国家。爱文是咱台湾。啊，咱爱文，我讲过爱文的源头的发源地在哪里？在台南的是，在玉镇啦吼。所以呢，咱要讲就是讲，咱这甜的物件啦，食落去了呢，也伫咱体内引起的啥，产生了自由基，会伤害着咱的细胞的氧化，会增加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增加哦。有人得着心血管的问题，以外，过来糖尿病。你吃甜的物件，食了30分钟后。咱的白血球活动的活动量也减慢，要等个5点钟哦。哇，这么久哦，才会当恢复到抗体哦。吼，那么咱第一个吃了去了呢，不只是安尼哦，包括钙质嘛，流失你的免疫系统嘛，对你拢无好。所以咱当然就是爱食食来注意无，要嘞，啊，开当无注意吼。所以呢，糖尿病咱上简单的是，也在是食这种。糖尿病的降骨龄，然后呢，咱食饭，卖食糜，袂使食糜哦，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各达刚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甲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靠燃烧的呢，唔是用放的呢。要惊死人家呢，你来用放的，表示你要求有出问题呢。如果是你大便老加油啊，去检查一下要求，因为有可能是要求发炎。啊，有球发炎的死亡率有哪解管吼，所以来你要注意一下吼。啊，过来的是什么呢？那你和别人你刚才是洗油机我麻烦，一个洗了去了哦。你看咱讲不爱洗，拍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运动30分钟以外呢，不要忘记了水分介重要，不可以喝饮料，饮白茶就好啊，袂当饮青菜汁、果菜汁，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啊油脂拢无好。因为呢，咱呐讲起严格讲哦，有这药剂出问题的，拢是虾米人害？慢性病上个大的问题是糖尿病害哈。虽然假设都是爱对的爱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秀顺。
0: 喂，
1: 我就是吃你的迄个竹节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不好。
1: 我问你一个。
0: 好好好。
1: 我一个大姐讲要。我以后有糖尿病啊！
0: 好好，我叫啊那个姐姐。

0: 暖灰，这是欧米红说起面。那你田妈妈说点名来，谢谢。来宾你好。哎，
1: 喂，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1: 我今天我怎那个买三千全部都是买在买在食汤饺的啦。
0: 哦，啊，你为什么点我管啊？
1: 我本来是七点八啦，啊，今仔食到剩六十五点。
0: 无啦，无遐尼悬啦，六点五啦。
1: 哦，六点五对啦。
0: 我六点五都听
1: 死啊！现在讲我，今仔个讲我减了，啊，即摆我愈食愈，愈食愈低啊。
0: 降低啦。
1: 你要讲我，讲我减了我起来嘿。安
0: 尼，医生来减了我，咱来改两顿吧。好好，大嫂，好，谢谢哈，谢谢。
2: 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来。哎、三片了不记得。
2: 那广告反正广告那一个段音了，我讲唔变。
0: 广告段音哦，哇！啊，即马正常啊，
2: 拢正常咯。
0: 好，安尼拢我你不要紧啊，继续看咧看咧哈。感谢大嫂，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3: 嘿，你好。
0: 嘿，是嘿。
3: 我讲要去讲好话
0: 啊。来，请讲嘿，来三片有一个，请讲重点嘿。
3: 哎呀，我都食三片金宝，食了诶，血糖控了就好啊。
0: 胃肠控制那好，
3: 哎，阿个，拢头110几呢。
0: 啊，原底偌悬？
3: 原底拢145。
0: 哦，安尼哦。
3: 哎，阿即马，
0: 阿
3: 较放尿嘛，较无遐高放啊。
0: 较袂高尿啦。
3: 每阵放尿拢足出力，阿放会出，即马足好放。
0: 好好，小丹，安尼继续看咧，看咧，看咧。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去哪里哟？
0: 哎，你好，恰
4: 公。哎，我吃三星金宝。
0: 好，安那好呢？
4: 哦，我吃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阿都今嘛就刚刚刚
0: 啊，本来就刚。是什么有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4: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伤悬，阿今嘛嘞？
4: 阿今嘛刚刚总结的6.8。
0: 哦，阿你有进步呢？哦，阿你强强要到以上啊，以下呢吼，阿你好哦，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哥嘿，好，好，阿再改两个毛巾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拢是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咱这罐三星金宝吼，你也注意个听清楚，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罐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仙温呢，所以你也听大家吃好无敢补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宠物，看门吃个贵重，看门吃一罐，遐一罐吃咧过来行安尼啦。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么咱咧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人会记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咱来看到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动物干部呢，有台咱买商品上来点数，突然间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啊，咱即马买一罐上一点，变成罐上两点，有增加的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哦吼。啊，咱这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两点哦，就是换一支啊哈。啊，咱过境今有房换。啊，那是无有房无只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哈。正好记跟咱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就不很丢咱的多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
0: 哎、欸，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刚来听来一线哦。好，谢谢。你稍等，我姓爽。哎、欸，你好，你好。
6: 哎、欸，你家是？
0: 我姓爽，你好。
6: 姓爽。
0: 嘿，是嘿。
6: 好，啊，今麦就是要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得。
0: 哦，赶紧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呀，咱的妈咪的歌，我无请张耀文，我给你唱哈。无你较快我，我来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0800469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无你较快我。

来，我本来要跟你接，我你电话去电话卡一下，我是个想问两句句的哈，啊，我的助理可能要我听哈，啊，所以对不起哈。来，咱个电话卡一摆哈，我过来个，重来一下嘞，重来来，无你卡快我来试试。

来，对不起哦，那你好朋友问的电脑卡拢跳这首歌呢？怎么会这样子？我明明就点那个魔力卡快活呢，真正伤脑筋呢，卡呢，怎么会这样子哈？来，对不起哦。那么这首歌我等你再请歌星，加这个给你安排歌星啊，等一下哦。

来，那么那点我给你安排点我这首歌啊，这个是比较轻松的歌曲，对不起哦哈。问奇怪，问的电脑是什么人拍合拍，开始拍了，唔对啊，你好，抱歉哈。来，听我唱轻松的歌曲，来去吃樱桃之类，谢谢。

0: 呀，キノイサクランボ，黄色樱桃，我最喜欢吃樱桃了。可惜哦，最近的樱桃都不漂亮，很不漂亮又贵，安懂啊，贵到我都买不下去啊呢。来，谢谢，对不起哈，来，无你较快，我等下咱个请张雅文来，谢谢。樱桃不姐，你讲讲我呢，哎呀，得哪哪好。
1: 做好啊，做好困嘞，今晚未喜欢，刚刚的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冰来冰去呢。哎，假呀得那呢啦？
1: 是是，假呀得那。
0: 好，
1: 阿你别急，我急我那玩。
0: 马健马健，大哥今天有帮瓜的好啊。好，阿假好的，记得给恁倒些本哈。嗨，谢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光海，请光海来。
2: 我是阿亚多纳
0: 哈。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我的眼睛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圣金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来，感恩姐姐，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后边来个讲这罐，讲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罐来钓的有，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是当然哦。过来钓灰粉，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和咱帮助咱脂肪分解，抗氧化剂，这天然的哦，叫做蛋氨酸。那么呢，能够天然呢，和咱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哈。所以呢，啊，咱啊薄困的人啊，来得够什么呢？今啊呢，我心慌慌的，啊，他们经过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这。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减波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别记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变，咱唔急啵，按耐心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哦。那么咱登记拢有购买的一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啊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哦。假好，一个个人到小宝一箱，光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那个油症哦，是要吃什么？
0: 忧郁症哦，爱吃医生的药啊。啊，你困眠不好哈、哦。啊，那我讲来听啊，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医生老开慢性病药啊，好你呢，你绝对不乱停药啊啦！啊，你乱停药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敢知道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吼、哦，五当前哦，伊的大动脉的拢有塌掉的哦，哈、啊，大动脉的是从咱的大头部这里出叫大动脉嘛。那么，迄个人呢，甲医生是甲救过来点钟，才甲救回来。而且给我装了啥支架，但是经过五当了一个来一拜，哈？为什么？伊讲停药啊，哈？哎，这个人停药要从啊，伊听信的偏方，人也朋友甲讲哦，你免食医生黑啦，食我给你介绍这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啦吼，啊，结果已经那个停药啊，哇，这个停了，哎呀，原来这个人够啥有血糖。这个人不只是有血压的问题，一个疼疼温的问题，所以当然啦，咱这伊的血跟等于是泡在迄个疼水里底，所以因为伊安尼乱停药的关系呢，赶快哦，伊的检查即摆去来去检查，先看闻闻，先看变会疼的时阵呢，送去病院检查，安动啊话，伊原底迄个针尖的所在，迄个支架，迄个有个高油的支架呢，一百趴拢个塌掉的。嘛是钢管，佫是碳，哎呀，碳到要佮一百趴，你看有严重无？其实啦，咱一般来讲，咱啊有感觉胸闷的时间得好注意啊，因为胸闷的是咱的血内底有差不多70%会塌掉的，这么悬哦，啊，你唔当作休困就好呢，无呢，啊，你若佮感觉讲哦，休一下好啊，等下就佮来啊，安尼你得紧去看医生啊。通常咱若是去到病院，一般会跟侬塌几趴，现在。90%哦， 那么你可能就是有夹心症、夹心症。那么呢，好比你若感觉胸肝爸爸走路喘，颔骨那紧的按咯吼，啊，佮上个重要，你佮人个变唱歌，安尼绝对无拖，马上叫119吼。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感谢你个多。
4: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杨先生，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一包就

0: 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谢谢登来安边港。那么这是宜天收听，是林小姐收听，谢谢。来宾你好，
1: 你好，我是秀爽呀，
0: 还是加工起来？
1: 我只爱参与节目，那个也可以讲，迄阵啊，当时学校可以管。
0: 我跟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1: 食了就迄个那个血压啦。
0: 会啊。
1: 血压最好了，血糖我是无啦，啊、哦、那个，
0: 但是会有稳定的
1: 对
0: 啦、
1: 啊、对那个新陈代谢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爱喝安呐，心脏喝安呐。
1: 心脏那个，感觉咧，
0: 伫咧，
1: 伫咧吼，咧喘气哦，感觉真顺。
0: 啊，不过、
1: 尤其是血压啦，健去磅哦，拢个一二级一三安尼。
0: 好来，哦，完了后呢，大哥你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哎呀，大概两顿哈，好，谢谢。
2: 啊，十外罐啊！
0: 你讲吃三年前，不心脏袂喘呢啊？
2: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
2: 哎、欸、呀、啊，啊，我吃了都好呢，我吃十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阿妹，那感谢你哦，好，大概两顿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阿弟，车工下来。
3: 啊，我食恁的三瓶金宝。
0: 嗨。
3: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对喘，检查白日都喘的。
0: 哦。
3: 嗯，较袂喘。
0: 哎呦，啊，差足侪呢。
3: 有啊，有差真侪。
0: 哦，安尼好呢。
3: 食八罐啦。
0: 无紧，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嘿，叫好个靠近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食一罐，唔免得食个食一种遐一种遐一罐，唔免咱大家拢同款食咱一罐三省金宝，互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你免食咧苦难苦来种，就是咱一罐，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互咱心情代谢好，哎，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呢，嘟嘟搞油苦苦半个钟，可以半个月该有人，那可以来个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呢，红旗纳豆是咱美国进口的，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哦，哈。啊，所以呢，咱呢会变咱老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点哈，叫三顿啊，靠只改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前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我哋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欸，我讲话朱小姐，我有代志要跟你请教哈、
0: 哦。好。
4: 我心网震动了哈，还是上面，而且还是
0: 偏软。哦，你跟我加种啥诊断？
4: 没有嘞。
0: 没有。安尼等起来，来先就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
0: 啥？你拿住耳机啊，拿住关一下嘿。哎、欸，
5: 拍水，拍水，拍水。
0: 嘿，你好，你好，嘿。
5: 我问你哈，因为我上刚甘油脂哈173，
0: 较关小关，你多少听？安尼，你爱小等者哦，咱正常是150呢。来听一条先哦。哎，谢谢。来哟，咱要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关你们拢听有哈。啊，那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呢，今麦无台广的好朋友哈。那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好朋友呢，你当个转。暗时8点到10点的90.5到91.3，啊，咱的这个调频的哈，欢迎咱的好朋友收听，不要忘记哦。收听了听一下，再给咱倒收播哈。来一声公歌，谢谢，感谢好朋友，谢谢你。哎呀，咱的好朋友，我要去给咱报告哦。这个当然啦，那要收听，因为我无多伫山顶去报一种，咱下晡是3点到5点哦，拢是外台较济，拢是调幅的，所以呢，变成咱那个朋友唔知要转对一台，因为是按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呢。那中部好朋友、云嘉好朋友，你也当开来给咱问台呼哦哈，啊，咱再给你报告，来谢谢。 啊，本来我今天是要讲故事，不要我想想，唔对哦，咱的好朋友，咱台湾家己的代志，爱讲哦，咱台湾人家己了解哦，吼。啊，因为呢，咱礼拜日敢那无听到我讲过这个山的故事啊，所以呢，我今天搁要讲一摆。所以呢，是有听到的人，咱的好朋友，请您多多宣传咱台湾哦，咱台湾的农民真正有够厉害呢，真的很厉害哈。那么，讲到1939年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有一个叫做FD 的农民，那么一个叫做这个，应该是叫做拉温啊，拉温啊哈。那么呢，伊伫家己诶最高峰内底种一丛哦，叫做 lip pens， 诶，一种一个山药丛的对啊。啊，这个山药丛吼，意外竟然甲边个啥哈登。哈顿吼，哈顿呐吼，这山药竟然授粉，经过一当了呢，哎呦，那安尼生起来，迄个唔捌看过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山药就对了吼。啊，这个人怎啊起去鉴定？这个鉴定一动的鉴定，就是用这个人的名，这个人的名叫做拉维呐。了哦，怎个引进过来台湾？啊，这个人的名就是艾文，翻译成中文叫做艾文。艾文呐、啊，哈，那1954年，咱台湾的农户会呢去考察，去美国佛罗里达州考察呢，带炸到当然我的山的品种，艾文、海顿，都叫咱讲的海顿、哈顿哈，海顿呐、啊、吉鲁啦、啊、肯特啦、啊、凯特，结果呢，种到七当料，这个我种花对几种开始喝点点哦，就开始起种安尼啦，结果啊。哇！看对一个品种伫台湾一旦挖了个更加修行更好，结果种出来了呢，竟然是艾文排第一名。嚯！伊个吼，迄艾文的枝，诶，迄个山药吼，大细粒嘟嘟好，啊，外表吼个红啪啪，哎，味个真香安尼啦吼。所以咱伫咱1962年，咱的农户会的正式推出呢，用在一个所在呢去试种，包括关庙、林德、玉井啊，这是。拢种一个所在呢，拢甲分100丛的啥山药栽，爱文的山药栽啦吼。啊，迄个时阵呢，迄个年代啦，大家拢是咧种哈，政府分配甘蔗，啊甘蔗吼收益无介好，啊世间第一公的种甘蔗吼回乡崩啊，对不对？记在崩啊，无你甘蔗里边啊崩啊，那嘛是应该的崩啊吼。虽然讲无介好，也唔过真稳定。迄个时阵呢，玉井的人呢，无爱种这个山药。我要种这個艾文，但是啊，这个乡公所的农业的专员呢，真热心呢，真去找了一小学同学，叫做郑汉慈、郑汉迪吼，伊个讲哦，伊个一边伊同学讲哦，这种水果哦，一旦改变台湾的农民呢，吼，啊，这个伊的同学郑汉迪了，讲好，我来个试种。伊真甲伊个太太呢，伫咱们街口迄个所在附近的桥边啊，迄吊桥啊。正老的吊桥的边啊呢，甲种哈艾文，啊种甘蔗无要种啊。第一冬的时阵呢，拄着啥歹运，去拄着啥呢？落霜啊，100丛死甲剩4丛安尼啦。哇，尾啊伊唔甘愿啊，过冬哦，伊个去家摕一百丛。经过几冬后了，哎呦，吼、哦，100丛生偌济山药呢？100丛的偌济安尼？伊阵摕去市区卖啊。啊！市区的水果行的头家看了这水的山药，吼、哦，伊就甲讲安尼，这水果真好，叫做丁果啦。伊阵个好节名叫丁果安尼啦，哇，真紧就卖完。技术成功了呢，这个地汉地啊，伊人无按多。伊阵骑的乌托邦哦，照片的玉证呢，甲伊爱文的山药仔啊，甲阿要种的方法呢，甲伊所有边啊。免啊种咧，拢分享哦，遐愿意吼试种的农民。啊，因为山药有虫害，所以呢，伊来要阮高雄，阮的大树家哦，看人来之后拢套地啊，伊阵用这地啊呢去甲套山药，怎解决到虫害问题了呢？这个套地啊，用山药套地啊呢，怎变成台湾的标准的做法？哇，这个赚到钱啊！已经起老啊厝哦，吼，所以人家已经厝讲叫做刀郎啊的好野人，叫做爱文的别种，已经厝安尼啦吼。啊，然后啊，这个政府选定，从选定玉井刀郎啊的部落呢，做台湾山的专业区， 因翁阿婆呢，竟然搁去甲因赚的钱哦，去甲因呢，咱们这块一种诶老吊桥啊，甲改做啥？更近呢，更近的水泥的桥，所以人真敢去吊桥，甲叫讲叫做啥？山啊桥。所以你看这么个地哦，啊，当时的市长什么人？赖清德，一个颁发荣誉市民，而且哦，佮个地汉地的代志呢，告诉佮编了做啥？乡土的教材，乡土教材哦，吼，所以呢，即马在有咱只咱台湾吼，咱台湾全世界正爱文上济，就是咱台湾哦，吼。啊，当年村市长拄着生态市长的山野在即马伫倒，现在我安尼过了超过60年啊，吼，啊个伫玉镇、中正里、刀郎啊部落迄个所在，一个市长啊个底下，你老去。玉镇港门哦，应该就看得到了。那么张新闻佫播出来哦，唔是干那咱台湾全世界山药销量上大一碗的，即马佫介绍去对法国，所以咱台湾的农民啊，真的很厉害哟、哦。来呀、啊，我唔甘愿呢，无你较快活，我就是要唱啦吼。所以拄只我的电脑来对。草一个河被草唔丢去吼，啊！我今麦过来个，我要来个唱啊！无你较快活，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469，来谢谢，我无请张亚文哈，谢谢，啊，拍谢哦，谢谢你，无你较快活。

0: 较快活，拍摄哈，对不起，我无请张耀文。那么这是咱的林妈妈说点的哦，哈，拍摄哦，给你抱歉哈，谢谢你。来哟，咱台湾一年差不多要将近正十万人，咱今嘛无警察，只要九万几个人呢，《西游记》。那么，伫咱这九万几个人，《西游记》的费用呢，差不多一年要开五千几个。啊，当然为哪管呐？啊，无法度啊！啊，你若讲要给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出钱呢，会歹势哦。迄一个人呢，一年的费用差不多偌济，要到一百万啊！啊，咱那负担未起，所以好个在。好家在咱有健保嘛，对不对？啊，那变性的爱汉尼严重，爱变性爱西游记呢？来，你好，你好，
1: 好，
0: 哎，喂，你好，
1: 喂，
0: 哪就会记啊？嘿，
1: 我谢谢谢你哈，
0: 哈，
1: 谢谢谢你，
0: 哦，林妈咪啦，
1: 哎，我叫做哦，你好，改一点用个唱，
0: 好好，谢谢你哈，
1: 真好听啊，好像真好听，
0: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
1: 啊，上面个杨叔叔，
0: 好，上面卖光哈。好，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那为什么这么严重？咱都有能力，尤其可以变成爱《西游记》啊？为什么那么严重？当然啦，而且现在《西游记》排第一名是对一个糖尿病来的，所以都不是腰肌有问题，是因为咱头前那个病啊，那个因啊，我都说过，新鲜惊因人惊过，你都没在烦恼因呢，就是头前那个因啊，就是糖尿病啦，控制不好啦，包括咱的高血压控制不好，你去看哦，干那三个月囡仔，佮用青菜夹好配牛奶安尼呀，不得了！马上囡仔，这个囡仔呢，规身骨拢紫色的，为什么？伊无都过滤呀。迄囡仔器官当啊三个月呢，伊无都过滤，那么那个钾元素那么管的物件，说当然囡仔袂卡咩啊。包括咱那时候病例呢，尤其无好的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你嘛袂用食青菜夹呢。你莫讲讲啊，加食青菜汁较简单哦，喙齿无好啊。啊，加一个青菜汁来食呢，哇，食食你有几个愈严重，因为它会磷元素过高，有皮，有皮的是啥，钾元素也会过高。所以呢，咱一定爱记哦，你那是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通常拢是有慢性病啦。比如讲头前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腰酸管呢。那么一般来讲，你要长期拢要食啥，食药啊。所以不管咱的啥，一滴掉啥，腰肌都无好。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为什么可以造成咱的腰肌衰腰肌？因为咱糖尿病，这个是全世界病变上悬的是啥物呢？尤其病变上个关的原因，全世界拢是因为糖尿病咯，不是台湾了吼。因为咱这长期的血糖管的关系，糖分的关系呢，和咱这尤其微血管变高啊，啊变顶起，怎变成咱的肾丝球呢？这个过度过滤压力过大啊，怎地处咱的肾丝球疲乏、硬化，无法度伊无法度过滤，所以当然啦，爱该听，没啦。尤其在过滤，这个慢在变病变的时阵，该听不会的。除非你是有结石啊，你得放血啊，无你就是腰会酸。所以呢，咱的腰肌也一缸一缸老，大缸拢老一回，准备也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呢。因为腰肌的功能就是跟你说，你每99%就应该你强调咱人体个再储水用，其中的1%咱不会点啥，有多个的有多个你过滤出去。啊，已经无多过滤啊，怎么变成靠西游记啊？既然个是安尼会啊，我呢，为什么会啊管的人开无奈造成爱西游记严重啊？因为咱会啊管就是高血压呢，咱的油脂的血管钙油啊，因为高血压的关系哦，成了呢，咱的水压、水压吧，你个冲，足大水压个冲了细条的管呢，诶，水管呢？登记了，安尼，咱的血管会受伤未？诶，咱的血管的内皮啊会发炎，所以我爸甲恁建议过，恁要尽量来当，卖乌白乱食，通血咯，又要食了过多哦吼。那么慢慢血管的弹性就降落来，尤其要过滤的功能就变歹，所以尤其就是一路下滑，这就是有高血压人的坏处，到尾怎变成？爱西游记，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像我对只讲啊，你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个人，那么你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成伊阿伯安尼乱食偏方哦吼。啊，过来呢，腰肌、腰道若无好的人，较容易膀胱甲腰道的发炎，过会定尿道发炎的路线病呢，爱记哦，甲恁建议爱啉温的茶。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 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我个建议好朋友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咱人坐咧，然后咱的正脚抱起来，脚倒脚的顶面，用倒手的四指尖头啊，伫脚目，脚目开始用倒手的尖头，四指尖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咱这个小腿的骨呢，一边啊，甲垫，甲垫一分钟，一工垫，而且是中道是暗时，你甲垫一日白日就感觉，跟那卡比哈接膏油啊，那然后你们可以试试看。当然呢，做夹钢化、提钢化也有帮助哦，哈。所以呢，咱除了是啉茶爱啉有够，当然嘛是爱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啉。绝对唔好讲哦，啊，我的嘴大，我袂嘴大，我都唔啉。啊，等我嘴大再啉一大堆茶呢，不过你的油脂无都给你吸收，你会变成定定水啉茶、水放油，所以一定要改变哦。上好是从我讲爱啉温的茶，对咱油脂嘛较好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事？
2: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咩？
2: 膀胱无力，
0: 膀胱无力，我来接诊一下哦。嗨，谢谢。

0: 谢谢刘龙到台北。那么这是黄色点老师说，请问萧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刘立伟你好。
1: 喂啊，我食诶三省新宝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
1: 嘛。较无泡啊，嘿。
0: 哦，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无要紧，你也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刘立伟你好。
2: 你好，
0: 来要讲重点诶，讲产品，讲重点诶，来，产品姐嘿，
2: 我拢用咱诶三鲜精补啊，放料伫铺拢铺铺铺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即马讲过诶，
2: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啊，对啦，爱呛起，啊，即马放料铺铺未？
2: 有啊，未，清清清啊，嘿。哦，
0: 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请讲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记得
2: 了。我那个三鲜精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捌牙，唔
0: 捌牙哦。啊，无你原底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啊，即卖有正常无？
2: 即卖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食一段时间啦，嘿，都
0: 食一段时间。好啊，我等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我紧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3: 你了三三成精补吼，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哦，
0: 啊，食了吼。
3: 好好，阿姨，我顺势照顾你，顺势照顾你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马我你了前礼拜吼，我有去去抽血吼，啊，报告甲我讲，即马已经你了增加至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着，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我浙江女士，我有听到啊。
0: 好来，请讲，讲重点来。
4: 今日寄单，检查单来啊，吼，拢正常。
0: 马健，你跟我讲，你讲重点，你食我的生命食了安那好嘿？
4: 啊，就肾脏啊、腰椎拢正常啊。
0: 检查拢正常呢。
4: 嘿啊，对啊。
0: 腰椎也正常。
4: 我改食迄个高钙食啦吼。我带下可以买啊！
0: 吼，啊，食了好不？
4: 食了卡会行，免牙关啊，
0: 免牙关啊！哇，安尼好，黄女士，安尼老朋友哈，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车工下来，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车工下来嘿。
5: 我食三鲜先饭吼，哎，暗时都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些
0: 啊。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5: 嘿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5: 阿哥，我那路边养个花枝小花好未？
0: 哦，哎呦，好，小蛋，安尼只讲到小宝，谢谢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一罐，食咱一罐三鲜精补，你看免食加一罐，遐一罐，遐一罐，唔免咯。食咱一罐三鲜精补，就是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那么食三片，就是爱食这较好，食一罐低的五罐哦，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人弄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食个改两顿，那么食三片钱来挂这种诶。较好，较免食到重复哈。啊，咱一天的量有够就可以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该留起来哦。假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我先生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是，请讲。
6: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好的，阿姨先接接哦。阿姨，谢谢。阿姨，你好。
7: 喂，先生啊。我问讲，
0: 你今仔日闹赢啊？
7: 哈，
0: 阿桑啊，你今仔闹赢？
7: 有啊。
0: 你嘿，啥意思？嘿，
7: 你捌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啊卡入一边尔。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声声一点唔对嘿。系啦，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药拢有泡呢。
0: 你爱吧，阿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 我来给唱歌啊，咱来个唱《爱闪闪》。哎，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爱闪闪，来谢谢。

0: 赞，那么这首歌呢，这个主唱是岛仓千代子，喜马库拉杰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有感觉这个现象无？最近啊，落雨啊，哎呦，都头壳疼呢啦，湿度上悬。咱的体内，咱的体内湿度高，跟啥有关系？鼻中。那么呢，这种叫做偏头痛，为人的偏头痛，因为就是受的这气温啊、湿度的关系。外口我有讲过有风暑寒湿热，啊，咱人体内嘛，这五种气，同款是风暑寒湿，而且会对照到。所以呢，那是拄着大气压流动的时阵呢，那么咱人变成哦，伊无多这个排解呢。那么咱头壳对疼，过来个一个部位呢，我那感官，哎呦，那今仔落雨，你那种感觉无？哎呦呀，迄关照那气象台，安尼生安尼疼。那么这都是有可能，你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我为什么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上个来当尽量伫外口吼，热热，基本内底唔好是强冷最强卡，吹电风唔好直接对人吹。吹冷气嘛，袂使对人吹。你敢知？迄天新闻都报一个先生呐、啊，伊咧上班的时阵呐、啊，啊，迄个冷气哦，拢吹伊惊热啊，拢吹伊脚趾片，伊想讲脚趾片较不要紧啦吼，结果拢吹到颔骨啊，哇，袂顶呢，嚯，咁啊人哦，隔天哦，颔骨啊夹袂起来呢，怎较紧来去看骨科呢？即、這個、看落去是虾米？伊原底就是有退化性的。迄、那个软骨来保养，减少无啦，减少啊，佮包括有啥神骨刺啊，风哦，冷风一个卷落去了呢，会对着门根坎入面呢，迄个冷风的所在，就安尼生安尼疼。所以呢，咱的关节疼分的骨啦，种原因啦吼，比如讲你是不是有退化，那退化就是软骨啦无啦减少，啊，咱的骨伤无够，啊，佮来呢，主要话胃气。另外，其他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女性比男性较侪，是这种到尾阿摆哦，咱的关节的膜会变形，会种变袂惊咯。那么过来，另外一种是男性比女性较侪叫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跌骨症。你讲是你阿袂了？迄、那个周杰伦听说有，我无啥相信吼。啊，迄、那个有一个咱的北部一个市长哦，伊嘛是有僵直性脊椎炎，靠影啦，伊唔是讲我咧拍篮球、拍足球。因为人是为了要相片啥做兵嘛，所以呢，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吼，会变成你到尾全部都压了扣物件，爱人规身躯拢苦落去。那么这种就是叫跌骨症。另外，这种是叫大新型的关节炎。只要脑大新的人，你未来会关节会疼，机会更悬。第二是食的问题，过来有一种是落雨的会感觉疼，关节疼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一种是油燥的，叫做油燥性的风湿性关节炎。第二是安尼个两个，一种叫痛风，我有生管引起来，关节肿起来。另外一种是运动型的痛风，啊，过来上侪人这么上，我是啥？神骨刺啊！咱的软骨，咱为着要吐掉关的，咱的关节软骨来，给身体软骨来，迄块叫做骨刺。请这门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听信的评论乱讲，哇！就嫁落去，打落去哦，骨刺家己救起，无这个代志，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那么咱就是把关节软骨那个保护垫，然后咱那是哦，该做好健，咱就该做好健，真正是严重啊！比如讲哦，已经严重到你无都翘直啦，腰啊。那么你看，那你看呢？根基把个萎缩啊，那么这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哈。生骨刺当然就是干啥？你的姿势有关系。所以咱平时尽量卖翘脚，颔骨啊卖夹电话、听电话，卖点了低头族看手机啊、追剧呢，这对咱的颔骨啊拢有伤。那如果生骨刺引起的，比如讲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手的麻，那么腰呢生骨刺会造成。脚的麻，这种的麻不是吃通血路的，所以你不要苦苦吃通血路的。我都吃讲过，咱的血管壁会变啥？内底面的血管的内壁会发炎，会变薄，所以你不用吃伤过一通血路的哦吼。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咱四十岁，我拢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呢，咱的心电代谢的变慢，所以咱四十岁开始，咱得爱保养，补充钙质。补充关节软骨的胶原蛋白，再来个补充根基吧，肌肉上爱用蛋白质， 吃两百只，有这个两百只包括的什么呢？咱的两家的鸡肉、个豆腐啊，个来牛奶哦，啊，然后呢，一定要透过运动，脂这蛋白质才当特这变成演变啥肌肉，啊，你若拢无咧运动的，变成啥尿蛋白。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每上无至少一天要行30分钟的路，啊，个建议好朋友咧，个兼做逆卡位，所以这拢是咱定个人建议哦。何你干嘛哭啊？哭袂落，阿伯啊，爬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个50斤啊，个妈妈手呢，手拢会麻呢。那么咱得爱两扎补充钙质哦。哎，你好，你好。
1: 喂，请问你阿哥，嘿，就算听嘿。
0: 哦。

0: 好来，谢谢胸景。那么这里沈文成说，请问是咱这王大姐收电没来？谢谢。哎，我是小弟，你好。
1: 喂，师傅。
0: 哎，来，你讲重点哦，嘿。
1: 我讲重点，我正从诶上课，甲过届是。
0: 嘿。
1: 啊，搁诶通心粉。
0: 嘿。
1: 我食头壳疼，有效。搁食食迄种为虾米啊？头壳疼，啊搁食，本来较袂疼，通脚都袂疼。
0: 即马脚开疼。完了，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嫂。
2: 好，
0: 加盖两层哈。好，谢谢。
2: 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欸，我食恁的钙固是食了够好，
0: 因为我当钙固是买一罐偌济，
3: 那2000多
0: 啊，什么点卖？啊，你食了那好，哦，看我那就对了吼，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来，三片五姐，请讲重点起来。
4: 我两年前吼，伫一广州馆哦，挂落来，
0: 哦，
4: 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你钙骨质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0: 哎呦，啊袂啊袂疼呢哦。
4: 系啊，啊拢袂酸啊呢。啊
0: 顶
4: 啊吼，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啊即摆食钙骨质好啦。
4: 啊钙骨质食食落去哦，即摆真正袂酸袂疼。
0: 哎，好，感谢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给你盖两等哈，好，谢谢。爹你好，
5: 哎，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5: 哦，我家里的盖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5: 骨头，
0: 安那好。
5: 脚头我们给做好啦嘞。
0: 脚头好啦。
5: 我拢叫运动啊。
0: 好。
5: 系啊。
0: 食盖骨真呢？
5: 盖骨是30根，我嘛拢有食。
0: 好，安那继续看你哦。好，盖两等哈，谢谢。阿爹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6: 嘿，嘿，先生好。
0: 哎，你卖听哪就你听电话。
6: 嘿，
0: 好来，车工嘿。
6: 嘿，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6: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换差不多6-7罐去啊。
0: 但是你哪就会紧呢？哎呦，伤过紧啦哈，安尼好哈，好谢谢。加工重点起来，
7: 我食高骨用吼，
0: 钙固质啊，
7: 钙固质哦。
0: 你咧，我咧名讲叫钙固质。
7: 对啊，我食10几罐啊，你
0: 吼。好。
7: 啊，食这未歹，较会惊多，无较袂啥会惊。
0: 较早无啦呢？
7: 较早较无。
0: 吼，安尼即马较好啦吼。
7: 我食10多罐，都冇得解卡呢。
0: 冇紧，阿咱食健康较要紧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项，你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讲咱这罐卡拉达金卡丹的钙固质，讲这罐钙固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加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那么咱来得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建起嘛，吸收好没？你像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那你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食钙就要食这罐，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哦，食这罐上好哈。上好那些蛋个钙三成全部做价，啊，你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甲关灯来投资哦吼，啊，咱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火，老板个钙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兄更加生气，进老倌告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而且呢，吃好不好，就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你好？
8: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姓啥？你好，
8: 很姓啥哈？
0: 开心
8: 啊！你好，我先到哈。我听讲伊个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不能整，
0: 闪掉了哈。哦，来先接掉。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嗯，师傅，你好。
0: 啊，你好，嘿。
9: 啊，我脚酸的脚啊。
0: 脚酸哦。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师傅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这时间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哈。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嘛，感谢拢有跟咱讲好话，好朋友呢，谢谢你们的鼓励哟、哦，哈、啊，咱后礼拜就是蚂蚱节，应该今仔日呢有，昨个今仔日应该是有有划龙船比赛，人拢在练习啊，哈，哇，足紧的吼、哦，嘿，但是咱的好朋友呢，迄蚂蚱吼，唔要食伤济呢，哦，尤其是一呛生的人，巴肚会肚肚的人，一盖盖食半粒就好啊，那我拢食三分之二啊，呢啊，就另外迄一点那一点三分之一呢，啊，下一餐再吃啊呢。因为啊，真正哦，迄食长爱看伟人，迄伟人咧放个足大粒呢，从阮大姊咧放个足大粒，啊，他的手很大、啊，伊做工啊，做工啊人的手啊呢啦，啊，那是一般的伟人，我是从我这阿姨哦，就包了个细粒，我妈妈咧包的是嘟嘟好。所以那你喝冰呢我能感觉做怀旧的是啥那你这个锅渣味的我可以吃我让他吃你特别啊我让啊我拿我起来吃这种特别啊为什么呢你过去我们家有种特啊啊有一种就是肉子要把肉子用一种的特别啊所以只要是每一个人要把肉子的进程呢我妈妈就叫我跟我姐姐去加那个特别啊好啊我很不爱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这个很哦这个必丢啊吼够恐怖的呢很多呢我都要穿火的我妈妈都交代没穿火的不可以入去哦所以你要看吼、哦、这个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路的那种流的去吃路的啊路的这个必丢的这个很、欸、很奇怪吼、哦、来哦希望那边出门要注意哦现在都要准好呢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谢谢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0: Yeah，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20种天然谷。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情形，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主联合提供，得力情形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一零八零七零零八号。

0: 好，来大家好。
1: 台湾啊，上热时间的这个时间啊，真正有热到，唔免你讲吼。诶，外口三五度、三档吼，三七、三八吼，足通常啦哈。热吼，爱诶，茶水加啉，茶水加啉吼，你较知影讲诶，迄人较舒服呢。你敢知咱热到，你要热到的时吼，你无感觉得哦，安尼人很不舒服吼，你较知影讲啊，可能热到。会危险哦哈！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三民区有一间大卖场，差不多要12点啊，咧11点外吼。而且大卖场有可能开到12点啦吼。就一个少年男子吼，我那多伊卖掉，结果看一个囡仔，看一个囡仔好贵吼，哇、哦！就买共烂啦吼，买共破啦吼。我讲嘿嘿对啦，绝对是安尼啊。而且这个囡仔边啊有大人嘛，哦，有大人好，但是唔是囡仔妈妈啦，是。请一个年母可能做会到吼，伊请一个顾囡啊，这个年母吼好啊，这个年母当然看到安尼吼，未使干那安尼就遵守呢哈。伊准赶紧总去，家个卖场的主管嘛，卖场一个主管啦吼，经理啦、科长什么吼，佮讲，迄卖场你要注意呢，迄吼，你看迄查甫人吼，看这囡仔过来都要讲。要讲烂啦，要讲安怎吼？即反正对囡仔吼，我一个年母吼，可能过袂去。啊，即、这个主管吼，就过来啊嘛。即主管就过来，甲伊买问看卖吼，就靠对啦。卖场即个主管嘛，靠张对啦，主管吼。当时当然是大家拢无熟悉嘛。啊，无像囡仔细人啦，囡仔细人吼，啊，无熟悉吼，伊即马主管过来吼，讲两句了吼，就甲讲，你安尼袂使哦，你安尼无代无志。过囡仔吼，都要共咱要共抱啦吼，啊那样吼，是迄个囡仔好个真乖，无哭，迄个囡仔无哭啦。反正这个囡仔嘛，佮熟在这里啦，吼，都熟在这个查甫人这里啦。好，啊讲话歹听，这个较少年啦，这个少年查甫囡仔这里吼较少年吼，大细小了两个都相拍，佮上相拍呢，都改了课长。就这个查甫人佮课长吼，都拍佮尖佮拍佮尖佮，当然人报警察啦。人开始大细声的回信，都用报警察这样呢，好无报警察白刷啦哈。警察到位，人已经小男小 A 吼，拍一棍去啊吼。警察看讲离开离开吼，这无小拍伫卖场的所在吼，开始问，才知讲原来这个查甫人是这个囡仔亲生老爸啦，但是阿母离婚啦，囡仔。的太太，摕到迄、那个，叫做照顾权，就是个监护权嘛，吼、哦。囡仔拢对妈妈的对吼，一个离开离婚，囡仔抓到4年嘞，4年完全无见过面嘞，吼、哦。但是当然知啊，这以前的这家己囡仔阿未离婚之前，知影囡仔什么模样吼，都多伫大卖场去当着啦。啊，囡仔妈妈无伫身躯边嘛，囡仔妈妈伫身躯边，可能代志就袂发生啦。我咧想，吼、哦，都可能啊，人吼。哦你个那样，无唔对，反正两个人拍歹感情啦，那样啦，离婚，变歹面吼。但是你讲，经过几啊年的时间，那伫外口变啦，你若讲当着吼，这个事实就是囡仔亲生爸爸嘛。你个安那嘛去会看一下吼，好淡一个心结嘛，不要紧啦。事实就是安那样吼，结果4年无见面啦，一个才拄好的时间啦。阿公伫昨暗十点外。都带去大卖场吼，啊，带去当地啦，当地年母带这个囡仔，哎，当然一定是家己亲生囡仔咧哈。这进前未离婚就怎样咧吼，过去吼，就改成要家己讲一个话吼，啊，这个囡仔无哭，但是这个囡仔无爱话过，这个囡仔可能有哪个细人吼啊，迄个，但是这个囡仔无哭，这个囡仔绝对嘛小我知啦，小我认得出来吼，就这个爸爸啦吼，但是无话过，啊，无话过了，看这个囡仔小我咧叫嘛，但是无哭吼，无讲着惊哭啦那样啦吼，就是年母看到啦，啊，年母看到吼，就随转过来嘛，买物件就是安尼啊，啊，囡仔原来咧看囡仔物件，啊，大人可能会走几步啊，会买物件吼，哦，啊，转过来了，就是因为无熟悉啊，啊。年母当然就惊，我做年母的人，这囡仔够较胖的哦，都惨啊嘞哈！伊即马囡仔看来了，准去改个科长，迄、那个卖场的主管讲吼，迄、那个过来吼，搞我囡仔要崩啦吼，要安那成绩要加烂啦吼，这唔对呢，这有可能想要偷拐囡仔吼，那无较安尼啦，阿无问无答过来，大家囡仔吼，啊，伫遐笑啦，伫遐咧烂啦吼，成绩要加烂啦吼，啊，这科长嘛唔捌，一个过都大声讲，你不能。你想看卖，这个查甫人，伊想讲，我是囡仔老爸咧。当然你知啦，唔知啦，你嘛好啊解释。啊，但是可能声少，那代志发生，迄个讲话口气唔对吼。哦，啊，一个口气无了吼，人都小安小 A 啦吼，啊，就小男底啊小弯吼，人警察到位较背规嘛，啊背规吼，误会讲清楚啦，误会讲清楚吼。啊，当然妈妈我出面嘛。这个妈妈，我来出面好，甲讲啊，恁这个，后边吼，拢无人要过啦，都代志过会
讲清楚哦，原来你是是你是囡仔爸爸，无你嘛讲一个啊，谈到到即马，你甲你讲啊，然后你连讲都无讲，伊讲啊，你过来就大细声啊，啊，就讲什么的我然后啊，我的囡仔爸爸，个袂当甲囡仔讲几句话啦吼，啊，什么人知啦？啊，代志吼，就是安尼啦，结伫心肝头啦，哦。啊，什么代志拢无要讲啦？一个代志误会讲开啦吼，互相无要烧过啦。当然，白场这边我那表示讲，伊我那无要过啦吼。这我那算一个误会啦，算误会。啊，客厅这边主管可能有来较顾囡仔，本来就是安尼啊。人带囡仔来白场，而且这个时间是暗时十点外呢，要我十二点啊嘞，三更半暝啊嘞吼。你安尼吼，人白场我那算一个责任啦吼。就是安尼个口气较无好啦吼。啊，当然这囡仔爸爸。伊也里面讲，啊，都我那无讲清楚啦，人袂上顾囡仔嘛丢啦，即嘛你个囡仔，我甲你个囡仔顾家呢，对不对？你嘛爱感谢我呢，那无你看，迄囡仔来我这大卖场所在，有千万人我过来吼，我就随家动啊咧吼，唔再去相拍嘛，啊，互相并无相过啦，你个看，像安尼有人讲，我那悲哀啦，对啦，免哪讲。囡仔细汉捌代志就离婚啦，吼、哦、啊，可能爸爸见过几界面啦，吼、哦，结果一个妈妈抓走，这个爸爸甲这个囡仔吼四年无见面啦。我讲迄个认得出来无简单啦，有啦，你四年吼，那囡仔型吼啊个还好啦，吼、哦，就是讲啊个差不多诶认得出来，可能这就知影啦。就是安尼个讲一个当掉尔，吼、哦、啊这个查甫人就随我过吼，欢喜噶，当然欢喜啊。家己亲生后生咧过吼，就甲伊讲话啦吼，甲想要甲摸啦，要甲揽一个啦，抱一个揽一个吼、哦，人绝对甲你动的啊！你讲笑话，我唔捌你，你一个过就为我囡仔甲抱咧人吼，佫唔是囡仔妈妈啦，尼母啊，啊甲白场的主管啦、啊，啊，真正要甲在后边无发生大代志，哇！这呐警察较忙到位吼，一整个大公司利用就歹啊呢。伫高雄三民区一间大卖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是啊呢，我昨日食真香。
2: 好、
1: 哦，食要一罐呢。
2: 安尼哦，
1: 我都有差。
2: 哎呦，哦，
1: 都差足济啊。
2: 哦，你讲你安尼较早安尼揣大头，恁食袂到，食袂到安尼哦。
1: 食香果食无好。
2: 安尼哦。
1: 嘿。
2: 啊，拢听病病啦，听迄、那个。
1: 嘿，到个心病病到高蒙。
2: 哦，安尼啊。
1: 含骨啊筋拢按。
2: 哦。
1: 哦，迄、啊、是艰苦噶、嗯，我甲阮先生讲，我要做到食到这个时阵呢。
2: 好嘞，好嘞。
1: 我先生甲我讲，哎，到这个时阵我嘛无法度，我甲你装咖呢啊。
2: 安尼啊。
1: 甲我讲安尼，我已经甲你装咖呢啊。
2: 这个真能食嘞，真正差足济哈，差足济哈，真能哈。
1: 嘿。
2: 嗯嗯。
1: 好啦，我就要去食真能好。
2: 啊。
1: 我已经食到这样是。六七档啊。
2: 安尼哈。
1: 我拢对调的。
2: 哎，对调好啦，对调。嗯嗯嗯。
1: 一日三粒。
2: 安尼吼，
1: 我一早时啊，透早吼，
2: 嘿嘿，
1: 一粒阿加含三号，
0: 好，得你真灵妙着，身躯吼啊慢酸痛，旧筋麻痹啦吼，啊顶悬迄粒吼，哦，哎，痛痛，痛一边，痛两边，痛后边吼，哎，安动动的啦，袂活的啦哈，人咧叫，我袂过来吼，那无就夹袂悬啦，迄穿衫哦，我做摆穿迄个肩胛所在吼，那无就会麻咧吼。欸，你像迄占咧位，像迄电咧电吼，也袂点多嘛有啦吼。若无就淡薄酒精，迄个道理会真用啦，真正好用吼。道理真用，有两个对老大人啊真重点，你要注意，就是一个歹困眠，迄歹困眠无伫道理真用，差不多八十年、一百年啦。人伫外国早就发现啦，恁个真用这个成分的物件对困眠吼相当安稳，愈困愈眠，愈困吼，迄、那个暗时啊吼。睡了愈舒服吼，到咱个道理个情形困眠吼。第二就是老大人啊，食了食济回来吼，上惊无记地啦，记地胖去吼，我出去胖就毋知影倒来吼。到咱个道理个情形，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个幸。那无上济敲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毋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金门警方甲移民署吼，最近查到，伊即属于金门的这个金乌镇啦吼，有一间养生馆，唔是嗰个用身体嘛，嗰个养生嘛，唔是说掠痛经呐，掠痛经都掠掠吼，到你房间来买嘛吼，三六月中国女子生日，听讲伊是等于偷渡，而且偷渡吼，上旅游啦，旅行啦，买过来金门旅行啦吼，啊人家看哦，啊你定过来金门吼，是佚佗袂成，因人会注意啊，所以讲我拢做歹吼，你也知影讲，你该调查的人嘛不是该讲啦，奇怪你该定过来金门，啊你金门，你既然要佚佗，靠你定定。结果一个查，原来就过来金门，准备在做什么生意呢？在养生馆里面吼，到了阿平哥，迄条啦，买春啦吼，应招到滴啦吼，而且伊的对象拢是阿平哥啦，十外个吼，拢阿平哥定定个高官啦，啊，拢阿平哥，人即马咧调查讲，即若单纯叫做妨碍风化嘛，你若应招上我滴。也更简单嘛，啊，都你无下班咯，事情啦，什么话吼，当然这是简单。如果那你因为这个部署，等于要探一挂群众的消息，在恁一个营里面是偌济人啦吼，啊，如果是有啦吼，我话这可能歹问啦，啊，这个歹问吼，那无吼，可能吼，就较无大代志，那有吼，就较大代志啦。不过咱即马初步。甲问话吼，讲无啦，我是单纯来遮做应招尔吼，啊，都要趁钱尔啦吼，应该是讲安尼啊，这安尼较无代志啊，上帝罚金尔，究竟调查，即马咧看这个，甲高官这个阿兵哥吼，伊拢用啥呢？代号呢？代号就讲啊，这个吼，1号，啊，这个2号，我讲真正真系，你敢知啊？阿平哥，大家会修补啊！遐一个袂歹呢吼，迄、那个听讲是中共吼过来遮，会咧谈的啦，对啦吼。啊，都哇身材对皮肤拢真水吼，到修补了吼，捌有一届就是拄多放假啊。阿平哥无倒来做，就是无倒来台湾去金门嘛，金门啊，这个阿平哥吼，这个金门防卫部嘛吼，啊，这阿平哥真侪拢台湾这边遮过周边呢吼，啊，迄届多放假时间。大家拢无回来啦，无回来吼。大家想讲，啊，都无回来，都无回来放假吼，准来找这个应招，这个中国做囡仔生意嘛，这个做囡仔吼好。唔知讲坐去讲，都爱夜排啊排队呢。排队就是讲上人咧看医生啊，错号码排。我讲，这是咩错号码排啊？知咱是唔知啦吼。错号码排就是讲哦，头前迄个等咧用，啊，你就等你用刷吼，啊，用刷吼，当然是洗身机。就排掉，伊就是写呢，啊，就写写了吼，就后一个夜排啊吼，就继续安尼吼，啊，话讲真正，就个只其实吼，这金门较早叫做831啦，足早以前啊啦，迄是咱政府当时阁有排这个人讲记录吼，金门啊专门有一个记录个831啦，吼，伊名个831嘛吼，伊个扛帮名啦吼，啊，其实就是用迄个改成是门牌号码来去做迄、那个。扛棒苗哇，当时吼足流行。听讲当时有哪安尼啦，就是当时吼，人咧封城的时阵，过了十年前啊啦，哦，咱较早咧做兵的时阵，听人讲这咧，啊，咱就无机会，咱也无派去金门，啊，就讲你敢知影？迄内面啦，一半边啊吼，然后较水的来吼，拢排队啦，像这企业号码排啦，啊，就大家伫遐等啦，啊，真古锥。那经过了个这个胜利的中国女子。十外天的时间，好多列掉嘛。这十外天的时间，伊会当做差不多要到30个啦。啊，内面有十外个吼，上少拢两遍以上的啦，两遍三遍吼，都食了好食哇，拢到小报嘛吼。啊，列掉以后，你个调查当然不合法啦。色情应招，即马当然台湾就完全不合法。但是你若真正纯粹色情应招，吼，搁到感情买卖啦，吼，金钱买卖咧。这可能就洗掉了吼，但是人即马个调查讲奇怪，为什么你直接说在养？你金门嘛不一定全部阿兵哥呢，金门嘛一般兵将啊，为什么你
做这个色情行业这种应征吼，较会专门你的对象阿平哥，或者讲阿平哥较用啊，哦，啊其他邻家其他的一般民众吼，家己有家庭话无啥加，啊对啦，有可能。不然就是安尼，咱一般民众，都看唔敢，这阿兵哥都嘛，大部分就吼，都去遐做兵，上高做了代志吼，是不是安尼？当然，即摆调查这个时间吼，这最近热点嘛，而且啊，搁去调查阶段，那调查纯粹色情，就是干那金钱买卖吼，应招啦吼，好，啊，这当然都无大代志啦，吼，像这罚金啦，那样啦，好，那如果有吼。唔是有代志尔，可怜啦，连你阿平哥都有代志啦啊！啊，这样吼，我那免阿讲，其实，外国做囡仔吼，你讲中国啦吼，包括下边迄个东南亚，做囡仔吼，用观光名义过来台湾赚这种钱的吼，起码够有呢。泰国吼啊，越南啦吼，对啦吼，这拢有啦哈，啊拢过来台湾吼，都啊，起码咱台湾这里、個。旅行吼嘛算真方便吧，啊！你旅行靠得个济，我申请过来台湾旅行两礼拜，一个月拢会使啊。但台湾吼旅行部分吼部分的所在，搁较六个月呢吼，那较开放的所在六个月，台湾啦吼，对每一个国家吼，啊其他吼上少嘛搁有三个月，我若观光旅行用三个月旅行来遮，都赚袂少啊啦，等于休困者再过来啊，吼旅行。即那个就讲敏感度无遐悬嘞，迄个海关人员，看这个外国船的地方吼，要看你若较敏感，我会奇怪，你较定定来台湾，一个来台湾的三个月吼，是对焦去倒啦，啊，足够最金门啦，金门查到为中国假旅行，讲要金门观光，都、就是因为人家讲奇怪，这船呐，来金门啦，当然是来台湾的金门，但是来金门吼，你拢定定来金门尔。太奇怪，太安尼呢？你常常来金门吼，卖讲几十抓，你讲你五抓，人同我奇怪啊嘛？是因为敏感度无够，迄有咧查这个这证件吼，讲你看迄个资料讲奇怪，啊无甲你看头前啦，干那看哦，你即个申请啊，着准啊，拢你拢无任何迄落，啊着合规定着准吼，你袂管讲，你那个先较早一遍的一挂记录，你讲奇怪咧？你来金门第五遍、第六遍啊，啊你开大概来台湾七道拢金门咧？你金门佚佗袂成，那就奇怪啊！就是安尼，观光的奇怪，你不时来都拢是屏东，拢是台南。啊你伫外国人，你外国人过来台湾佚佗，你嘛讲这个对佚佗，佚佗就是安尼啊！我对想要行行咧，唔是你大概过来台湾拢是台南，我固定伫高雄，迄就是有问题啦！啊，奇怪哈！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气喘。
2: 哦哦哦，安尼。
1: 啊，喘三四十档啊，但是有停一阵嘛，啊，即马开始去喘。
2: 安尼哈，哦哦。
1: 去喘哦。
2: 哦。
1: 会使讲浪是不浪只咯，只只干那伊个输个药啊。
2: 哦。
1: 四几十遍。
2: 对对对对对，嘿嘿。
1: 啊啊，即马食你这一类哈。
2: 救命米哈。
1: 嘿。
2: 哦哦。
1: 我干那一早起透早起甲输一个。
2: 哦，
1: 啊，都拢唔变啦，
2: 都较平，较
1: 正常。平安尼顺顺啦，
2: 顺顺啦吼，安尼就好啦。
1: 啊，我是讲即卖迄个食几项药啊吼。
2: 嗯嗯嗯。
1: 你最近应该抽是讲食饭后嘛？
2: 哎，对对对，较好，哎，较好吸收。
1: 啊，即卖大项拢饭后，我即卖咧抽加迄两粒迄两项。
2: 哎。
1: 我是早时拢甲食一个包啊，是啥物物件？
2: 好。
1: 早早甲食食咧。
2: 好，会使。
1: 安尼会使。
2: 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安尼会
1: 使。安尼我是安尼甲食。
2: 哎哎，好，
1: 好好好。
0: 美国进口。叫做起源味，没有到阿伯阿姆，迄一部串吼，哇！迄话讲，唔知要走退味，啊，大家家己愈想愈惊，也唔敢找医生啦吼。啊，便啊叮当夹两包的串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来食，迄话就多着时间啦，都若要叫老大人爱找医生吼，伊想讲即声落去到底吼，哇！唔知影哇，大家拢乌白想好，啊，都拢。就不爱找医生，爱看医生啦。身体无爽快，第一步就爱先看医生，好医生才讲啊，你这无什么大大事事，对对对吼，会咧退化啦，这什么人口话吼，你吼慢家己怎么恶白想啊，身躯对你无拄好，就爱找药来吃，慢家己好避掉掉吼，迄唔通甲吃好啦。那这部串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好用，甲比较着美国进口的 QMB， 虽然写英语迄个 Q 哈，就是咱咧讲物件足 Q 迄个 Q 哈 ，QMB 哈，指定帮指名人吼，那边咧平平转啦，免咧轻在叮当，哦，改成安尼，两尾数无贵安尼，这个数大烂吼，人就足轻松吼。美国进口的 QMB， 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中市有一名姓邓的男子吼，去球棒捡到所在款，去供求迄个球棒吼，入去台中市政府呢，服务中心吼，入去好，伊这算公家单位嘛，算正管制市政府嘛吼，入去电脑桌啊啦，有诶无全部供拍了，即条抓着，结果过一天有人伫迄个台中市政府网站，伊这政府单位、公家单位弄一个网站吼。要用怎讲？留言啊，什么物件吼？对，需要改进吼。好，伊甲你老公吼，我要台中市足侪所在，甲你放十粒炸弹啦哈。这个掉不掉？因为即马人开始调查，伊这个电脑吼，就是为外国转足侪站，才转到这所在啦哈。做滴无好料吼，哇！有人讲。啊，卡安尼，这吼，唔知要哪讲，这有个人都足奇怪，唔知都就破掉啦。这有拢专门咧对付一挂这个政府单位吼，伫台中市政府服务中心嘛，人办公的所在，企迄个球棒里面吼，吼，真正够大胆呢。伊嘛，当讲这绝对厉害啦。你伫台中市政府这政府单位内面，人迄个公务员办公的所在里面，电脑什么物件好讲歹了吼，结果你也条线当嘛哈。结果即马用啥呢？毁损公物啦，就是毁损做就对啦。干那讲歹电脑，我讲啊，干安尼才会对。讲歹物件尔，你伊这都已经有危险人的生命安全啦。当然，目前所看个伊无去讲到人，无啥个吼，迄阵法律部分吼都歹办，所以这个法官也足厉害啦。法官知影讲啊，这罪吼可能有啦，无带动其他甲伊无关联的罪。加安置身躯嘛，好好，准搞这个姓邓的吼，叫医生来检查啊。这个法官准处其中这个医生所写一句话讲吼，这个像当时迄个精神错乱啦，就是讲伊的头壳想了未多。既然有这句话，头壳无啥问题，无头壳有问题吼。法官随裁定，虽然我无甲你关看守所啦吼，关监狱吼，因为你的罪都无大条加安尼啦吼。调工入去工人啦，生命危险吼，都讲歹样物件吼好，啊！这毁损最上就是赔钱啊，但是赔钱都袂当驾驶啊。这有个人讲，啊赔钱尔吼，大家都在乱啦吼，准甲裁定关伫小便关四个月啦，啊，这么别说关伫看守所甲迄个甲个同款吼，甲判四个月爱关伫迄个小便也好，结果发生安尼掠着，人随咧裁定。管理小便吼，伫迄个台中市政府迄个网站嘛，迄政府单位有一个电脑网站，要用留言吼，对需要改进啦，对啦，什么物件好好，伊甲你写讲，我要伫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其实你只要讲这个代志吼，这就是对付政府人员啦啦，唔是讲对付个人呀，你伫国家剧院算国家的单位，你讲你要放十粒炸弹啦吼，人大家都在会惊啊，佮何你讲个人咪惊？人家会知你讲真来讲假，对不对啊？到中旬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结果落去甲用迄、那个人警察部分嘛咧巡电脑网络吼，甲看伊即、這个拍去诶所在是伫外国啦，啊，足侪安尼啊。伫外国吼，电脑即个物件，我今仔日要围队，甲你入去队吼，都有可能啊，啊，足歹队长吼，当然这可能是人伫遐咧搞怪，啥咱是毋知啦吼啊。这人伫外国所拍入来消息吼，对我那歹听啦，无多啦，哇！专门对付台中市政府啦，有人讲吼，看安尼啊，这较搞笑的吼，行为也伊啦吼，政治啦啥问题吼，是毋是咱毋知？但是这有当时啊吼，足歹吼，我甲你讲，你当作假的嘛？你讲你真正调查，你嘛当作讲啊，无炸弹炸。你人个放生，我用一遍、两遍了吼，第三遍我得真个来啊呢，就真正叫人去甲你对装什么物件、编个啥，哇，真个足咯吼。所以我咧讲，这种民众吼，你唔通定定，这个代志是真大条呢。你如果哪种这是抓无到啊，到迄个共枪啊，枪啊，搁要藏十个炸弹个吼，真个抓着了，关几年呢？虽然无藏炸弹，干那用嘴讲讲枪啊，这吼我会甲你关，你当惊着嘛？惊一个真大难吼，这影响生命，影响一寡这个问题吼。哇，你甲看啊，连续两天有人讲这绝对有问题啦，就是有可能有啥物人吼，你专门针对迄个政府党要来乱啦。
无够连着连续两工个咧，后则拄好，进前工摕球棒来讲迄个台中市政府迄、那个办公室，到电脑即个所在落来啊，讲甲你讲要放十个炸弹吼，伫台中即、这个什么所在国家的即个歌剧院啊，对啦，放十个炸弹要惊死人，放一粒就惊死人，放十粒，哈哈，啊，真热吼，无法度，笑人一大堆啦，啊这当然是爱你啊。啊，是爱红啦吼！台湾算少啊啦，咱讲事实，那全世界因为台湾较无咧甲人交缠嘛，到外国，你去看，你敢知即摆全世界对一个国家上威严？美国，美国上威严，袂讲啊，美国足强足用着，美国足强足用是真正战争啊！我今仔明个真正甲你战争，我美国足强足用，但是私底下对要甲你抗炸弹病对，你敢知美国即摆是全世界上威严的国家啦？哦。虽然有当时啊，你可讲讲，那美国对是甲对一个国家咧玩的是，你美国尽量较卖去咧。哎，你茫看迄种汹涌的游乐场所啥，大家拼咧，美国就是安尼咧，哇，足恐怖吼！目前咱啊民主国家内面上危险的国家就美国啦，吼、哦。所以讲，咱咧可讲讲美国吼，我那诶同学就尽量卖去美国耍，美国佚佗啊，足危险吼。好了。现场电话0800 0800 8689999

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到这，请多多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再继续。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台中的地方呢，有一件这个被害家属，被害家属家己申请啥呢？伊这个案件本来爱配合国民法官啦，咱有讲过嘛吼，哦，大家小可了解一下，这国民法官你会当申请，比如讲今仔日犯着案件吼，人甲你讲这边除了法官以外，还有国民法官，即马差不多拢安尼啦。因既然台湾咱即马有迄个国民法官的制度吼，就是一般啊，那唔是讲即、這个其中一方提出公布来吼，差不多拢会配合国民法官。到咱咧看电影个陪审团啦吼，这是被害，就是去用台式哦，去用开证台式的家属吼，太太伊出来申请。一般来讲，都拢加害人，都、就是讲台人吼，加害申请者。不被害人吼，有当时一般变啦，为着家庭因素，伊就会申请吼。当然法官一般拢会准啊，那被害人这边啦，都利用台式的吼，还是讲利用伤害糟蹋的吼。啊，你家己本身佫无爱有国民法官参加吼，这一般法官会准，就是绝对有原因嘛。是甚物代志呢？到去年啦，去年差不多九月底吼，半暝时间伫台中五车。跟 KTV 大家接受唱歌啦，结果去便所吼，上高呢，我来讲啊 ，KTV 房间，啊，这个 KTV 都便所个咧设立外口边，所以你个看，即卖啦真侪咧，大家接受唱歌的 KTV 吼，尽量尽设，就是迄个便所个咧设立房间来啦，伊尽量个咧设房间咧，那 KTV 大家接受唱歌，啊，酒拢啉一个砍盏嘛吼，那大家去放叫伫便所吼，上个冤家啦，啊，到便所。小灯点吼，我得互相不熟悉嘛，啊，得你甲请一下，我甲请一下吼，我得冤家啦，啊，冤家，大家大细声，都唔认输啊，吼，都大细声，大细声了吼，到大家要耍，伫迄个差不多半暝四点外嘛，我讲啊，有够拄好钓，你回回大细声了吼，灯条并无代志，就散掉嘛，散掉虽然对房间。都无代志啊！吼，啊，你若提早走，或者安尼都都无代，唔是这两边吼，又个拄拄啊唱耍，要介绍的时间，佮讲这个时间，有个讲较较多，啊，清气派的都在讲，就是安尼。结果两边拢唱到四点外，啊，拢同齐要介绍吼，准备柜台吼，哇，啊，都佮他断掉，啊，断掉摊多就是佮这个玩家。啊，佮等到第二遍好惨啊！伊种火气吼，就等大好。那么，就对方有枪的这边啦，有枪的这边吼，伊身躯无差枪，但是伊是家己朋友呀，朋友就介做位枪管这边吼，讲迄支甲我杀出来，啊，这個、朋友真正杀位，就迄支枪啦，迄支枪杀出来了吼，准当场立枪指呢，立枪指吼，迄支枪是无枪指。伊当场立枪指了吼，准开始用，准为这个圣战呢，都该放药烧火这啊。我讲奇怪 ，KTV 唱歌啊、饮酒啊、放药会烧火不阿多吼，人就是安尼脾气吼，足奇怪。人讲激气烧台啦，就是安尼吼。开始枪杀改变都变哦啊，对方这个看到当然绝对什么啦，不什么理啦，砰一下枪支弹出，都多准准掉心脏嘛，都死啊！都当场死，这案件当然抓到了，绝对无地走了哈。开始要开庭哈，就是这死者太太了。这个叫段氏在姓詹嘛，甲这个太太有生一个，带生这个哈，这个后生哈，这个后生哈，当时在国小三年啦，今年国小四年嘛，哈，因太太都囡仔妈妈。唔敢改讲，恁老爸是去 KTV 食酒，跟冤家用大事，唔敢讲安尼啦。当然，你讲咧对囡仔这种教育，加上无啥好啊，属实无啥好啦。吼，因妈妈唔敢甲这个后生讲，唔敢甲后生讲吼，恁爸爸是去 KTV 跟饮酒，你阿我弟啦吼，啊那话袂，反正嘛，够叫小姐吼，不管吼，拢唔敢甲讲这段嘛吼，就是恁老爸是去啊饮酒那吼，去用大事吼，伊跟后生讲啥咧，恁。爸爸是半病死的啦，半病死。当然囡仔啊，因爸爸过年到月去用台车是嘛，过小三年，起码有个三年啦，还是四年啦吼，都阿伯过下界嘛，好好。啊，这个囡仔自过年因爸爸去用台车了吼，
就听妈妈讲，诶，囡仔足细汉啦，国小三年四年啊，伊对妈妈讲啥就信啥吼，啊，爸爸怕被过身咯，也无啥物大感觉，咱讲属实吼，国小三四年囡仔吼，其实无大感觉吼，啊，爸爸怕病死，爸爸怕病死吼，好，结果诶，唔知影讲吼，你如果这个案件，那诶，国民法官有审理的掉吼，有可能这个囡仔知啦，你若跟他法官这种法庭。会比较会较疏密，就是讲你无其他的人吧，你无其他的国民法官，无一般人士，这也比较较秘密啦。就是讲人要知的程度较少。如果你若有配合国民法官吼，后盖要知的程度会较侪啊。这若对这个囡仔吼，心理会造成足歹的伤害嘛，就是安尼。唔只，我来跟你讲，你要申请无爱国民法官，起码差不多所有案件拢做爱国民法官配合，叫做陪审团如果你若无啊，你提出申请，但是唔是讲申请就会过哦，唔是都要经过法官落去考虑斟酌，真正有影吼。妈妈就甲咱讲安尼啦吼，都被害嘛吼，因咱叫担心吼，伊拢甲这个囡仔讲，恁爸爸破病死，啊，这个囡仔就开始就认为讲，因爸爸是破病死。如果若国民法官有可能，一般人数较侪，因后生搞不会知。妈妈，你唔是甲讲爸爸是破病死的吗？啊，为什么？我看盖生爸爸是去饮酒啊，叫小姐，结果底下用大死，迄就遭大骂啊！伊讲啊，你对这个囡仔是真大真大伤害，事实有影啦吼啊！所以这个案件吼，法官有哪准啦？无准来盖做，你讲糟蹋啦吼，欺负啦吼，那个伤害啦，抢劫无一大堆啦吼。这吼有个人讲我不爱国民法官啥奈，你敢知？就是伊不爱用知啦。你有国民法官配合的法庭吼，外口人要知影愈详细，而且你厝边隔壁要知影机会继续多。我拢卖用知，我做歹代志好，啊，都去用关安怎准煞。但是你若去用知了，厝边隔壁哇惨啊！原来这个月就是有一个土匪上当，哇，这个就是安。但是你若无十足的理由像这個，这个都十足的理由啦。啊，都囡仔去细汉。为着这个囡仔成长的安全啦吼，所以唔只会当申请的，安尼法官听听当然有理啊。所以讲要申请无爱国民法官，有哪十足个理由呢？因为今麦台湾的案件吼，差不多十条九条半，拢总一定爱配合国民法官，因为这个国民法官制度嘛，既然有陪审团的制度，你都爱这个制度愈来愈流行吼，安尼后盖差不多一般。差不多拢是迄个国民法官吼，就是咱咧看电影讲陪审团啦。你看外国为什么陪审团有当时案件变啊那判，大家都无人讲，因为陪审团啊法官是公家判，啊法官判久啊，伊较麻痹，就像我做医生同款吼，先顾着是讲也无动作啥，啊咱普通人无同款吼。你国民法官就是一般民众，伊对代志感受较深啦。啊！你若安尼两个配合吼来判决，有当时拢较会准啦。被害这边我那卡有一个公平性吼，但是国民法官有当时一般般的申请会过，就是讲唔爱一个陪审团参加这种国民法官制度吼，就是有牵连到一寡囡仔啦吼，还是有啥物私密的代志吼，但是可是有理的咧吼，这种我那申请会过啦吼，就是。真啦，这件就是安尼啦。啊，唔过这个妈妈、这个太太啊，因咱去用开诚担心吼，这落足艰苦，但是无法度。我来甲法官拜托讲这个案件，卖配合国民法官，我要申请不要国民法官啦吼。法官听听后，因为自去年因老爸，就这个囡仔老爸去用开诚台死了吼，因妈妈拢甲讲，恁爸爸是破病死啦，破病死吼。你做国民法官，就真有可能这个囡仔会知，这囡仔若知。伊讲妈妈唔对呢，我听人出来讲，咱爸爸迄个案件吼，是伊去 KTV 唱歌、食酒吼，啊食酒醉啦吼，啊佫同间佫叫小姐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佮两个烧火，啊用规规整大事，哇，这个印象真歹嘛吼。台中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吃差不多要十天啊，我行路足好行啦。
2: 啊，你本来钱啊？
1: 我本来有小中风嘛。
2: 啊，你哦。
1: 嘿，啊，你行路拢有小可袂更加爽快安尼。
2: 对哦。
1: 真正只只有影个，几足好行呢。
2: 通过，通过啊，嘿，通过，嘿嘿。
1: 啊啊，我即马是要问你讲，嘿，伊他们做阿个太太咧问你讲，嘿，水利王家，迄个香菇精是拢泡做伙，还是随行泡？
2: 泡做伙较好。
1: 泡做伙哦，
2: 泡做伙较免安尼遐费气哈。
1: 啊你哦，
2: 嘿对。
1: 啊，唔着看伊个说明，看分量偌济安尼。
2: 唔免，啊这我即马甲你教，你免看分量，你家己要食偌高，甲泡偌济，伊内面拢无半滴西药啊。
1: 对。以前我香菇精有食一针嘛，啊不然佫停下，停下我着佫食吧。啊，水里王我又毋捌食过。
2: 哦，不要紧。你要吃多少量吼，你就家己甲赚咱就好啊！吼、
1: 啊嘿，我学你听，我暗棍筋吼，拢也要挖咯，拢若讲有人来你叫，也要挖过，我拢唔敢挖咯，啊，真拢袂呢。
2: 拢足灵吼！
1: 嘿，我食咧真幸啦，我伫阿平阿遐干，我伫阮那边，
2: 哎呦，
1: 佫真正会晒过讲，看到佫安尼啦，我头先不多讲假听咧。
2: 安尼吼，欢迎啦，哎，欢迎。
1: 阿无想要放屎，阿他不多讲假听。阿弟，我改看你说明员工啦。那是有未下，还是安怎样哦？稍微反应安尼，我嘛无甲，无甲伊惊，我着阁继续阁甲食，
2: 哎，
1: 阁真正会使啦，
2: 哎呦，好加载，
1: 真正会使啦，真正会使啦。我计过啊，我五六档啊，我中风五六档啊。
2: 哎呦，吼，好加载
1: 吼。是轻微的尔啦，一讲轻微，轻微嘛真艰苦咧，脚只飘
2: 飘飘飘咧。当然咯，当然咯，好，即马通有过，好加载哈。
1: 嘿嘿，
2: 真行啦！
1: 好行，加种好行，够好行。
2: 好，恭喜恭喜哈，恭喜哈，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要过来买水利王家来补充。
2: 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咱两个贿赂哈，袂当去动着啦，都像个水沟啊。你看，塑胶袋啊啦，阿门陀啦哈，哎，落锅麦啊，好冻底啊。迄水沟水也袂过，迄个所在上侪蚊虫啦。我来讲这大家上知。嘿，那水沟清清清，嘿水沟水清清清，隆隆叫吼，安尼顺顺顺，咱人身骨就像安尼啊，冻着龟完龟甲塌掉啊，哇啊，有诶吼，诶无力啦吼，那不然呢歪歪啦吼，啊唔敢点头啦啥，迄就是火跌咧袂过，火那出顺顺啊过，拢无代志，通通通，真形上好通，得力诶真形，啊那做会到吼，得咱。得力连果精、雪莲，我逐天在咧讲咧。你食咱的精英，唔是干那精英啦，食咱的精英，食咱的维他干，食咱的 QMB， 食咱的活力明素吼。哪会当用智能管甲泡做伙？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莲甲泡做伙，当做一杯茶，落去甲做伙配吼。伊迄个茶落效果会加倍紧、加倍好吼。那无就袂，我就甲你讲啊，袂我人甲你叫袂我啦吼。那无就手机也袂关也袂清啥啦吼。那无就丢单吼，啊，逐天救紧啦，有诶无啦吼。都真型爱食，迄个火咯，通通通无代志哈。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中方圆，一个差不多三十通岁小型的组囡仔吼，伫五金的大卖场内面买一个水果刀啊，结果行出来门卡口尔吼，准甲刀啊偷开，当场伫门卡口为家己的心脏好加在无准吼，顿倒来哦，很倒，大家惊一下死，而且大卖场啦全人啦，这个卖五金的大卖场吼，伫内面买一个刀啊，讲诶。打行出大门尔吼，准甲刀仔头几阵堵心脏哦，好加在方圆病院在头前啦哦，赶紧人过路人吼，大家小钱包吼都送过，已经稳定啦。好，那经过了解吼，就是今年三十岁，姓黄啦，这组囡仔又咧做工过，但是听讲吼，最近迄头家咧刁难，伊为了轻度的生长啦，哦，就是头壳对可能无啥拄好，啊，轻度尔吼。但是你个轻度当然甲正常人有啦无啥拄好吼，啊，扛过吼，个性去用刁难无顺利啦，哇，有人讲在上路啦。这种头家人是当事，当时爱再教育吼，就是人袂顺嘛，哦，啊，准到迄、那个五金行吼。讲买水果刀啊，当然是水果刀也无啥呢。因讲起嘛，嘛无当做无啥物代志吼。结果甲出大门尔，迄刀啊头几公为心脏痛堵了，好个都无准哦。呵呵啊，店员吼，看到吼，迄、个店员人家报讲，迄店家买刀啊，啊，这店员出来讲，啊，买刀啊哪样堵心脏啦？好，迄店员靠一个吼，比较大声啦，比一个吼啊，人报这个消防队嘛。叫车到伊，赶紧甲送头前这个病院。伊个会讲，我无去病院啦，我要死啦吼！哇，可怜吼，拄伫心脏位，但是无着啦，无着心脏吼，啊，血啦哦，渐渐流呢哈。啊，当然大病，家属往哪出面啦？你敢问？当然妈妈上台啊！伊讲话都，其实骨那边啦，唔是讲这边啦，咱讲熟悉。即妈妈讲安尼，大家嘛会当了解事实吼。伊讲因查囝吼，骨那边啦吼，都伫工作场所吼，都当下都会哭啦吼。甲门关来就是拢安尼啦吼。那毋是对甲刁难啦，都当初之间个性个啥吼啊，工过做了袂顺啦，就是安尼啊。啊，当然我比恁较含慢小可啊，诶，我是轻度迄个生长嘛吼，就是头壳对问题，还是脚手对问题，咱毋知啦吼。啊！这轻度生长绝对比别人做工过做较慢淡薄。你慢看，这有的头家人刁到要请济啦，伊就是要有这种人济机会，无你找到路歹找啊，本来就无好找。你身躯对各种对安尼哦，这有当时啊吼，我是用别种理由甲你讲啊，阮都有人啊，其实迄就是有的头家人真无爱请济啊，事实就是安尼边啊讲。所以讲，有人讲社会吼，即马有真侪好心的人是安尼，伊调岗要请这个的身障人士吼、哦，你中度、轻度拢不要紧吼，但是重度就真正有真正真无法度，就重度你都也袂惊、也袂胖就无法度啦吼、哦。你中度甲轻度有人要请这個，就是伊要给因一个机会啦，无吼像这种身躯有一寡都甲人较无好的所在吼，你慢看咧。这一世人做无到咯吼，迄种作路呢，啊，伊家己毋是毋知呢，伊家己毋是讲戆甲白白想迄种嘿呢，伊嘛知，啊，都艰苦啊，啊，你好，这种人一个机会，我那算一个温暖嘛吼，就是安尼吼。那如果真正撞到安尼，你唔好讲欺负这，真正有影吼。那如果你的同事之间啦吼，那一半下啦，你看起讲奇怪，啊，咱咧讲啥伊个，迄个伊个反应吼，有较慢淡薄，你。靠一个耐心呢，人吼、哦，那像这有好报啦。后壁边你唔知讲当时有好报吼，那无吼人会歹报啦。你共欺负、共糟蹋、共啥话无？人本来天生就是比你较无迄个拄好吼，但是人头家给这个机会，给伊食这个头路吼，你都爱唔是共欺负、共斗三工啦，事实就是安尼啦。这个是一件人。过尾才知影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吼，是家己艰苦甲已经过那边啦吼，啊，唔只，反正嘛，甲同事唔是头家啦，同事之间定有当时会甲安怎安怎啦，哇，真系吼，唔好安尼。那如果你讲工作场所真正有一半也撞到安尼吼，你顶多要家帮助，唔是讲会共欺负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维他干哦。
0: 嘿，
1: 我食食几顿，食两三顿都未叫啊了。
0: 安尼哦，
1: 我有来要用。
0: 安尼哈，
1: 无人叫乌家寄骨浆啊咧。
0: 哎呦，好。
1: 中毒地讲啊，药啊无都无效。
0: 哦，安尼吼，提来。
1: 我食食就讲，哎，都未叫啊了。
0: 哎呦，好加赞吼。
1: 足够用诶。
0: 嘿，迄人吼，真正计划爽快，嗯。
1: 啊，爱买来食。
0: 爱来食吼，维他干吼。
1: 我诶，我广西我啦，我即摆食了要换到过咧。
0: 安尼哈，
1: 好好保养啊咧。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后来。
0: 好好好。这个维他干。辛苦要白上吼，啊，对咧一拍一拍一下一下吼，话讲啊，做客叫过来拍，就抹无效啦。你若体内拉伤、肝要甲病水吼，吼、哦，四脚白皮啦吼，头壳白啦，尻川白啦吼，诶，腹肚白开始变啦吼，啊，佫会扑面咧一粒一粒细粒啊吼，那无就一下一打，像一个五个安尼吼，奇怪啊，佮抹袂好，就是体内拉伤、肝这个所在上个造成皮肤的表现吼，都为他干。你个食维他干主动哦，一直无，一直无吼，嘛袂安尼，逐工目屎过啦，逐工嘴巴干啦吼，啊，逐工都安尼，嘴安尼打打打，啊，变啦开嘴啦，较严重个人吼，变开嘴好，大家都相较无理，迄嘴个味有够重吼，都维他干，维他干哈，一支会救人个肝药啊，上个甲肝斗甲斗手变拉伤，身躯个拉伤拢蹲伫肝啦，肝咧变拉伤，都逐工变，唔是初一十五，初一十五你就惨啊吼。就维他干你两个食啊，维他干吼，身体变较清气当当，尤其啥物人咧，有咧食酒应酬，迄个酒精一定爱身躯边对调调，咱个维他干吼，指定个房子名，那不上坐卡内门，0800-8689999，咱个维他干外口写一个三，智能三个三，叫你那边正牌哈，唔通买唔对吼，0800-8689999，那不上坐卡内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伫新北嘅三峡，这个所在叫做熊空的熊啦，哦，熊空哦，山谷哈、哦，有一队五人登山队，其实讲登山队这些散步呢，这个所在哈，我那算真好行哈、哦，有迄个人群步道啦，什么会啦哈，啊，大概等于爬一个安尼轻松嘅山运动一下哈、哦，结果拢六十通会啦，这五个拢六十通会哈。哦可能拢差不多烧烧盘吼，啊，大家礼拜出来行，拜六礼拜吼，行行咧吼，结果碰到来啦，哇，两个惊甲头前无掉，后壁这三个全部中掉，三个人吼，拢差不多六十通位吼，拢查甫，所以人咧讲啊，迄碰咧定足个定噪音啦吼，得女性吼，得会爆粉啦吼，有诶无吼，碰面吼，当然是有影，但是问题是你蛮看碰吼。我那无一定惊人啦，结果一日来哇，三个拢查甫，顶一日吼，好个在其中两个较少空的款，而且碰咧顶无一定咧，大细咧也是你顶较侪尖吼，结果两个人吼是有哪咧艰苦个安尼，但是啊个清醒吼会行吼，结果其中一日吼得倒快快，这就严重啊啦，所以讲碰顶着你茫看。病病去有碰顶着吼，体就无同款，体有人顶落到地白顶白当，而且有当时会休克，休克会死人呢，人就袂爽鬼安尼啊吼，会休克吼，准赶紧报这个救援人员，救援人员就看哇惨啊，伊这个煞车袂到位，啊车袂到位吼，你若要行到车会到位迄个所在吼，差不多七十分钟点外钟。我多嘛都挨落呀，嘛都慢慢的挨落吼，因为你人行步道煞算山谷嘛。车袂到位，哇！这吼、哦，当然身躯边是毋是有人斗三工啦吼？哇！这吼、哦，要搬一个人，行路行差不多要个点通钟啦，无行吼。啊，到五个人今日休困拜六吼，小少去迄个三峡山谷啦。啊，见证吼，结果现场讲拢足清气啊，拢无哪样好。伊这是要倒来啊，要倒来吼、哦，迄、那个行路步道当中吼、哦，准。哦，一碰到撞出来啦！啊，顶来到地做五个顶三个啦，这三个上严重吼。啊，顶来到地其中两个人吼，会较好淡薄，就顶较少那类款吼。准啊，佫小块会行吼，啊，人就小块半差吼。结果其中一个哇，完全袂顶袂动啦，上脚都完全行袂顶动。啊，你无法度，人消防队出动这搜救大队吼，去哩吼，接触到，才知影讲哇，啊，这袂顶动，你嘛袂当个蹦到咩呢？你讲你无即个袂顶，当下碰到无可能吼。准慢慢啊吼，安尼嘛都爱即个人家倒搬落来啦哈，用担架用啥物事啦吼。人估计讲差不多挖三点啦，即、這个十二点外嘛，到月薪嘛差不多一点嘛吼。即要用行路搬来，那正常行路差不多点通钟啦，即人搬人个才两点钟呢。哇，叫车只伫登山口的后壁，即、這个下边啦吼，车会到位的所在啦，哇，要注意吼。这个时间原来是风啦、蛇吼，都热嘛，热都这两项是上危险咯。那不是风，就是蛇，所以讲，那热人这个时间要去山谷，你要相当相当的注意哈。无人会当甲你预防啦，无人会当甲你讲吼，啊，遐有遐无遐，就你家己要注意吼。到了热人吼，那要去这个山谷吼，都蛇啦，啊个。胖哇，这两个是相当危险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听一个广告。好，来，咱这个电话那产品吼，不详细啦，唔知要帮啦吼，啊，有啥物诶不清楚所在吼，甲抄起这个电话叫做0800-8688999。阿妈，你那无好排便，都要食咱的活力民宿。甲你心中的介绍相当好用的物件吼，这是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啦吼，都、就是实实在在，真正有效。等咱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病假说说，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做得白住，我知影，但是爱食有效的，那你个的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病假说说吼，主人的。家己排便看外输有外消道吼，安尼一工两工吼，就当消道吼，安尼甲排便吼，就家己主人排，唔免得食药食啥物货吼，就主人吼，等咱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那无就厝内面囡仔大人，台湾人做在这个体质，啥物货呢？唱，那出房间门啦，对啦，吼，我逐工就唱要几百个声转吼，等咱的活力民宿，你家食，你也发现讲，哎呦，一工减少吼。的活力民宿啦哈，指定房址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问我钓个没有钓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气热噶，地水一定啊地啉吼，啊那一天内面上危险，到迄个热上危险的时间吼，到早起的十点开始算吼。啊，到下晡三点至五点钟，医生甲咱交代啦。那有咧食慢性病，阿公阿妈尽量卖出门吼。伫日头家会危险啦，啊，地水加唔管哈。来，好不到家，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来哟、哦，欢迎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吼，来安排头一首让恁轻松的歌曲《心情歌》咯。外口呢，又搁你乌阴，搁要落雨呢吼，大家出门爱注意哦。

靠你就好啦，嘉义啦、云林啦、彰化、台南啦，吼，讲有这个国家警报，你单对讲个监视呐，干咩呢？吼，好啦，大家出门吼爱平平安安哦、喔。有人伫个外口啊，南雨的无？欢乐欢乐。啊，咱幸福向前行，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哦，若要找美金啊，若要买产品，要抢买吼，爱、哦、记咱的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0800-715-715，就好记哦。这上好记的电话，你记三番就好啊。嗯，记三个。

号码就好了，七一五，有什么人记不起来？今天要来说脑神经啦，常常听到人说，哈，你这个人没头神啦，你这个人到底是阿达也有控制你没啦，还是怎样啦，就替换你，吃了吼，跟你讲拢，跟你讲拢讲过去，啊，随讲拢随袂记哩，敢有安尼？有啊，镜头吃了啦你。你今仔日你讲我，那我讲着歹势啦吼。大脑的总指挥啊，咱这个阿达嘛吼，大脑是总指挥啊，咱会使讲话，会使行路，会使有任何的反应。个人的大脑啊，啊无你啊看，医生判生判死，你那医生啊跟你讲，这个人好，不是跟你讲了吼，那宣布一个人了吼，这个人呐脑死了吼，脑死，无希望啊，无可能，因为大脑就是总指挥哦，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神经系统，拢是咱的大脑。在控制、哦啊、大脑什么人在控制他自己控制他自己吗、哦、呵呵没啦这个神经系统、哦、神经系统现在什么、我们说的医生管或诊所好什么样的、科目生理最好第一名当然我相信应该骨科生理不错眼科生理也不错各有一科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去看这科神经科，神经科是啥物？神经科就是你看咱的神经线有压竖起无啦吼。那这个人讲，譬如讲脑神经衰弱，啊，这样讲困未起啊，讲脑神经衰弱，啊，不是讲这个人讲啊喘气呢，连咪，就是没有，有当喘气像那样。呼吸中止症的有没有？有哦，还有心跳的问题，刚刚讲心脏的问题，再来咱血压的问题，哈、哦，这拢是神经的控制哦，哈、哦，咱的大脑连接的这个神经线100条的神经线呢，你敢算会清？说好不好啦吼，算未清啦吼。这全部你今麦你今麦听到你今麦这部有听到声音？有闻到香的草的，闻到恁家的臭花大味，闻到隔壁的那个煮麻油鸡的香味，闻到对无？闻的，听到的，食物件好食无好食，吼，这拢跟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睏得去无？睏未去？还是讲呢？你头壳会疼无？这吼，喙齿会疼无？哎吼，会疼。我们身体有痛觉，也都是神经系统。所以今天比今天想要说那么多给你们听就是说呢咱大脑的神经的细胞如果你退化全部会对你退化、哦、你就想你脚头有你脚头有会退化走路无力啊，为什么咱神经不退化会啊对吧嘴气愈来愈无牙讲嘴气大了了，卖讲啥？嘴气如果是原装就好啦，嘛是同款啦，愈来愈无法度固定的物件啦，是不是？啊，是啊，你的目睭会愈来愈退化。咱拢讲啊，退化掉，脑神经嘛退化哦，这个太重要了。所以第一，咱想到就是啊，什么帕金森氏症啊，吼，出来，啊是讲呢什么阿兹海默症啦、啊，咱讲的失智症。这拢足严重个呀，但是一般人无遐尼啊严重。正经你会想哦，是安怎咱行落愈来愈无法度大步你行路，强嘞，吼、哦、啊手啥卡麻手臂，是安你个肌肉无力，是安你个关节的发炎，是安你个心脏愈来愈迄落无正常，吼、哦，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啊，然后你个消化系统愈来愈差，吼、哦，啊毋是啥无好困，是啊，是安你个愈动听。哦，当天做这阿爸母啊，当天我定爱接电话吼，喂，他一个喂吼，喂，他妈十句拢听袂到我的声音，啊，过来，骗物件嘛，愈来愈骗无味，食嘛食无味，
这都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退化。所以今天呢，这部一定要注意听，我们会请到一位美容达人佳丽，他本身他也在研究说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些保健的讯息要给他请教就对了。好，来来听一首歌，歌曲了后马上来邀请我们的来宾。来哦，小姐，请你和我爱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卡通，那需要笔记吗？好不，卡电话。

好，嘛是爱在一处提醒咱空中好朋友吼，外口真正拿到大雨的时阵，伫个厝内听收音机哈，听收音机啊，舒舒服服的，无代志免去出门啊吼。二来现场转线，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这个、天吼都当地吼，大家出门爱小心吼，祝福大家拢平安。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室。

0: 好，等下咱呢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记吗？今仔日呢，咱要来讲到这个大脑的神经吼，这最重要的呢，咱咧退化咯，为咱的大脑神经吼开始退化，因为大脑是总指挥嘛，你大脑的神经系统退化啊，全身骨拢退化啊，所以啦，包括你的脚啦吼，脚白肌力啦，手白压管啦，肌无力啦，啊，脚把手臂啦，啊是讲呢，你也刚刚讲较动听啦，哦啊，迄、那个目睭看较无啦，吼、哦。甚至呢，上严重诶，吼、哦，这个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哦，甚至咱诶三高诶问题，全部拢是神经系统退化诶，吼、哦。甚至有人咧问讲，啊，我食足侪药啊，去看足侪医生，刚刚呢，拢食无起效，哦，药啊食无起效，为虾米安尼呢？咱根本诶问题就是出伫诶脑神经，吼、哦。你只要甲脑神经这条线接无好势，哦，安尼要怎呢？怎么办呢？哦，免烦恼，即马科技咧进。生物科技在进步哈，今天给咱要继续邀请佳丽给咱分享哦。包括咱身体当中都有诶一种物件叫做外泌体，好、哦、外泌体。但是呢，植物当中嘛有哦，植物当中也有外泌体哈、哦。来，到底什么叫做外泌体？咱请佳丽来给咱说明一下。
1: 其实外泌体吼、嗯，就是阮进前早起你讲的迄干细胞有无？筛、嗯、出来的一个小囊泡。
0: 是。
1: 它吼，它就是细胞跟细胞的沟通的工具啦。好，就是讲吼，你若讲吼，就刚刚讲我今麦滴咖啡跟他讲话，我透过
0: 手机啊，
1: 吼，还电话。但是细胞伊就是透过外泌体两个在沟通、哦。所以讲吼，你若讲有些细胞被萎缩去啊，被老化去啊。一直会求救另外一个好的细胞，讲赶快给我养分，赶快给我养分，赶快给我新的成分，好啊，给我挖起来。所以说哦，为什么说外泌体现在非常的夯？因为它会变成未来的一种趋势，叫做未来的新药，它会用在药品上面。
0: 是是是。哦，
1: 所以说哦，其实一次一个很重大的发明。
0: 对啊，你像我个怎样讲，一个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啊，对不？
1: 对对对，而且它不是一位诺贝尔，它是三位诺贝尔得奖主动都给他肯定哦。
0: 哇，不得了，不得了
1: 哦！对哦，
0: 未来咱的医学，未来我们所有的病症、所有的病症，哦，我咧想啦，吼，搞不好拢爱靠这个外泌体啊。所以讲到家，咱咪来请教家里个讲哦，咱怎样讲这个外泌体，就是细胞跟细胞诶所谓的传达诶讯息，拢爱靠这个外泌体嘛，吼。那么外泌体除了运用伫医学、医疗的领域之外，搁会使用伫什么所在？
1: 其实哈，伊用到就侪所在，比如讲，即马医美诊所，
0: 吼、
1: 哦，也做用注射诶，注射方式，它可以很快速的让你整个的细胞，很像充满电一样，
0: 嗯，
1: 让你马上恢复很大的活力。好、哦，它可以用注射的，好、哦，它也可以用涂抹的外膜的方式，好、
0: 嗯
1: 哦，啊，个有就是讲，询问即马安尼用保健食品用食诶，
0: 外泌体这个物件吼，像家里讲诶。咱用食的会使，注射的会使，即马用伫医学，用伫美容，吼，用伫咱的神经退化，拢做侪做侪。但是呢，我被请教伊讲，外泌体既然咱家己身体都有啊，那为什么要另外个补充？
1: 啊，因为阮愈来年纪愈来愈大时阵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了啊，你就开始安那，你的神经就开始出问题啊，开始老化。
0: 所以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就是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请教家里就是讲呢，外泌体也来玩哈，也来玩。我怎样？据我所知，就是说它有分动物跟植物的嘛哈。那么请家里哈，给咱分享哈，就是讲呢，是咱的外泌体哈，是为什么所在来？它的来源是什么地方？
1: 我跟你讲，阮这届哈，和大家哈，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叫做金鳞鹧的一个菇类，其实吼，你当上网去查，伊就真够就水的，你敢知？
0: 嘉丽，你讲日本的北海道诶，金鳞鹧儿哦，哦，伊是一种的菇类吗？
1: 一种菇
0: 哦，
1: 一种菇，菇类之王，我们称它菇类之王。
0: 嗯，
1: 好啊，但是伊来对吼，诶，萃取出一个东西叫做麦角硫因。
0: 是，
1: 麦角硫因就是我们所谓植物的外泌体。
0: 嗯
1: 这个物件加寿喜羊买当家，因为它是对起的一种菇类里面萃取出来的，好、哦，所以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那而且我跟你讲，外泌体哈、哦，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说一其实它的分子就少，你跟它杀杀到150纳米娘娘，
0: 嗯，
1: 所以讲哈、哦、也当冲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敢知？也当你去问的大脑来对，所以为什么也当控制你脑的神经？就是因为讲伊的分子就少，所以伊当你去你的脑内底去搞你作用， 把你的这些脑已经脑化的神经让你再生出来。
0: 嗯，
1: 我们一直强调再生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把你复制，以前我们的细胞都是更新复制嘛，但是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不好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我刚才头前已经说过了，神经是回去就回去了，不再再生啊。
0: 对啊，
1: 你如果要让它再生，你就要靠现在叫做什么再生医疗技术，也就是这个外泌体。
0: 嗯，
1: 它才有可能给它生一条新的神经出来。
0: 这样我知道了。啊，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说少年啊，为什么他的面貌很 Q 的，很 Q 弹，哦，他年轻的时候，你看他身体的外泌体是够的，它有够，但是我们有血啊，我们就慢慢流失去了，我们所有身体的外泌体不够，你要另外来补充。所以为什么要现在用萃取出来，我们就不是说家里跟我们说，这是日本的北海道叫做金顶侧耳，这个金顶就是金顶电子，那个金顶哈，金顶侧耳哈，一种高类的名。那为这来对萃取出来这个植物性的外泌体来补充。
1: 对，我们丢。嘿，这家哈，我这支哈，应该算恭喜讲，起码它是唯一一个有中华民国专利证书的。
0: 是，
1: 哈，金顶侧耳的萃取物。含有这个所谓的麦角硫因，
0: 嗯，
1: 好，哦，阿弟好，你加料哈，也通过列这个运转蛋白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就是讲也当突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低温内打大脑来内去做几个稳重，
0: 哈，哦，
1: 它可促进很重要哦，可促进神经再生。好，哦，神经再生，好，哦，不是复制哦，
0: 是
1: 再生哦，好，一起调新的神经哦，好，哦，够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啊，我们多少讲到嘛，我们都出生到死亡的时阵，其实身体内底拢有外泌体。你的外泌体愈多，你的外表看起来愈青春，
0: 嗯，
1: 好，哦，你的行动力愈来愈好。所以说，他说他可以干嘛？他可以保护我们的 DNA。清除我们的自由基，就是讲吼，要让我们的细胞一点啊那效能起来，
0: 嗯，
1: 也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它氧化啦，嗯，避免它氧化，就是讲慢好一老，
0: 慢好一退化，慢好一老化，
1: 哎，慢好一老去。
0: 对，全部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外泌体流失去啊。安尼简单讲，那阿爸爸佮讲个听，外泌体流失了之后会怎么样？就是引起到咱的所谓脑神经退化。大脑的脑神经退化过，种种的问题全部拢造出来啊！啊，全部都跑出来了。
1: 包括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也会疼，
0: 全部都出来了。
1: 包括你的软硬骨会疼，
0: 嗯，
1: 哦，那些东西外面的病较出少的。
0: 啊，
1: 个就是我讲的神经疼啦。
0: 好，
1: 哦，你也常常讲头壳会疼啦，食止疼药嘛无效啦，那东西神经疼。
0: 啊，
1: 是讲你也困未起呀，吼，多我底下讲，我都食困眠药啊，规个 AM， 刚刚讲咧闹，讲咧跑马拉松啊，咧，吼，哦，一出过了一出，啊，喜爱 MA 刷。就是
0: 你脑
1: 神经在退化，
0: 脑力退化，所以讲到这阿爸母一点问讲啊，你今嘛恁今日讲的这是什么产品来？这个是独家配方专利技术，这不简单，这都得到这诺贝尔奖哎哈。好，等你呢一定要继续锁定咱的节目，等你快闪诶，广告时间，咱就要来介绍这个产品哈，一定要准备起来，因为咱大脑的神经线爱甲顾好，规身躯的神经痛，个些人做。做一个解决吼，好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还是要防护笔记吗？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互你呢，这款产品呢是针对咱的大脑的神经来给咱做保养。咱早都有听到家里你讲啊吼，规身躯的病变的退化，拢跟咱总指挥大脑有关系。大脑的神经如果退化，咱规身躯的身体机能、咱的器官、咱的皮肤哦，咱所有神经所接触的每一个所在，拢总会出毛病。好，所以咱要为根本的问题做解决，就是为咱的大脑的脑神经要怎改活化再生吼，大家可能这款啦吼，这款产品叫做奥本之源奥秘体再生回溯锭，几粒几粒呗，好一颗一颗的好。你那收到产品的时候吼，看到这包装做高级的，这是新产品哈，这个产品一上架的，
1: 而且我跟你讲，它连素食都可以吃，哦、因为是从菇类里面，对菇类来的去萃取出来之外，它还有所谓的外泌体。
0: 是，今仔日呢，那么介绍这个产品，就是要请家里甲人讲哦，这个物件你食落了后，因是保健食品，所以呢，它要长期吃，长期补充哈、那么因为它是新产品，所以咱绝对有开足侪时间甲恁解说，咱人体当中拢有这个奥秘体的存在，这个奥秘体。买随着你的年龄，吼、哦，越来越减少，所以你会发现，咱人一年比一年更加老，更加退化，越来越退化。包括你的全身躯的神经系统、哦、神经系统、神经细胞，每一个细胞拢在退化，拢在萎缩。安尼咩喏，全身躯病拢是跟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假如老，全身躯病，你会越来越烦恼。安尼咩喏？来，今天这部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嘉丽哈，嘉丽该甲咱分享哈，咱今天要介绍这健本之源再生回溯锭，伊对咱的身体有甚么款的帮助？
1: 来，因为哈，就是讲哈，它里面的外泌体哈，伊的分子真正就是谁，所以讲伊是真的，现在目前来说可以唯一。可以突破到你的血脑屏障去的，哦，搞问呢，这类受物诶，不管是生这个神经元也好啦，哈，神经的系统也好，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再生，哈，不是复制，也不是修复哦，是再生哦，好，你规个拢换新哦，哦，大家怎样讲哈？比如讲，针对你这个，譬如讲，例如阿兹海默症诶啦，帕金森诶，还是讲你已经中风诶，哦。目前中风的，还是讲你要防止二次中风的，你拢爱来吃，
0: 吼、
1: 哦、啊，包括就是讲吼，我拄啊讲的，讲你的血压，还是讲你的心血管，你也刚刚讲心率不整的，搞血管，直直呛呛管的，这块你嘛爱来吃，啊，你的消化系统无好诶，常常会胃食道逆流诶，吼、哦，还是讲你也常常讲胃肚肚诶。哦，你嘛爱来吃啊？为什么讲免疫骨骼这款嘞嘛是爱来吃？类风湿关节炎这款嘞，询问一个朋友啦，伊就是僵直性脊椎炎。
0: 哦，
1: 哎、欸，你刚才伊吼，伊讲吼，一困都困未久啦，因为伊一个姿势未当动胸骨，伊都爱换姿势。
0: 对，
1: 好、哦，所以讲以上做的是讲，哎、欸，伊来吃啊。啊，我个有一个朋友吼，伊是健康吼，正病已经听无啊，跟他存30%的听力而已哦，伊去开刀哦。结果你刚才开刀都无效，无打击，伊迄下面吼，就是右边的脸吼，佮麻起，你敢知？因为你开刀的时阵切掉神经，你敢知？所以他说哦，他常年累积右边的脸都是麻麻的啦。结果伊食两个月了啊，伊讲哎，伊去测他的听力啊，变70%。对30%-70%
0: 哦，无简单。
1: 但是上重要的，嗰是就是伊的面有感觉吧？
0: 已
1: 经有感觉吧？这都是为什么吼？神经外泌体以后你不是复制，与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掉你原来不好的东西，但是这是再生让你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他的面为什么对没感觉会麻并有感觉、
0: 哦、
1: 就是说不会这样麻麻，就是因为他的神经这样慢慢长出来是新的了嘛，
0: 再生
1: 了，所以他的耳神经才可以听得到啊、嗯、越听越清楚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这么好的东西吼，来咱一天，因为是他那是定状的嘛，定状的、就是
1: 有定状的，
0: 它不是胶囊哦，它不是胶囊，它是定状吼、啊、好、
1: 欸、
0: 定状的话一天吃几粒？
1: 来我跟你说吼，你如果是要吃保养的，比如说要吃少年的啊，让我们的体内的外泌体变多，靠活力的，那每天都烂的，你一天两粒就好啊。但是你刚才我刚才说有竞争的，你已经有差不多帕金森的，有失智的， 现象的，还是说你有中风过的，还是说你以前有多拜有，还是说你有不多，还是说有开过刀的，还是说我们那个剖腹产过的这些人，你如果说还是说你放尿收不完的，你看呢，你一天早晚两粒两粒，啊，饭饱饭前都没关
0: 系，好，
1: 啊，最重要的是它跟一般的保健食品不一样，它可以跟着你其他的保健食品一起吃，
0: 嗯，
1: 效果又会更好。
0: 好，那有没有年龄的限制给归回医雄来再讲？
1: 16岁
0: 哦，16岁以上给再讲。
1: 我上面16岁，其实我就跟你讲，你敢不敢？因为16岁其实他们的脑都大概发育到一个很完整的阶段，而且他们现在开那个阶段开始怎么样？需要考高考、会考，注意力要集中，要念书，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用脑过度，然后我讲用脑过度，
0: 啊，体力拢无好啊。
1: 因为你嘛是刚刚讲弟弟的病脉啊，对不？
0: 啊，咱这可以啊吼，健本资源奥秘体再生回溯定吼，要请教家里吼，这外靠你买一 K 啊是买偌济？
1: 来，我一 K 啊，你外靠是32针的吼，是2970，你阿爸顶头拢会看得到，伊的明码标价的是2970啦。好，你若是你三中啊，还是呆呆啊，还是讲迄长庚的楼卡，迄地下室内底拢会看得到
0: 哦，真的。
1: 药剂师都会跟你讲吼，这是阿297030针的安尼。
0: 哦，所以咱阿爸母啊，恁听到家的讲，哎呦，这30粒爱卖到2970块人定价啦吼。当然，咱今仔日在咱的节目当中，当然有这个推广价啦吼。总是新产品嘛吼，要来拍广告吼。所以呢，咱今仔日家里会特别推出 special 的组合价吼，一个组合个掉啊。
1: 买3K 啊，搁送你2K 啊，拢总是5K 啊，卡29702970块，就建议个公公吼，你今仔日伫外口买我1K 啊，你今仔日伫快闪转啊内底，你通摕到5K 啊，
0: 5K 啊。2970，按了一 K 啊的计小，所以阿爸母你无听唔对哦。今仔今日的快闪组合，等于你用原价，你用原价2970块，会使摕到5K 啊哦吼。2970是原价一 K 啊的钱哦，哦，这个是真的是太优惠的啦。
1: 听众朋友，我给你一个优惠啦。
0: 是是是。
1: 哦，因为讲阮弟有帮忙，我弟买吼，有当下嘿。药剂师诶，搞阮 complain 啦。
0: 嗯，
1: 有当下药剂师讲，哎呦，恁遐我都有人遐有听着电台话者话者，但是阮唔是逐工诶啦，吼，阮都是讲快闪一个过去就无啊啦，安尼啦。
0: 好。哎呀，当然是咱快闪较有诶计小啦，吼，来今仔日咧，咱咧快闪吼，快闪2970块，互你买着5K 啊，哦，定位赶紧卡吼。0800715715 0800715715医生公告。

0: 这一组强调，这里中间吼，里呆呆的病院，拢有你买。就是定价就是安尼，吼，一克啊就是2970。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价，互恁 special 的5克啊，互恁吼，5克啊，互恁，嘛是赶快2970哦，电话赶紧卡，今仔日限量200组，今天真的是限量，无甲你开玩笑，真的限量抢到拢恁的吼，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1: 我要买一组，
0: 来一组你姓季吼，季大哥好，我要给你留一个，好，谢谢，安尼礼拜三吼你哈，好，谢谢你，拜拜，谢谢。0800715715，找到家里有你讲，大刚你夜夜忙的，困未好势，关节炎的，三哥的朋友。啊、而且你有中风过，还是讲你常常胃发炎的，哦，膀胱无力的，这拢会使来吃哈。空吧，空空，715715。哎，你好。
2: 喂。
0: 你好，来几组呢？要几组？嘿嘿，你，嘿
2: 是。我要几组是五阿嘛？
0: 嘿，五阿。嘿。好，给你留几组起来哈。
2: 啊对，嘿啊，迄落迄自制钢琴，迄落迄。
0: 不，不要紧，阿姨，我跟你讲。
3: 咪咪想想你的心。
0: 拜三，拜三好你看，嘿嘿，好谢谢。
3: 日日望望你感动，望你对我有情意。
0: 来，你好。

人这新的产品才有这个广告价哦。你今仔日若无买着，麻烦你家己去台台中街买啊哈。这一克啊，就是2970吼，2970。来，你好，来你好，嘿，来你好，你好，来你今晚嘿，你这比说，嘿，多比今晚啦，那个2970，OK啊，嘿嘿，对对好。

来，你若你食西药的吼，甲西药小可加开哈，稍微隔开一下，十六岁以上个会使食吼。你若要食保养的，一天两粒，一天两粒；若要食加强的，一天四粒吼。人外口便宜，你买定价吼，定价就是2970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五 K 啊，互你赶快嘛是这个介绍啦吼。

0: 常常拢会甲米金妈讲吼，米金妈我拢做烦恼，那是有一天，那是有一天，我哪拢袂给你当，袂给你塞看咩喏，这个就是失智症。那是有一天我的神经系统退化，真的爱人呼呼叉叉的时阵，你敢来烦恼？即马即个保养品就是安尼，你提早保养，提早补充咱的外泌体，提早让咱的细胞脉哈尼啊紧退化，这个是重点叠加。因为这新的物件吼，爱讲互恁了解吼，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有时候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吼。来，你好，你好，Vicky吗？喂，你好。哎、欸，有听到戴南嘿嘿，你好。
1: 喂，
0: 你好，要几组？好，第几组？吴大哥哈。
1: 对。
0: 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来拜三好你哈。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来，你今晚吼，今仔日介绍两项产品吼，两项产品，等下买报脆食物啊，哈，脆食物啊。当然，恁那买来买这个咱十多讲的这个再生回溯锭哈，外泌体，恁的定位哪卡？好、哦，我的讲话是关，您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那么呢，接下来呢，咱都要来介绍这个产品呢，您得爱注意听，因为哈，其实我觉得哈，有当下食脆食物也是安尼啦。你有当下哈，要到底是要食什么哈？你食健康呢？哈，食健康呢上重要哈，让你吃健康的好东西哈，健康的好东西哦哈。好，咱来进广告。来，咱今仔日快闪吼，要来介绍的就是鲜果活力包。咱今仔日吼要推荐给你的这是内底有综合坚果以外，佮加上果干，所以可以让你活力满满的活力包哈，活力包。来，想要讲包呢，就是一包一包。咱请宋经理甲咱介绍，咱这包内底有甚物物件？
2: 是来各位好朋友哈，咱这包内底呢，哦，差不多是30克，哦，嘛是维生活力包呢，加点咱的营养师做特别调配出来哈，咱的营养包哈，伊内底呢有咱的夏威豆，有咱的蔓越莓，杏仁、核桃、腰果、青提子，刚才南瓜子、噶葡萄干、微桃，噶你过点了还卡底。那尤其伊这噶搞卡不赶快，咱搞搞的是贵罐的，
0: 对呀、啊，
2: 比较便宜。但是吼、哦，南宫属性吼、哦，你加几人讲啦，有好味啊，造出来呀，吼、哦，米糠哥软软泡泡，你都不该加。我这是全部是小包装的，一天只要是一包，哦，携带又方便，你要加东西套亏。直接加的话哈，那为什么要用小包装？是因为坚果类的，它如果说跟空气接触，它会比较有好味。
0: 对，
2: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真空包装机的红袖，好，你大家在加的东西呢，都是非常的新鲜
0: 哦。
2: 那一寡咱的好朋友讲啊，然后查甫囝，我囝在想麦当加呗，很简单，你可以当做代餐。
0: 对啊，
2: 啊，早起来讲，讲我人天天买，要补充点咱天然，好、哦，都是可以。啊，这个物件，咱公司先，搞搞我来买不？有，你去叮咚这个所在吼，一包不离给，就是它59块加69块。
0: 嗯，哦，小包装的，就是这样子。哦、
2: 小包装，吼、哦，来，咱今仔日咧，咱吼一组来对，一包来对，有30小包，一包里面大概是30克左右，搞靠起个是1800块，1800块钱。今仔日不用算你那么贵，哦，今仔日吼各位食健康诶，只要和你开1200块就好啊。1200块钱，
0: 所以咱今仔日的四组的组合30包，1200块，好，1200块。外口起价来讲，你若讲要买到这种规箱的啦，吼，30，它是一箱一箱的包装嘛，对不对？
2: 嘿，它是对，
0: 一箱内底都是有30包，
2: 30包。
0: 安尼呢，起价1800块的哦，吼。咱今仔日就是有快闪价1200块，但是呢，阿爸母阿公，安尼我要买两组，敢有较俗？
2: 你买两组，我们是拢爱2400块啦。
0: 对啊，
2: 但是来今仔日吼，做做时段有特别照顾身体吼。你讲哦，这食素菜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而且是高又是高纤健康的好的物件，对咱身体呢非常啊啦，非常好一个营养剂。好，来，你若讲今仔买30包是1200块，你若讲今仔买60包是2400块。来，你电话卡会通的人，吼、哦，电话卡会通的人。60包，我们2000是今仔只要差你2000块了。
0: 哇，等于说我买两组，就是再便宜400块了啊！
2: 是，
0: 就再便宜400块了呢。
2: 对哦，
0: 今仔日啦，来啦，咱的快闪哈，今仔日一箱内底，哈，一箱内底有30包，哈，30包的活力包给你哈，30包安尼，我在1200块，原价爱1800哦，哈。那么呢，今仔日你若讲要加买几组啊，哦，来。两组的话，吼，你买两组的话，就是两箱啦，吼，你买两箱，直接搁俗400块，吼你哦，吼， 小四百块是偌济？啊，你两千块尔，是不是？嘿呀、啊，省很大啦，吼、哦！等于咧，你买两组，就是小四百啦，吼、哦！当然要买大组呀，吼、哦！当然要买大组，大组就是两箱呀，哈！好，啊，恁等下电话卡里边就是，甲小姐讲，你要爱大组诶，大组的就是两箱，吼、哦，两箱的鲜果活力包，互你两千块尔。拢买大组的啦，因为较会好啦，一包较三十，一包较33块
2: 尔。我搞靠一包哦，59块到69块
0: 哦。系啊，
2: 你即马等于是拍五折，那个一包才33块。我这是果干加坚果类哦。
0: 系啊，
2: 我这是低温拢皮哦，我这不是烤个高温油炸哦。
0: 而且
2: 物件无同款的哦。
0: 而且保证每一包都是新鲜的啊！啊，所以要价格爱食安尼一包一包的吼。一包一包的真空包的吼，安尼呢，特别讲一工过期呀。啊，你要食上新鲜呢，吼，就是安尼一包一包随手包吼，一工食一包，一两包吼，你规工的营养拢有啊，吼。来电话观景卡，一箱30包，1200块。那买两箱各小400，2000块尔哈。电话观景卡，今日的限量吼，限量100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你今麦甲恁报告，卫福部哈，卫福部有甲咱讲，甲咱建议啦，一个人上无一天爱食一包30克，我们刚好一包是30克，那么呢，他们是建议我们一天至少要吃30克的坚果。经过营养师调配，一天一包，所以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有30包，会使食一个月1200块。那买第二箱诶，来买第二箱诶，14包哈，14包哈，安尼等于咧60包加2000块尔哈，60包才200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哈，即卖电话拢满线，歹势哈，电话歹卡，哥爱有耐心，0800715715。来，你好，
3: 我咧迄个福利包，
0: 好来坚果哈，来要大组的哈，要几箱？
3: 两箱
0: 哈，对哈，那个0920嘛哈，940142 ，OK， 好，我给你下卡哈 ，OK， 好，拜拜。下礼拜甲小姐讲，你要爱几箱哈？嘿，一箱就是1200块，两箱2000块哈，够小400好滴哈。来，你好，你好，要几箱？
4: 我买两箱
0: 啦，哈，两箱拢大组的啦，不啦，两箱尔啦，大组的就对啦，吼，好啦，哈，2000块哈 ，OK。
4: 好好，啊，当时要来。
0: 拜三哈。
4: 好，谢谢。下午啊，哈。
0: 哦，好，下午好，谢谢你，拜拜。这一路卖过去吃迄大桶的，不是讲大桶的无好，如果你拢人口数较济，你大桶的不要紧。但是因为咱拢阿爸母拢一个人两个人住，咱都爱食上新鲜的，逐天偷一包来食，一包两包拢袂过量吼，一包两包拢袂过量哈。你好，哎你好，要坚果哈，坚果哈，两箱个底啦，两箱啦哈。
4: 哎，我该报主地嘿。
0: 唔免唔免，你即马报我无多抄，我给你写起，小姐个靠你哈。
4: 哦，
0: 小姐个靠你，好，谢谢，好，谢谢哈，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你好，喂，你好，啊，你两箱就对了哈，我给你下个礼拜三哦哈，好，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杨大姐，来，你要爱两箱呢。好来，两箱给我小撮小四百啦哈，好啦，好啊，你了拜三好哩哈，好谢谢。规工的营养拢有啊，哦，规工营养拢有啊，我会建议恁早时啊食，为虾米呢？早时啊食吼就好，哦，有饱足感。上班的白富，你可以炸一包去配牛奶食嘛好，安尼早餐营养粉拢有啊。啊，若困袂去的，便秘的，你暗时啊食，暗时啊吼，暗时啊食哈。晚餐不是晚餐之后，你看8点钟啊，还是要看追剧的时阵吼，你个甲食一包，一天两包不要紧哈，一天两包都不会过量的哈。来，你好，
4: 那坚果，
0: 来大组的哈，两箱了哈。好，来我给你写起哈，啊，你的08哈，在屏东的哈，好，礼拜三哦，谢谢。

今仔日吼落雨天的款哦，电话线拢无稳定吼，拢起差价哈，歹势哦吼，互恁搁顶卡哈。好，今天过好两天哈。

无地址也不要紧哈，阮等下小姐六点以后会看好你哈，六点以后会打电话给你问地址哈。哎，你好，你客气吗？哎，来张大姐哈，嘿，啊，你要那个问地址是不是？你要那个吗？

0: 来，很多人不知道吃坚果的好处，吃坚果的好处，来听请我们的专家跟我们说。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我是比基妈，现场的专属电话，那需要比基妈服务，会使卡0800-715-715-0800-715-715。大礼拜快闪呢，比基妈拢会推荐足优良的产品，好大家哦。那除了够健康啊，除了够健康以外，当然咱嘛爱注重平常时咱呢，比如讲嘴食物啊啦，还是讲三顿需要的物件啦，吼，比基妈拢会推荐给您。今仔日呢，咱要来讲到这个营养粉吼。一天大大来齁，除了吃三顿以外，咱的嘴吃物啊嘛，注注重营养哦。齁，我们也要选择健康的零食。上健康的零食呢，我会推荐坚果。为什么呢？今仔日咱直播当中要来邀请齁，咱的宋经理齁，进前伊嘛推荐过足好食足好食的坚果，对不？哎，今仔日呢，伊完来到咱直播当中，要甲咱分享吃坚果。有什么款的好处哦？这个六大营养一来对拢包括足济哦，吼！所以来邀请到咱的宋经理甲咱讲。宋经理你好，
1: 是来各位听友大家好，来讲到坚果，
0: 讲到坚果，哎问你，来坚果的营养啦，吼！坚果到底有什么营养？
1: 坚果类每天一小磅，可以补充点咱全部身骨所需的营养。
0: 对，
1: 好，那因为坚果的营养成分，吼，咱讲属性，你跟我说讲的呀。六大成分，伊就占四项里内底。伊内底坚果类吼，我觉得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0: 哦。
1: 伊是固定在咱的心中，开三条血管啊。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伊就食好油，白派油的物件。
0: 所以它就是有包含脂肪的部分。
1: 有啊。最后伊就是吼，好的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就
1: 伫咱的血管啊，和咱血管当软 Q。
0: 是。
1: 和咱血脉还尼啊柔。所以讲。固定在咱的心中，咱的血管啊。第二从上爱重要的是咱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蛋白质这个物件，伊嘛是针对的修复在咱身躯的组织。组织真侪物件嘞，骨头、组织、白海去，
0: 对啊，
1: 这叫呢，
0: 对啊，
1: 含烧呢，
0: 系啊。啊，你蛋白质缺少，那个肌少症啊。
1: 对啊，啊，你啊肌少症啊，你的人会翘骨呢。
0: 哟，
1: 这个物件足重要的哦。所以就是爱修复在咱的组织。我滴个，等下啦，沙站老管高工笑得你那辛苦点咧弯弯翘翘。
0: 对，
1: 所以你那弯弯翘翘都是咱女性，比如吼欠血、欠水、欠纤维，吼膳食纤维各无够，所以有做侪女性比如要放放无放紧紧，所以为虾米咧专台湾啊，大肠病病永远拢是排第一名。
0: 所以它就膳食纤维是很高的哦。
1: 所以。膳食纤维，你在吃的东西，有时候再多喝点水，它会促进点让你肠道健康的蠕动。你吃蠕动的东西啊，你的血便啊会变少。所以咱就讲咱哦，人的血便啊，你那身躯顶差不多有一颗保龄球，那你要长7到10公斤哦。
0: 哎呀，宿便的问题啊，
1: 所以膳食纤维一定要去补充。底下熊该点维生素 E， 钙镁够。抗氧化矿物质，上加重要，搁一个维生素 A， 你咧内底。
0: 哦。
1: 啊，你啊，讲到咱营养成分，经过搞靠八八种，你到底爱食得几种？
0: 对啊，其实有人喜欢吃核桃，有人喜欢吃杏仁，有人喜欢吃腰果，对不？每一种都无讲，对不？
1: 所以哦，为什么有些护理部讲吼，你啊该食一个物件，你卖回头搞不食迄种物件，
0: 不要单一啦。
1: 对啊，我可能该吃杏仁，我大概吃龟梅，龟梅吃杏仁，对不？
0: 对，还会挑食还会挑食。我不喜欢吃核桃，我喜欢吃腰果，我喜欢吃什么？
1: 其实哦，未使。其实咱每一个坚果，它有营养成分都有不一样的好处。
0: 所以你是希望大家吃综合坚果比较好？
1: 一般的搞块综合坚果哦，有时候那个量哦，它没有请那个营养师帮你去抓，所以有时候你会
0: 过量。没啦，那么爱加我这个，加我这个啦。
1: 对哦，所以我就讲。所以有些咪即马吼，人搞搞吼，人咧吼，弄为每一包一包诶，已经有请那个卫福部那个营养师吼，帮你特别来做调配，那一缸一包啊。但是你讲一缸一包，你里面的坚果，吼、哦、啊果干类， 要挑好呢。
0: 嗯，来要挑好哈，来一缸一包哈，一缸一包。那给那个快闪组合，一箱内底三十包，一箱内底三十包，千二块。那买两箱个话小四包，两箱六十包只要2000块哈。挂金卡定位0800715715，空不空空715715哈。等下到电台做讲相好不？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来第二点钟，继续陪您幸福向前行，安排岗顶13番地。现场的专线电话、抢麦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那要买坚果的哈，坚果的来阿爸母啊，给您报告哈。今仔日呢，咱的特惠组合无济哦，组数无济，一定爱把阿伯。 另外呢，咱等下要介绍这个脑神经系统的产品吼，恁若不了解，不要紧。

0: 岗顶十三番地，你敢知影咱即马现代人上惊是啥物？唔是讲惊短退休哦，是惊讲长退休。长退休就是活到足久足久足久，活到百几岁，但是规身躯拢退化，拢爱依靠别人，包括可能爱坐轮椅。为什么？因为你的脚头无力，因为你退化。那么呢，有可能是冬天，有可能你目睭看无，有可能你的所有的心脏，你包括你迄个血压、血糖吼，那个三高的问题，影响在慢性病拢拖慢，甚至呢，所有神经系统拢退化，规身躯酸痛、神经痛啦、神经痛啦、神经痛啦，唔是神经痛，唔是干脆气尔呢？你规个迄个腰脊骨。吼，规个咧神经吼，有腰脊骨、中枢神经、有脑神经退化，安尼变变削削叫，胃吊筋有无？这拢是神经痛，吼，神经痛。所以神经痛要安怎？怎么办？今仔日咱一定爱好好啊来了解这个产品，因为呢，做者阿爸母也无概念，咱爱开时间讲互恁听，开时间讲互恁听，为什么咱需要外泌体？咱身体当中的外泌体啊，真的身体当中就有外泌体的，都是因为咱的一天一天老，一年一年老，咱的外泌体，咱的细胞拢会退化，拢会流失。那么呢，咱必须爱透过假产品，把咱的外泌体补充回来，安尼咱的细胞就会退化较慢。安尼你要了解无？那么呢，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人为日本的北海道这萃取出来，为什么呢？为经顶侧萃取出来，这个内底有这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听无不要紧，你只要知影讲食这个产品对你有啥物帮助就好，好，安尼了解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好，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嘉丽。其实我知影讲咱的卫福部吼，冇特别成立一个再生医疗专区，在研究这个外泌体，对不？
1: 真正是研究就固诶啦，而且哈，台湾的卫生福利部早就在研发这个东西，叫做外泌体哈。像我们前卫福部部长林勤炎，伊都就有爱心诶，他在研究外泌体，是专门在治疗渐冻人的
0: 哈，
1: 所以讲。其实伊个物件足特殊个啊！你若讲吼，内底你是呾，你若甲伊囥要治疗神经个，伊就甲你治疗神经。
0: 嗯，
1: 伊若讲要甲你治疗讲目睭个，伊就甲你治疗目睭。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着重于在神经？就是因为讲神经是我们人体的八大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吼，阮就是讲，你先从神经这边下手啦，
0: 吼。
1: 头一个要甲大家讲个，就是讲吼，尤其是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卡巴丘比骨关节炎肌肉无力齁啊慢慢的会瘫痪，这都是安娜，这就是你的末梢神经骨神经以及你的肌肉神经都开始在退化了，所以讲我就是爸爸妈妈一点啦，讲哎呀我行未起，我脚头骨痛啊疼啊，我迄骨头又要食噶，那都是行也行未起啊，因为你的骨头已经补起来是无唔对，但是你内底神经都阿未改安娜，都阿未改串联起来嘛，这都好比像是安娜你敢知，都好比讲我一间老厝。一间旧房子来，在伊个电线，就是已经旧啊，已经压死啊。
0: 对，
1: 哎，你伫拍电，你伫拍电话的时阵，你伫拍两三遍，伊较光。但是我今嘛是给你一条新的电线，你只敢起一下就光啊，
0: 电油啦，电线电油啦。
1: 嘿，就是讲哦，给你一间，给你新的，很像讲，阮都讲都更啦。
0: 好，
1: 就刚刚讲你一间老厝，
0: 对，
1: 旧的房子我帮你都更，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啊，里面东西都是新的，是一样的。哦，啊，个有代有样，就是讲上面有脊椎神经呐、腰神经呐、自律神经呐等等的。这嘛是安那，譬如讲你啊，讲是脊椎神经，有当下有人有无颈椎压迫啊，哈、哦，甚至于安那脊骨神经啊，
0: 对，
1: 哦，还椎间盘推出啊等等的这些，黑东西，我们的那个脊椎神经跟腰神经的一个退化。好、啊，自律神经就是安那，你也会啊。一下管，一下给，一下管，一下给。阿哥阿娜，你的心中有当下跳出去，有当跳过去嘛？跳刚刚你刚刚讲哦，穿鬼穿美丽。有当下我刚刚讲，哎、欸，奇怪，我刚刚好心中无啥跳，冷都冷冷呢，
0: 吼，排都无
1: 啥冷呢，哎、嗯，无啥冷呢，吼。阿娜，我那脑神经的部分都快侪啊哦，脑、神经都阿娜，除了帕金森、去尾抓，吼，个就是失智，记忆也无好。啊，个就是安那，那会中风呢？哎、欸，那中风的时阵，你安那，你就是安那，规都是失能去啊。
0: 倒底下，
1: 嘿啊嘿啊吼！哎、啊、呦，讲吼、啊，有的就是你的头壳接着控制的安那，你的目睭的神经啊，好、
0: 嗯
1: 哦，你的嗅觉神经啊，你的味觉神经啊，你的耳神经啊，虽然讲哦，我今麦就当听，我听拢听无， 因为你的神经其实关于到什么你知道吗？你的小脑，那很多都是什么年纪慢慢到的时候，就是小脑开始先萎缩，不是大脑哦，是小脑哦，小脑先萎缩哦，所以你的小脑的萎缩的时阵，也神经其实都已经等了了等开去
0: 啊，是啊，
1: 所以讲你在听物件的时阵比较不灵敏哈哈，你在讲啥哈，你在讲啥。那就是因为安娜，你人哋跟你讲话的时阵吼，你的迄个神经安娜断去啊，所以伊在输送这个音频的时候，你也比较听不到。就是有人在讲吼，啊奇怪啊，我那食药啊，才三个月药啊，我就逐工拢安尼暗时，就是头一个足呛嘴的，第二个药啊拢照三顿伫食，拢无浪胖的，为什么我的血压血糖嘛，阁是欠管？那就是因为讲吼，其实你的神经。要把你输送这个药跟输送这些养分，其实都没弄到，都没有输送到，因为已经登记了嘛。
0: 对
1: 啊，惊个有性，惊个一半，哎，登记啊。
0: 他没有外泌体去传送嘛，伊的神经都压缩去啊嘛，系啊。
1: 哎，丢，没有一个人来帮你去做承接嘛，
0: 对啊，
1: 是药物的传递嘛。
0: 呀、啊，
1: 好、哦，所以说，你有讲，哎呦，我食这也无效，食迄也无效，食这款嘛无效，食迄嘛无效。啊，我又搁加疼遐疼，加酸遐疼的，要看到一颗嘛拢唔知。
0: 对。
1: 迄就是拢其实拢是神经啦。
0: 安尼阿爸，我恁听到这个了解啊，你个怎样咱大脑的神经，咱的脑神经退化后，我影响是。该用掉么？好，影响是该济哦。好，来，咱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有任何要防护笔记吗？卡电话。来，不管是心肝宝贝，所有神经系统。所管理的所有器官，拢是跟咱的大脑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吼，所以一定要顾好哈。好，来，想要知影产品名了没？等下广告时间，你一定要锁定来最你的宝贝，0800-715-715。阿别爱坚果的吼，咱今日限量200组哦，嘿，要把握机会哈。买两箱吼，比今嘛个小细吧哈。哎，要食坚果综合坚果加果干的吼，会使个卡定位哈。

0: 我拢希望吼，咱这老宝贝吼，咱这阿爸母啊，咱拢是恁拢是阮的宝贝吼，恁拢是阮的宝贝。那做事事吼，拢会希望咱这长辈时段吼，会使安尼健健康康吃百里，会使安尼生活自由自在吼，要往东往西拢自由自在，唔免呼呼叉叉。因为脑神经退化是足严重哦吼，不要小看了这个脑神经退化吼，因为咱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神经系统，拢是咱的大脑吼诶脑细胞所控制。那么大脑脑细胞一旦啊退化吼，就装不能退化吼，好，所以锁定咱广告的时间哦。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比今仔日直播当中，一定要来推荐这个产品给您，对着咱的大脑神经系统，吼，你修复、你再生，一定爱好好啊吃，好好啊体验。这新产品，新产品吼。其中呢，这个外泌体就是为日本北海道吼，这个金顶侧耳当中所萃取出来高浓度的麦角硫因，对着咱规个神经系统拢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呢，你逐工食，逐工保持咱的外泌体的浓度，吼，这个是重点在吃哦，吼。来，咱今仔日呢推出的产品呢，这款叫做健本之源再生回溯锭，一粒一粒的吼，一克啊。内底有30粒，好，来，咱今仔日呢，一克啊，原价是2970块，2970。今仔日，互你买5克啊，同款嘛是二。今仔日，互你买3克啊，2970。但是，前200组才有哦，前200组敲电话你来订的吼，佮送你2克啊哦，佮送你2克啊吼。来，总共是5克啊，只要2970就好。这个介绍吼，干阿比今仔这档节目，吼你买钓鸟，因为外口便宜，因素因你买定价都是2970吼，都算讲咱平常是无做快闪，伊优惠加力优惠给我们电台的售价也是要1980哦吼，今仔日咱互你。足优惠，足优惠的价钱来。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都是买3克啊，佮送你2克啊，吼，本来。家里荷兰的优惠是3克啊，2970，但是呢，咱整200个，整200个，佮加送你2克啊，吼，卡电话你白，整200个，佮送你2克啊，总共5克啊，2970，一克啊的钱啊啦，吼，一盒，你花一盒的钱买到5盒的意思啦，吼啊，阿爸母啊，一克啊够偌济，我甲你算过啊，无够600块啦，啊，你会讲，那有可能较少，这是假，我讲真的啦，真真正正，咱这的外靠本医院说，咱讲家里人，你有在你说嘛，在医院买得到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对，你有帮忙屋啊，
0: 有帮忙屋啊，嘿呀，吼，来健本资源哈，健本资源这个大品牌，因新的产品是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的这个高类叫做金顶侧耳所萃取出来植物性的外泌体，内底有含有丰富的营养分，包括最重要的麦角硫因，然后也分子就细哦，30纳米到150纳米，会使直接穿越脑屏障。哦，血脑屏障，然后呢，直接吸收，直接再生，好，你所有问题做解决，所以给那个快闪挂金卡电话，那要爱吼，好，200组，好，200组，卡电话礼拜3克啊，搁送2克啊，好哩吼，每5克啊2970。
1: 哎，我要跟大家讲哦，我这种是新货哦，所以讲你安囥啊3单哦，
0: 好，
1: 因为伫外口吼，早都货拢已经卖了了啊，为着这个快闪，我做
0: 一波新货，
1: 大家，赶紧进驻，放回听哎，吼。你若是讲买互伊食听遐酸诶，要放互伊安尼艰苦诶，我跟你讲，你真正紧甲食起来。
0: 好，
1: 你若2-3天啊，伊就感觉讲，哦，迄体感都足明显俩。
0: 所以吼，你那好物件就是安尼啦，新的物件你冇食过，你冇体验过，你个个食，因为这新的物件能让朴素的研究出来，然后包括的得到这个是专利的哦，这不是轻轻彩彩讲啊，你定讲好个好，人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对不？
1: 这是政府给我们背书挂保证的哦。
0: 对哇、啊，而且还有专利证号哦，新型 DM662400，家里的电台安尼讲出来，好恁听哦，吼，确确实实是有专利证书的。 哈。阿爸母，你们烦恼，所以咱今仔日要互恁真真正正解决恁的问题，神经系统会使再生。咱大声甲讲出来哈，今仔日五 K 啊，只要2970，2970就是因原本定价一 K 的钱哦。
1: 一 K 的介绍，
0: 好，好，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咱的家里来跟直播当中，甲咱讲这么啊多，因为神经的问题最重要啦。阿爸母啊，恁的神经的问题若无做解决，你会讲遐酸遐痛，安怎拄安怎？阿个烦恼讲，系呐，阿记底愈来愈无头神啦，吼，看物件愈来愈模糊啦，阿就讲神无神经无听，个你每你边迄老的讲，你是无神经哦。甲你叫一遍，你又无听到，啊，唔是啊，袂使怪伊啦，因为退化嘛，吼，退化。啊，咱今日有这个好的物件，互恁食，恁该买顿来食。一克啊的钱买到五克啊，2970，会使买到五克啊，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大会报告，今仔日咱拢限量诶，卖完都无啊吼，因为十多家里毛讲，这种物件就是咧个做好咱诶啦，因为吼外口市面上就是一克啊，就是这个计小啦，2970啦，你无可能买到五克啊吼，电话赶紧卡吼，恁抢着，期限有三档咧哈，可以保存期限有三年，咱诶建本支援奥秘体再生回缩定也再坑个三档咧哈，来你好。来你好，来一杯贵州。哦，来来来，你等我哈，来个顶卡哈，来0800-715-715哈。今仔日可能落雨的关系，所以。迄、那个电话线吼，无啥稳定哈，歹势呐，甲你切电话，个代表阮听袂清楚吼，个顶卡，个顶卡，0800-715-715。

0: 离开这久。
1: 来，你好，美金吗？
2: 哎，跟你买那个，
1: 那个奥秘体，
2: 嘿，
1: 再生，嘿，好来，那个陈大哥哈。
2: 你稍等，我爱做些啥？
1: 不要紧，你要几组？你跟我讲。你要几组？

0: 好好，谢谢陈大哥，好，谢谢，拜拜。
1: 心情真快活，这条爱的小路，若是有你作伴，你我永远。
0: 来，你好。
2: 哎，
0: 来，你好。
2: 阿伯。
0: 嘿。

0: 来，你好，比基吗？
1: 好，比基吗？嘿，我要爱一组。
0: 好，来一组二选。
2: 是真心要甲你来作伴，爱的小路咱做阵。
0: 来，你好，你好，比基吗？
3: 我要迄落一组。
0: 外面提一组哈，一选。
2: 阮心真真快活。
0: 保养的一天两粒吧。好、哦，保养的一天两粒，你去算哈，看你要食几组。加强的，就有即马有竞争的，有加强的哈，一天吃四颗，一天四粒哈。来，你好，米金吗？
3: 没关系。
0: 哎，外泌体哈。啊，来二线。这拢寿喜的啦，嘿啦，免个问啊哈，寿喜的拢会使食哈。啊，你卖坚果的吼，哦，坚果嘛是像干嘞，坚果吼，你若买个赶紧个嘛是200做袂完的无啊哈，你若要爱坚果的吼，赶紧哦吼，电话搁加卡哈。来，咱的进攻格哈，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除了介绍建本资源再生回溯顶，吼，恁来抢买以外哈，电话恁拿卡哈，你今仔今晚要来公告咱的鲜果活力包，都、就是咱的综合坚果来对购加莓果，吼，足侪物件哟，吼，足侪物件来，你今仔甲恁报告哈，有夏威夷豆，吼，有个，吼，杏仁、杏仁果、核桃，搁有即个蔓越莓、南瓜子。还有青葡萄、青葡萄还有我们的葡萄干、哦、总共有八项、哦、我们有四项的坚果、四项的莓果、哦、这样总共呢有30克、哦、30克我们今天的组合呢一箱里面有30包一箱有30包原价要1800块的、哦哦、今天我们的快闪价只要1200块1200块就好、哦啊、你如果说买买两箱的买买两箱我们直接好你一个小400块，哦，小400块，直接就是2000块给你了哈。安尼赶紧卡电话，你跟小姐讲，你要爱一箱啊两箱，安尼要盖吧哈。好，安尼今日呢，咱拢限量100组哦，哈，100组卖完，咱个无个小400好你啊，哈，我们就恢复了，就没有再便宜400块了哈。来，等位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你今仔真正吼，甲恁建议，恁一定爱买两箱，吼买两箱，互我俗，互我俗400块啦。好，因为坚果吼，讲实在是逐工拢爱食。卫福部甲咱讲啊，一工上无，你会使食2-3包拢袂超量啊，吼。但是上基本的，你一定爱食个一包，吼，30克是一定满足你一天最基本的，吼，一工上无爱食一包啦。你不是说我就是一半解啊，不是哦，坚果要每天吃哦。所以为什么说你其实你60包才吃60天呐、啊，阿丽啊，讲一天两包一个，一个月个砍少起来呢。
4: 对啊，
0: 因为阿孙来给你讨价，你敢不知？
4: 所以
0: 其实大组，其实大组食无一个月呢。
4: 对啊，对啊。所以今仔日来讲哦，两个人公婆啊吼，你当买两个大组的。
0: 对啦，
4: 对不？两个大组一天一包。
0: 嘿啊！
4: 但是我跟你讲一句哈，我讲实心哦。你的嘴口一定给你串来串来串来，你不可能天天在你包。
0: 我跟你讲，真的好吃的东西，你不可能只有一天才吃一包啦。我现在基本上2包起跳，因为你早上可能会配那个优格哈，像我又加优格，或者是你生菜沙拉，就一包了嘛。啊，你半到半晚嘛，那个下晡时啊，老幺幺对不？哦，去公园散步先，再吃一包啊。所以一天大概2包差不多啦。
4: 其实 OK 啦，
0: 嘿啦，啊你啊，阿孙啊，佫要讨的，昨天才佫来讨的，哇！阿母啊，你家己去算啦吼，我嘛卖讲伤侪，你家己去算看要几组，但一组就是2000啦。咱这包嘿，咱这包内底除了坚果以外，比今麦讲包，佫加一个蓝莓子，吼，佫加一个蔓越莓、青提子，就是绿葡萄吼，佫来葡萄干吼，葡萄干，所以这包内底是综合的哦，综合的，你会使食到足侪营养，而且你唔免无负担吼，这袂超量吼。一天就是上多2包不要紧哈，2-3包都没有关系的。来，啊，好，电话给您卡哈，0800-715-715，0800-715-715，一箱30包1200块，那买两箱的，给我俗的哈，给我俗400块哈。 两箱直接2000块给你就好哦，安尼一包才33块呢，真的太便宜了吼、哦！来，规家口要食，还是规个家族啊要食吼，还是你厝边隔壁大家要做伙买，你过来买两箱花小400，2箱60包，只要200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以上公告。
5: 来，你好，来，要爱几组？
6: 我的真够
5: 两组。哎，两组来，一线好来。
7: 喂，你好，
5: 那边。哎，你好，你好 ，Vicky 吗？
7: 啊，真够两箱啦，
5: 哈。喂，真
6: 够两箱
5: 哈。哎，你要两箱啦，你算一张吼。
7: 5606。
5: 好，阿你拜三好你哈。
7: 好。
5: 好，谢谢，好，拜拜。来，0800-715-715哈，来，要坚果较紧的哈，来，你好，
8: 两箱
5: 来一箱，两箱2000块哈，我收400啦，一箱1200嘛哈，哎，你好，中华的哈，来，哎，两箱啦哈，
9: 我要坚果，
5: 哎，坚果两箱哈，
9: 哎，坚果好，2000块嘛，
5: 哎，对，礼拜三哈，
9: 好。
5: 紧哦，200组咧抢足紧的哦吼，200组吼，因为这拍开个使食，阿母拢讲，嘿，爱配物件无？你要配唔配？不要紧的，你就当作脆食物啊啦，吼，打开就可以吃了，爱剥啦，还有这爱剥的哈。来，你好，来好，你好，蔡大姐，来要爱坚果哈，来两箱啦哈，我给你下起，阿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10: 我贝贝，
5: 好来，好一线，贝贝坚果啦哦。来，你好，
11: 坚果
5: 啦，两箱哈，好，我给你下看哈，好，好，拜拜，礼拜三哈。一天一两包都不要紧啦，嘿啦，啊你规家口啊，侪人咧食，你烦恼讲食袂完，到明年七月份哈，不，明年2027的4月份啦哈，搁一冬的啦哈，搁一冬的哈，好来听歌，啊恁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哈，看你要爱，你要看要够闹诶，啊是要迄个坚果的哈，坚果的哈，综合坚果哈，迄种配好啊。全部营养都配好了哈，0800-715-715。

会甲美金妈问讲，啊，我无食坚果，干要紧？我甲你讲啦，你油脂食无够啦，欧米伽三食无够啦，蛋白质食无够啦，你的维生素食无够啦。吼、哦，啊，你若讲无想要食健康食品的人，你过来食坚果啦。我、哦、讲一句坦白话是安尼，因为足侪人就是无爱去食迄营养品啦。如果你营养品又不吃，你营养品阁唔食，你坚果一定爱食。哦，麻烦你一定爱买回来食。吼、哦，你当作吹食物啊食嘛。而且呢，这个是 DGI 呢 ，DGI 就是你有血糖的人来吃就好的呢。伊袂甲你的血糖控管呢，伊可以说甲你平衡你的血糖哦，好、哦、稳定血糖哦，好、哦，所以你一天上无一两包拢袂要紧，固定安尼一两包来吃吼、哦。今仔日优惠，赶紧嘞，两箱给我个小四百哈，两箱再便宜400块给你哦，吼、哦，那边的两箱起跳啦吼，0800715715哈。哦

0: 幸福满满满，好恁幸福，上幸福嘅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你嘅吗？哎，现场嘅专线电话：0800-715-715。那边爱坚果嘅电话，恁继续卡，吼，恁继续卡。那么呢，到底神经系统对咱嘅身体有啥物款嘅影响？过来，什么叫外泌体？日本北海道的这个经典册又是什么东西来做一个了解啦齁。好，继续又回来我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美金妈又给您报告齁，0800-715-715。在咱专访的时间，你电话买再继续卡，继续服务哈。美金妈家线卡呢，都有做在客服小姐在给您接电话哦。0800-715-715。继续呢，要来邀请咱的美容达人佳丽哈，给咱分享，因为做在人对着这个外泌体，尤其这個植物性外泌体，吼，无啥了解，好，咱请佳丽给咱说明。
1: 跟我们全身有860亿个细胞，哈、嗯，但是我们的细胞拢会安那更新代谢嘛，哈、嗯。像我们少年的时阵，我们在背刚，我们的细胞都会安那都会代谢一届，
0: 对，
1: 对，换新换新等于换新一届，对不？啊，但是当刚刚我老的时阵，你也跟我讲，哎，为什么我会老化？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开始慢慢那退化，
0: 对，
1: 所以它在更新的速度变慢了，嗯、对不对？所以就开始有老化了。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哦。阮规身躯吼，神经有偌济，你敢知？
0: 嗯，
1: 100条呢，100条代表是啥物意思？你敢知？就是讲，阮对头到脚，它是一个很像那个大的那个网络一样，规个所在，你若不管是啥物所在，它全部大大小小分布了有100兆的神经在里面。细胞我们会更新代谢，
0: 对，
1: 但是吼，神经伊若是断去，还是讲萎缩去，还是讲老化去。以为个在心，
0: 所以啊，
1: 因为科技，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它可以帮我们做到再生。
0: 嗯，
1: 什么叫做再生？就是讲哈，好，你几乎新的物件，就是讲当你的这个神经断去啊，我好你新的神经，所以讲好你才安那，你才刚刚讲讲，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感觉上比较敏锐，你讲话的时阵较清楚，你看物件时阵。他清楚，你记物件的时阵嘛，他清楚都是安尼。
0: 对，
1: 我跟你讲，阮这届吼，好大家吼，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叫做金鳞鹤的一个菇类，一种菇，
0: 哦、
1: 一种菇，菇类之王，我们称它菇类之王。
0: 嗯，
1: 好啊，但是伊来对吼，萃取出一个东西叫做麦角硫因。
0: 是，
1: 麦角硫因都是我们所谓植物的外泌体。
0: 嗯
1: 这个名家假寿喜的人买当家，因为它是对起的一种菇类里面萃取出来的，好、哦，所以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那而且我跟你讲，外泌体哈、哦，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说一其实也分子就小，你跟它30到150纳米呀，
0: 嗯，
1: 所以讲哈、哦、也当冲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敢不知？也当你去问的大脑来对，所以为什么也当控制你脑的神经？就是因为讲伊的分子就小，所以伊当你去你的脑内底去甲你作用，甲你的这脑已经老化的神经，互你再生出来。
0: 嗯，
1: 我们一直强调再生的意思，就是讲伊唔是讲把你复制。以前我们的细胞拢是更新复制嘛，但是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无好的物件。
0: 嗯，
1: 但是我拄啊头前已经讲过啊，神经是断去就断去啊，未够再生啊。
0: 对啊，
1: 你若要让伊再生，你就要靠即卖叫做什么再生医疗技术，也就是这个外泌体。
0: 嗯，
1: 伊靠有可能靠改生一条新的神经出来。
0: 而且呢，我知影讲呢，即卖市面上植物性的外泌体很多吼。那么请佳丽甲咱分享，其实呢，专利技术是介重要哦，甚至于我们有拿到一个专利认证，对不对？
1: 它的。很特别哦，你要注意听我讲哦，它叫做新型 D M662400 哈，这是它的证号。
0: 嗯，
1: 为什么它叫新型 D？ 你知道吗？新就是新旧的新，就是表示说它这是什么新的成分、新的专利。好，不然以前都是只有给你专利证号是几号而已。
0: 嗯，
1: 但是一盖中华民国专利证书上面是写新型 D M662400号，就是说这物件哈新发明出来啦，最、新的啦，
0: 哎，
1: 对，伊个公文内底就是甲你写讲吼，即、这个金鼎侧耳的萃取物含有这个所谓的麦角硫因，
0: 嗯，
1: 好、哦，阿弟火力加料哈，也通过列这个运转蛋白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就是讲也当突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 低温的大脑来得去做一个运作，哈、哦，它可促进很重要哦，可促进神经再生，好、哦，神经再生，好、哦，不是复制哦， 是再生哦，好，一起调新的神经哦，好、哦，够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啊，我们多少讲到嘛，我们都出生到死亡的时阵，其实身体来得那种外泌体，你的外泌体愈多，你的外表看起来愈青春，
0: 嗯，
1: 好、哦，你的行动力愈来愈好。所以说，他说他可以干嘛？他可以保护我们的 DNA。清除我们的自由基，就是讲吼，要让我们的细胞一点安那少年起来，也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它抗氧化，就是都是讲避免它氧化啦，避免它氧化，就是讲慢好伊老，
0: 慢好伊退化，慢好伊老化，
1: 哎，慢好伊老去。所以讲，什么人爱来吃，来高血压你一定爱吃，好，因为你高血压，你长期里面你的神经泡在高血脂里面，
0: 对，
1: 你想看嘛，因为你讲啊，妈妈，你去用迄 VAD 油就好啊啦，哈，你去甲浸树林就好啊，你看迄树林，你浸三缸了，你提出来，你看迄树林的油气无？
0: 嗯，
1: 一定油气的。还有跟阮的神经同款，你泡在那个油脂里面，你的神经早都容易干呐，泡到拢已经烂去啊，断去啊。你有糖分的人嘛是同款，拢泡到烂去断去啊。个就是讲，你若化疗的人。因为化疗就是神经毒，
0: 嗯，
1: 神经毒是很可怕的，神经毒在我们的体内可以停留十年以上，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医生拢讲吼，感情你若讲我癌过五年了啊，他就算成功病例。其实哈，癌症之后哈，最重要就是你的神经毒排不掉，
0: 嗯，
1: 你的神经毒排不掉之后，它就会怎么样？你的神经是一个传达养分、传达你的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是，
1: 但是你这物件弄起哦，你的化疗药的神经毒给迷都已经弄断了，
0: 嗯哼，
1: 所以你安那，你的脑肿瘤，你要吸收到你的营养嘛，就困难的呀、啊，你要欢迎要进嘛，就困难的呀、啊，所以你看，那化疗的人为什么用动作弄慢慢啊？你有换会化疗的人，行后就紧的无？
0: 而且假上透上，
1: 系啊，丢丢丢，
0: 对啊，
1: 就是安尼。哦，所以讲为虾米讲，你啊我冇滴化疗诶，你嘛会当来吃啊？啊，不过我讲，我都要讲，你目睭看较无诶，
0: 嗯，
1: 你常常讲吼，你已经目睭去开过刀啊，像白内障，你有去开刀诶，目睭会生涩诶，你食足侪迄药啊，食袂惊诶，
0: 是，
1: 你会当拢斗阵食。我拄啊以上讲诶遐竞争诶人吼，你所有诶药啊，拢会当教我即个奥秘去斗阵食
0: 哦，
1: 因为伊。它的帮助会更大，
0: 是，
1: 因为它是细胞跟细胞的传递物质嘛，嗯、对不？所以说你把你的油啊坑诶来对时阵，这个物质就会把这个，它就会细胞就会把这个新的这个成分去救一个已经怎么样衰亡的细胞，
0: 是，
1: 所以说它其实就能够这样活化起来，
0: 嗯，
1: 它会帮你长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
0: 那
1: 所以你也跟他说愈来愈少年，愈来愈活力。活力越来越好，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没安内功哦，今天你学会洗衫啊，明仔再卡洗好啊，哦啊，今天你学会刚去爬山
0: 神神
1: 啊，卖肌肉啊，我这个没松快，
0: 有，
1: 你会觉得你变得很有行动力哦，
0: 真的哦，好，好来。等位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很有行动力。呵呵再听到这样吼，这只阿爸母跟我讲，脑神经跟我影响哈尼啊大，有啦。现在你会愈来愈欢迎愈来愈慢，为什么人政府今麦讲七十岁可干就该停课？你油门打东啊东啊打油门，嘿，足吃力的呢，神经线呐压缩器是足吃力的呢。阿雄啊，阿碧啊，阿碧啊，吼，阿，你来叫唔对，阿未出来，你来看啦，吼，阿碧今麦电话更卡拢卡唔对伊啦，你来看会食辣未啦，食辣嘞吼，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有食有希望哈，0800715715来赢一口气啊。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好哩，这款产品呢叫做建本资源再生回溯锭。阿爸母啊，这过去咱有冇听过？什么叫做外泌体哈？咱用植物萃取的哈，日本北海道有一种高类叫做金顶侧耳，伊内底有这个麦角硫因，就是即马上流行的植物性萃取出来的外泌体，其实咱人体当中嘛有。哦，但是咱呢一年一年流失，一年一年的流失，所以咱呢，包括咱的细胞啦，哦，咱的神经系统啦，拢在退化，退化你个爱补充，哦，补充这個外泌体，用植物所萃取出来，这個、外泌体最安全的吼、哦，所以你放心啊吃。包括咱的脑神经系统所控制每一条神经，你发现讲吼，是安怎？你长期你一寡慢性病，你吃药啊？哦，咱食无效，还是讲呢？你一年一年你退化，你刚刚讲足无安全感的，对无？来，慢慢啊，你会使用到咱这个外泌体所萃取出来吼，诶，这个物件吼，再生回溯锭，这个物件你个加落，慢慢的，它神经细胞就会再生吼。但是因这是保养品，那你就把它慢慢的做调理。所以今仔日咱有这个组合。恁哦爱蹲会，赶紧蹲哦！这新产品，以后可能就无这个介绍哈，因为这个都是新产品来广告交换的哈。今仔日咱的组合来注意听，一克啊内底有三十粒，一克啊有三十粒，安怎吃呢？来保养的一天两粒，啊，你加强的一天四粒。哈，所以三十粒来讲，哈，就是吃十五天嘛，十五天嘛，哦，保养的十五天嘛，啊，了解哈。一只咱加快闪，互你上优惠的价钱啦吼！一克啊，关给爱2970块，2970。今仔日咱的组合买三克啊，搁送两克啊，买三克啊，搁送两克啊，总共五克啊，互你总共五盒2970吼！一克啊，够偌济？一克啊，够594块呢，无够600块呢吼！因原价一克啊，就爱2970块啊，伫病院啦，啊是一个诊所啦吼。开出来价钱就是定价就是安尼，好。那么呢，恁今仔日赶紧卡电话，200组咱优惠，好，200组给你优惠价，好。那抢会到，咱赶紧恭喜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美金妈大会报告哈，今仔日咱的组数哈，剩几组尔，所以。那小姐跟您讲吼，个别因为即马你统计组数，个唔不确定，还不确定吼。那那小姐跟你讲，个回电话吼，您个不要紧，我们先接单，您等我卡里吧，先接单。那如果小姐讲查安怎，个个回还会再回电话给你们哈。来，等我赶紧卡0800715715哈。来，你好，来，你好。哎，我哎，贵州，几州哈？你是简先生哈？我先给你下起哈，啊，左手个通给了，个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啊，含那个他拄个订的那个
0: 坚果，你订啊你？好，做会订啊，好 ，OK， 做会搞，做会搞哈，好，谢谢。

0: 来，你好 ，Vicky 吗？
1: 来，
0: 你好，外面听呢。
1: 嘿，你刚才播的是什么？
0: 啊，你没有听到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听到，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明呢。等下我把你的电话抄起来哈，我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 哎，我要一直坚果。
0: 好，坚果，好，来，我帮你写下来哈。你是蔡家，你等我一下哦，不要挂电话哈，等我一下。

知道吃什么让你快乐？坚果，吃坚果会快乐，为什么？嘿嘿，人家专家有说吃坚果会让咱心情不错，心情稳定，它里面还有酶，所以你顶该酶如果没买到吃坚果也可以啦。好啦，这种吃不太多啦，一天一两包不要紧，一天一两包没有关系，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咱的坚果还剩不多。

来，阁有一段时间吼，毕竟嘛来讲过咱的坚果吼，咱的坚果，今仔日咱的坚果就是综合的吼，综合的内底有八种的物件，里面有八种东西来注意听吼，内底有咱的这个腰果，吼，啊，阁有咱的杏仁果，啊，还有很多啊，你的那个蔓越莓啦，吼，青提子啦，就是咱的青葡萄啦，葡萄干啦，吼，这拢都有啊，核桃嘛有，所以一包内底有拢种营养拢里内底，一包30克，一公一包。好，咱的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内底有30包，1200块。今仔日你也买两箱吼，第二箱个底啊吼，恁少400块。安尼话在，因为你一箱1200嘛，两箱2400嘛，那你两箱的话只有2000块而已，便宜400块，少400块哈。坚果一定爱打钢架哦，内底有营养粉哦，有不饱和脂肪酸，有维生素 E， 有蛋白质、矿物质，恁需要的镁，恁需要的锌，啊，佮有一挂植化素，拢伫内底，会使抗氧化，会使稳定咱的血糖。好，打钢架两包拢袂超量哈，一天吃2包都不会超量的哈。来，赶紧敲电话哈，期限到明年哈，明年的4月份的哦，0800715715，以上公告。剩无几分钟哈，恁若要爱坚果，要爱奥秘体，恁电话赶紧敲哈。今仔日咱拢限量0800715715哦。哎，你好，坚果哈，哦，来来，一千。天哦，搁几分钟的时间，互恁买哦。天，毕竟嘛吼，下这波你个无通买啊哈。哎，因为咱坚果拢限量200组，唔知搁剩几组，正在统计数量哈。哎，恁若规个口要食一箱30包，一箱30包，一天一包，都吃一个月嘛。恁若两箱食2个月尔哈，期限到明年哈。0800715715哈。

0: 靠靠，你都好无啊？敢那有哦，吼！啊，客人车，今麦客人车来啊，要来再上车来。你好，
1: 坚果
0: 来一线一线。
2: 小姐，请问你要去倒位嘞？
3: 要去倒位？等我坐入去车来，自然来跟你讲嘛。哪会去流干呢？你若是嫌伤过远的所在无爱去，你会当坦白讲嘛。
2: 小姐，问你要去倒位，我也无歹意啊。你哪发这么大脾气嘞？

0: 个落雨当地吼，大家出门洗衣哈，那洗客人车坐哩啦，嘿那钱好开，钱好一摊呐，吼、哦、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5-7155，不要坚果哦，不要坚果，两箱2000块尔哈，来啊，你若要外面提的，搁卡电话哩吧，唔知搁有无？你打电话打打看哈，0800-715-715，今仔日非常欢喜，咱空中好朋友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你今仔继续陪伴您快闪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1: 你是伫咧看啥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现代人呢，真惊讲啊，老人失智啊，这失智症啊，是即马现代人可能比啊啊，这中风啦、啊，什么问题啊，也搁较烦恼。因为一旦呢，老人失智了，真多你袂记啊，你唔知影。好、哦、啊，然后造成厝内人呢，真大的照顾上诶，一种负担啦、压力啦、啊，吼等等啊，你先好。所以咱要来讲啊，训练咱的大脑啊，片面失智有六大的绝招啊。咱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这长辈啊，是超过300万人以上。啊，而且失智的人口嘛突破了27万人哦。哦，啊，失智症这患者，确实讲咱来改善到伊的潜在病因。啊，调整饮食的习惯，运动啦、啊，哦，多动脑啦、啊，啊，维持呢社交的一个生活，就有机会来延缓到呢失智的一个恶化。啊，啊，有一挂人也是讲咱的长辈啊，一个感觉讲呢，啊，我未记得这啦，未记得那啦，啊，就认为讲，哎呦，啊，我是失智症。啊，其实失智甲记忆这方面呢。或者袂当讲记忆歹啊，就是失智症，袂当安尼先吼。所以失智症其实是一种呢由无同的病因所造成的一种疾病的症候群。哦，你记忆呢歹，甲一个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哦，失智哦，哦安尼先啊，无定较讲会通啦吼。好啦，所以根据到咱啊国际失智症协会的一个数字呢。全世界哦，平均呢每3秒钟就出现一位啊失智症的患者。啊那安尼，根据人口的数据的估计哈，民国125年，台湾失智症的人口会来到55万人。啊，所以卫生福利部咧100年至102年的时候呢，有来委托到失智症协会。进行一个全国性的这方面呢，啊，一个调查。迄阵啊，调查呢，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的普遍率大约是8%。哦，对，100年甲102年的时阵，迄阵啊是8%。哦，啊，8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这个普遍率呢有来到20%。啊，那90岁呢，哇，这个、普遍率呢有30%至40%。啊，就是讲年纪愈大，出现了失智症的比例就愈悬啊，是吼。好啦，当然咱呢，愈来愈年纪啊，咱食老啊，啊食老了，哈、哦，咱的脑细胞咪渐渐减少，啊记忆呢就渐渐退化哈、啊。一般来讲啦哈，在自然的情况之下，应该记忆的退化也未讲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但是，假如讲咱的脑部发生了呢病变，啊，就可能造成失智。哦、啊，上届呢，咱定来听到就是讲，哎，大脑内底有一个不明原因的类淀粉蛋白的累积，所造成的退化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咱定来咧讲的嘛，阿兹海默症。哦、啊，阿兹海默症，这差不多占60%至70%。好、哦、啊，另外嘛，一种肺梗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大约20%了哈。咱的脑肺梗三型问题来三型肺梗性的失智症，其他呢，譬如讲啊，像甲状腺低下啦，欠缺维生素 B12 啦，脑部感染啦，水脑等等，这嘛引起脑功能的下降。啊、哦，不止哦，某一挂有人讲到是忧郁啦、情绪困扰啦，哦，忧郁症啊、情绪困扰啊，这有可能造成呢一种假性失智症。啊、哦，这当然要进一步检查，才当查出的讲真正失智的这个病因嘛，你先啦哈。好啦，所以失智症甲一般人讲的记忆歹。还是讲，哎呀，无头神，哦，咱台湾讲的，台湾讲无头神、健忘，伊的差别在倒位？啊，比如讲，哪个囡仔
也是讲甲即个少年家啊来比，吼、哦，咱四十岁人，咱的记忆功能，啊、哦，甲二十岁少年人，咱当然会比较歹淡薄咯。哦，啊，真侪人咧未记当，未记西无头神哈、哦，这属于的就是良性的遗忘。然、哦、后虽然当时我想未起，但是呢，哎，隔一阵嘛，等一下，哎，我就想起来了。啊，这就是良性的一个遗忘，这对生活上应该未造成伤大影响。但相对的哦，失智症的患者较会产生安怎呢？伊未记了家己未记代志。伊未记诶，家己未记诶代志。哦，啊，经过边个人提醒了，伊会讲：诶，我未记吗？诶，也是讲，诶，这代志发生吗？安尼先。哦，啊，这是失智症诶环节啊。好、哦，譬如讲啊，有一个爸爸，啊，爸爸呢，今日呢，哎呦，穿衫呢，啊，穿衫要去参加婚礼，去参加婚礼。哦，啊，就款好啊，啊，就甲因。太太跟后生查某囝讲：“哎呦，啊你那无赶紧呢，款款呢，连咪要来啊，食喜酒呢？啊，但是因后生来讲，爸，啊这喜酒脏的呀，结婚是脏啊，哦，啊恁脏，咱有去食喜酒啊？哦，安尼是，哦，所以伊袂记啊。伊讲哈，安尼吗？哦，我袂记吗？哦，你听起敢那趣味趣味，但是实际上你相信我。”哦、啊，就发生啊！啊，昨昏咱去食鬼啊吗？意思讲，这代志发生鬼啊吗？安尼啊，所以呢，有一寡呢门诊当中啊，譬如讲，有一位阿妈，哦，伊就歹承认家己未记真侪代志，哦，所以入去啊啊看医生嘛哈，好、哦、入去啊，这阿妈嘛真受气呢，哦，讲了我也无讲未记什么事啊，哦，为什么叫我来看病？啊，安尼是哈，所以呢，真侪人伊无愿意承认呢，家己啊有发生即款的代志啊呢哈，这嘛是真典型的失智症患者的一个反应哦。哦，而且呢，伊安尼重复来问你同款的问题，讲同款的话啊，譬如讲啊，那阿娘阿妈一个亲戚一个长辈，这长辈呢八十外外要九十岁啊，伊常常问我啊，问同款的代志。哦，啊！你即马咧都伊无用啊，安尼是啊，我就甲讲啊，我即马吼咧电台咧服务咧主持啊，啊是啥物时间较无用？好啦，哟吼吼吼吼吼，好，哦，啊就问起咯，经过无甲十分钟，伊就阁问我，哦，啊！你即马咧都伊无用啊，哦，你无用啥物嘢啊？我就阁甲讲，啊，阁甲讲哈，但是呢，有个人呢伊。会受气，受气啊！你头大只问的呀、啊？哦，有当少年人啊，较无耐心，会安尼应哦。啊，你问几遍啊？啊，你都问几啊遍啊？啊，个问啊、哦，其实呢，你安尼应嘛无好啦。安怎讲呢？因为伊就是啊，有咧失智，哦啊，所以若问，你就搁甲应一遍。然后，安尼，好、哦、啊，安尼厝内呢，应该气氛会较好。好啦，所以一个人啊，带着失智症咧，一生萎缩的部分。大多数哦，咱知影是脑对不对？但是先萎缩的部分呢，大多数是咧咱大脑的海马回这个部位。好、哦、啊，这个海马回咧咱大脑当中，伊是负责什么型呢？这个部分是甲咱新的记忆，啊，新的记忆，讲我昨看的报纸啊，譬如安尼讲，啊是讲特定的记忆，诶，我这两天所接触到的，哦，所以这个海马回。甲新的记忆，甲短时间知影的记忆，靠关联性。哦，所以这患者可能伊袂记得我昨昏食过虾米嘢，那、哦、也是讲早起呢会发生虾米代志，伊真紧就袂记啊。哦啊，但是大脑呢海马回才受影响，但大脑其他的部分无受影响啊。啊、哦，所以两年前也好，十年前也好。啊，是二十年前发生的代志，伊会记哦。哦，当年哦，哎呀，当年我迄阵啊，安怎，我拢会记的。伊会当讲几点钟互你听，哦，而且拢无唔对。但是早起的代志啊，早的代志伊袂记啊。哦啊，但是病情恶化嘛，病情恶化，大脑萎缩，哦，这区域呢，
愈来愈拖，啊，愈拖愈阔，来到咱皮质层的时阵，这个皮质层会将过去的记忆都渐渐流失啦，都渐渐流失啦。到尾啊呢，到尾啊，伊连家己是虾米人嘛未记啊，伊身躯边的亲人伊嘛未认呢。啊，不过真侪个案，啊，真侪个案呢，到尾啊，伊会认呢，干那伊家己的太太。啊，像雷根总统，虾米人伊拢未记啊，啊，虾米人伊拢未认呢啊，但是干那伊认呢，伊的太太南希阿尼希，好，哦，所以这啊，就是讲咱大脑在这个萎缩退化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演变的。当然，还佫真侪有关到失智症的状况哈，咱咧下一段再佫甲大家做详细报告。以上。

0: 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吃了今麦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哇，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说吼，
4: 三椒
5: 介好，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仔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讲来，
6: 你好，
0: 嗨，
6: 我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你，
0: 哦，请讲啊，
6: 我的脚骨的问题了哈，
0: 是，
6: 我脚骨我本来头拢就是讲是痛风来着，
0: 是，
6: 咩啊！我感觉我就是一点椅啊，一较久嘞吼。
0: 系
6: 啊，爬起来时，有当时啊，脚骨下迄个啊，脚头乌啊，有当时啊，脚半遐会疼嘞。
0: 是，
6: 那是
0: 什么关节的问题啊？
6: 先爬起来遐吼，要行遐会疼啊！你啊，行一下啊，就好去安尼。
0: 对，
6: 那是
0: 我先讲你的状况啦吼。你这个关节的退化骨质脉啦。
6: 对
0: 哦，啊，所以你
6: 我会啊，
0: 嘿，
6: 七十五岁啊，
0: 好、哦，我建议你吃三椒吃瓦骨哈、哦，因为你的骨头较歹，啊，你即马关节咧退化，哦，啊，所以你若吃三椒吃瓦骨哈，咱的骨头、咱的筋络甲够用，这是第一重要哈、哦。第二重要，你若是循环歹，人较会喘哈、哦，心脏较无力呢，安尼你初开始练高筋加一下。啊，你的身体就是安尼过，安尼就可以啊。
6: 啊，这安怎吃哈？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6: 哦，你讲吃两粒安尼
0: 啊？哎、欸，啊，我请教你，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6: 有当时啊，会有当时啊，未。
0: 好，你即马咧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哈、哦？你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即马拢三顿吃。啊，你吃一阵嘛，你爬楼梯、落楼梯未疼的时阵哈、哦，你才会当改做吃针。
6: 食
0: 大阿妈咧，哎、欸，对，你即马一天食三顿哦。
6: 你，阮潭主家有多一间咧卖
0: 啊？有啊，潭主爱心有房啊。
6: 哦，
0: 好。
6: 是。你介绍阿哪卖啊？
0: 拿三椒一阿千五块。
6: 哎、
0: 欸。哦，内底有九十粒，啊，瓦骨咧一罐两千五，内底有一百二十粒。哦。
6: 因为瓦骨甲三椒就对啊，两种嘛吼。
0: 啊，你唔捌食过，拢想买一阿食就好。
6: 有啊，就是话骨甲三椒安尼唔同种。
0: 哎，对，啊，谈住爱心哈。
6: 哦，我知，我有去买过，我知。
0: 好，谢谢，拜拜，
6: 再见。
0: 喂，你好。
7: 你好，阿亮你好。
0: 哎，你好。来，你请讲来。
7: 我先讲，阮家囝，敢那我有甲你讲阮家囝代志唔吼？
0: 是。
7: 啊，即马拢正常啊啦。
0: 哦，阿姨，即马呢情况安怎？讲我听一下。
7: 阿姨，就迄个三三甘油脂加迄个脂肪，哎妈，迄个糖分的啊。
0: 哦。
7: 啊，拢降落啊，拢正常啊。啊，你都叫我讲透早拢好食两包。
0: 对，我会记得伊。
7: 迄食长期啊，我已经食六七年啊，迄无副作用啦吼。
0: 绝对无，你放心。安尼保持正常上好。
7: 我今仔个去红星，摕一万块。
0: 嘿。
7: 嗯。
0: 去买人工精啊。
7: 系啊。哦，
0: 你食人工精。吃六七年
7: 了，我又跟他的他跟我吃。
0: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甲状腺。
0: 甲状腺现在怎样？
7: 我现在甲状腺已经三四年没去看医生了，
0: 也
7: 没抓起来。
0: 本来怎样？
7: 本来会用要翘去啊，又会这样，都分离，你没开来让我做工作啦，人很憔悴。
0: 安尼吼，
7: 嗯，啊，都食的迄、那个，
0: 食偌久才感觉体力。
7: 我食头，因为我迄阵啊西药食吼，
0: 嘿，
7: 啊， 啊，搁含迄个烧食，搁你迄个三号位，他感觉迄个做啥个香菇酱同齐安尼食吼。
0: 是。
7: 我拢总食头两年，就前医生拢讲甲我讲，本来爱开刀啊，爱都甲我讲，安尼你来你是食啥？咱食啊拢正常。我唔敢甲讲我食啥。
0: 哦，啊，到即马拢无食西药啊。
7: 拢啊西药，我已经浪潮三年外三四年无食。
0: 哦。
7: 拢食香菇酱甲三味打干好诶。
0: 安尼哦，安尼至少甲过咧，甲食好。
7: 好啊，安尼
0: 哦。谢谢。哦。够恁查某囝吼，即马咱即个血压、血油、甲血糖拢正常啊吼。希望伊继续食啊生活。爱正常安尼，
7: 啊嘛是同款运动，我拢同款哦，逼伊出去运动。
0: 啊，这一定爱哦。
7: 对哇、啊。
0: 哦，好唔好啊？
7: 系啊，好啊，安尼谢谢哦。
0: 谢谢你。
7: 系啊，好，谢谢。
0: 再来，拜拜，好好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呀。
8: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讲到这个湿地症，咱嘛甲大家报告到，甲咱大脑，大脑呢为大脑的海马回先萎缩，所以咱的短期的记忆呢就开始呢哇袂记啊。好，后来呢，咱的大脑的皮质层啊受到影响了，咱连呢过去真侪真侪记忆。嘛，拢对咧都唔知影人咯，啊，甚至到尾啊，嘛未记家己是虾米人。所以呐，请教到精神科这方面的医生，伊是安尼表示，伊讲失智症患者呢，不只是记忆愈来愈歹，啊嘛，常常呢注意力不集中，有倒呢可能做代志做到一半，啊，都未记家己咧做虾米，啊，所以无法度继续做。或者是讲讲话讲讲讲，突然间袂记得，咱是咧讨论什么议题哦？哇！哦，咱本来咧讲什么讲什么讲讲讲，突然间你袂记得咱咧讲什么议题啊？啊，另外，伊嘛出现咧其他认知功能的退化，包括讲咧这个判断力，啊是日常生活的功能，或者是讲一寡咧思考哦，抽象的思考。啊，是语言等等啊，简单讲，譬如讲，这个妈妈呢，大家真辛苦呢啊，买菜、煮食、洗衫安尼先。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这个妈妈未记得，我这个洗衫机啊是安怎运用的？安怎想就想未起，我这个洗衫机啊要安怎开，安怎洗衫，想不起来了。哦，或者是讲这个患者，伊失智啊，伊本来呢非常厉害的，好一代志呢，伊啥呢未记的，未样做。譬如讲，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教英文的呀，教英文的，但有一天呢，伊未样讲英文，还是讲这个会计师，这会计师对数理当然是非常之厉害啊。但是有一天呢，伊加减乘除呢，伊啊未记啊。好，伊做会计人，会计呢，因为失智症，哦，伊无法度去做会计，啊，甚至尾啊呢，都无头路啊。好嘛，真侪人咧时间上，啊咧空间上呢，嘛发生问题，所以你发觉就讲奇怪，哦，啊，就三更半夜啊，你规个暗时拢无爱困，哦，啊，你时啊则要困。哦，啊，这不是讲失眠的问题，伊是完全对时间、对空间呢，啊，无概念去啊。哦，不只是安尼是，啊，包括讲有一位教授，啊，是非常呢啊，值得咱尊敬的啊，一个真了不起的教授。但是后来这教授呢，安怎呢？一讲查某囡仔头无空床，无人查某囡仔卡床，哎呦，那变个呢老不休啊！哦，那安尼是。啊，是讲一个自闭的阿妈，啊，伊甲一个年纪了，啊，脑筋失智了呢，啊，有请外劳甲顾，哇，结果这个阿妈吼，会拎伫外劳呢，会甲念念大腿，念到乌青，哎呦，安奈安呢，啊，其实呢，这就是咱讲的，因为失智症病症的变化，患者呢也产生呢幻想、幻觉。啊，脾气也变，啊，脾气也变，好，甚至啊，变个暴躁啦，啊，是有攻击的行为安尼先。或者是常常跟你讲，哦，恁阿嫂吼，会搞我偷地钱呢，吼，伊搞我偷地我的衫吼，去给别人呢，啊，是安怎安尼先？这真多，啊，尤其讲偷地钱的代志，啊，就是伊找无多一项的时候呢，伊就怀疑别人偷地伊的物件，啊，是讲阿公。常常讲阿妈咧外面咧交男朋友，哦，这阿公咧九十几岁，阿妈八十几岁，阿妈咧外面阁交男朋友，但是阿公会安尼甲你讲，讲甲敢那真咧同款哦。啊，有个人会产生安怎呢？这个物件就买啊，明仔再阁买，后日阁买，哦，重复一直买物件，哦，拢有啦，哦，拢有吼。所以这当讲是症状咧各有差异，但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了解到说，哦，不是这个行为他做的事情，啊，因为重点不是他做的事情，重点是他的脑，啊，他的失智，所以
真侪失地症的这种啊测试估量表哈，马龙有一盲点呐，马龙有盲点哈。不过这不是咱讲的重点了哈。咱要甲大家报告的是讲，卡叔讲，那怀疑家己还是亲人有带着失地症，阿咧我爱看多一科啊。我这个哦，怀疑啊，哎呀，这阿公吼，这嘛是不是失地啊？哦，是阿妈啦，是安怎啦？吼，好啦，你当考虑挂这个神经内科，还是精神科？和医生呢进一步来评估安尼先吼。好啦，失地症的患者当中，有40%哦，伊咧行为、精神相关的症状，哈、哦，毛精管比例也合并得像。焦虑、忧郁啊、脾气坏，啊是恶脾气啊，这方面的困扰哈、啊，所以在这方面的症状呢，精神科医生啊都能帮得上忙了哈、啊。但问题是呢，你即马甲这阿公讲，阿公那明仔再来看医生，哦，嗯，看什么医生啊？哦，看这个啊，是湿地方面呢，哦，伊绝对坏。绝对坏啊！因为真侪长辈啊，你讲安尼看医生，伊绝对坏。所以咱的鼓励啊，咱的长辈来看医生检查的时候呢，咱都要看这长辈阿公阿嬷的个性，来采取的无同的一挂方式啊。譬如讲，咱的啊时代啊，咱的长辈呢，有会较爱安怎呢？就是啊，这免钱的哦啊。譬如来讲，还是讲有点小礼物哦。啊、哦，譬如讲，即卖有免费嘅啦，啊，免费嘅健康检查，哎呀，阿公啊，吼、哦，咱有办迄个免费嘅健康检查呢，哎，当知咱身体状况安怎，哎，佫免开钱哦，哦，好唔好啊？哎，好啊，好啊，好啊，哦，免钱嘅，无来检查者嘛好，哦，你来找一个即款嘅理由，哦，或者是讲，哎，阿妈，哦，明仔载我来看医生呢，啊，无人陪我去，阿妈，你跟我到店来去，啊，譬如安尼讲，啊，啊，我看煞吼，啊，咱就来食饭。哦，安尼增加呢，咱的长辈愿意，愿意啊，去看医生做检查呢，是吼。我啦讲遮多，咱不是要讲来安怎避免失地恶化吗？啊、哦，六大撇步，头一项规律的运动，啊、哦，多多活动，要活就要动，这大家知影。啊、哦，这运动不只是健康娘娘，针对失地呢，冇相当的预防作用。第二点。注意你吃的东西啊，饮食要均衡。第三点呢，多多用脑，你的脑是愈用愈好，愈不爱用就愈害啊。第四点，咱一定要有朋友，有社交活动，有对话啊。所以这种啊，维持社交生活，这是非常要紧的啊，会当讲是上要紧之一哈、啊。第五项呢，你要维持你的血压、血糖、血油。哦，哎呀，爱控制好，因为肺梗性的失地症，你慢性病影响到你的脑，来产生失地。第六点呢，避免咱脑部的外伤，啊、哦，避免咱脑部的外伤。哈、哦，有真侪研究啊，拢显示运动确确实实会当延缓到咱失地恶化。因这对中计哦，对中失地症的患者。病变的一个演变，而且佫透过到电脑断层的扫描，发觉就讲，哎、欸，这个人有运动哦，有运动习惯，虽然伊的大脑已经萎缩了1/3，但是认知功能方面，这个分数，敢若为26分退步到24分而已，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讲运动发挥了保护的效果。虽然大脑萎缩，哦，啊，咱食老啊，咱大脑拢会萎缩，哦，所以咱大脑萎缩对生活影响，因为我有运动，所以缩小了对生活的一个影响。那另外，运动也当促进咱脑血管的健康啊，减少你中风的风险嘛，就会当降低迄种第二种的失地症，叫做肺梗型的失地症，咱就较未来发生嘛。是不是哈？当然啦、啊，不是讲一定要去健身房啦、啊，一定要跑步啦、啊，安尼才是运动。面，啊，你选择你家己喜欢运动，啊，一礼拜运动时间上好要超过150分钟，
每一遍运动，每分钟的心跳要超过110个，安尼才会当促进到你全身骨的血流循环。当然，每天运动30分钟，哦，啊，你也当一天分做3遍，一遍10分钟。哦，不过是安尼哈，一个人要维持每天运动的习惯非常不简单，所以你会当甲你的厝内人啦，甲你的朋友啦，啊，斗阵运动，而且参加咱这社区的运动的课程。因为呢，一个人会变大，啊，少少运动呢，你也较爱去。哦，动脑方面，动脑方面就是咱讲的，你爱有一挂学习嘛。啊，我来唱歌啊，真好；我来画图，真好。哦，我来呢，甲人弯模涂模，还是我来学跳舞啊，这拢非常的好。哦，唔是甲运动尔，嘛用到你的脑筋呢。你跳舞，你爱学安怎跳呢？啊，唱歌的记底啊，迄歌词要记起来呢。好，过来，咱讲饮食，饮食食的物件对防治失地啊非常的要紧。咱讲地中海饮食，好、哦、新鲜的青菜啦、水果啦，食橄榄油啦，即靠即不饱和脂肪酸啦。啊、哦，每礼拜呢，忙两三遍啊，咱来食鱼呀、啊，即鱼啊，欧米伽三啊，好等等啊那些。哦，啊那饮酒呢，饮一点啊红酒啦，因为其中有啊、白藜芦醇呐、啊。啊，这对湿地防治有关系呀、啊！哈、哦，过来，卖食伤咸，卖食伤甜，啊、哦，较卖摄出的这反式脂肪，还是加工的这个肉品，啊，这也真要紧哈、哦！啊，青菜、水果呢，上好是遮侪湿地的，啊、哦，青菜有真侪无共的青菜，是不是？哎呀，五色六色啊，真侪愈侪愈好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就黑莓、蓝莓、番茄、花椰菜。青椒、甜椒，啊，这不但有维生素、矿物质，够真丰富的植化素，啊，这啊拢非常之好啊！那先好，我啦饮食方面就是要饮食均衡，啊，饮食均衡，好、啊，所以咱今日呢，甲大家啊做一挂湿地症的一挂分析报告，包括伊的一退化，啊，是讲湿地的过程。当然，咱嘛提出了六大呢，会当训练咱大脑的生活上的改变。希望讲对于每一位。每一位好朋友拢会当呢，为今日开始，包括食物件啦，包括运动啦，啊，包括生活上的调整呢，拢会当呢，马上进行。因为即卖人拢长退休，无啊，年纪愈大，失地风险当然也愈大。所以咱早针对生活饮食、运动，就开始来做，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情派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然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地少山，稍微要写按时食就好哩。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我拄只卡，我想你问一下吼。
0: 好。
5: 讲我的胃吼，
0: 系
5: 拢会做做，啊，你讲食迄个诺诺会好吗？
0: 唔是，
5: 我做做肚肚安尼啦。
0: 诺诺伊是顾咱的细胞，伊唔是胃肠药啊。但是咱内底有针对胃肠有甲你顾咧，哦。啊，但是诺诺唔是胃肠药啊，你顾胃肠，你还针对胃肠的问题看有胃肠啊。
5: 啊，我今麦第一食胃药啊。
0: 哦，你胃药啊正常食啊。
5: 哦，
0: 你免烦恼讲啊！我食诺诺是咪伤胃肠，绝对袂，伊会甲你倒过了哈。
5: 我只咧讲说，我有伫咧食胃肠的药啊，
0: 胃肠药
5: 啊，这不落吼，啊，那时间咩来当，咩来当开？
0: 哎，你那西药半开一点钟？
5: 哦，
0: 嘿，好唔好哈？
5: 啊，那有痰食诺诺，那会好就对了。
0: 当然，当然。
5: 啊，那就改
0: 了。好，拜拜。
5: 按照胃肠的药啊，照常同款安尼食就
0: 对
5: 了。
0: 啊，对对对哈。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
6: 阿亮啊。
0: 嗨，你好。
6: 你好。
0: 嗨。
6: 我要问你讲，那瓦骨啊，哈。
0: 嗨。
6: 你食脚头？
0: 脚头啊，退化嘿。
6: 后边那条筋啊。
0: 丢丢丢，嘿。
6: 会疼呢？
0: 嘿，一筋硬呐，会疼。
6: 嘿嘿。
0: 爱胃苦啊，胃气啊。
6: 大腿头的嘛会酸疼。
0: 哎，丢丢丢。
6: 还有好。
0: 嗯，就是食瓦骨咯，哈。
6: 食瓦骨啊！哎。
0: 阿妈，你几岁啊？
6: 我要八十啊。
0: 哦，八十岁阿妈哈。
6: 嗯。
0: 啊，即马苦的老背啊。
6: 阿婆都安难听疼啊。
0: 丢，真侪老大人拢安尼。
6: 安
0: 尼呀，你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6: 啊，食饱食下呀。
0: 康心就会当食。
6: 康心会用你
0: 呀。会用的吼。
6: 安尼用。
0: 嘿嘿，好唔好？
6: 快紧哦！
0: 快紧，快紧哈！
6: 好，
0: 阿妈再见，拜拜，
6: 拜拜。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给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来讲一个实际案例啊，让大家了解到呢，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啊？这案例是一位啊，李妈妈啊，李妈妈呢，50多岁，要60岁啊，退休啊，一退休呢，有领到相当的退休金。这当然是欢喜的代志哈，大家拢真欣羡。这李妈妈呢退休啊，佮领到真侪退休金，会当安心养老。但是李妈妈退休了嘛，烦恼啊，烦恼讲，哎呦，我退休啊，别人拢将我当作一个已经无路用的老人咯。所以呢，每一天呢，伊拢安排啊，安排呢，无用这啦，无用那啦，帮助人安怎啦，做志工啦，将伊的时间呢。外加呢，弯弯弯，证明我自己不是英英美代子啊！但是哇，最近啊，李妈妈呢身体啊有问题呢，敢那破病啊呢，敢那脚酸脚疼呢，哈！一开始要哪呢？哇，心脏的气喘气呢未顺啊，困眠嘛出问题啊，失眠，有刀呢喘个真急啊，呼吸急促啊，咱讲的过度换气啊。喘不过来，后尾啊呢是查不到病因，甲上尾啊医生诊断呢也是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即马爱学习啊，那呢学习慢活、较慢呢啊，热活啊，快乐的啊，过来配合油啊，我爱食油啊，好，好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失调失调。所以你个听起来，自律神经失去了调节平衡啊，这款的能力嘛。咱讲咱人诶，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这是咱人神经系统的一种。伊甲咱的身体神经系统共同组成了周围神经系统。也控制咱身躯内面即系器官系统诶。一寡呢功能啊，包括到咱呢心中的心肌、平滑肌啊、腺体等等啊，即系组织的功能。所以包括心脏迄种跳动，砰砰砰砰，或者是讲喘气哦，真自然你咧喘气吧啊，甚至咱的血压啦、咱的消化啦、咱的代谢啦，拢甲有关系。啊，咱讲自律神经。嘛，个称呼叫做自主神经，主人的主啊、哦，自主神经，家己做主人嘛，会家己做主人。咱才是主人啊，唔是，这个神经系统呢，伊家己是主人。针对外来刺激，啊，是讲咱身躯内部有一寡呢反应的时阵，咱的自律神经。伊就会家己判断，然后做出着反应。简单来讲，我即卖咧食饭、食饭、食饭。我物件食完啊，咱胃肠啊，伊就主动会消化、会吸收，无需要你甲命令讲爱消化哦，唔免吧，伊家己做主。家己做主呢，替你将需要做诶，甲做完成。唔免经过你大脑下命令就对啦，啊，这就是自主神经、自律神经伊的功能。所以呢，自律神经伊啊有两大类哦，有两种呢相对抗的功能的。自律神经呢是由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两种所形成的。哇，听起来敢那真复杂，其实嘛袂哈。交感神经就是敢那一台车油门，油门甲吹落去，哦，这台车变变叫，真有力，
一直走。哦啊，副交感神经呢，就敢那一台车动啊。哦，你袂当乌白飞啊。哦，会弄到人啊，弄到壁啊，哦，弄到电那条啊。所以副交感神经呢，就是动啊。啊，一台车呢，伊要油门，伊嘛爱有动啊。哦啊，互相之间爱互相调节合作，才当达到这台车平安嘛。哦，所以交感神经来的作用的时候呢，嚯、哦，油门吹落去啊，咱的心脏会跳真紧哦。相对啊，副交感神经哦，伊来的作用的时候呢，动啊，打落去的时候呢，你的心跳呢就会慢落来啊，安尼你的心脏才当得到休息啊。哦，所以靠说讲，这个若走进去啊，真明显嘛。日时啊，你爱有体力，结果你无体力嘛。暗时啊，你爱困啊，结果你困未起嘛。这是一个上简单的比例嘛。哦，所以一直啊，走进去的时候，就敢我这台车，吼、哦，一直油门吹掉的啦，拢无动啊啦。哦，到时呢，到时就无油啊咧。啊，那咧心肺更方便。就会造成你的心脏的轻啊，肺压的悬啊，哦，无阿多困啊，一直拢感觉真亢奋啊，你先，啊，所以造成失眠嘛，好、啊，所以自律神经是由两大部分，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互相配合，冇、哦、互相配合，啊，哪呢配合得好好，为什么失调呢？失调呢？啊，好，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长期间的压力。或者是讲哇，突然间重大的一个压力啊所引起的，啊当然嘛，可能是其他啊精神的疾病啦、啊，啊是身体其他疾病啊所来造成的。啊，咱人咱压力大的时候呢，咱人心脏是咪跳较紧，喘气是咪较急，肺啊是咪较轻轻悬，哎呦，哦压力来的时候呐，咱咪准备要对抗这压力啊。啊，譬如讲，即卖有一只狗，一只狗要甲你咬，哦，当然你咪得注意呀、啊，哦，你的心脏会跳真紧哦，喘气真急哦，哦，血压真高哦，因为你准备要走啊，因为狗要甲你咬，哦，安尼是吼、哦，就是针对外来刺激，你要产生应对。但是呢，狗的主人来啊，哦，甲狗啊化走去啊，安尼你压力就无去啊咯。啊，头拄啊讲的这些，哦，心脏跳真紧啊，哦，喘气呢真急啦，这些嘛就消失去啊。所以，一个人伊压力伤大，伊无法度来负担的时候，啊，是讲这个压力呢持续，哇，一直无法度解读的时候，咱的自律神经伊就过度的反应，可能啊就来出问题安心。好，好啦，所以引发。引发到呢，什么款的症状是自律神经的症状？自律神经失调，也引起咱心理上、甲身体上的一挂疾病。啊，但每一个人不同款，每一个人不同款哈，症状嘛不同款。所以呢，咱做一挂的整理，和大家来理解一下。那精神方面呢，表现出来，伊可能是记忆较歹鸟，哦，伊可能是较袂专心鸟。但是嘛，可能呢，伊会焦虑，伊会忧郁、恐慌，哦，记忆歹，精神袂集中，哦，等等安尼是。啊，那咧身体方面呢？哦，身体方面哇，这变化多端啊。会当讲，胃塔卡甲你的脚呢，拢有可能产生呢啊不对，袂爽快。比如讲，你的塔卡疼，啊，耳腔轰轰叫，迄脑壳壳。啊，喘气困难，啊是讲哇，过多换气，就是呼吸急促了，吼、哦，喘个，吼、哦，喘气真急，哦，心脏的轻，胸部的闷闷啊，啊是胃痛、冰白、呕吐、消化不良、尿塞、脚手的冰冷、脚手的皮皮抓，哦，肩胛头颔骨的酸痛，然后呢，无想要食，食袂落，失眠、浅眠，啊是戆戆西，哦，等等啊，你是。哦，甚至呢，毛认为讲，像讲高血压啦、气喘啦、胃溃疡啦，啊，发炎性的肠炎啦、甲状腺亢进啦、肠燥症、风湿性的关节炎，
毛比林立功甲自律神经失调毛也关联性安的性。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咱讲啊，神经，看起来呢，敢那是神经的问题，但是这上呢，实际上伊甲咱的心理压力，啊，甲咱精神的症状呢，更加密切，啊，更加密切。所以呢，有真侪人啊，看医生，伊感觉身体呢，真无舒服啊，遐艰苦安尼，规工呢，真疼遐疼，哦，哎，看一科看一科哦。但是拢找无为虾米，最后呢是看精神科啦，看身心科啦，再来找到问题嘛。啊，所以咧精神医学上，像讲恐慌症，咱听了讲恐慌症，有无？这个恐慌症呢，就是急性的自律神经失调，一个表现。较会发生的不是老大人，较会发生的是。20岁至45岁青壮年，啊，咧医生观点来看到这种患者，啊，因为呢，因无了解这个恐慌症，以为讲发病的症状，以为是什么？以为是中风呢？以为是心肌梗塞，还是其他身体问题？赶紧去急诊，赶紧去看医生，是安尼先。我讲一个例，一个30岁查甫人。伊个工作压力真大，长期间个睏眠真歹，常常爱啉烧酒来帮助睏眠。有一天，伊咧开车要上班，心脏乒乓乒乓乒乓安尼，吼，敢若喘袂起。伊认为讲啊，车内空气真歹，所以窗啊拍开，但是嘛无够好呢。伊就赶紧车停在路边，到拜托人呢载去啊啊挂急诊。哦，心脏啊！结果病医检查讲，伊个心脏无问题，抽血啦，啊 ，X 光检查啦，嘛无其他的问题，哦，看一科看一科，最后才发现讲，伊是虾米病症呢？啊，咱下一段啊，甲你做解说，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招钙活骨做啊三顿吃，这万不大个都袂听嘞。
2: 家庭的三招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长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够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阿亮啊，
0: 嗨，
5: 啊，我伫苗栗万里啦，
0: 嗨，你好，
5: 我今日要过来看外骨啦，我是讲，甲你请教吼，
0: 嗨，
5: 我昨暗听遐咧讲讲，
0: 嗨，
5: 那两支脚头乌拢有手术啦吼，
0: 是，
5: 啊，我是两支拢有手术啦啦，
0: 是，
5: 啊，尾啊才手术那个脊椎。正椎突出了，
0: 好、哦、了
5: 解。啊，我就是正椎突出了后，
0: 是
5: 出院回来哦。
0: 系，
5: 我就开始食瓦骨骨加
0: 三椒，
5: 三椒钙好。
0: 你食这两项，
5: 苓果精啦，
0: 可以啊。
5: 啊，我是讲，两支脚头乌我手术啦，安尼食敢会使？
0: 你也了解吼、
5: 哦。
0: 咱身躯脚头乌当然真要紧吼、哦。但是确实讲一个人两脚脚头乌拢瓦零钢的啊吼。伊的大腿骨啦、啊。这个大骨轮
5: 啊，
0: 一定爱顾啊，无你连家买出问题。
5: 嘿，我就是讲，你顾迄个大腿骨盖了。
0: 对。
5: 我今要请教你哦。
0: 哦。
5: 我这两支，假设他头换底有手术底，
0: 是。
5: 人家拢会按按咯。
0: 哦。
5: 这个看袂好啊。
0: 啊，我跟你讲哈、哦，你三焦甲苓果精来照起工吃哈、哦。咱的骨头较硬了，你的脚头才会放松，才会灵。
5: 啊，我就是哦，本来等也未行哦。
0: 是，
5: 我就跟你讲，我手术了，拢一天行40分，迄落啥，他三个月过，一天就行40分啦。
0: 是，
5: 啊，伊个台北荣总的医生讲，哦，你恢复上紧。
0: 是，
5: 啊，我就是，安尼食干嘛真好嘛，啊，我
0: 不。
5: 我有糖尿病加高血压，
0: 啊，了解，
5: 啊，因为食迄苓果精哦，
0: 是，
5: 食一个敢那血糖有，较迄落，
0: 较正常，
5: 较正常，啊，血压哦，
0: 嗯，
5: 嘛伫个较正常范围，
0: 真好啊。
5: 在台大看，台大讲，有啊，你手术一个规个拢好去，啊，我主要就是讲，昨暗有听人讲，啊，两家拢手术，迄落。卡拉乌碗，安尼食甘好。啊，我是讲主要咧顾手术的位，啊，甲咱这里，
0: 那个
5: 大腿骨啦。
0: 阿姨，我甲你报告哈。你即马呢真要紧呢，咱呢血糖嘛是爱真注意，会稳定哈。因为血糖甲血压拢会影响到咱的筋骨咯哈。啊，你即马食了真进步，你就三项拢正常食，照起工食。
5: 我拢安尼食。
0: 啊，你即马行路呢，运动啊，半点钟就好，卖超量啊。
5: 我拢半点钟。
0: 安尼就够。
5: 啊，我行路拢差不多40分左右。
0: 好啦，40分真快用诶。
5: 还是希望咱成功行了足好诶
0: 啦。安尼好。
5: 嘿啦嘿，好，谢谢哦。
0: 好，再见。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兄，我先搞一下。
0: 好，请讲。
1: 考我吼。
0: 嗨。
1: 考我诶，本地人啦吼，啊，你讲我食什么考考不好哈，忙忙。请教你啊，
0: 食活骨啦，
1: 活骨啦，
0: 伊个是一个活动的关节，啊，内面呢啊咧发炎嘛，所以你爱食活骨啦。
1: 啊，搁三招呀？
0: 三招是，确实讲你有60岁以上，吼、哦，上好加三招。你今年几岁？
1: 哇，
0: 嗨，
1: 七十哇。
0: 啊，你我建议你啊。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啊，即马伊会疼，所以你爱三顿食好吗？
1: 啊，我即马叫，咩声哭哭叫安尼啊？
0: 啊，迄就是内部咧退化才会有声哦。啊，你即马哪食的声会哪无去哦？
1: 嘿，
0: 嘿，你退化，啊，你发炎，迄个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吼。
1: 嘿，啊，我讲靠我，我叫我怀疑讲，打讲关节本来上起先就是个啥物？拉伤跟韧带拉伤啦。
0: 啊，迄就是边仔软组织，迄就是瓦骨咧食，也甲修补软组织咯，吼。
1: 嘿，
0: 嘿，啊，食瓦骨就对症啦。
1: 安尼系啊，
0: 嘿，啊你有你，
1: 啊、我即个有有脚骨咧，嘛感觉嘛都酸疼的嘛，你敢知嘛？好呀。
0: 当然啦、啊，咱的关节、咱的筋骨是规身骨的啊，伊唔是干那固，唔是干那固，你靠附那些，拢会甲你固着哈。
1: 安尼系啊。
0: 对，去买来吃哈。
1: 哎、啊，你南豆好灵感，
0: 有
1: 咧啥？
0: 有啊，好多嘛，有讲话嘛，有拢有哈。
1: 我讲个嘛，有
0: 呀。你用阿亮阿介绍的，一个是瓦骨，啊，一个是三椒哈。
1: 三只个加瓦骨就对啦，
0: 对
1: 啊，啊，一只两只两只就对啦。
0: 嘿，啊，三顿食，啊，食饭前食哈。
1: 饭前啊。
0: 对，哈，再见。
1: 啊，好，谢谢啦，谢谢啦。
0: 哦，再见。
1: 啊，好，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7: 之前毛脚头就整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落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整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
0: 嗯。
12: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靠用，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来啊、哦，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咧顶一段咱讲到一位啊，三十岁一位先生，伊工作压力真大，长期间呢困眠真歹，常常爱啉酒，才好得困。有一天呢，伊开车要去上班，心脏乒乓菜啊，喘气喘袂起来，赶紧呢将车的窗啊拍开，但是嘛无够好，尾也是车停在路边。拜托人呢，送伊去病院呢先。听到这可能感觉啊，应该是心脏的问题吧。但是病院检查呢，这位三十岁先生，伊的心脏是无问题。抽血检查啦 ，X 光检查啦，嘛无其他的一寡呢病灶。所以尾啊，发觉的是恐慌症的发生。咱有讲到。恐慌症呢，伊就是急性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感觉呢心脏不舒服啊，但是嘛无可能想到讲我是自律神经失调啊，因为心脏不跳嘛，感觉讲哎呦，是咪心肌梗塞啦安尼先，但是确实讲哦，咱无法度了解是自律神经或者是讲心脏吼，心肌梗塞，咱是会当透过着。譬如讲深呼吸，深呼吸，还是调息，啉一点啊温润的滚水，做一点啊暖身运动，安尼来做一个判断哦。确实讲，他都啊讲的这些动作，你拢做完啦，然后咱的状况有改善啦，安尼就唔是心肌梗塞，安尼是恐慌症的发作。当然啦，什么代志啊，无风不起浪。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呢，有一个原因嘛，原因是什么？大多数啦，就是长期间呢困了无好，或者是讲啊，饮酒啊，我袂食药啊，压力啊，等等的累积，即嘛包括着愈来愈歹的迄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即嘛是压力的来源之一咯，这也是好。好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要安怎治疗？安怎治疗？看医生，食药啊。譬如讲啊，对抗焦虑的药啊，或者是讲啊，补充的血清素，啊是镇静剂等等啊的时候啊，会当帮助咱解除迄种喘啊、过度换气啊、是焦虑啊、是恐慌这些症状。但是长期间来讲呢？你要找出到底问题在哪啊？找出的压力为哪里来的啊？然后咱的生活的作息的改善啦、工作的调整啦，才会当防止啊，预防复发。但是呢，有一挂这方面的患者，伊也较不爱去看医生，嘛较不爱和人讲。因为有人会认为讲你是安怎，你都无破病啊，你是无病呻吟。但实际上吼。甲其他的疾病同款，自律神经失调，伊嘛是一种身心症状，一定要重视、要治疗，我才会用的。因为你要让他了解，你自律神经失调，这不是你的不对啊。你嘛不是故意要安尼啊。这呢就是一种病，咱就是看医生、吃药啊。做调整哈，不过是安尼哈，那么建议着呢，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些患者，万项代志哈，卖过多的在意迄个成绩、迄个成就，因为你过多的在意，所以你压力个真大，你长期间这种压力打你身躯诶，较会产生问题吧。所以卖强迫讲咧，达行拢要第一咧，拢要上好诶。所以咱呢不要太在乎别人诶眼光啦，啊是讲过度要来追求啊100分哦，追求完美，这恐惊诶，这压力永远就带掉诶，无人是100分诶啦。所以卖互家己啊，一直活咧过度压力之下，以免身心失调啦。好。过来就是讲，针对这状况发生啊，咱们安怎的生活上，嘛来做一寡改进，然后来改善的自律神经失调。
好啦，所以呢，专家咧这方面呢，也有一寡研究。哦，有一个研究，本来是针对一寡小朋友。哦，啊，这点小朋友是注意力缺乏过动症。啊，听个过动症吧。啊，结果呢，啊，有咧食药啊，啊，也有配合着呢行为方面的治疗。这行为方面的治疗，包括呢，那是较正方面呢。就是看主啦、画图啦，啊，属于静态。啊，那是较动态呢，就包括游泳啦、啊、运动啦这方面。哦，啊，就是多面向诶，来加强囡仔针对家己的这统合的能力。啊，一旦有过动症呢，得到改善咯。啊，其实这个过动症，嘛是自律神经呢无法度协调的一个表现。因为伊交感神经呢过度旺嘛，哦，所以副交感神经呢受到压制嘛，是安尼先。哦，所以为者呢，哎呦，啊那培养到一个人的专注力，麦当针对咱自律神经失调呢有所改善。哦，为脑波这边来看好了，咱一个人，咱真专心的时候，咱精神的状态是真安定的。这个时候呢，脑波的活动呢是属于阿尔法，阿尔法波就是缓慢的阿尔法。相对哦，卡斯讲咱那是真焦虑、真不安哦，情绪真安的紧绷的时候呢，咱的脑波是贝塔啊，贝塔波。卡斯讲咱那是咧打坐哦，还是咱咧禅修的时候呢，咱的脑波是德塔。啊，德尔塔波呢，更加会当予咱淡定，啊，稳定，啊，这当调节稳定的交感神经，会当活化到咱的副交感神经，予咱的喘气呢真平顺哦，予咱的心跳和咱的血压真稳定哦，哦，甚至咱身骨的温度嘛袂过悬哦，达到什么？达到咱的身体、咱的心理呢，都是很舒畅的。这是脑波的角度来看，哦，所以咱们培养咱的专注力，提供着四种方式啊，甲大家做建议。头一种呢，你要练习这个腹式呼吸，用八度来喘气，哦，用八度来喘气。咱吸空气的时候呢，八度是膨出来，然后呢，咱吐气，八度是耐落去，好，你会当家己练习。啊，因为用八度来腹式呼吸呀，会当活化咱的副交感神经，和咱的心跳呢较和缓，和咱的心情较放松。所以你可能啊，什么代志较重大的时候，你会当先腹式呼吸一下，嘿，让自己轻松下来，来应对到压力的代志。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咱每天是不是当静坐，还是打坐十分钟？啊，十分钟，静静啊，啊，什么都卖想，干那听到你喘气的声音，啊，放空，哦、啊，心无杂念。好，第三种，咱买当来学习的，亲像讲啊，这个太极拳啦、啊、气功啦、啊、瑜伽啦、啊，哦、啊，透过的这种啊，静态伸展、拉筋、调息，达到咱心静。放松专注啊，这也真好哦。当然你说，你讲啊，我无法度学起来啦。安尼，你会当写毛笔字啊，你会当画图啊，你会当行棋啊，啊，你嘛会当学习到什么戏啊？哦，你专心，你做这样代志，你规个心情呢是非常平稳、非常平静的。啊，这也是一个方式。好，当然咧，生活上也是讲饮食上，咱嘛做一寡建议。啊，咧食物件方面，要调节到咱的自律神经，爱加摄取一寡靠钙质、靠镁这款的食物。啊，咱讲过嘛，乌麻啊啦、豆奶啦、啊、燕麦啦、鱼干啦、坚果啦，哦、啊，帮助咱修复到咱的神经系统嘛。啊，啊个米群，啊维生素C。啊，这拢真好，因为这当帮助咱神经的减压、甲抗压、甲抗压的时候，大家呢拢爱摄取的
像牛奶啦、卵啦、豆仔类啦、鱼仔啦、肉类啦、全谷类，哦，这拢要摄取哦。因为这当帮助咱维持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包括咱的多巴胺、血清素、正肾上腺素等等。啊，这是真重要的。你饮食上啦哈，生活上呢，咱就是要运动，要活就要动。过来呢，多多晒太阳。大家呢，日头晒一下，这对调节的咱的自律神经啊，是真好的。哦，过来是充足的睡眠，睡眠真要紧。确保你的睡眠的品质、睡眠的时间啊，每晚11点之前啊就去睡。啊，困足6点钟至8点钟，这对咱呢自律神经的调节啊，真好啊，呢是哈。另外，真要紧呢，咱大多讲叫你做，叫你做，咱有讲到压力嘛，长期间的压力，还是重大压力，咱打未起的时候呢，产生问题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呢，加一寡正向的，减少一寡负面的。哦，正向的就是运动啊、活动啦、啊。社交啦，劳动啦，啊，负面的呢？负面的就是啉烧酒啦、熬夜啦，啊，食一寡呢无必要药啊啦，啊，这较少咧。啊，这都要靠你啊，家己啊，啊去安排啊，呢是好。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往往呢，一开始呢，唔知道到底身体是什么问题，但是感觉规身骨全变啊。非常准备哦，啊，今晚呢，给大家解说报告了，麦当和大家一寡概念，要安怎啊？安怎呢？来调节到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寡生活甲做法啊。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同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第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嗨，亮啊，我要请问哦，我跟你买香菇精
0: 甲鸡卵哦，是，
5: 按我心中能跳进更严好食。
0: 你食香菇精有对症啊？
5: 哦、
0: 三顿吃
5: 心跳拢高十一百呢
0: 。因为你心跳愈紧吼，到尾啊，我讲心跳伤紧吼，到尾啊，心脏会颠倒啦。
5: 哦，安尼咁好食。
0: 啊，你食人工精就对症啊，你奈唔
5: 讲？
0: 你食人工精才对。
5: 哦，我想我唔是跳未起才好食，
0: 唔是，咱呢跳伤紧、跳伤慢拢唔对。人工精雪梨旺三顿吃。好，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我请问你哈。
0: 哦。
6: 我足够少诶，我拢冷少啦，拢足侪痰安尼啦吼。
0: 足侪痰。
6: 嘿，啊我若吹冷气嘛，拢会安尼少安尼，安尼我敢会许在暖暖。
0: 你的痰是啥物色诶？
6: 清清泡泡安尼啊。
0: 啊好，哦，你本身来脚手冰冷未？
6: 会啊，
0: 会吼，你啊是冷少，
6: 嘿，
0: 哦，佮看下着身体虚弱哈，你爱食诺诺，爱食雪梨旺，
6: 好，
0: 你的少症才会好，而且你有淡薄仔过敏性体质啦，
6: 好，
0: 哦，啊，你即卖呢诺诺三顿食雪梨旺，买来教你食，
6: 哦，雪梨旺我有买啦，
0: 哦，安尼好，
6: 好，谢谢，
0: 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卖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9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利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想听爱听，
10: 台中广播电台
9: FM。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健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okay. 欸，你阿个美秀爽
0: 啊！嘿，我秀爽，嘿，你好，你好，嘿。
2: 我今麦在问这个有季节。
0: 我你稍等一下，你电话那听起来，嘿，好好，等一下我讲来听哈。好，一线一线，好，谢谢。好。
3: 哎、欸，秀爽呀、啊！
0: 喂，你好，你好。
3: 阿林那个，那个吃卡豆乌诶哈。
0: 我、哦、好，我刷卡。我先个接接，我讲来听，等一下。来，今晚请大户来逛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分享的今天的生活常识是讲，哎呦，咱咧洗衫的时阵爱加水啊，洗衫不这简单啊，因为我以前也是觉得洗衣服很简单啊，后来我开始洗，感觉就奇怪，洗，这样衫会愈洗愈细腻，然后诶，衫会愈洗愈侪色的顶管，是的。哎，咱洗衫的分析真的有分有差呢，真的有差呢齁。我来洗迄种较浅色的齁，加迄个浅色的衫齁，就是加做一些。哎，弄多，迄色弄弄多怪呢，都会涂，都弄这里，
0: 哎，
1: 弄都会染色。
0: 哦哟。
1: 来分析，然后分开之后呢，哎呦，那白色的衫哦，嗯，较袂遐太哥哦，买较好洗，较清气。所以讲，各有洗衫的时阵，各除了要分色哈，浅色洗一盖啊，浅色洗一盖以外，洗衫精卖倒遐济啊，这那是讲倒愈多会怎么样？这时阵，咱的洗袂清气啦，啊精哈、哦。

0: 是啊，再来披其实不好。好、哦，因为咱的衫底这有菌，咱的身体内底不是无菌的，不是没有细菌的，有。所以讲，咱底这较淡的这环境吼，卖坑伤久啊，啊外久不一定啦。哎、欸，咱上好卖超过几点钟啊、哦，要不然会特别的气味会残留在咱的衫顶管。所以讲，洗衫了后爱水披啊，甲各位提醒。
1: 来，今麦先我到唱歌呢，阿母来去大都市哦。
0: 好的，
1: 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到唱歌嘞，谢谢。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哎，这首歌主唱是唐飞，对的是
1: 大富犬，
0: 哎，那里耶。好，来三片萝卜，哎，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片萝卜建议。
2: 我食三片点讲吼，食了然后，
0: 安那好，
2: 放着较无破啊。
0: 哦，
2: 我今麦食多个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安那大家继续看呢，大姐，我要给人家盖两顿啦哈。好，好，感恩您，谢谢。好，
3: 哎、你好，
0: 三片萝卜建议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嘿。
3: 哎，我食三片点播哈，
0: 嗯。
3: 会食了，即个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3: 个心脏较袂喘下的。
0: 哦，心脏也较袂喘。

0: 嘿嘿嘿，
1: 哇，好棒好棒！你电话不要，安尼好，你来改两顿哦，赶快哦吼，好，未使放掉哦，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2: 嘿，
1: 来车工，你来，你电话撇撇叫啊嘿，来，
2: 我食那个三明治包，
1: 三明治，嘿，啊，食了那好，
2: 食了都袂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1: 暗时啊吗？
2: 放一摆呢，系暗时放一摆呢，
1: 较袂搞油啦吼。
2: 哇哈！
1: 好好，你稍等一下，阿伯安尼好哈，好好，阿哥改两顿哦哈，好谢谢。
3: 所以我才超顿啦。
1: 哦，三片我来加工下来嘿。
3: 因为我一家伙吼，妈也拢在食你的感情食补，拢食迄啥放油炒油呀嘛吼。
1: 哦，
3: 过油脂啊，阿哥过目睭啊。
1: 哦，我大姐你的电话片呢？好，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1: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1: 嗯，啊，食安尼好，
4: 食好用诶，小便下食好用，拢唔得嘿。
1: 食小便安尼好喝呐？
4: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未发炎。
1: 暗时较未，我暗时较未食食起来便数对啦吼。
4: 嘿，啊嘛较未发炎。
1: 哎呦！哦，膀胱较袂发炎呢。
4: 嘿，我已经摕三滴。
1: 哦，三滴的迄个感恩猪卡。好，好，感谢大姐，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先生。
1: 来，车工的来，三片好不？姐，车工重点哦，谢谢。
5: 我食三片金宝哈。
1: 嗯。
5: 伊即马较袂遐，迄个滴滴滴滴，迄个迄油啊，较禁袂掉。
1: 哦，较。有禁开掉哦，
5: 对对对，
1: 哦，无你过去前啊禁袂掉，
5: 前拢吃了两三盖啊，
1: 哎呦，搞晕就对了吼，好，安尼阿妈你也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那么上侪人家上侪人俄罗斯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咱这款是爱广东爱食，唔是用听的啦，用听这个听二十档嘛袂好啊，爱广东爱食才怎好滴对安尼啦。叫你一个人吃到这么好，你就不用怀疑啊，你就是广东的吃就对了，因为我们这管的好处就是整身骨都给你顾透透，我们要吃就要吃这种的，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吃一罐低了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跟朝鲜剂，所以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没去放过来，也可以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广东的吃哦，台湾省的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这样你一个人吃到这么好，你没怀疑哈？啊，不然别记得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哦，吃好就给咱
6: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6: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哟，咱听听拢会听到咱的好朋友拢会讲啊，秀山啊，我也无食啥，我介强钱内无代无只血糖压关，啊内无代无只哦高血压关，啊内无代无只尿酸压关，啊内无代无只腰椎有问题。嗯，来有一个先生35岁呢，伊嘛是同款的这句话，伊讲哦，医生啊，我也无食薰，也无食酒吼，啊我食嘛无食迄个大鱼大肉，啊我平常时哦。有上班的关系，我拢是方便的去超商买的三明治啊，啊无我就去食肉羹面啊，甲食排骨便当安尼尔。医生讲，医生你来讲，我慢性有这病第三期，哈、啊。医生甲讲哦，你的血管已经有明显的钙化，为什么你敢知？你平常是食的物件磷酸盐过多，就是咱咧讲叫啥？这个。磷酸盐就是加工的啦，加工的食品里面的磷酸盐啦。那么这种的磷酸盐呢，你敢知会致使我们的血管的钙化，油脂会出问题呢？哈，每天吃这超商的方便的便当的安尼哦，啊拢吃，伊拢吃什么呢？吃肉羹啦，啊肉羹话，你要想讲啊加三明治这啦，这种的这当然就是。伊拢无食一般咱青菜啥拢总无啦，伊就拢食这种物件，无就食便当、排骨饭安尼啦。所以呢，咱无动作时吼，我都无食啥物件，奈安尼。阿个一个先生，医生啊，你奈我别乱讲。伊检查身体完了呢，医生甲讲，先生，你的腰椎有问题呢， 你的油脂哦，有可能严重到你可能已经油脂长期累积不好啊，你可能爱洗油脂哈。以前无啊，我也无食啥物件，我才28岁尔呢，啊，我一工啊食半包粉尔呢，嗯，啊，我细胞看起来无安怎，有啥物讲我，迄个有尿蛋白，吼、哦，这个人我那介个人同款，拢食外口，一一个是拢食啥重口味的，啥物米粉羹，啥物米粉，诶、欸，这个米线糊，啥物一大堆拢是食迄种迄个对啦，然后上最重要是啥，又食粉，那你粉内底有一个格。但我就念格吧，一个金字旁一个格，念格嘛齁、哦。那么这个格的物件也给不咱的回来对呢齁、哦、你当然释放压力该喝，不过尤其不要多这格中毒也摧残。你看我们爸爸就是这样。我们爸吃三包粉的一天呢，一点都不说白餐的，拢我提起买，我拢哪买哪买，你不知道。我细汉的时候我们爸就说，你去搞买粉啊，因为去买粉不啊，干咩啊？叫我去搞买。所以呢，咱食物件上该加啥？化学品的物件食，啊，过来啥？镉中毒吼、哦，就是跟吸咱食粉的人有关系，也肾小管会被破坏，造成有机萎缩、尿毒症。钙质大量遗失，尤其容易骨折。所以这个镉呢，底下面说在上侪。香烟的婚来的，赶紧呢，有结婚的人赶紧呢，紧改婚啊，紧离婚啊。那么虽然有这些注意哦，来，今晚请大卫老公有这些问题来，谢谢。
6: 是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个有机啊，咱一定要给注意，哎，别安那注意啊，哎，对，那牛可怎样啊？那牛肾持久过滤率，哎呀，我唔知这有问题不问题，我得早去找医生，无啊，你要排健康检查啦。哦，这些人问你咩蛋麦蛋糕有信号啦？哦，你有时间你也去排一个健康检查。哈、哦，那一般咱要安怎了解？哈、哦，当然是看是不是放有泡，哈、哦，是不是有味啊，够量，哈、哦，咱放个量够唔正常。但你若讲连100cc 拢放无有问题了哈、哦。啊，咱该加注意啥？伫这个热天的时阵爱加注意，热因为开始慢慢变热，为安怎会开始啉迄种？较会降火气的物件，啊，比如讲椰子水啦，啊，青草茶啦，青草茶是安得来，是中药材，吼，啊，是不是去行出来？我爱加水，那是讲椰子无好的人，青草茶吼，卖啉伤多，哦，这因咱植物内底较多是啥？钾元素。哦、所以我们不要太多。啊，另外是椰子水，椰子水伊本身也无虾米唔对，补充水分，啊，佮有矿物质伫内底。但是呢，伊内面有出侪水果丁，尤其啥，伊嘛是植物内底，它在植物里面嘛，吼、哦，椰子哈，来椰子内底椰子水，所以讲伊内面嘛有足侪矿物质、钾元素、甲镁。所以讲，啉愈侪这种椰子水的人，你腰肌负担买愈重。甚至讲你的血糖可以飙高哦，真的会飙哈、哦，所以千万卖因为热就来开始去啉你所谓讲会和你降火气的物件，愈啉身体负担愈重哦，这是一个。哎、啊、呀，有这个爱泡茶的人买个水啊，第二人都要讲这中药材的行，对不对哈？行这青草茶啊，你泡茶嘛是小强。哦，为啊，不管是泡什么，什么乌龙啦，哦，什么高山茶啦，吼、哦，那种小强，伊是地秀，现在地秀嘛是植物啦，哦，是不是植物？所以讲，伊一旦泡出来，行出来，这地秀有香嘛唔对。但是呢，你用泡出来这地来做水啉，你的油脂也买卖去。然后多少讲，植物内底有做些钾元素，很多镁，很多钾元素。哦，做些矿物质啦，所以讲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6岁男性，伊交腰一担啊，吼、哦，伊想讲吼、哦，奇怪，开交腰才久，交腰一担，开看医生也无简单啦吼，交腰一担啊，开看医生，医生讲你腰肌歹个呢，过落去有可能爱洗腰肌哦，哦，这么严重，36岁，所以讲卖想讲，逐工啉茶，泡茶啦哈，不是 白开水哈，唔是啉水，泡茶来啉。哎、欸，原本没有错，但是你啊这水啉，那就不行喽。
1: 是的，哎呀，我恁常咧讲啊，免用饮料啊代替的白茶不可以啊，因为茶叶啦、咖啡啊，不可以代替白茶哦哈。所以有钱啊，不能顺势就过，你无大家啦，这边人健康无乱食药啊，尤其是你要食登记、食慢性病药啊人，那么你当然药啊偏方啦哈，这个都不可以的哦哈。啊，各位咱也是教育，咱常讲过来教育，像有人饮茶爱慢慢啊饮，一定爱去兼做提肝华啊个打卡的。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6: 数六九数六九，
1: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我们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那你好你好。喂，
0: 你好，
1: 还是嘿，
0: 小梦姐，我家庭也是过那边的生人，还是不得行啦。
1: 哎呦，来邓姐先啦，我刚来听邓姐是谁？哎，小邓姐来，你好，你好。
7: 喂，
1: 喂，你好，你好。
7: 好，是秀爽小姐。
1: 哎呀，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嘿。
7: 我跟你请教一下好吗？
1: 什么贵叔嘞？
7: 你都。
1: 嘿。我叫人来听我来先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是啥呀呀？
1: 是你好，
8: 哦我，哎我妹，
1: 啊，
8: 咖喱妹，
1: 多妹你好来，我先接接哦，咖喱妹谢谢，咖喱妹，这个我想爱听嘞。

0: 好啦，谢谢你变的誓言，这是林秀玲说起来，谢谢。哦，来三片的不来，丁你好。
1: 哦，就算呀，
0: 还是
1: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改起来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1: 大概你算三成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舅妈好不？
1: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较好困呢，
1: 有好困的哦，
0: 有较好困吗？
1: 有啊。
0: 好，来看嘞看嘞，阿美好，继续看嘞哈。哎，谢谢你，谢谢。三片不接，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即马
2: 即马食了吼，
0: 食阿亚德纳，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你好啊，啊，你继续看嘞，哎，看嘞看嘞啊，加加努力啊，好，谢谢大嫂，谢谢。李伟你好，
3: 嗨，谢谢，我是李伟，
0: 来打这个关线下，打这个关线下，打这个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1: 我关起
0: 来，哎，来请公重点起来嘿，
1: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三片有不接来，公重点的好，食了那好来，请公嘿，
1: 我食一关公都哎呀多那嘿
0: 哈，好，
1: 啊个食一关公都
0: 三片金本，哦啊食了好不？
1: 我该食钙质嘞，
0: 啊你食了好不呢？
1: 食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听清了，就知啊。
0: 哦，哎呀，等下较好困呢。安尼阿咪也继续看你哦。好，如姐如何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星明星啊，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家人即款。
4: 阿雅德纳，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红呢，个灰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阿个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和咱的血较袂黏。TMT 哦，啊你阿达嘛，硬讲，记得伊愈来愈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的帮助人好困是食
4: 阿雅德纳。
0: 想起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因为这困眠吼，真正是哦，啊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人较慢的好比咱无急无懊恼，心啊个继续食，啊个继续看嘞哈。会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加贺加格兰
4: 道小伯，
0: 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简单嘞。
4: 多准你讲，
0: 谢谢。
4: 咱这个健康常识讲的糖尿病，哦哟，这常识一定要加个了解者。有一案例，要甲各位分享，有一个这个阿伯吼，啊，大家拢会运动，啊，有一天伊去运动的时阵，伊的这个触鼻隔壁啊，一个也这个运动的这个运动的盘的，哎呦，你今仔个无啥物精神啊？哎，个走路个安尼，害呢害呢，哎，你去摇安尼啦，你是安怎了？伊讲，哎，唔知啊，今仔个去头壳戆戆啦，哎呀，哎，疲惫的感觉，足忝。人叫伊讲，啊，你要去什么运动啊？赶紧等去哦，医生看者无？是，哎呀，去哦，去检查了，哦，血糖就话这52，那下面叫52，血糖52，你也知影，血糖只要。你量出来数据是70以下，叫做低血糖。低血糖严重的时阵有生命危险。哦，你看哦，咱人啊是咧困的时阵血糖伤低，咱会惊醒。为什么？因为咱的这个身体吼，会讲啊，袂使血糖伤低啊，赶紧甲咱主人摇起来啊，不然会无生命。所以讲，咱咧困的时阵，身体咪家己发作哦，该摇起来。把你这个主人摇起来，赶紧起床，食小块物件，咱的身躯今日经袂落去啊，无糖无卡路里啊，所以讲你即马是清醒的状况，你的血糖较低，佮更加愈嗨，有生命危险哦，有可能叫袂醒哦，会叫不醒的哈、哦。为什么安呢？无照时间食药啊，啊唔拢血糖高，有的人血糖高，有的人血糖低啦，这个没有办法，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哈、哦。所以讲这血糖低人，你跟你讲血糖。较悬的人讲吼，啊，够心酸啊！迄血糖遮低，无血糖低人，伊的生命危险风险较悬哦。 它的风险，生命风那个会这个逝去的风险比较高哦。哦哟，公开拍天就是死亡风险比较高啊。所以说等时间血糖低的人吼、哦，真正也这个血糖失去控制了，后一波就是血压失去控制，后来去啥，那人的怨气意识失去了，已经没办法控制了。啊，甚至有时阵一点点啊药啊吼，嘛会造成血糖突然之间降啊就低。所以讲用药不规律，无定时间食药啊，就是对咱种血糖生成较低的朋友啊，也就伤诶，会非常的敏感啊。所以讲有这部分的问题，朋友你更加爱追踪，饭前饭后血糖一定爱量，这一定要多提醒，因为咱当咧讲血糖高啊吼，血糖低的朋友更加爱注意。有的阿公阿嬷吼，尤其是这个阿嬷啦吼，拢血糖拢较无控制，因为咱有拢停经啊吼，咱辛苦的荷尔蒙真的是心灵代谢影响拢较大。我都无食甜的呢，血糖个只管啊你呢？哦，拢干安尼个红蒙者，哎，你拢食啥？我拢三顿拢足 Q。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咱个走的拢是拢接触电话啦吼，听这句话就知讲，一定有问题。哎、欸，咱就袂问迄三顿啊啦，咱就问讲你点心食啥，你早顿拢啉啥？一问来去，毋是早顿食麦片啦、啊、哈，啉牛奶啦、啊、哈，啉豆奶啦、啊、哈，啊，要不然点心会食一堆即个坚果类，啊呀，古话是啥？爱食红豆绿豆汤，但是无伊讲伊无加糖，哈、哦，呀、啊、也是讲安尼，我食一个即个韭菜盒子啦，啊，食一个煎包安尼啦，也是无醉，但很多都这样讲哈。啊，的安尼血糖就是悬起来，我的饮料拢也调羹讲起，伊较无害物件，我拢啉无糖的呢。哎、欸，重点是甲无糖无关系，重点是你食起其他有诶无。点心好，点心类的还有很多是隐形炸弹，尤其是米粉的皮包啊，那种啊，那边水饺、蒸饺、蒸包啊，这种各种什么小笼包、什么包的哈，弄个包起来那种哈，那都是点心炸弹。尤其包韭菜上嗨，这是一个营养师调查的资料哈。咱讲平平拢水饺好了哈，有包韭菜遐哈，通常伊的卡路里拢是上悬。然后这个很恐怖，哎呦，是不是不能吃点心？尽量咱先停好不好？啊，无糖饮料嘛有害哦，因为每一个头家伊对无糖的定义无同，也感觉讲伊用的茶叶吼，爱有小块甜，可以咱改些旁用这种旁味，看咱揪会出来啊。所以讲，你里面是有小块糖，未讲多，但是有小块甜啦。嗯哼，每个人不一样。啊，我真正是拢无食点心呢。啊，到底为虾米血糖嘛高？哦，有另外一派是这样子哦。原来伊拢啥饭食较多，啊，我勒较爱食饭，啊，不然我食糙米饭啊，糙米饭健康是，但是迄嘛是饭，哦，是矿物质较高，纤维质较高，但是伊嘛是有足侪卡路里。食半碗开始好无？卖食一碗。先减量啊，煮米类的物件先停，好、哦、糯米类的，包括那个你喜欢的紫糯米。花青素很多的那个，嘿嘛不适合你，好不好？嘿，真正是不好啦，哈啊！咱这个暖暖气，咱的巴肚哈，包括糜，包括那煮碗暖暖那个面、糖粉，走起咱的巴肚了，哎，这血糖瞬间拉高。哎，莫怪这医生啊、门诊啊，是讲看看咱家门问题啦，哈，都是吃这些东西血糖变高的。啊、再讲下去就知道哈。所以有升糖指数有较悬的物件，前面个升糖指数就听点人来讲，那是食了以后血糖会压盖紧的，黑就是啦。白米，好、哦，那卖讲白米啦，全部米拢少想。你干嘛讲糖分无差？有啊，就给绿豆做的点点没有，嘿，也速汤啊，冬粉会吸汤，所以讲卡路里拢输进米来的啊。你食的东西完全拢是食卡路里。好，所以讲咱传播咪拢先停的原因就是安尼啊，尤其你觉得说没有关系的侧咪崩也是个炸弹哈，我讲弄讲掉，加较冷的白饭，卖食烧的哈，较冷的白饭啊，加食菜，加食鱼啊，鱼啊那种真的用吹啊，口味要变一下，然后阿妈食小块没有关系，卖打灯食做最低吧哈，安尼慢慢的调整血糖才会控制，尤其。爱定期检查。
0: 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4: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好不让呢？
4: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的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你妹，这句我想要听，啊是别开去别跟咱讲哦，看你是吃了安尼好，跟咱讲咧，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咧唔贪别记哦吼，吃好的记跟咱
4: 道谢吧，
0: 谢谢。你好，你好，喂，
5: 你好，
0: 你好，
5: 这个我警告一下哦，
0: 好呗，
5: 这个也。高油我禁不掉，还没
0: 高油禁不掉，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我今麦，我最近呢接接棒，我吃什么药？
0: 哎，赶快呢，我你该先生赶快二线哦。嗨，谢谢。来，听我进过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马的布鲁斯，哎，你敢讲？这中间的中哦，如果那是从我来讲吼，那的中间叫做纳卡，啊，纳卡有两个伊的这个另有两个讲法，那是比如讲小林叫做科巴亚西小林，啊，那是中林叫做九林，就不能讲纳卡巴亚西。一般能跟我讲九令来也可以，那开要不起也可以了哈。啊，这个大令就来令，哎，这个讲法就这样子。所以中令有两个讲法。我以前在日本公司的名字叫中令，那开要不起啊是九令的事，哎，通通都可以这样讲哈。来，谢谢。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公正店没来。
1: 我老老鼻炎哦。我去台北报文袂使播吼，伊店去繁荣诶，迄落
0: 你讲你播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都十支诶砖头啊，甲脚骨诶砖头啊，播两组就好。
0: 播啥物话？
1: 闹闹鼻炎。
0: 啊是播安那啦嘿。
1: 火子食，火子食。
0: 哦，火子食呢？哦，啊，这么好啊吗？
1: 嘿啊，伊去别地方开个文袂用啊，开30,000我无效，我再甲讲。
0: 安、哦、尼你得甲恁大小伯呢？哦，感谢大嫂，谢谢。感谢，谢谢你，谢谢。喂，还是请讲下来。
2: 你找四线的？
0: 来，请讲，请讲，我就是来请讲嘿。
2: 啊，
0: 我就是啦。
2: 哦，你哦。
0: 嘿，请讲下来。
2: 那个，对，我叫的嘿吼。
0: 嘿。抹上的嘿，啊，抹了那好，
2: 有够好用的，规只脚，规只手安尼，
0: 什么
2: 生鲜安尼，
0: 生鲜咯，哦，
2: 嘿，啊，抹了好不？当然，我甲夹过呢。
0: 啊，抹了好不？抹了好不？
2: 抹了好啊，
0: 抹了好啊，你肾呢？肾的问题呢？
2: 哎呀，迄肾的问题啊，抹医生拢抹袂好哦。
0: 哦，
2: 啊，带当无当买哦。
0: 哦，你个。啊，你啊寄过给伊啦吼，好，感谢大嫂呢，再给咱倒些饭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噶啦，肾气劲哎，那这个姜啊吼，哎呦，这个寒天生入烧的入姜，干入烧嘛入姜，清入烧嘛入姜呢，也寄个不啊？
3: 诺诺皮痒，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扛起做，要薄的有，看要上到咱那个薄到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就两箱，哪一箱薄啊？莫是个塔夫那些哦，一见呢，莫好的个人
3: 到小伯
0: 坐起来聊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3: 大准你
0: 讲，谢谢。哎呀，你那个身体过好啦，你敢知？接了一通电话，一阿妈靠我，啊，我足感动啊！我写公斤呢，我无当着叶面，我足想要个男呢。阿妈讲安怎呢？秀山，你讲的话，大家拢爱听啦。嗯、对啦，啊，不过话有听，无听入去无做嘛，等于白听呀，啊，得爱做啊，吼、哦，我教恁一寡动作，恁来做。我哦，伊讲安怎，伊讲伊80几岁啊，哎，较早哦，听哪有拢爱听人唱歌呢？不过伊自从听我的节目，伊讲就算我爱听你讲一寡道理，爱听你讲一寡建伊生活上性。伊讲我伫山顶建议恁做的吼，伊全部拢做呢，爱做到介好哦。伊讲哦。就算我人生经过拢改变哦，我过去伊讲伊足气啊，伊过去足气因囝哦，礼拜时拢无来找伊哦，伊讲伊即马袂，伊讲伊顶多会带遐一寡老人去佚佗，叫因囝有闲哦，才倒来就好啊。伊要带遐一寡老人去参加啥，志工啦，去游览啦，去扫社区啦。伊讲哦，伊行出去才知影讲，原来外口较快乐呢。我伫伊讲，我伫厝内底哦，伊讲个咩起笑呢？阿妈喂，你真正是想了有亏的对，我真正感觉讲阿妈，你真正认真听我节目。伊讲哦，真正你嫁这老人哦，爱行出去想较贵个啦。哦，唔盲讲哦，为着囝，为人是为着囝，这个走起啊，想袂开。啊，你个想讲，人老迄个袂再去，袂走起个，会啦。只是讲较紧较慢，啊那是。囝啦，早起就甲想讲，因较报得好啊！啊，你嘛得爱生活，爱活落去啊！啊，活勤工啊，想无至少活勤工呢？伊讲伊甘愿开钱，伊都无爱去大病，伊嘛无爱去大养老院。伊讲伊要身体够好，伊讲我手术，我一直甲你看，看个你若唔做，我讲别我别唔做。伊讲看个伊要再见，伊就要做，伊要嫁得掉啊！我阿妈你安尼想得掉啊？伊讲伊即马活着，为了要八十，伊八十几岁，伊讲伊即马卡路活好呢？ 自从听我建议安尼啊，阿尼卡买啦，还是过来行咯。伊讲我逐天甲人出去扫社区吼，都超过行半点钟啊啦。而且塑胶袋客人吼，阿个兼扫帚客人安尼哦，伊讲哦，一工上无一点钟。我阿妈你无做过头呢，伊讲袂啦，因咧里头拢会动啦，会叫大家吼，该休困的休困啊啦吼。所以咱人就是爱行出去，你困伫厝内底，哎呦呀，你要心情好按对去，袂快乐啦。啊，要行去对啊？有人问我是说，你讲鼓励人行出去，啊，要行去对？你行去对，参加恁社区的活动啊！啊，咱要招佚佗了，甲去啊，唔好惊开钱啊！啊，但是一点有一点改掉是啥？爱保养啦。陈姐阿妈伊嘛讲咧，伊讲伊钱甘愿开伫保养，伊就无爱去阿摆大院啊，阿妈无爱去养老院啊，对天吗？啊，我都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那甲咱的骨头过好。我咱的脚会当行路，我咱食了有尊严，迄人呐会行路都有尊严呢，未行路。你莫讲看，叫恁的囡仔家己顾啦，你去叫外了，伊嘛是安怎，家己糟蹋呢？外了为做要求的呢？迄糟蹋老大人，你唔知影？所以，咱一定要好家己食，食个规划拢无重要，食个健康，食健康，食了有尊严，脚路一定要顾好。你像伊干嘛？一阿伯嘛安尼讲呢？秀山你在讲话吼，真正拢讲是真的啦。以及伊老人啊，八九十岁拢听有啊。我讲啊，你讲你顾身体有啦，你讲我拢有听啦，有啦，有在听啦。呵呵啊，有在听就是爱做安尼啦吼。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呢，咱的投资甲家己身体顾好，就是咱的卡路爱好。上无八九十岁、九十岁、九十几岁，像咱这阿妈九十几岁个会行咯，继续好个对不对啊？吼，啊，咱上无唔勉强。这个客人给咱照顾，所以呢，咱上是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而且五十岁开始，给恁建议爱补充啥蛋白质。你有没有成为一个阿妈哦？咱的助理都 F 诶，厝边一个阿妈，这个朋友一个阿妈哦，迄减肥哦，减肥干啥？你敢知人三加哦，怎么变成哦？得着肌少症。啊，得着肌少症哦，伊阿个唔敢唔爱食蛋白质咯，人家鼓励哦，伊个建议哦，伊嘛听袂落呢。结果呢，定来跋倒，啊跋倒跋到呢，才一打五千，一打五千安尼啦。啊，连个那靠着头壳嘞，无救呢，敢知？所以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就是爱食优质的，优质就是我定讲的，比如讲鸡卵啦、鱼啊啦、这个鸡肉啦。啊，牛奶啦，吼，这啊个豆腐呢，这个是优质的蛋白质。咱咧刚刚讲一两行啊，想要讲两三行。所以呢，当然咱就是爱蛋白质一定要透过了啥，有咧运动。啊，你运动，即产生的根基吧。啊，你干阿无运动，干阿讲蛋白质当然袂使，一定要动，要活就是要动哦，吼。啊，这咱咧自由讲，生骨气的人就是爱，就是你姿势无健康，所以咱咧自由讲。较袂腰酸背痛，啊！咱若该做福建，咱就去做福建；该开刀，咱就是甲开刀。但是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四十岁开始，哎，咱得逐工行三十分钟，啊！去听我建议，我建议恁做的，逆卡位真正改好，唔是我讲的呢。包括日本的前面一些报道，包括一些报道拢总有讲的逆卡位好处有够多，好处呢包括通着脑啦。咱人吼健肌肉靠，咱来筋络较袂起瓦来啊，佮包括了甚物血路循环的钙好，所以咱一定要逐工至少逆卡位三十下，上无至少按逆卡位两钙至三钙，我逐工拢有咧做，我建议恁做，我绝对有做，啊，我袂贫惰，而且打卡底我嘛逐工拢有咧打卡底，我正困电视客厅，啊，电视咧做我就甲打卡底，所以希望好比较健康，唔是用讲的，咱这边健康你一定要听我讲，啊，而且佮兼做。不是只听我讲而已，你没做也不好啊，对不对？要有做才有好，有行才有准省，没行这段碰印呢，你再坐两礼拜，坐到尾你的脚的力会减少四分之的根基吧，这样好，当然不好，补充钙质，哎，钙重要哦。来哦，虽然钙你好不能够看的吧，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我是转立贺，你好。喂，
5: 陈经理。
0: 哈？
5: 他还叫困呢？你讲
0: 困呢？哦。

0: 建威沙瓦公。来请到来今麦过来跟咱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嗨，谢谢。
1: 是哦，咱这嘴大的时阵，较啉水是唔对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因为欠水会造成身体疲劳哦，所以讲卖等下嘴大较啉，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就是讲吼，啉水卖一罐，卖一罐啊，吼啉伤多，啊，一下子喝太多，无法度补水，所以讲爱伫运动进前啉。困眠进前啉哦，阿哥我咱这食饭饱了，买啉小块吼。所以讲这时阵来加水，这水分的补充，因为热天时阵，卖等下嘴大个啉哦。你感觉诶，嘴大时阵已经有轻微的这脱水啊吼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咱一公斤吼，差不多是30cc 来算吼、哦，这是一个粗糙算法。即啊，所以讲你啊70公斤的人爱啉这个2100cc。啊，所以讲啉是即慢慢来啉哦，甘两嘴想着的啉，想着的啉啊，这样子才是对的。啊，甲各位提醒哦。
0: 嘿、hey, ，谢谢。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力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嗨，你好，你好。
2: 给你鼓励，掌声鼓励。
0: 郑杰啦，郑大杰啦，这把老朋友。
2: 哦，我也是很难得打嘞。
0: 我知道啊，你没有空啊。
2: 睡不饱啊。
0: 我知道你没有空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自己的生活要照顾好了哈。哎啦，你也想，你看你卡给我的咋地啊？你看。
2: 对呀、啊。
0: 郑哈、
2: 啊，
0: 好，感恩
1: 你，健康，拜拜，
2: 拜拜。
0: 其实嘛，介济人有人困是因为搞乌白相呢，嘛是有个人是虾米原因呢？因为这个病体慢性病引起的暗时无多好啊困，比如讲搞腰啊，你一暝去放咧五六个是变啊困啊，迄个要倒咧困啊，我搁要包要搞腰啊，我哩也变困啊，所以搞腰，迄就是咱的好病人为人少。暗时呢，少的人有真侪原因是虾米呢？气管发炎、慢性气管炎呐，是黑骨串呐，要过来呢，不是卫生得了，就是咱今麦讲的脾气得了。所以气部开窍的脾腔，气部不好，跟脾啊有关系哦。当然，脾啊不好，气部咪出问题哦。吼，那咱今麦请大夫来讲这脾啊跟气部问题，谢谢你。
1: 还是哎，那个各位提醒啊，咱这里不时。有的人就是因为温度、湿度改变的时阵啊，落雨啦，哈、啊，也是讲这季节咧高嘛，鼻会塌掉，鼻会无爽快，一定会有，哈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挂嘴安，啊，伫这个时阵你上敏感，啊，你上敏感，你对外来这环境的变化，啊，甲环境的变化，你感受到不舒服，啊，这时阵你嘛较搞感冒。哦，你是过度的反应啦，啊，不管是温度、湿度啊，这种环境的变化，你怎么都是比别人都能够反应会比较明显。所以咱来挂嘴安，一啊我轻轻啊安尼扫，安尼咁爱挂，跨过人，啊那是一直扫，规礼拜拢扫袂停，那一定要哈、哦、啊，甚至讲该看一下医生，哦啊我拢身心拢安尼啦哈、哦，有时阵。那我知影讲有这习惯啊，但是你也嘛是要有医生看就较好啊。比如讲啊，我本身有过敏啦，啊，我知影就好。哎、但是你有去吃药嘛，较好过，对不对？你卖好家己哦，种白白人家无爽快啊，这可以吃药就吃药啊。啊，咱知影讲哦，咱的喘气啊是有一种问题，一些问题叫做肺阻塞。较少人咧讲这哈、個，肺阻塞讲较简单的是咱。输入来空气啊，高压，咱身体被输用，不爱咱弹出去哦。啊，这简单的这动作，伫咱细胞才无多进行，安尼就是叫做肺阻塞。哈、哦，哎，有某些原因呐、啊，某一种原因所造成的。伊甲这个细胞功能诶失去哈，降低所造成的问题无同。吼、哦，有那讲是细胞原本100%的功能，啊，是不是存个30-40%，有可能迄个是啊，菜瓜不肺，然后细胞纤维化，哈、哦，纤维化了，哦，这较无同，但是拢少讲，就是咱拢无法多去吸到外来的空气啦，无够啦， 然后恁数一百吼，拢无多起到一百呢。所以咱这时阵拢会走路会喘，讲话会喘，甚至讲坐咧就会喘。哦，咱来赶紧让医生来检查。另外就是咱的长辈，咱长辈咧啉水，砸掉、食饭、砸掉、见掉。啊，常常都会安尼，不是故意的，因为咱长辈伊那哦，这边的腱子吧哈，较无加有力啊，这反应嘛较慢，哈、哦，很有可能会造成吸入性肺炎，家己也给注意哦。
0: 哎，现在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肾失球，那肯定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的人吼，本来有这个较不好，啊，你爱慢慢那个调整，也慢慢浮上来。哎，对对对，你买个软甲油就好啊。好，好，谢谢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去哪呀？
0: 哎，你好。啊，哈。
1: 我要跟你讲，我今天去检查哈。
0: 好，啊好不？
1: 啊，你的血糖讲69诶。
0: 没啦，你别这本钱的吗？
1: 啊，
0: 本钱的呢？
1: 哎，康。
0: 哎呦，阿上我这样的标准呢？咱本钱是在一箱呢？
1: 标准啊，
0: 标准呐、啊。
1: 你谈话谁在做啊？
0: 嘿，
1: 5.5。
0: 哎呦，够好，恁正常是七厘下，唔过四高那较好呢。我哩安尼拢改好啦，安尼标准啦、啊，没烦恼，没，安尼标准啊。呵，保重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才呀、
0: 啊。哎，你好。
2: 哎，你好，我南蛮客个爱的啦，钟妈妈啦。
0: 哎，钟妈妈，哎，你好，
2: 哎。报，你三先生报，我该见见的啦。
0: 来，谢谢。
2: 我卡电话机哦，你。我顶过来吼。
0: 嘿。
2: 伊，我去大学遐关的啦。
0: 哦，工厂店，工厂店遐啦。
2: 嘿。
0: 哦哦。
2: 啊，只只哦，嘿、那个膀胱差足不够济。啊，关啥关内？
0: 哦，你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哦，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2: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啊食食他一礼拜较加都改善啦。
0: 哦，你哦，哦，
2: 啊我即摆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180几尔呢。
0: 没啦，102来不要紧啦哈，安尼知无？哦，钟妈妈，哎，播钟哦哈，感谢你哦嗨，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3: 我本啊我。早上本澳102，
0: 啊，你标准啊，大嫂你的标准啊，没啦，没问题哈。好，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所以你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那么。来保养身体，食这种啊，食天然的，而且骨香骨照顾着，较袂食个重复啊，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过量哦吼。上个一人学了个心灵代谢，咱这款真正有够好，所以心灵代谢无再甲咱报过来哈，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什么个家拢无问题哦。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个放过来解药呢，也给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吃好看的看的，吃好再给咱倒小杯，麻烦你哦，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大陈立刚，谢谢。哎，尿酸高，哎呦，这个脂肪有跟我关的哟，跟你爱吃肉有关的呢。简单讲啊，尿酸高的吃太好，两百斤过多。其实咱人如果需要的适当的啥，两百斤。你的人是细胞组织的烂哦。那么这个细胞的来源是靠什么？蛋白质。阿哥，我都叫讲过，伊外靠一点膜靠啥？胆固醇。所以呢，咱人呢啊，就是爱有靠啥？蛋白质。严格如果是蛋白质呐过多的时阵怎么办？太水，一定要代谢，靠咱的肝代谢。可能有几个人过滤哦吼，哎呀，过滤不出去呢，拍摄也三星级副产品，迄、那个物件叫做普林。那么你得发个你放药，起泡放药，白了放药，草莓么？那样呢？哇，你得是有可能有尿酸，男性超过的七，哎，女性超过的六，以上这叫做尿酸管。啊，那尿酸管呢？尿酸管呢？不是，其实尿酸管不是大家拢会听风。差不多三声外的人会听风尔，啊，其他的人呢，听就是会静起来嘛，安尼不一定会听风，得看你食济啊，食完的啦吼。那女性病呢，尿酸高，我捌讲过，咱女性拢是天经鬼料，开始得慢性病。一般哦，阿未天经比较不会啦吼，但是有那会安尼啦吼。尿酸高，慢慢尿酸的结晶，哎呀，提咱这脚巴95%的纤维单呢，脚的大头部一升啊，静起来。嘿，尿酸管应该得跳，那个跳是啥？你要注意个看，嘿，变成哦，那个成个布囊啊，那金金呢，也安尼呢，慢慢会变，不只是卡筋头吧，会变啥卡棒？啊， 啊，过来慢慢啊起来到卡塔乌。您敢要相信哦？有人因为痛风骨卡起来无？有，真的有。我当只阿桑卡来跟我讲哦，伊讲哦，因为受伤，我听了你的人客讲伊骨卡，伊前面个骨卡哦，真正有伊的是骨卡啊。那么这个阿嬷是什么原因？痛风呢？就是因为痛引起的骨卡呢啦。啊，那安尼啊，你是食死拢无咧抠呢？啊，伊都抠袂，无都抠啦，冻袂掉。伊做爱食啥？伊爱食肉。伊讲哦，伊若无肉，都袂用食饭啊。哈，无咸鲜就丢安尼啦。哎呦，阿嬷你改啊，你较严重着，所以腰酸管引起的痛风。啊，伊嘛引起的啥？腰椎型的高血。比如说你常常买那么5点到7点的时间，哎呀，头壳都红的，血都会欠管的，你就要注意啊。那而且腰酸管也引起的啥？心肌梗塞，也引起的啥？腰肌萎缩，爱惜腰肌哦。那么我们这天有分的两种，一种是食食的关系，另外一种是啥？运动，叫做运动型的痛风。所以运动选手有解决啥？天风为什么？因为咱运动的时阵，咱的脚腿啊，咱的腱子吧，也产生着乳酸。这个乳酸也爱靠咱的油脂过滤，啊，我也蹲着在咱这关节。啊，一般来讲，就是你无水啉茶，无啉白茶的关系吼，那么伊就累积落来，啊，到时伫咧这脚棒呢，迄阵啊就肿起来。所以，咱人的油脂最重要呢。我顶下讲过啊，金木水火土的水的是咧讲啥？讲咱的油脂加的膀胱哦。所以咱平常时你拢啉唔够水分无？你也看，包括腰酸也好啦，包括咱的血路循环也好，包括咱今麦要讲的心电代谢拢甲啥有关系？甲水有关系啦。啊，若无你若无水，你也想讲，你也看像人洗油机的人，袂当乱啉，茶袂当啉伤济，因为便秘袂会啊。啊，洗油机的人血路刚好无好，洗油机的人到尾一般拢会啥？会到尾增肩啊呢？为什么？啊，你回来抽来抽去啊，对不对？啊，就会猫落去，啊，猫落去，到时就啥？哎呀，惨啊！爱增肩啊，吼！所以咱油脂要顾好，唔忙搞个洗油机，真正更麻烦咯，吼！尽量，咱唔贪袂记，只有那点毛搞，爱慢慢来啉以外，袂使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哦，这个只要那药啊，就是爱医生开的，你唔要改做医生呢，买药啊，当个假呢，唔对哦，吼！这药拢爱靠咱的肝胛的油脂，甲咱过滤甲代谢，所以袂用乱食偏方，就是安尼。嘛袂使乱食果菜汁，嘛袂使乱啊，水嘛袂使啉无够啊，水嘛袂用啉伤济，啉伤过济得着啥？水毒症，到时规身骨拢肿起来，你的放尿也放不出来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届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做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4: 哎，我叫什么？高油就算。
0: 哎，高油一心接不接？我想来听段子，谢谢。

0: 讲哦，一个少年人吼，伊想要做好家人，爱到处去旅行呢，哇，真辛苦呢，就想要找一个会当变好家人的方法。严哥呢，惊找过来你拢无法度咧变好家人，嘛是刚刚是一个人溜溜安尼啦吼。啊，伊了才想要人家报讲哦，一间庙是观音菩萨吼，讲哦，迄、那个。真正有够灵的呢，一旦救苦救难呢，已经走去庙里内底呢，向观世菩萨祈求，请麻烦哦，菩萨呢给教伊变好亚人的方法。那么呢，伊底下拢跪哦，跪足久哦，佮足虔诚个拜安尼哦，那观世菩萨比感动的个都佮讲啊吼，你要做好亚人真简单，你按这间庙是出去，但是出去了呢，你要珍惜你每一个拄到的每一个人佮每一个物件。每一个物件哦，吼！而且你也为着你拄到的人设想，啊，甲布施予伊，安尼你真紧的变成一个好家人。吼，这个少年人听了想，伊这个方法敢那真简单呢，吼！伊怎个甲过时？啊，过时了呢，吼！哪行哪走呢？吼，行出去外口呢？我走结束跋倒啦，吼！跋倒捡了一身钱吗？唔是，伊跋倒了呢，爬起来，哎呦，看伊的手有一支稻草啦，一支稻草哦。伊本来想要甲断掉，唔对，菩萨甲交代哦吼，爱珍惜每一个度，每一个度着物件甲人。伊种想起来种，好啦，安尼就听菩萨的意见呢。这个稻草怎啊捡起来，怎起你手？了呢？头前来一只螃啊！这嘛是有缘嘛吼。伊种想着菩萨的话呢，怎个这个螃啊，甲把伫这稻草顶面两，伊种甲看呢做一件。隔天无外久，听到一个囡仔吃好个，有够大声啦！一个惊，我头前去甲看咧，有看到一个好家人的太太呢，抱着一个囡仔咩咩好安尼啦，安那骗拢骗袂掂就对啊啦！这个囡仔看到少年人骑着这个稻草啊，拔着蜜蜂的，真无哭啦，真笑出来安尼啦！这个少年人想讲，可能这个囡仔有对这有兴趣哦，吼！伊真个这稻草上个这囡仔。哇，这囡仔笑噶，笑噶呢！这个当然妈妈就欢喜感激啦吼，总送伊三粒柑仔。这三粒柑仔，少年人骑着继续行路，继续向前行。行无偌久呢，看到一个吼，一个咧卖布的人，跍伫涂骹拼命喘。佮想着菩萨讲话，拄着人有来珍惜哦吼。伊正行歪头前甲问讲：“先生哦，你若跍伫遮，有甚物代志，我会当甲你帮忙无安尼啦吼？”这个卖布的布商就讲哦。先生，吼、哦，我有够嘴大呢，我嘴大到含一步拢行袂叮当呢。吼、哦，这个少年人讲啊，无安尼啦，我只有三粒柑仔，我拢送互你啦，送你安尼啦吼。这三粒柑仔送过了呢，这个报上哦，食了柑仔了，拢精神好起来。为着要感谢这个少年人呢，伊曾送一批哦，上盖好稻啊，报稻呢，足好个稻的稻啊，然后吼。这少年人感谢了，骑这个布条了向前行。哇，看到一只马吼倒伫涂骹啦，骑马的人吼底下哦，迄、那个马的主人哦，徛伫边啊，唔知变哪较好啦。伊真甲讲哦，征求这主人的同意呢，用一只马吼，用一只马呢啊，这个甲这个用一只，伊真甲迄个布条做好的布条去卖掉啊，然后甲抵这只马啊，甲这只马啊种医好安尼啦。然后伊想讲，既然这只马咧艰苦啊吼，我来甲照顾，伊可能咧嘴大啦。伊想讲要甲医好嘛，就可能这只马一定有哪原因的嘛。伊阵去溪啊吼，去灌一桶水，结果呢，甲照顾了无外久，无外久哦，这只马哦，真好起来哦。原来这只马啊，无什么大病，医生嘛讲伊无大病，原来是干那嘴大尔啦。吼、这个主人，这客。骑马的主人真讲，你这只马吼，甲你有缘啦，无吼，你救的命，无我怎送乎你安尼啦？一个稻草变一只马哦，这少年人骑了马后继续行，经过了一间大间厝的时，突然间走一个老大人出来，甲讲哦，先生，你这只马敢会当借我咁好？吼、哦，就想起了菩萨讲话，伊种跳了讲好啊，借乎你啊。这个主人就讲，这个老人就讲哦，我是这间厝的主人啊，我有紧急的代志要出门吼，安尼啦，我甲伊讲，我若回来吼，我若回来，我买个行李啦， 啊，家你个电话给答下。啊，我若无转来吼，这间厝甲土地拢送互你，啊，你暂时住伫遮等我转来安尼啦。哦，讲完咯，较紧的从骑车就走啊。一个少年人伫遐从住落来了，等老人转来，无想袂到，这个老人啊，我一气煞无回啊，已经变成这间大间厝的啥主人。哇，过着好家人的生活，伊才感觉讲，哎呦，原来我一路行来，我已经找到我变好家，这么简单哦！哇，原来是虾米原因？你们知？人咧讲叫做结善缘，菩萨就是要希望伊结善缘，按捡了一支稻草，跋倒捡了一支稻草，怎变成了换一只马？换一只马了，佮变成一间大间厝，加这个土地主人，你也想安尼神奇无？该神奇哈，所以这个是伊就是安那，伊就是结到善缘。所以呢，伊就是听了观菩萨甲讲哦，你拄着每一样物件，甲每一个人，你拢爱好好珍惜，你自然就会得到善缘，你自然就得到财富哦哈。所以人讲人生在世，上个惊是惊什么呢？贪啊！你拢无愿意付出，干那想要叫别人好你呢？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爱成这个人，伊愿意付出，啊，佮愿意帮助别人。然后东西呢，一毛摕到啥福报吼，所以呢，这个是爱能够有付出叫所得的对啦吼。所以咱们希望别人对你好，你也想对人好哦。来，天啦，我想说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对你报有榜，也报有榜嘛，也算功德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下，甲咱问哈，甲恁呗，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啦，甲我手上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咱们弄个当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你先问秀爽，你好。
0: 你好。
1: 我袂爱问者，我的脚啦吼，我有一只，阿公的迄骨折脚受伤啦。
0: 好，哦，来谢谢，甲只短信接接哦。好了，我叫人来听，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
2: 你是三六，
0: 三六，
2: 我代表周丹丹，
0: 系安啦，
2: 跟你买一，
0: 好，我先接一个，好，谢谢。我今天要来个唱这首歌《卡酱油》，来，好朋友来听我唱歌哈，来，这位听我唱，您继续卡定位，谢谢您，《卡酱油》，妈妈。

0: 好了，谢谢感谢卡酱油，我感谢我妈妈生我。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喂，你等下姓啥呀？
0: 我姓啥？你好呢？
1: 哦，跟你讲嘞，姐。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刚才你大姐来请讲嘿。
1: 哦，我姐爱阿亚多那哦。
0: 哦。
1: 我食食呢，一罐我呢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
1: 嗯，
0: 安尼好啊，好。哎呀，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哦，未使放掉，未使停哦哈。好，啊继续接，达工接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姐，小姐，
0: 哎，何妈妈，
2: 哎，我跟你讲，
0: 嗯，
2: 你个食爱困的嘿哈，
0: 三片都不，
2: 嗯，我刚食两粒尔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困啊，你个
0: 哈，
2: 抓呢大好用呢，
0: 是哦，
2: 我本来拢两点个还袂困呢，
0: 嘿，
2: 可怜呢，
0: 安尼阿姐我较好困呢，
2: 对，啊你个。你诶，倒那是倒一个诶。
0: 哎，美国诶，美国诶，来，何妈妈嘛吼，何妈妈，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哎，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食诶阿亚多那吼。
0: 三片啊，我记得。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诶。
1: 哎呀，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没有，我都可是来拍昆明拍了名签名，金高帮啊，望天望地，多几波拢昆明其他那个变的家人这款，个家人这款，哎呀得呐！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加上昆明的成分哦。啊，恁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够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够天然的人体清道夫，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内底够软磷脂。啊，還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内底各有蛋氨酸，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那么你来点阿当阿英公英公，记得愈来愈白内底各有西洋生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线节目做食哦。而且呢，食好看呢哦，那困眠呢为人较慢呐，忙急唔好食一罐就放掉，爱调整哦，三个月调整，六个月调整哦。今年大双人个看呢看呢，食好再个人到小宝医生，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么呢，我拢讲过咱人哦，三酸甘油管呢无好。当然啦，唔好啦吼，因为咱的胆固醇管嘛唔好哦，会有会带管拢无好。那么如果是三酸甘油管，咱的肝会甲咱这利用的这三酸甘油甲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讲会有甲会带对咱的血路会落，会卡的血管壁先生呐、啊。因为呢，平常时有糖尿病，啊个有高血压，那么有一讲哦。那么呢，这个先生有一天感觉头壳疼，无力，想要吐呢，较紧的，互人引导人送去急诊。那么医生呢，就该护士就该抽血啊，哟，啊，懂啊喂，抽了三公以血拢是啥？白色的，成个滴油安尼啦，啊，懂啊喂，怎么那么可怕啦？成滴油安尼呢？三公呢？恐怖那安尼？那么这个医生该送去哦，这个去该检查呢？你知偌济？三酸甘油竟然高到1400，1万4000啦！啊，我是看对不对？一万四千呢？真的假的？哎呦喂啊，恐怖！也油脂这么高呢？那么竟然这个人的三酸甘油是1万4000这么高呢？哎呦喂啊，怎么那么高？结果呢，你们这边了怎么办？用放血方式呢，然后加油。也会更来得会呢，我用会血浆，甲换个甲治疗。但是因为呢，这个人的油脂伤高呐，结果哦，机器拢卡掉诶，惊死我！14000呢，哎呦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我原来是虾米原因呢？这个人拢食肉，无咧食青菜。那么呢，可见这个人平常时就是食食唔对，所以呢。佮加上一个糖尿病啦，哎呦呀，不怪啦吼。虽然你喝冰，咱唔贪袂记呢。咱正常的血油是偌济150，那过去是160，即马是改150。那么血油伤济，会做血油无够嘛袂使。这血油若无够，咱的血会无法度带动。但是血油若伤济呢，会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咱的血的流会粗，到时咱的高血压，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呢，我有讲过哦，因为咱这肝，所以呢，咱的肝利用了三酸甘油，甲你接着胆固醇，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什么物件会有会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的管呢？三酸甘油就是食伤甜、食伤油，过来食着反式脂肪油的物件，比如讲。饼类真酥，真酥的饼啦，是咱的鸡卵糕呢，食伤济，那是咱的胖食伤济呢，胃内底有共藏着反式脂肪油，啊，胆固醇啊，高也卡伫咱的血管壁，滴出咱的动脉硬化，互咱高血压，互咱中风，啊，佫会变成了心肌梗塞，所以呢，血油血带高拢是无好，所以可见，尤其是讲哦，三酸甘油呐，高是未来。接着想着胆固醇引起的凶手，就是这个三酸甘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哦过去阿公阿妈拢爱食猪油，对不对？其实我感觉较无好，迄叫做动物性的油啊，动物性的油。这种的呢，食落去咱人较会开热。咱即马食拢爱食啥？植物性的哦，比如讲啊橄榄油，这对咱人的钙好吼。啊，你爱食纯的橄榄油，这种的钙好。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感觉你的血压高哦，三酸甘油嘛高呢吼，啊血压高呢，先看爸爸走路会喘，暗棍啊紧的，安的咱的好朋友，尤其是那如果是疼的拗口的人呢，要注意到低度房出血哦。所以呢，如果是咱平常时那个有血压高的人，你更加注意到食食，而且咱的运动啊，过来就是青菜水果爱加以外呢，水啦。咱这水介重要吼，水一定爱啉无够。如果是水温啉无够，会造成心电代谢无好，咱的血就落的克，血就黏贴黏贴呢，到时你得中风。阿妈较容易呢，因为个食薰的啦，胆固醇高个高血压，啊，你个食薰的人，你个糖尿病呢，这的人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什么呢？心肌梗塞。所以呢，你若感觉先看爸爸哦，心肝苦来疼。人的病情肝徛袂在哦，那么你得爱跟上病呢，绝对唔好拖吼。以上个人建议好朋友，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因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刚才要干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吃狗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了掉。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我名甲讲了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69-0800-4969。来，你好，你好。
3: 请问秀所吗？
0: 嘿，是你好嘿。
3: 秀所小姐，请问一下，我有高血压。
0: 哦，来接接，先哥接接来。好，我讲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对，我来借问你哈。
0: 好呗，嘿。
4: 啊，做我胃溃疡啊，哈。
0: 嘿，我了胃溃疡哦。哦，来二线接接，二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秀所，你好，嘿。
5: 哎，你好。
0: 海山贵叔，嘿。
5: 我请教你一下。
0: 好呗，嘿。
5: 我等下蠕动不好哈。
0: 哦，嗯嗯，
5: 啊会胀气这样哈。
0: 哦，安尼我讲来听，三线接不接？来，谢谢你，谢谢。来，台湾塔罗西亚，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台湾奇迹的合作在，谢谢。

阿里山的 Hinoki 真有名，是真好的所在，有一独好咯。希望大家拢爱台湾，依然台湾感觉真光荣，台湾塔罗西亚。

0: 好所在就是台湾。好，来三片的不急，今晚要讲过年啦。
1: 好啦，
0: 来三片的不急，加盖过去的哈，加盖过去。
1: 我唔敢用，我惊贵的。啊，你要几百呀？
0: 啊，你今个头先来听吗？
1: 啊，到迄阵月咧，拢开袂低吧？啊，怎低卡怎难过？
0: 哎呦喂啊！
1: 啊，我病病业病，嘿。
0: 是是是。
1: 啊，今麦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我将管理的过盖一日食，
0: 盖过去。啊！今麦食了好无？
1: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1: 慢慢啊，食呢。
0: 对啦，别生气啦吼。好啊，上个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2: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在面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你食钙过去啦吼，
2: 嘿，啊，我咧一食饱啊关呢，
0: 啊，这么好无？
2: 啊，这么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
0: 好棒好棒哦，
2: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安尼就先继续看咧哦，好，甲看咧看咧，一直吃对，好，谢谢，我秀爽，另外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下来。
3: 哎，我食迄个钙骨料吼，
0: 钙
3: 骨质吼，
0: 钙
3: 骨质，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累啊。
0: 哦，安尼好，钙骨质，诶，名甲记好掉，钙骨质咯哈。啊，你就是钙骨质，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哦，你好，
0: 是，嗨。
4: 哦，我食迄个钙骨质，啊，今晚脚拢会哭食咯，啊，今晚。
0: 我本地走路开别别叫一声就对了吼，
4: 我阿姐妈
0: 别安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5: 喂，
0: 好嘞，小
5: 姐啊，
0: 请讲起来嘿。
5: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质，本来跑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5: 太好，
0: 哦钙过质啦吼，
5: 嘿，
0: 我看我的血那呢，
5: 本来就跑袂行，生拢惊袂惊，惊袂惊哦！啊，我有听你介绍，我拢去买。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无紧啦，咱前景的帮看，无紧啦。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钙两哈，们食钙两种嘛，们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过质咯。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装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来电嘛，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人间接把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过质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钱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哎呀，得啦！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个话，诺诺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拢听讲一个观念的问题，那么咱甘愿，咱这个咖啡会污染，咱甘愿一个月开了几千块银啊，然后把咱的骨头搞好，和咱的脚会惊咯，咱就不会将来袂惊咯呢？啊，你客人照顾无？哎呢，你可能爱欠人三万几块无？哎呢，啊个房价呢？安尼该好？不是会好袂好的问题，是你可以根本袂惊咯，较麻烦。所以呢，当然啦，咱若有咧保养有差哦，从早暝了，一个大姐讲啊，你敢知影？我嘛替伊欢喜啦吼！伊讲好人胃也变弄落去哦，哇，好人送去病呀！哎呦，医生甲讲哦，阿上我你的年纪哦，竟然骨头拢无问题呢！哇，你真正过了有好呢！我伊讲欢喜噶，伊讲好在不只是讲无断气呢，佮含鼻气都拢无呢。就是偷皮疼的啦，啊个弄掉人在背上啊，又我都要叛去啊，所以呢，咱人讲，咱听讲这句呢，大家都马上讲，哎呀，有想有保庇啊，有家就是有家去啊，你好，当然，咱哎，咱哦，当然，咱有宗教信用盖好啊，阿的心不要忘记了，阿的心也的灵呐，不是跟他讲哦，拜拜，阿咱人的健康，阿只跟他讲幸福啊是唔对的，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咱有。有这个信用盖好，和咱人心理上有一个寄托， 但是唔要迷信，迷噶该看医生你都无要去看，干那食香菇安尼唔对呢？安尼哦，诶，应用在你啥？耽误在你的病情。那么一个是咱那是食个老，你要过什么种的老年生活？爱看你哦，唔是看医生哦，吼，看你保养了好唔好？那如果是你保养了哪好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的骨头一定要够用，阿伯你要希望将来食老要过什么种的老年生活？要客人照顾吗？当然唔通啊！会当家己脚会当走路上好，啊，而且呢，咱的骨头呐够用哦。有咧运动，对咱的心灵代谢好啦，对咱的脑嘛好，对你的啥啊，血路循环嘛好。所以呢，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当然来补充钙质啦，无你要补充啥？哎，补充钙质，和咱骨头用脚路会当好以外，当然咱平时有那个加上啥运动。不只是运动，一天三十分钟，我嘛希望好朋友呢，可以当减做逆卡位，逆卡位会当我帮助咱的小腿有力，走路较袂斜斜，较袂去跋倒安尼哦。所以你有感觉无？哎呦，哭啊哭，袂了背啊背袂起來，哎，两只补充钙进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的、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就说小姐你好，
0: 你好，
6: 你讲诶放油诶，我是那食雪梨都会呢，
0: 雪梨会食雪梨会放油对，那么先生你若是点来把肚子倒在顶面吼，会疼好过来疼好过来。就是爱注意，你爱去注意消化器官，就是那不是肠啊，无就是腰翘。哎，听会听到会卡接片来未？
6: 没，我有去用看。
0: 阿姨先哪讲？
6: 伊做超音波，讲我肠啊发炎啊。
0: 我安尼，你得食医生的药就好啦，嘿啦。
6: 我安尼含腰翘都无关系啊，对哦。
0: 嘿啦，无啦，你我那个腰翘都麻烦啊，先生，你那是腰翘发炎最麻烦呢。
6: 哎呦，有些发炎放的拢会放油的对啦。
0: 嘿，放油嘿，啊！你即马医生甲你讲啊，你得听医生的建议，要食。啊，你好了，好，谢谢你。
6: 啊，有些发炎就会放油的对啦。
0: 好了，对了，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风水好呀，注意，谢谢。

0: 来，说说风水好呀水。来哟，我今麦为了个工作，就是生活常识。过来给咱建议，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喝冰点茶，咱大家拢有一个习惯哦。阿公阿妈，尤其是阿妈，恰恰问你呐，洗衫裤，咱的内衫，一般咱拢也是衫裤，咱一般拢洗洗一个变过来，变哦，来去拍安尼干掉，不对。未使哦，哎，未使个变个，为什么？因为即马外口空气有真侪有害的物质，迄、那个尘埃内底面，空气内底尘埃内底各有放射性的元素，各有细菌、各有病毒、各有虫卵。你们知道我有一个受伤，看得出来，你们知道？有，迄种伊个内气的啥？迄种虫啊，恐怖呢、欸，佮生卵呢、欸，有啊。所以讲啊，建议咱的好朋友洗衫完了呢。尽量卖冰冰去拍，因为冰冰拍呢，顶多容易细菌的感染哦。你像有客人给我谈呢，给你不能生冷体的伤口呢，哇，你看你变那穿，这个就不好了哈。这以上给人建议，好朋友。啊，都讲咱咧讲，尤其是你的内伤口呢，更加不可以，更加袂当冰冰起来拍哦。以上给人建议，好朋友。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欢迎咱的那边的卡片刷定呢，加咱鼓励。来，你好，你好，
1: 东西收到了，
0: 哈，
1: 东西收到了，
0: 哦，好，好，谢谢你哈，好，阿丽好，谢谢你，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我是啥？你好，
2: 哦，我加你，好，
0: 来，先就接连线哦，哎，谢谢。哎，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这诈骗集团哦，真正是有够够骗的啦啊！但是大部分跟你骗的理由都是用啥？有七成功都是用投资啊，跟你骗讲要投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哦，人这人讲哦，出事状元仔，什么种的骗术都有，因的方法呢，真正有你想袂到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只要有一点投资，伊若跟你讲要投资呢，咱上个是呢，若无识的投资，拢总莫参加，莫莫甲听，啊嘛唔免甲啊，伊讲叫你搁持电话持几号，拢总唔免。反正若是你感觉怪怪的电话就给挂掉，然后给卡165105，咱的反诈骗集团的165呢，安尼就对啊。无到时呢，惨嘛啦，钱叫人骗去啊，你想要给他退回来，那有可能啦？怪的你怪不起啊，搁退回来哦。所以唔要点来做这个戆代志安尼吼，啊，改天说你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阿里嘎多。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欢迎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俺们就来唱山歌。
0: 来，客家来共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愁上色。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 VNF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第二六月八号呢，第二个客家文化馆哈，举办那个年度客家开档春种礼哈。来自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等等有十四间的学校哈，超过有四百个介绍的今年毕业的毕业生哈，恐吓底下的，我也邀请苗栗县政府的赖香林副院长哦，苗栗县公馆乡的那个何在新乡长。苗栗县铜锣乡的明代哈，还有主席个条哈，还有一个内政部各家公研处哦，学霸各家公研的管理处农业部的农村发展以及水土保持处的那个蜕变哈，个多啊哈，恐吓来见证那个属于毕业生最重要的成长仪式哈，客家开档成长礼哈，还呢从2016年开办以来呢，都见到已经迈入第十一届呀哈。哦，按多年来哈，累计批判超过有6000名的后生诶，韩国毕业的个重要一个阶段，也慢慢的变成了苗栗地区哈。介绍毕业的以前的一个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根据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信以表示呢，客家开档陈总理哈，唔单止系你毕业的活动，更加希望哈加油按有那个文化遗憾的仪式，本身一年哦，提那个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的时刻哈。为学习来感恩理解那个责任哈，也记得自家跟土地语言之间，归成为一个连接。

0: 后呢，也希望小朋友哈，在那个陆卡一定要多多讲客家话，因为呢，家庭还能学习学你最好的一个场域，对客家文化的传承，也希望呢，客家文化可以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啊，另外呢，台湾客家文化馆呢，也会底下暑假哈举办那个客家的夏令营，做起夏令营。耶稣博物馆的法通以客家话以客作为核心的主题，融合客家话饮食、生活、文化的念书、加油互动的游戏哈，自然运用客家话来进行交流跟表达。本身人呢，提那个体验中哈，建立对客家文化的认识跟认同。如果呢详细的资料哈资讯呢，可以上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官网，也是台湾客家文化馆官方的粉丝团来搜寻。另外呢，桃园市客家局哈在那个官员的轮平客家公益馆来展出客家生活公益展，本大家哈个轻松来认识客家公益文化。啊，今天的主题是呢客家。在那生活法制度的来打破公益哈，让本人收藏啦，也展示的那种英雄，而加油那个诞生成长、工作、成家、业务用神六个阶段人生的历程哈，来重新建构公益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1: 有点怀念以前那个样的生活。单纯，然后有七家，有七各个各个名师也哈很存在脑中。
2: 那我们用稻草做的一些这个作品哦，也都是非常的环保哦啊，我们从小到老都要用到的稻草，但是现在已经慢慢没落了。哦，那我们就积极的来推广。
3: 因为客家的工艺是从生活地文度发展出来的，所以今年因为桃园2026的客家工艺节，主题是系工艺到生活地文度。
0: 还有那诸位台北市客委会哈，这个6月18日后举办115年客家文化到客家乡那种。旗袍的法通，小朋友呢也非常的欢迎来唱歌的跳舞，大家高尚地度也认识客家文化，大家特别是客委会也会加油去向交流创作等等的方式哈，来结合客家的古谣跟教学的课程哈，预计呢今年会有60件的客家。超过有6000名的新生学生的中下来参与，中下来冲出客家好声音。
4: 用教、用唱、用跳以外哦，嘛希望学生诶都以教室独立吼，都做的体验到俺客家文化，祖产同俺讲诶声音全部结合做下，都变成讲一个教育法通了。

0: 原子本前生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木碑的太尊敬。好奇想到来跟上次朋友报告的就会 video 讲的一种客家的饮食延续到下一个时代，所以苗栗人一三七制作上向客家未来提出客家饮食未来学那个计划，用食物来设计作为核心哈，第二六年九号举办计划，发布费规划呢，将那个收集各种的食材的资料哈，整理出来一套具有系统，未来可以提供本后生的朋友可以进行可以 copy 跟使用的那个计划。
1: 客家饮食未来学就在今天6月9号12点，我们正式启动，大家拍手。
2: 客家的饮食，客家的食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可以让它整理出来一个系统有脉络的，让未来的休闲营啊可以复制可以使用这样。我们可以朝向一个培育客家年轻人的一个虚拟学校的一个概念，不同族群的年轻人可以进到我们客家的文化领域里面一起工作一起努力。
3: 亚洲计划哈非常的特别哈，结合在地的蜂蜜哈，用阿姆个 VC 哈。诶，观念吼，做一些事，啊，可是说还未必吼懂支持，也才给。

0: 我听完你说唐都系呢林先生所带来嘅闲人游踪哈，啊，咁咪就跑到一间小朋友介绍一个地方哦，也来一个游下踪哈，佢特别咧就会评论言。杨浦乡杨南村哈，按叫到出现全新的打卡的一个景点哈，一面从差不多有50公尺的3D 彩绘墙哈，哎，正式亮相哟。当中呢有包有海龟啦哈，黑熊啦，海豚啦哈，大象哇，发个当满枪哦哈，哎，各多动物的图案，立体逼真的一个视觉效果出来哈，也像他们都会相亲哈，去看哈，去给打卡拍照哈，也为那个沙溪哈，增添这么强的一个新的一个景点。
1: 飞起来，佮有够水，够看。啊，即马，伊阮即马咧扛不偌久啊咧吼，他一两礼拜啊咧过来拜来遮打卡。
2: 然后盖长的墙啊吼，大部分拢会画一啊规个社区会变较足水安尼
3: 啦。我画3D 一挂立体，哦，一挂动物啦，啊一挂较有立体感安尼，安尼人咧翕较有意思。
4: 一方面提升社区的美学，然后学生看到这个也有一个学习的楷模。

法术好。你是唐高某？法术好。回到奶奶的法，你天行过去，该缝缝啪啪的法，手跌到你面前，跌到你肩背，跌到你脚下。

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回到奶奶的法，法术啊，有一天晚上点诶，法术啊，有一个老师傅，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快动！

0: 我的客家人，也许一定有缘。
1: 邓正英刚才上好的阿根廷名人专访，当然地都能 IV 上这边有播出的，还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哈，也这么用心所记录的和突破的空间合作，恐怕一百之一哈，这边而且社会就会用某个泉水窝哈，江夏堂啊，泉水窝。江夏堂啊，也呢一个祖堂的特色。讲到那个王家祖籍和那广东梅烟交连哈，在1751年的时候呢哈，也就带领人的族人来到台湾，经过5多年的打拼，哇，子孙哈王新荣来建立那个江夏堂。按就来，谈一下哈，那个杨梅的泉水窝江夏堂有嘛个特别的地方？

大概主公哈是五岁起回宫啊，是1750年时坐个太帆船都甘义啊入主南登陆啊，经过五台年来大变啊，在19岁圣上宫起了东火，让就根本也要残水无光下堂来存在啊。第二门队呢，哈，江回锦浪波千顷啊，下绕宣风善意志啊，代表主公啊，高后退子孙啊，准封哎，忠孝哦，你客家精神，你客家人啊，喺农业社会时节啦，好天时节啦，我出去耕种耕田，阿木头啊，我转来啊，我脱俗，就是房屋那片，我落耕脱地。甘土啊，哦，生发如前啊，还没有结山啊，所以呢，结山之家啊，有日天，所以按照日天地，哦，两下按年就了。在墙两片当归啊，有做三张，一张牡丹花了，然后一张呢是麒麟凤凰，还各种通过八个人来跳。哎，代表啊，子孙啊，都得扎扎出头。主公当时起了屋啊，为了一把精神，噶人家后头子孙啊，才搞出而保留下来文化高足的意义的地位度人。

好，听完的时候，唐德威就会用麦泉水和江夏桶的子孙所介绍的演的那个竹筒哈。佢特别咯，要讲嗬，那个竹筒嗬，佢多嘅建设嗬，呈现出当时客家先民人嘅生活法嘅一个样貌嗬，对当地嘅生活一个发展时间，肯托时候又赞满有意义啦。尤其睇到有空多嗬，人哋子孙嗬就会强刚意图哈，个典型的哈。落雨的时候呢，哈，无刚中诶，就提到卡好好读书哈，也出个到未读书一年哈，就会可能客家典型的那个强刚意图的那个保存下来的精神啦。好，有闲呢可以看看哈，个有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建筑。

0: 我听讲你收糖多了，条好糖的狗叫哦，很多好合法哈。哎，俺们平常时哈，多多来跟俺们陆卡喂阿公阿妈啦哈，爸爸妈妈哈来好合法好起来哈，俺们就传播俺们的下一代哈，哎，一代传一代来讲合法，记得了哈，条卡哎多多来讲合法哦。好，其实呢，我来为乡亲朋友进行啊，还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哈，至少那个单元就会为几多唔晓得讲合法，也系上海好合法嘅，听众朋友哈，听下来讲合法，学人就来进行那个单元，阿吉咪要介绍来去合法咯，听可呐。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讲客家话，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煮咖喱饭呢，煮咖喱饭呢，就是玩家家酒。玩家家酒如儿戏，比如说呢，像演戏不是玩真的。比如说呢，爸爸很生气的教训大哥，哎，开餐厅呢，有如煮咖喱饭呢，玩家家酒，不认真去研究食材和消费者的习惯，反而呢是每天关心股市的行情，如此经营怎么会成功呢？客家话就讲煮咖喱饭呢，煮咖喱饭呢，意思就是玩家家酒的意思，煮咖喱饭呢。

我给每天最佳时刻了，讲合法介绍了，给合法人都住噶了翻嘞哈，就华语讲诶半价加酒啦。我记得很细个还好，六一天呢，我出去啦哈，啊，每一工钟啦，也系放假嘅哈，哈，就提着卡咯。新一年呢，就冲下高了哈，就玩那个办家家酒哈，做咖啦饭嘞。我想见那下新一年来会搞那种游戏啊哈，都一有限就玩手机嘅哈，所以跟台湾嘅新年规模相同哦。唔过呢，咁刚好做咖啦饭嘞哈，办家家酒唔会差哦。有时哈扮演那个卖菜啦哈，很细就皮用，佢会做生意嘅一种角色哈，佢神奇哦，做咖啦饭嘞，办家家酒。

学堂的六条先生先生感谢五号刚刚节目时间有进行到迷上的今天都非常感谢兄弟朋友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中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喊上来了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安耶，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水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啊！我是黄月水。那么今天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恁敢会记得我前一站有访问到咱台北市第一个促进会的这个洪理事长、洪秀珍理事长，啊，甲咱地道的老师曾秋红小姐吼，女士啦吼。啊，因两个访问，我想一定有提到恁大家真多回想啦吼。啊，伫这个回想的过程中内面呢，我迄阵，其实我伫节目中啦吼，那阵我无记唔到，我有学了着讲曾秋红老师的一个千金，我无讲伊名，其实伊叫做黄丽莲。黄丽莲呢，足水的吼，啊，足古锥的，啊，真正足水个足古锥，啊，所以今仔日，我想讲吼，问到这老的，啊无问少年的，敢那唔对嘞，因为因这人拢是视察职人哦，哦，这怎么讲出来？视就是事后那个视，专门咧哄台人啉茶，职人哦是专业的哦，专业的职业的人呐、啊，叫做视察职人。所以我跟他咧专访他啊，这个丽莲呢，一个追个睡衣娃呢，又一个呢，伊的学姐这林千浩哇。这更加了不起，这个哦身高安尼，我一小大家问看麦，大概有170，才当啊为美国拉斯维加斯去做交流倒转来，啊而且去做些国家吼，啊我是想讲来问因是问讲，为什么因那遮少岁就会去做这款视察职人，是因为爸母的影响，啊是因为因家己介意吼，啊尤其要做这视察职人。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齁。啊我先来把这个千浩。千浩你好。
1: 你好黄老师你好。
0: 对对对千浩你才刚从 Las Vegas 回来对不对
1: 对我才从 Las Vegas 回来。
0: 哦太好了等一下再问你这些经过有没有去拉斯拉明星啊或者去桌子读一读啊有没有
1: 哦他就没有时间。
0: 太可惜我每次到 Las Vegas, 什么都不要一定要去拉一下看斯拉明星到底运气好不好齁。那再来就是黄丽莲这个庄秋红老师的千金黄丽莲丽莲好。
2: 黄老师你好。
0: 对啊丽莲我那天看到你的时候去参加你们茶会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有16岁没想到你已经20了完全看不出来。
2: 很多人这样讲。
0: 真的哦。
2: 对。
0: 啊其实你是世新新闻系的吧
2: 对对对大三了。
0: 大三啦、啊、哇。
2: 明年要毕业了。
0: 真的新闻系所以你们新闻系应该要自己写新闻稿然后自己播吧。
2: 对对对我们主要都是实务的课程需要自己去外面跑采访写稿这样子。
0: 好那现在你就念一段新闻给我听听看吧。爸爸妈妈还有你有给你阿嬷是外铁粉嘛他们现在一定在听这个节目你知道吗上一次你爸爸妈妈你妈妈跟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才来这边接受采访所以你现在讲一段吧你现在就让你有机会报告一下新闻吧。
2: 那我可能要找一下稿子
0: 没关系啊你找啊你慢慢找你在找的过程中我先来问一下千浩好了。
2: 好好好。
0: 千浩你怎么会走上这一个做一个这个视察职人的专业
1: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一开始其实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会做这一类的行业这样子、嗯、对, 对, 对
0: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
1: 其实我其实在美国念大学的
0: 对
1: 所以我念完的时候我在美国念完书又还工作一阵子才回台湾
0: 在东亚南西亚
1: 在、哦、我在 Seattle

0: 都有市集，
1: 对对对，
0: 然后不一样艺术家。
1: 可是现在市集比较差了，就是有一些都是从中国那个买来的东西。后来他们有规定，好像你如果不是自己艺术家的创作，你不能在那边摆摊。
0: 对。
1: 可是这风气好像后来有被变更，是不是？
0: 还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他们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艺术节，所以就会我觉得那个时候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1: 我觉得你应该跟洪理事长建议，你哪一天也带大家到西雅图的这个派克 Market 在那边做一下台湾的茶道。
0: 我有想过，因为
1: 然后呢，我就去这个侨务委员会跟你们争取费用，趁民进党还没有倒台以前。
0: 谢谢黄老师，我这边先谢谢黄老师。
1: 我答应你，好不好？
0: Yeah, 好
1: ，OK，OK。
0: Okay, okay.
1: 如果我年纪还行的话，就跟你们去；不行的话，就不去了。
0: 哦，一定可以的啊！没有，夏天的时候是非常漂亮，或者三月的时候有那樱花开的时候。
1: 对啦，对，你最好争取三四月。你争取 summer 的话呢，费用太贵，那个侨务委员会绝对拿不出来的。
0: 了解，了解，了解。
1: 而且我跟你讲，那边的台，我们的台湾同乡会全力支持。
0: 对，
1: 对，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其实我这次去 LA 的时候，我在 Orange County， 就是Santa Ana 地方的侨友会，我之前也做一个讲座，
2: okay.
1: 然后进去就。因为去美国，
2: 哎呀，我不知道要去美国，去美国你各地报我的名字，我跟你讲，你吃喝玩乐全部免费，我跟你说
1: 啊，我下次一定要记得，因为这次
2: 对
1: 太忙碌了，所以就
2: 我跟你讲，因为他们一直美国，我不敢自己吹牛，这是他们选出来，他们认为历年来到美国去演讲最受欢迎的，我是第一名。
1: 哦、oh, ，
2: 因为大家都讲的不是很正经
1: 八百
2: 八百，那就是极其无聊。可是呢，我是每几分钟就让大家笑一次，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
1: 哦、oh, ，我相信黄老师的魅力一定是大家喜欢的。
2: 再加上我又是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北美洲妇女会的这个荣誉会长，所以呢，你去应该会很受欢迎。下一次除了你们促进会，要不然的话，我就安排明年或后年，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就安排你到北美洲妇女会他们的年会去表演。全部都是女生，我经常说那些都是有些是包括早期这个黑名单不能回来的，他先生是博士，他本身也是博士，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北美洲，所谓北美洲就包括美国跟加拿大嘛，北美洲妇女会的那些成员六七百个成员，如果加上他先生1000多人，如果他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有个炸弹炸下去的话，大概美国的博士死一半。所有机构要关卖，因为台湾很多都是去那边念博士的，他们就回不来了嘛。
1: 其实我们明年三月还要再去。
2: 哦，太好太好，那我再跟你安排好了。
1: 好，
2: 让我知道。
1: 好，
2: 那我们先恢复来说。
1: 好，
2: 你那时候是什么机缘？
1: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后来是回决定回台湾定居，因为我爸爸妈妈住在台湾。
2: 嗯，
1: 那其实回来了以后，那个时候刚好是所有美国品牌刚好进驻台湾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其实我先学咖啡的，也因为我在西雅图念书，所以咖啡对我来讲是我每天都要喝的东西。茶是就是跟阿公阿嬷跟妈妈喝，然后后来回台湾，我有本来是原本想要开一家小小的 espresso 店，
2: 嗯，
1: 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念了。
2: 就人家是有开，搞不好我就是你的客人。
1: 结果后来我就没有，后来我就是学了，真的每天就是练习那个 latte 啊、拉花，然后就是每天大概有20升的那个。拉菜回家，
2: 了不起，
1: 因为你要练习嘛，
2: 对对对，
1: 所以就这样。那后来我就是在一个月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
2: 这么喜欢。
1: 对，因为其实咖啡豆其实品种来讲，它就是两个品种，
2: 对
1: ，Robusto 跟阿拉比卡，
2: 对
1: 对,
2: 对,
1: 对。然后它在做不同烘焙，然后不同的转换，
2: 就是、深中深、浅中深而已。
1: 对对对，当然啦，地区性种植不一样有差别。那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国外太久了，然后回来到台湾又觉得好像什么都，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改变，就除了语言上面不一样，然后其他的时候很多国外品牌进驻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可以说无聊啦，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我想说我自己做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2: 成就感，
1: 可以这么说。就后来就那个时候接触了茶，
2: 嗯，
1: 然后接触了茶我就发现啊，糟了。因为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它我们大概有几千个几万个品种，然后每一个品种都可以做六大茶类，就是每个品种都可以做绿茶、白茶、黄茶，然后乌龙茶，清茶、乌龙茶，有焙火没有焙火也可以做红茶，再加上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种，意思是说我有几千，有一个 billion， 可能 billion kind 或什么之类的地，
2: 就是无止线的发展，
1: 对，无止线的发展。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好吧，那这感觉好像比较有趣，
2: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这个东西。那我看到一些很传统的东西，可能因为我们离开台湾稍微久了一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才是特色，这才是
2: 对对
1: 有趣，应该要被发扬光大的地方，
2: 而且不能忘本。
1: 对，然后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学生嘛，所以每一年学校都要办那个就是国际会啊，国际会就是每次就是台湾，我们台湾永远都是拿蛋黄酥啊、珍珠奶茶啊，或者是凤梨酥，然后我们看其他国家，日本永远是抹茶茶道，然后他们韩国会穿传统服饰，就是他们都是有。很有象征性的东西，我不是说珍珠奶茶不好，老师你不要误会，
2: 不，
1: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够代表台湾的文化底蕴。结果我后来学习这些东西，洞顶乌龙茶、东方美人这些东西，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说现在大家喜欢，你知道这个珍珠奶茶也不过是近几年来才发现的东西嘛，就是意外一个夜市的东西就变成生活的这个甜品嘛。所以像刚刚你说的一个字就用得很好，它并不带台湾生活的底气底蕴呐、
2: 啊，对，
1: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层次在里面，所以它只能代表一种潮流。可是呢，这茶就不一样，这茶世世代代台湾种茶、饮茶、卖茶、喝茶，这都不一样。而且茶你知道很多人认识台湾一定会说乌龙茶，
2: 对，
1: 也许大家就知道说台湾高山茶，那这些都已经就因为我们把它当作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伴手礼里面有凤梨酥，所以台湾的凤梨现在可以销到日本，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样的一个背景。同样这个茶更不一样，因为茶有茶道，你凤梨酥说不出个凤梨道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凤梨酥道，那这酥皮怎么做？就这很简单嘛。可茶道就不一样了，茶道它在喝的过程中、闻的过程中，还有品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
2: 对，其实我也是因为慢慢接触这些东西，我也是从就是只是家里一般喝茶，然后到开始认识茶叶品种，到开始有摆茶席，然后开始有茶会，然后开始有自己练茶的时间、嗯、然后到后面前面可能会觉得都是一些很平常生活的事情，然后当然要变得很专业，然后再过一个 level 就是好像要有一个什么event仪式感的那个概念，然后现在回来是又会变成我又回到我自己，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嗯、其实前几年就是疫情的时代嘛，所以我们也不能出门，然后以前这个是我工作嘛，就是我每天都要泡茶，每天要练茶。
1: 你现在应该是你们台北市这个茶艺促进会的外交部长
2: 外交诶，我如果是可以这样子，我其实很愿意担任。 对,
1: 对对对，我认为可以。
2: 然后我后来到现在我会觉得是，
1: 所以这为什么理事长还有庄秋王老师一直栽培你的原因啊。
2: 哦，对对对，我也感谢，我真的感谢前辈们。
1: 对啦、
2: 就是、
1: 他们两个今天没有在这边，你特别要感谢。
2: 对，
1: 他们是在收音机旁边听的。
2: 我特别感谢我们茶艺促进会的洪淑珍理事长，还有庄秋红理事。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给年轻人机会的地方就是在拉拔我们，然后其实我有时候很佩服他们，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天马行空、
1: 嗯、
2: 我们不一定会想到很后面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那个 idea 很前面，然后我们想到以后就你知道没有什么顾虑啊。
1: 哎呀，你们现在是卖萌啦、啊、我们这个年龄都在卖倚老卖老啦、啊、所以有时候要听听我们卖老的人讲的什么话。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们就回到丽莲这边，丽莲已经终于找到她的新闻稿，赶快来念一下我们这个世新新闻系的这个美女，她真的长得很漂亮，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真的很漂亮。
2: 好，那我就是拿我之前的五间新闻。
1: 你这样子播新闻的声音，我跟你讲，很多人就会忘记新闻的主题是什么啦，因为你的声音太好听了，像小孩，对不对？
2: 哦，对，我常常之前上播音课，因为我们新闻系都会有播音课，然后我就会跟老师请教说要怎么改善我的娃娃音，然后他们就是说要训练那个丹田的那个部位。
1: 哎呀，其实也无所谓啦，你看看那个北韩那个已经播到八十几岁还在播的，唱唱唱唱唱唱唱唱，那个对，
2: 他
1: 也是特色嘛，
2: 对
1: 不对？啊，所以你就用你这娃娃音，就有人提到娃娃音，到了八十几岁你还在主播的时候，人家就记得是你的嘛。开始吧。
2: 好，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丽莲，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土耳其伊斯坦堡闹区爆炸，至少8人死亡，79人受伤。斯洛维尼亚首位女总统诞生，竟曾经是川普夫人委任律师。东非地区连续五季雨季少雨，面临严重饥荒。面临少子化浪潮，台湾各业缺工严重。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
1: 哇，太棒了！拍手，拍手，拍手，拍手！我认为相当好，我认为相当好，完全没有那个什么，那个刚刚认为说他应该是那个
3: 娃娃音，
1: 娃娃音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很好，而且听起来很好听，对不对 ？Gary， 不过 Gary 是好色之徒，他的那个评价比较不准，他就只要是美女，他都好，他都拼命点头。很好，那我们就再回到茶道这边了啊。那你是因为受妈妈的影响吗？
2: 对，那时候就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大概9岁10岁的时候，妈妈开始有接触到茶道这部分。那当然那时候我就还在读小学，我也没有就是注意到她在学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妈妈接触到这块之后，她开始希望我可以跟她一起去参与这部分。她觉得泡茶可以沉淀心灵什么的，就是
1: 你气质真的很漂亮，就是因为茶道的关系吧。
2: 那后来我一开始其实不觉得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改变，但其实上了这么久的课，参加这么多场茶会，然后我学到了现在都还有在泡茶，我就觉得说这部分真的是有给我带来一点什么东西。因为之前
1: 这是无形中的啦，
2: 对对对，就其实不会很明显，可是你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其实自己会发现心灵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对，人的气质就是受环境、受氛围，还有就是受自我的影响，这些都很重要的。
2: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有去台北书院学茶课，然后那时候台北书院每一个季度都会举办一个四季茶会，就是春夏秋冬都会办一次茶会。然后就是从我开始上课之后，我就开始每一个茶会都参加，直到我开始准备学测，就是高三的时候，在这六年或到七年的几乎参加快30场茶会，
1: 这太不容易了。所以人家会
2: 是不间断的，
1: 像你这样子不间断的参加茶会，然后你还会考上大学。所以很多人不要找理由啦，你看人家一样有其他的生活活动，可是还是一样考得上大学。没调呀，不爱领今天不爱怕别人，一大堆理由的。我做这个都得工厂，就今麦你差不多20岁左右的囡仔，还可以讲台语的哦，在台北足少的。听讲你是因为受到恁阿嬷的影响，对不？啊，因为恁阿嬷是我的粉丝。我给他爱个儿乐节，因为你这阵恁阿妈绝对会听，我跟你讲，啊，你还跟家恁阿妈哥讲送得一个。
2: 就是细汉时阵都是我家，都是照顾我。
1: 哦，照顾，没歹没歹，讲了没歹。
2: 有啊，所以我
1: 也要。你跟阿妈家亲嘛？哈。
2: 对啊。
1: 啊，你有在讲，因为我对啊，就这简单，我蛮要讲。你家，你即摆用台语跟恁阿妈讲一段你对感谢的话。
2: 哦。就是我细汉时阵的东西，伊来好好去甲我接，然后甲我 煮饭，然后搞阿些辛苦，这样的时阵
1: 哦，弄个叫过的
2: 对
1: 了，
2: 对对对，
1: 啊、因为就是因为妈妈在忙这个茶道嘛，嗯、啊，所以呢，我是记得上一次在访问你妈妈的时候，我是没有访问她这一段，因为那时候洪理事长就是要来这个宣扬这个台北市这个茶艺促进会嘛，所以就没有聊到私人的生活领域去。事实上呢，你妈妈也跟我讲，这个庄秋红老师就跟我讲说，如果没有婆婆后面的全力支持，还有丈夫的支持，她是没有办法今天可以这样子去教这么多学生。就像那个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也是说，她要特别感谢的是她的丈夫。我因安个谁做引导，我跟他儿乐几百啊呢。她就说她丈夫因为在中国也需要，因为茶很多在中国要做交流啊什么这些，但是呢，她就是全力支持她在台湾推动这个台湾的茶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也许在中国经商就认为说啊，那得做中国行李得后啊，那得关台湾。可是她还是鼓励洪理事长，而且让他连任，你知道一年要办那么多活动，要连任当理事长是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当理事长的背后先生拿出来的钱都是在补助这个促进会的不足嘛、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因为你们出去，因为我去参加你们那次茶报的这个茶会，你们办得很高级，你们可以说是高级茶会的啦。那高级茶会住的地方也要好，吃的也要好，用的茶也要好，
2: 经费
1: 对对对，所以我那天才会很开心，是千浩跟丽莲你们两个来帮我们，教我们怎么喝茶。哦，你们试茶嘛哈，真的，我还看到有9岁的小朋友，真的不容易啊。现在都你在带吗，千浩？
3: 没有，就是
1: 你还是当你的外交部长好，有空就出去宣扬台湾的这茶道，让你们是台北这个茶艺促进会，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下面台北这边有一个代表性的人来。
3: 对，其实我很喜欢出去外面交流，对，对对，因为我就每次前几年跟观光局跟客委会去新加坡的时候，为了他们要发扬那个旅游观光线，那个浪漫台山线，所以那边就是产东方美人茶，所以我们就带了台湾的东方美人茶过去新加坡。那去杜拜那一次，也是以东方美人茶为主，但是又带了日月潭的红玉，一样是要推广观光线。所以其实
1: 他们在喝的时候，那些外国人有什么感触啊？
3: 哦，这个非常的特别，应该是说，其实现在观光局越来越重视这些。其实我必须要操普及一下，因为以前他们就说，哦，千浩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泡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给你一个桌子跟椅子，然后你那边一直泡一直泡一直泡，然后有的人路过你就喝这样子，
1: 把你当做 sales lady。
3: 然后我就拒绝他，我说哦，
1: 对呀，
3: 我说如果是
1: 那就烧一壶就好了，自己拿就好了。
3: 可是那时候我脸皮很厚，那时候应该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年轻不懂事，因为也不知道是政府官员，然后我就说啊，那这样哦，那你不用找我去。我就说
1: 对，
3: 我那时候我当下就跟他说，那你不用找我去。然后他们其实有一点傻眼，就突然想说，
1: 对，官方就是要这样子。
3: 对，他说为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来推广茶道交流，就是我就希望他们好好品饮一杯茶。
1: 他们不懂那个道吗？
3: 应该是说我
1: 他们只会胡说八道，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解渴而已。所以我说，如果你是要解渴，你可以准备大桶茶在旁边，就是大家走就 pass， 就不需要我去那边，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大家体验的东西
1: 是
3: 更多的。
1: 你居然有格调。
3: 对，所以他们后来就有点surprise 我这样子的这种 request 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要给我一个位置，而且因为我们都在台湾的陶艺家的茶道具去嘛，然后我们还会有做准备一些花，然后背景啊，然后
1: 对，
3: 像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双杯泡茶法，那是洞庭乌龙，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这是我们台湾发明的一个茶器。
1: 哦，你等一下说一下双杯泡茶法，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
3: 是我们台湾的前辈发明的，
1: 是台湾的前辈。但是那天哦，对，我要补充是洪淑珍理事长跟我解释说，他们为什么要发扬光大这个双杯泡茶法，因为是台湾特殊的乌龙茶双杯泡茶法。你能不能提供一下听众这个双杯泡茶法的画面？
3: 所以其实双杯来讲，双杯就代表是有两个杯子，所以会有一个高杯，就是长长的高杯，那个叫闻香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矮的，就是平常我们喝茶那种矮的那个叫做饮杯，比较矮的。那所谓双杯泡茶法，就是当我们把茶泡好了以后，我们要把茶倒到那个比较高的那个闻香杯的地方，然后再用那个闻香杯，然后在这个部分其实就有，你知道七十几年代的时候，台湾很流行茶艺馆，
1: 比如说
3: 紫藤庐啊，然后
1: 我们以前聚会都在紫藤庐啊，
3: 对对对，
1: 我们那个年代，
3: 对那个年代，那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基地。
1: 那时候是我们才20几岁哦，像你这年龄哦。
3: 哦，那我觉得也很好，是在
1: 紫藤湖那时候就有了。
3: 紫藤湖那时候到现在还有，紫藤最近在巴黎开了一家新的分店，
1: 真的。
3: 对对对，所以后来完了以后，你放在那是一个高杯一个矮杯嘛，所以我们会把矮杯就是扣上去那个双杯，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翻过来。
1: 哦，
3: 然后呢，它有很多
1: 水不会倒出来吗？
3: 哎，这就需要技术了。
1: 哦，
3: 多叠练习。然后也有人他们就是又放一个布巾，然后这样滚来滚去，我们称为多尔滚，就翻了几次这样子。
1: 哦，真的
3: 哦，那时候茶艺馆有很多这种表演的方式。然后翻过来以后，不就矮杯在下面了吗？然后高杯在那个中间，然后它会有个吸引力，你慢慢把它打开了以后，我们其实闻香。
1: 哦，就是那时候闻，
3: 就闻那个刚刚那个高杯，然后闻好以后，我们才喝那个杯茶。然后看汤色，然后闻那杯茶，然后再喝。喝完以后，刚刚那个高杯是不是就冷了？冷，因为我们台湾茶非常厉害，冷还有冷香， 高有高、哦、热的时候有热香。
1: 对对对，你那天叫我闻了好多次。
3: 对，
1: 不同的阶段去闻它的香。
3: 对，这是我们台湾茶最厉害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属于部分发酵茶，所以在部分发酵茶的情况，我们的茶汤的味道会随着时间会有一直改变，一直改变，跟香水一样。
1: 哦 ，I see。所以这是真的是值得推广的东西。所以你不但是这个试茶之人，而且你还是台北茶艺，你还是台北市茶艺促进会的外交部长，所以这点不错。
3: 我现在我回去要跟我们的洪理事长说，他必须要颁发这个匾额给我。
1: 对，不要匾额啦，给你证照就好了啦，给你一个身份啦，你出去的时候就说你是他们的外交部长啦。
3: 没有啊，我开玩笑的，对对对，
1: 不会不会。而且第一，你英文又好嘛。第二，你是真的是专职嘛，而且你是真的是专业嘛，这一点。那像那个丽莲呢，就可以跟着你去发表新闻，然后就在当地做，马上发表新闻，所以你们两个就一个搭档，哎，一个就是做新闻稿，然后呢，一个就是做发言。
3: 哦，这组合非常好，
1: 哎，你们这组合不错，而且又漂亮又养眼，这个才好看，你知道吧？哎，对不对？虽然说洪理事长也很漂亮，那么庄秋红老师也不错，但终究还是。哎，大婶大妈级的还是五等不个差了。啊，派你们这种小仙女小鲜肉美女去的话，刚好都可以吸引一些小鲜肉过来。
3: 没有，我们还是需要黄老师跟我们一起去。
1: 哎，我去的话，我跟所有人都被我吓跑了。
3: 不会啦。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来问一下丽莲好了，丽莲，你这么年轻，你加入这个台北市茶艺这个促进会，你也是变成永久会员了吗？应该是吧。
2: 其实我就只是帮我妈妈的忙，就是她如果有茶会的活动，然后需要茶人的时候，那我就会在她旁边试茶这样。
1: 所以你应该，你还是会走你的这个新闻路线吗？
2: 其实这也是我目前正在思考的事情。
1: 哦，你可以啊，你可以继续走你的新闻路线。
2: 对，如果可以把这两者结合，
1: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最好去争取驻派外国的那个记者，所以呢，你在跟他们外国记者这个联谊的时候，你就显示出茶道出来的话，他们就吓死他们。
2: 宣扬茶道文
1: 化。对对对，然后让世界见到台湾嘛，这不是什么坏事，往这个目标不错。然后呢，你在表演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叫林千浩，你的学姐在后面，应该也算是你的老师，在后面告诉你怎么替他们解说，然后回答所有尖锐或者不尖锐的问题。千浩，这应该是你的工作吧？
3: 我很会回答问题。
1: 他应该是。
3: 对
1: 对，
3: 因为我不喜欢这件事情。被有些查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寻根，然后具有解释。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他们的逻辑很好，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的东西来装饰，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对对对，非常好。
3: 对，因为像我昨天，
1: 像你刚才在跟那个官员对干，我就非常喜欢。对，这是好事。
3: 那是真的一个是美丽的意外，对。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所以后来隔一年
1: 他们才开始重视嘛。
3: 对，他们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是可以到另外一个，他们才有重新思考说，
1: 他们认，不然他们认为是你们来卖茶叶的，然后你们泡茶给大家喝，
3: 对，
1: 然后就是完全依附官僚，然后是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不知道说台湾民间的团体是多辛苦，在为台湾这一块土地做一些深耕的文化工作，你懂我意思吗？
3: 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是说所谓的茶文化也是从生活来，可是。有一些有时候我们要看场合，比如说我们去了国际舞台的时候，你不能就用在家里喝茶那个方式，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茶席，所谓的茶会，一些形式方面。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对待接待不一样的客人或对于不一样的对象，我们台湾是很多元化，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发展跟呈现方式，然后让他们 feel。非常 welcome， 然后下次会记得说，我上次喝那一杯茶是从台湾来的，然后
1: 永远的回忆，
3: 对，而且那是一份温暖的东西，
1: 对，
3: 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1: 我们不是常说吗？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嘛，
3: 对，
1: 这人泡出来的茶那是更有意义。
3: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情味还是在这个方面，是我觉得你知道以前我阿公阿嬷他们就是隔壁邻居或是认识不认识，人家先。到我们家，对，没有第一件事情是问你吃饱没？
1: 对对对，
3: 不会问你说你好没有，就是
1: 对，没人这样，
3: 对，
1: 因为以前台湾是穷到没有得吃嘛，有的吃就是一种幸福嘛，
3: 对，
1: 所以人家说那个南部的菜都比较甜，拜托吃糖是以前有钱人才能吃得起的糖，
3: 这件事
1: 南部人就竟敢吃靠急嘛，
3: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这样吃糖，
3: 这一样的事情是第二句就会问他说啊。要不要进来领杯？
1: 你们觉得领杯？
3: 对对对对，那是我觉得那种是这一件事情也会让我开始学茶，我会觉得我每一次试茶的时候，我会觉得把每一杯茶泡好是我招待客人最重要的事情。
1: 对，你的心意
3: 那也是我的心意，然后也是我觉得我想要诠释这样子的东西。
1: 现在是你的责任了，现在是你的社会责任。
3: 不要说责任，但是我觉得我在分享一件美好的事情给别人。
1: 我跟你是社会责任加上使命好了。
3: 没问题。
1: 我跟你说，我爸爸妈妈哈，跟我阿嬷哈，都是高龄。
3: 哦。
1: 可是他们很多人现在专家说，不要空腹喝茶。我跟各位讲，我们家三仙老公阿飘套炸起来都是康巴拢啉茶，结果一个95，一个90，一个80，都是长寿。所以我不认为说，就像上一次我访问庄秋红老师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这个试茶职人才9岁。不会伤胃吗？他说不会，好的茶是不伤胃的。那我是觉得说，那个洪淑珍理事长对你们新的一代是有非常期许的，他就一直希望你们能够出来，然后代表台湾的新的时代 对茶艺跟茶道的这个喜欢跟发扬精神。我今天访问你，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你们这二十几岁的人，就愿意走进去。有的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那你也是从大学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你就开始走进这个行业，表示这个行业是有更深的这个。我刚刚为什么说给你责任跟使命，就是说很多高学历的人。他就自以为他的傲慢是因为他那张文凭，或者因为他到外国去留学，可他不知道说他回到自己本国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一些真的根深的地方。所以当洪理事长愿意让他生根的时候，你们根深就变成你的责任。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是你的责任也是任务，你同意咯？
3: 同意同意。
1: 好，所以林建浩你去回去跟你们理事长做一些个案，做一些这个企划案，如果我可以用得着的话，老师呢肯定照着抓，我们就把这个茶道文化带到美国世界各地，给我们的台胞还有给外国人知道台湾存在的价值，
3: 太
1: 好
3: 了，
1: 好不好？那时候呢，我们的新闻稿就由我们的丽莲来发表，好不好？
2: 好，
1: 好，那今天谢谢你们两位，
3: 谢谢黄老师，
1: 好，
2: 谢
1: 谢
2: 黄老师，
1: 多谢各位收听，那下回再会。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

0: 好嘞，今天是周末。这两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泰国的公主泰国的长公主然后大公主的对齁这个病逝破病归心。其实我就想说他们长公主是怎样的应该还年轻齁。
1: 长公主不是这个泰王普美蓬姐姐哦是因
0: 妹妹
1: 对不是是因查某囝。是起码泰皇普美蓬查某囝哦不是那阵那老泰皇的长女嘛那阵那老泰皇身体不好的时候大家不是在说说没有这个长女因为长女那阵那这个国民形象好齁然后又亲切啊但是那阵那因囝普美蓬起码不是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没有那么。
0: 什么普美蓬
1: 普美蓬因囝啦。
0: 普美蓬是贵星期
1: 对啊普美蓬因囝啊。
0: 起码是瓦吉拉隆
1: 宫。对啦我说就是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一直那一直觉得姐姐让得的宫因姐姐继承会比会比瓦吉拉隆宫好啊但是最后还是传给了瓦吉拉普美蓬还是传给了瓦吉拉隆宫嘛啊但是最近起码在说这是瓦吉拉隆宫因的查某囝。公主不是我给他听说没有因为第一天第一时间看这个新闻我感觉那个是那个是太皇那个之前那个女儿嘛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贵姓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瓦吉拉隆宫的女儿不是她姐姐
0: 她女儿但是她女儿年纪有这么大四十是
1: 瓦吉拉隆宫也蛮长啊
0: 刚刚说46岁46岁46吧齁、哦、嘿。

0: 后来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叫做帕叉，哦，这个名字哈、哦，帕叉拉吉蒂亚帕哦。好来啊，最近这两天传出一过世的消息哦，但是其实伊伫过世之前已经是昏迷了三年哈、哦，昏迷了三年，佮最近恶化哈、哦，这个好像肠胃消化系统整个恶化哈，
1: 并发症
0: 哈、哦，才因病哈、哦嗯，这个过世哈、哦，这一个长公主哈、哦，叫做帕叉拉吉蒂亚帕，伊是现在的泰王瓦吉拉龙宫的。大汉查某囝吼，

将军阶级哦，将军呐、啊、哦。简单讲，这个长公主呢，哈，帕查拉奇哈，伊其实就是瓦吉即卖泰国诶，这个国王啊，这个瓦吉拉隆公的七个后生查某囝来得其中啊，年纪最大的啦，哦，年纪最大的哦，他的生母呢是宋沙瓦利王妃哈、哦，啊，身为呢泰王原配唯一的孩子哈、哦，其实这个长公主伊本身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伫泰国的社会。以及国际之间，其实他享有极高的声望，还有评价哈。那为什么哈？这样一个啊，也相当的优秀杰出啊，在这样的一个王室家庭，为什么这个长公主呢？哈，会在47岁哈，她就是啊，6月11号前两天啊传出啊，这个过世。其实上哈，她的过世呢，其实啊，这个因病哈，其实她因病已经昏迷了3年哈，昏迷了3年。那到底哈，以这个病是什么款的病哈？怎么会年纪轻轻在顶礼一下，去进三年前应该是44岁时阵，她就昏迷了哈。其实她曾经被看好接班，哈，她曾经被看好接班，那。

啊来。在2022年的时阵呢，这个长公主伊是2022年迄年哈，她出去遛狗哦，伊出去遛狗的时阵，突然心中感觉不爽快，就这样子哦，心脏不舒服就送医。那经过医生甲诊断了，认为讲是因为心脏哈遭受到一种梅浆菌的感染，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梅浆菌这类、这等时常会听到有没有哈？梅浆菌，但是没有想到心脏也会遭到梅浆菌的感染哦。好，所以讲的转的底那一年2022年的时阵哈，伊的转的因为安尼啊，的陷入昏迷，而且是长期的昏迷，三年多，好，他的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啊啊，所以讲哦，一直到最近哈，前两天11号，6月11号一刚哦，就因为哦多重，可能是有一点像类似多重器官的啊这个衰竭并发哦，啊的转呢，哦因此过世，享年47岁。

当然介绍一下哦，就是金马太皇，现任太皇哦，马哈瓦吉拉隆宫哦，就是拉玛十世哦，以及嘛，他总共的子嗣啦，也家里哦，就包括刚过世的这个大长公主哦，总共有二女哦，两个查某囝，五个囝。阿姨哦，结过三次婚，大老婆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咱头头讲迄个长公主。嗯、啊，第二任老婆一个第二个林生哈，总共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现任的这个王后哈，只有生了一个男孩子哈，但是第二任的老婆哈，那个时候被离婚之后，那个时候瓦吉拉隆宫还是王子的时候跟他离婚哦，然后一生的四个孩子哦，其实就是应该是王储这四个孩子全部被驱逐出境，贬为平凡人。说啊，但是但是那个小女儿啦，那个小女第二任的这个女儿是有被接回来，因为她接回来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原来的那个时候的太皇普美蓬齁，就要给她赐命什么，反正就是赦免她就对了。她其实谢杂波弯砖红驱逐出境，被贬为平民，都借谢杂波隆底密高的行为。然后最小的齁这个男生齁，就是跟现任老婆生的这个孩子齁，扣掉姐姐的话，他应该是将来的王储。

0: 人讲金嘛，
1: 嗯，
0: 这个第三任老婆生的这个王储哈，有一点哈。智能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啦，啊，简单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要过好生活就很困难，那接班就变得很困难，所以人家就讲，哎，因为大长公主没了嘛，然后太公还是希望男生来接班了，所以变成这系列系列的米国鲜花，这个被驱逐出境的这个接班人哦，可能会找一个回来接班，有可能呐、啊，哎、嗯，阿伯利伯克两个叫那个智能有障碍的去当太皇嘛，
1: 不隔不隔也有一说啦哈、也有一说说啊、这个就只是跟目前那个儿子嘛哈、那个是第三的老婆生的嘛，
0: 对 对唯一生的一个
1: 唯一的
0: 儿子，
1: 对对。啊、他就是有一点跟他讲，大脑发育不是很好啊，
0: 对，就是有智能上的发展的、
1: 啊。但是呢，哦，王子也请了很多老师啦、专家啦，哦，医疗的哦，特别的个教狗哈。啊，由此一说是讲，他这个儿子哈、人家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是装疯卖傻，因为可能大家啊，就是讲啊，这些啥王室哦，很恐怖哦，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王位的竞争哈，啊他。哇，其他龙宫他其实他还是希望是儿子啊，哈，
0: 当然啦、啊，当然
1: 儿子来继来继。
0: 你看，就按普美
1: 继承，嘿，
0: 普美鹏因查某囝，就是哇，其他龙宫姐姐姐姐吼，迄阵那
1: 点能力好，
0: 民间声望又高。
1: 对啊，啊，哇，其他龙宫根本就是公子哥儿，
0: 就是讲难听一点，对，公子哥啦，什么说什么
1: 啊，生活。荒淫、哦、这那泰国人是不当讲的、啊、生活很荒诞啊，荒诞啊，
0: 就是一个
1: 那个女儿又能干、啊、又优秀又负责尽责、
0: 哎、又走入民间、哎啊、
1: 但是
0: 又、
1: 哎、没办法、
0: 啊、
1: 可能也是被斗掉还是怎么啦，或者是用
0: 个没啦，我觉得泰国就是还是希望男生接班、啊、男生接班，
1: 所以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儿子人说，其实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故意，可能一定是妈皇母啊，吼，就是因老母吼，
0: 要运作、
1: 欸，就怕他就七早八早，如果太那个的话，吼，会被干掉啊，是，我也会被那个吼，所以干脆的结公公安尼，干脆就结公公。由此一说哦，吼，哦，等到他的继位稳定的时阵，
0: 看到那个照片，
1: 看起来是有一点、
0: 那个眼神，
1: 吃的胖胖，有一点棒棒的啊，
0: 就是、没有了。依他现在是现任王后，那加上唯一一个男生又留在泰国，他权力应该很稳、这个讲不了了。阿兰想要了解讲，想要引这个细的囡仔，大概一点就好奇，为什么那个老二母生的这个第二个老婆生的这四个孩子哈，会被驱逐出境哦？其实就有原因没有，等于说那瓦吉拉龙公哈，1996年哈，而且尊一个第二任老婆哦，他叫于瓦西达哈，发生哈就严重的婚姻的决裂跟政治的丑闻呐。刚刚讲伊的，伊尊那里干妈公哦。瓦吉拉龙宫那个时候的老婆，他觉得是在外面偷人呐、啊，讲来听就外面偷人呐、啊，所以在公开跟他决裂哈，1996年的时候啊，所以一怀疑公这戏哦是五个声音呐，弄不起耶啊，所以一气之下哈就跟他离婚啊，把这五个小孩子全部哈、这个、那个皇室的这个名阶级都全部拔掉，然后把他们流放到美国出去哦。
1: 欸，这个泰国王室哦，
0: 而且把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哦。
1: 泰国的王室哦，所以说你现在看泰国的王室这样，你再回头来看英国的王室，感觉英国王室还算是比真的是很算是很民主的啦，给就民主的啊，也没有那么哦那么人家那么绝情或者是那么独裁，有一点像、哦、比较独裁霸道这样、哦、真的哦固在一个哈利王子这样、哦、脱离王室了啊，把王室那不干呢哦，这比起来来讲，太英国的王室算是相当开明民主啊！哈，好嘞，人多讲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呢哈，这个帕查拉吉蒂亚帕哈、啊、为什么人多讲呢？昏迷3年多，然后过世啊，到最前两天过世，死因是心脏感染梅将军哈。好嘞啊，这为什么心脏感染梅将军？我们来听听看医师怎么说。医生在讲心脏吼，咱人的心中来受的细菌感染的几率，照讲是不高、啊、以前我们听到梅将军感染都是怎样的？ 都是怎样的情况、嗯？我们也听过，都听过，就是梅将军感染哦。梅将军感染，哎、欸，是不是讲哎，食饭啊，食隔夜饭呐、啊，哦，饭个抗性固哦，这个温啊，稍微也会造成梅将军哦。所以讲，以前讲心中去感染的梅将军哈、哦，这个几率其实不高哈、哦。梅将军呢，相对来讲也是罕见，不典型呐、啊、哦，不是典型的哈、哦、这个情况啊。所以讲，哎、欸，应该爱科鲁哎，这是以前。一个公公会不会是这个长公主她本身的免疫状况不佳、哦、而就梅将军感染来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她是肺炎引发的专心性的感染后续然后引发败血症进而影响到心脏啊，所以心脏的免疫力就不啊不好的时候，好、哦、就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的
0: 连锁反应、啊。
1: 对，不会说啊，心脏很少会听会有艺术工、医生工心脏感染梅将军哦，你直接击中的几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嗯、哦。所以啊，他就是去遛狗，三年前一出去遛狗一时阵哈、嗯哦、啊，就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昏倒了哈、哦，就这好、哦、突然就昏倒了啊、哦，就然后。就昏迷三年
0: 哈，心态不好。嗯，
1: 好，要不然这个长公主其实长得也不错哈，啊，学经历也相当不错。
0: 对啊，人就讲吼，伊是所有这个瓦吉拉隆宫所有囡仔来对哈，就是最争气的，在皇位里面是最争气的，包括哦，伊的 Kibigo 哈，又完成了两博士跟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啊，伊登来哦，这个泰国接这个皇位的时候，哎，包括那个瓦吉拉。龙龙给他官位嘛，他不是他跟英爸不很快呐，哇！一直那英爸在做王子的时阵哦，啊什么就吃了公阿麦天啊，就吃了嫖赌什么都来。但是我干嘛？瓦吉拉龙公他这个长女跟他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姑姑哦？嗯，哎、欸、叫姑姑嘛，英爸爸的直接叫、嗯、
1: 叫爸爸的阿哥啊，对啊，
0: 对对，阿哥跟大姑姑很像，嗯哦，亲民，然后能力又好，形象又好，又走入民间，然后说泰国的那女性好像真的都比较优秀，对吧？哎，然后又亲力亲为啊，跟认真念书啊，回来根本一种吼皇室那种很娇气的这感觉，哎，这蛮可惜的，但是好像最后命运都没有很顺遂啦。

0: 所以说哦，这个泰国长公子啊，长公主哈，这个过世哈，哇，已经嘛哦，也是非常的隆重哦，来办理他的后事哈。啊，目前呢，已经要求全国哦各级的机关、各公营事业还有学校等等单位，马上就从啊这个长公主过世的11号那一天哈，连续15天要降半旗哀悼哈。啊，另外全体公职人员以及各营事业员工也同步进行15天的哀悼哈，啊，一般啊，民众会当啊看个人的状况，自行决定哦，看要用什么啊比较适合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哀悼哦。然后呢，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啦是叫雄孤板哦啊，只要在举办的时候啊，这个观众要起来默哀。那另外的是讲，也要求民众在这段时间哦，一定要透过不管是行为、说话或者是衣着，哦，要表现出哦，这个好从这各方面去比较展现出哦，这个对长公主的啊过世的哀悼。你也记得以前啊，那个太王普美蓬过世的时候，有没有？泰国人弄个穿乌纱呢，而且还穿很久呢，好像一年还多久哦？只要没有穿黑色衣服哦，都可能哦会被逮捕哦。哦，真的哦。哎，以这本届的长公主过世哦，也哎哦且哦不得哦哈，底下来在学的学生哈，哎，民众也有规定了哈，因为规定是安怎呢？男性应该穿着哦哦文雅黑色哈，有领子的黑色上衣，还再是白色衬衫，然后要搭配黑色领带，还有合宜的黑色的长裤啊，女生就要穿有袖子的哈，而且宽松不贴身的上衣。那下半身要搭配过膝的长裙，还加起传统哈，哎，这个裹裙哈，这包裹的裹裙。那学校的学生呢，哈，一律这段时间呢规定要穿着正式的制服哈，啊，全体民众。皆不得哦，这段时间哦，这专体诶，这个泰国民众不得穿着圆领的哈，这衣领一种 T 恤不能穿这样子哈，也不能穿圆领的 T 恤，也不能穿无袖的衣服，也不能穿短裤、短裙、牛仔裤哈。服装不符规范的话呢，哦，那可能就会马上叫你要换过来的掉哈。啊呢，哦，不过这是迄个，然后在啊，目前的是讲长公主。相关单位把它安排有一点像去给它月龄瞻领啊瞻仰啊那啦，好，这个时候的服装规定哈。所以最近如果这一段时间有去泰国的朋友，你可能会看，因为泰国人他们对这一方面是蛮要求，王室里面哈，好，那想说几年前的这里普美蓬过世也是哦，那时候很严哦，而且那个服装的要求还穿了蛮久蛮久哈，经过的时间都表示对他们的太皇的哀悼哈。
1: 那补充更正解哦，他说呢，我的公这里、個、跟像那个长像这现在这个过世长公主的，像他姑姑哦，不是大姑姑，是二姑姑啦。因为他普美蓬其实监管够能有两个姐姐，大姐跟二姐。阿兰贵给供了，他能力很好，那个是他二姐，一个失灵通公主殿下。哇、这失灵通公主真的很优秀哈。一席哈，这里1955年出生在曼谷哈。1977年被封为这个马哈和扎克里公主，而且施灵通她博学多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中文、高棉文、巴利文、梵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哈，也阿姨尊那以施灵通公主就很亲民的形象嘛，一个人爸爸的是这个普美蓬国王哈，深入泰国的偏乡地区，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医疗、农业哈，跟慈善的等等的哦这种教育。所以伊祖那其实被纪念起，党还是希望说啊，如果这个哦，这个施灵通公主殿下是以未来的太皇就好，可是还是没有，还是给花吉阿龙搞这太皇，这个这没办法哈、这重
0: 施灵通真的非常
1: 优秀，
0: 他去泰国，他又是泰国，又是作家，又是诗人、也是插画家，也是漫画家呢，多才多艺啦，哎，多才多艺，好，多才多艺，好，真的。真的是哈，但是后来呢，哈，到底是不是真的纯粹只是因为她是女生哈？
1: 是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如果司令通他如果这种没有，如果司令通这么优秀啊，他又是男性的话，嗯，那霸王金霸的金马太皇啊，这个觉得。如果他是老二，他是这个司令通是男性的长子啊，然后又这么优秀，啊，普美蓬会传位给瓦吉拉隆功嘛？如果瓦吉拉隆功还是这么一个
0: 瓦吉拉
1: 隆功一男哥这么就像那个这样子公子哥哈，那太子爷这样子的话，绝对是哦，我传不到他嘛，就跟。哈利王子跟您第二个哥讲查理哦，
0: 哈利威廉啊，
1: 威廉哦，对吧？那威廉这么优秀，对吧？这英皇嘛，绝对不会把那个位置传给那个哈利王子。
0: 因为本来都是长幼顺序继位的啊，哎呀。
1: 男性嘛，还是男性？
0: 没有，他们现在已经、
1: 哦、对，
0: 那时候伊丽莎白二世是因为因爸爸用贵姓、嗯，那时候他没有，好像是没有，有儿子啦哈，有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老早就他因为可能爱情的关系哈啊要爱美人不爱江山了，放弃了哈啊，所以讲再变成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来继位是安呢哈，好不是说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没有儿子有，但是他放弃江山哈，那伊丽莎白女王料因为一这料锦后嘛哈，而且年轻就继位二十几岁的继位啊哈啊，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继位顺序呢其实还是长幼有序啦，长幼有序啊，就是讲，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一种讨论的是讲，是不是要以儿子以男性哈、哦？如果是男性的话啊，因为查尔斯继位了，就变成下一个就是查尔斯的继位的，就是。哦、女性因为结婚的关系因为有结婚的关系，所以你是男性就是以男性为继位、啊、但是呢到威廉家威廉他现在这个查尔斯国王其实因为身体这个得了癌症，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现在人说其实是应该说是威廉已经是威廉的垂帘听政啦，其实英国的王室现在最主要有一些要改革的，他在做一个很大幅度的改革，威廉是一个真的是未来的英国国王，这很不错啦，其实我一直有在注意的这个英国王室，他真的是相当适任的一个未来的国王。啊，你啊叫威廉呐、啊，搞威廉掉，查尔斯呐，迄落的时阵吼退位掉，那他当然就是哇威廉啊，威廉掉呢吼，其实他现在就变成，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威廉掉继位者就是因弟弟哈利嘛吼。啊，所以哈利才会说他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备胎啊，不可以这种王室因的啊千年的传统以来的啊呢，那现在呢，就是讲威廉他如果继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个继位者都是他的儿子哦，因囝哦，因囝大汉后生哦，就几啊，再来呢哦，如果是以都是儿子继位的话，再来就是他的第三儿子哈，路易斯哈。但是呢，好像威廉他认为说就照顺序来哦，就照顺序来哦，所以说如果照顺序来不分男女的话，变成威廉如果哈这个退位掉，当然第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就几。第二个就变成夏利蒂啊，就是他女儿，因为英国人对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呢，一直都觉得说那是他们觉得最伟大的哈，这个英国女王，所以对女性来为王，因一点哈，英国他们好这个过去的啊，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因为好让受到很多英国人的崇拜，所以说大家就一直还在找哦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结果发现哈，这个夏绿蒂呢，她的长相啊，还有她目前虽然还小小年纪，但是各方面的表现哦，非常的得体又哈识大体哈，所以很多人啊，也就觉得说，哎，那何不呢？哈，何不呢？不一定要都男孩啊，哦，所以说啊，威廉也觉得啊，也觉得大家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真的是好太受到英国民众的肯定哈，所以说未来。啊，这个王室的继位，尤其是讲威廉一旦他的上位了哦，他可能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传承的规则哦规矩的，听说他目前是倾向就是 照顺序来，不分男女，安尼就对啊，吼。所以讲未来啊，如果说哎，万一他的哥哥舅舅说也爱江爱美人不爱江山，那也是讲姐啊，唔是啊，妹妹，我看他较无想要做国王咧，安尼吼，阿姨就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给妹妹嘛，吼，就给妹妹啊，哦，就这样子啊。有的人是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哦，是可以的啊，哦，所以讲好吧，哦，来进宫格。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跟 Super 阿哥护理人做我们进广告。
0: 对，跟他存一尊啊，吼，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个迪雷西尊嘛，啊，因家查尔斯唔是单足久单足久嘛，单刚好我就这样拢讲，哎呦，伊丽莎白女王吼，一定很长寿啦，哎，好了，算了算了，不要，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就不要传给他儿子，因为查尔斯，因为他就是害很，就是有一点害得戴安娜吼，这么惨，所以五郎的公直接拜托女王直接跳过儿子哈，就传给啊，这威廉传给孙子啊。阿伯公查尔斯丹加莱已经太老了啊，加上英国民众对他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史哦，对他的印象不是亲呵呵呵。好来齁，所以公啊，人的人都拍供啊，阿姨就你看查尔斯齁，这里已经嘛继位了，哎，那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什么命理专家公哎公一这位故呢齁，人公一这位故呢，那可能只有三年或四年要求。我讲人都要登基，恁家哦什么命哦命理学家什么占星师的底下讲公家呢？哎，果然呢，果然真的是哈，他当了好像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因为罹癌，所以到现在他一直在治疗，好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上年纪也大了哈，年纪也大哈，好啊，这个威廉哦，威廉啊，这因为有这个弟弟哈利，就搞得这样子哈，所以变成公有足侪代志，伊干嘛讲爸爸在处理好这个王室的很多事情的时阵太软弱哦，好，刚刚你爸爸太专拗哈啊，当然也年纪大，又身体又不好，所以讲慢慢哈，这个查尔斯国王他就慢慢把一些王室的好这个事情也是慢慢让这个威廉哈来做主啊，那就对了哈。好，所以咱身体要健康。我昨天又看到有一个名人哈，我不记得是谁，就这样瞄过哈，名人哎哪一个明星啦，艺人也是为这种病困扰，男性哈，就是有一点那个病，就是跟英国查尔斯国王一样的哈，一样的，就是属于男性泌尿系统的不好的哈，泌尿系统方面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的丢了哈，所以咱听众朋友，这男性哈，男性啦，洗澡会过量，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讲，从你好一开始那个排尿的问题，排尿呢不顺畅，好，这真正拢爱这。逐步要做保养啊，吼，爱做保养，所以讲吼，咱苏鹏爱食吼，开始放尿咧滴滴答答吼，排尿啊排不干净啊，尿不出来吼，啊是讲哦，这不自觉的漏尿哦，这东西已经哦显现男性哦在这一方面哦，在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产生了。
1: 对啊，男性听众别问我卖紧张哦，我在男性我当下吼哎哎卡搞紧张啊，又不太愿意讲出来，干嘛讲哇我身体变太。变安尼吼，我太无像较过去较早同款吼，我放尿人讲全过去嘛，啊，即马拢滴着下吼，这唔是生病，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荷尔蒙的不足，啊，你荷尔蒙吼，男性荷尔蒙不足，也会引起射护腺相关的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刚开始，你哪讲身体，我就像放尿这种征兆嘛，比如说啊，过去哦，没有那么频尿，起码就很频尿，啊，尿个放袂济，吼，啊，可是讲放尿吼，起码有泡有鼻个排片，吼，其实这就是咱的身体，你给你发出警告啊，其实拄啊开始，你当先去医生检查，医生你讲啊，这没问题啦，你尿泡啥没问题，泌尿系统没问题，啊，可能就是吼，这男性荷尔蒙较减少，吼，啊，医生就会开啥，就要开一些， 补充剂给你啊，补剂给你。那那个还是所谓的化合的药哈，药的这种补充剂。所以他们酸掉偏胸西亚，一天每天两次、三次，弄当补充，哎、欸，都要酸掉天然主人。就是咱这阿婆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哈，就是苏鹏哦，它是所谓的哈南瓜子萃取哈，南瓜剂萃取的南瓜籽油，内底有杜松子。蒲公英花粉，哇，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当相当的好，所以男性朋友放盐问题，还是讲女性朋友放盐问题，都可以使用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好，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
1: 嗯，
0: 一盒千百颗，
1: 六十颗，
0: 六十粒、嗯。好，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你要哦这哦询问一下，还有没有那呢赠送组？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讲，哎、欸，
1: 对啊，
0: 有大组的不？我要买大组的哈、哦，买大组你当然会合啊。哦，一组里面是两盒包装为一组、嗯，然后再多诶给赠上半盒的啊，安尼拢包。总这几周安尼的掉，两盒半几周，两盒半几周，啊，你就记得拿两盒的钱就可以了。好、哦，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好、哦，谢谢。指定药房各位，好、哦，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
1: 或者
0: 是直接咱啊、这个服务电话，咱的专线询问啊、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啊、用咱的服务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啊，给你哈、哦、配送到家。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

哎呀，来呀、啊，听众朋友啊，拢有心去买彩券啊，搁较无用，搁较难死吼。彩券兑奖的时候，自己兑哈、哦，自己兑，家己兑，安尼唔叫有艺术，对不对？啊，兑到那个一刹那，你看哦，多巴胺的爆大爆发，好、哦，脑内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就大爆发哈、哦，对不？彩券要自己收好哦，爱家己收好哈、哦。好、啊、来，为什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因为最近在泰国哈，都、哦、发生一宗哈，好、哦啊、来。泰国有一个54岁查某人哈。好来，这个54岁的哈，这个查某人哈，伊就是伊买3张彩券哈，然后呢，就去因厝边啊遐，吼，提去因厝边啊，啊，一个好邻居安尼，就可能平时感情袂歹，提去因兜讲，哎、欸，我买了3张彩券了，吼，而且开奖，我们来兑奖一下安尼，吼，结果呢，好就兑奖，哎、欸，啊，兑奖的时阵，就是因这邻居帮他兑奖啊，结果3张兑，啊、嗯，兑兑的，邻居改讲，哎、欸。哇，你有一张中头奖哎、欸！哦，中头奖，一个真的，对啊，173770啊，这一张中头奖啊！哦，啊，就这样子，哇，两个都很开心，很兴奋哦。啊，你这个邻居就改讲哦，恭喜了，就讲吼，我跟你讲吼，你算算吼，无你这张彩券吼，我跟你先保管的吼，无保管的吼，我帮你保管啦吼，啊，也不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先帮你保管哈，好来。然后这个54岁妇女叫沙燕哈，好，她叫沙燕，伊嘛想讲啊好啊，反正好邻居嘛，刚刚兑奖啊就知道中奖哦，哎，但是回去了，回到家了，那暝睏起来，伊感觉愈想愈无妥当，哦，伊讲哎啊我干嘛？我那个中头奖的彩券呢？我干嘛要放在邻居的家？感情再怎么好，自己的彩券自己保管，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的。转嘞吼，好天光了，伊就去传过隔壁这邻居吼，这个好姐妹小燕，好伊就讲啊，那个彩券呢吼，我彩券我想要拿回去，我自己保管，安尼就对哈。结果呢，结果因这个邻居就改讲啦，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中奖啊！嗯，你乌白讲，伊讲你3张拢无中奖，昨你对奖是毋是甲讲一张，其中有一张是得奖诶，而且还是中了头奖。伊就讲没有啦，那差一个号码啦，我是挑伫咧甲你，我挑伫咧甲你吼，哦，甲你意思讲开玩笑，互你欢喜诶吼。伊讲没有，其实3张都没有中啦，哦啊，其中7张吼就是差一个号码啦吼，啊，所以伊讲我得甲淡掉啊安尼。哦，伊要去甲伊提刀等啊！伊讲我淡掉啊，吼、哦。

0: 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哈，好来，哎、欸、啊，伊甲你讲无啊，伊讲我淡掉啊，啊，伊哥甲你讲没有兑奖，哎、欸，没有中奖都没有。可是你昨天跟我说有一张中奖，而且是中头奖，伊讲我是说差一个号码就中头奖，哈啊，所以就是都没有中啊。你现在要拿，我没有，我就昨天就丢掉了，我就跟垃圾打包丢掉了哈。好，啊，今晚要安怎？好，要安怎？你要讲，哎、欸，伊甲我提我的彩券吗？你连中奖是不是确定中奖自己都不知道哈？好来，所以讲你这样子，你没有彩券，好、哦，这南北彩梗的是安呢，银彩梗无银人哦，哈、哦，好、哦，而且你讲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哦，你伊甲提我的彩梗，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你无法度啊，你就是要叫他吐出那个彩券，你也没办法哦。啊，你听讲你一点讲，有啊，有一个办法，到时候他去领奖啊，哎呀、啊，他去领奖啊，他不会透过别人去领奖吗？哎呀、啊，所以讲，如果真的啦，真的彩券里面有中奖的啦，哦。哦，好啦，总共伊去领奖，伊就讲这我家己买的啊，对不？你要凭什么证明讲哪一张是我的？哎、欸，你也不签名啊，能够对啊？哦，所以彩券吼，真正你买的时阵哦，你真自家己爱不管了好，对奖的时阵得家己对哦，你莫提别人对。哎、欸，总共别人我咧家己对的是你若无伫边啊，结果我对到你。你这张有掉奖的时阵，点点就给你暗扛起来啊，对唔？吼、哦，有的人就真那个半信咩啊？几年前，咱台湾不是也有这样吗？有一个人在大陆啊，咱台湾人呐、啊、吼，伊伫大陆咧做生意的，啊，伊逐期拢几乎会买彩券，啊，有一期伊就写号码拜托因朋友帮伊买，有没有？啊，那一件事情后来个拍官司啊，结果是中奖的啊，嗯，嘿，啊，后来他要拿就没有了啊，被朋友污去啊，污掉了，嘿，
1: 嗯，对，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人性了、啊，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嗯、哦，你怎么知道？不管是陌生，你卖公陌生人就会不可怜嘛。啊，你干嘛分享好你的啊至亲好友？嗯、你以为你很了解他？错、嗯，对不对？人性是很底层逻辑东西，嫉妒啦。啊、哦，对不对？嗯、怎么样？你讲你个电，其实你那个点中你被个电嘛？你说你觉得是分享喜悦、嗯，但是听的人呢？你在炫耀嘛，对不对？那你今天让他有机可乘，你怎么知道？你不在后啊，平常是后面是吧？被钱逼急的啊，你多啊后你才敢个啃一下，我都给你吞起来，对不？所以不要太高估人性了、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是分享喜悦哇，你知道哦，那个我中奖的喜悦分享给你啊，你分享给你就会你得吸引到哈一些本来哈哎。都不会碰面的亲朋好友来给你借钱啦，来给你拜托啦，对不？所以咱像人家我们就讲着，我觉得上巧，第二种的干那都没有事情，照常工作，照常生活，都没有人
0: 叫熊哥上 Uber，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别太高估人性了、嗯，因为你那本来你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人，因为你结交的。那个族群啊，是你的结交的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突然哦，
0: 都是苦哈哈的啊。
1: 你不要嘛，都是差不多了，不要说到很多都是
0: 见钱眼开，
1: 没有啦，不是，不要说苦哈哈啦，没有那么极端，就是说都是因为人跟人哈，其实我们不会嫉妒哈，郭台铭或者是黄仁勋多赚我们1亿、10亿、100亿，但是你也去嫉妒
0: 你周边的，
1: 周边你认识的人，嗯啊，比如说哦，你干嘛你两个人差不多嘛，嗯啊，突然哦，一掉几个大奖。哦，还是讲伊嫁了袂歹，娶了袂歹，吼，工课袂歹。我讲人就是安尼吼，就是这个是人性最底层啊，不要太高估人性吼。
0: 所以买彩券就自己保管，自己兑奖，自己领奖，也嘛莫你要讲是讲，我跟你讲，我丢大奖，你喊我来去领奖，都不要
1: 啊，对，
0: 真的都不要。
1: 钱哦，就是自己最清楚，多少就好。啊，你若真正要讲电呐，讲实在，你若真正要讲电。哦，让人家分红嘛，请人家吃一顿啊、嗯，或者说把这个喜悦哈、嗯，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喜悦、嗯，就都请客干嘛？但是就是不要借钱，人就是这样子。
0: 好，来进功格了，
1: 美丽人生功格。
0: 有烧香，有宝贝，有家，有惊喜哦。
1: 对啊，到处彩梗哦， 欸，这个回报率绝对无你投资身体的回报率好。哦，你可能投资彩券还是投资股票，有可能有当下可能会了钱嘛。但是你若讲投资身体，哦，逐天哦安尼吼，都定期定额投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健康，马上就会回报。哦，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所以咱听看卖吼，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的心得分享，听看卖。
0: 来哦，哎呦！
2: 胆汁质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种植，即马在时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所以我就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害，无就家食看嘛，哎，真的有效，
3: 钙粉哦。那
0: 食酒精
3: 真
0: 啊
3: 好用
0: 诶，
3: 真正好用诶，
0: 真
3: 正
0: 好用吼，
1: 好
3: 好，人
1: 爱食，太赞的啦吼！咱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对你哦，这个胆汁质哇，胆汁质，我相信足侪人有拄这个足困扰，手吼你无法度凹弯呐，尤其咱的这手指头的关节特别多嘛，又特别精密。逐工拢爱使用着即手镜头，你若无法度吼，尤其你若咧做工过，啊需要头啊咧转螺丝吼，还是讲搬物件，你的手尤其是食指吼，你无法度凹弯，还是讲其他手指头你无法度凹弯，我讲迄代志拢无法度做，而且你若讲要甲搬到滴个时阵，吼吼，迄个痛疼的程度吼，实在足恐怖的。哎，这上面出啥物问题？其实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关节跟韧带的问题。肌肉受伤还好喝钙哦，肌肉受伤你就休多休息嘛。但是你若讲长期吼，髋骨关系造成你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磨歪去，哎，这个爱好好来处理。要哪处理呢？真简单，那像咱头头听就没有分享，钙粉加钙油，尤其是钙油这部分吼，会当让你的软骨个塞塞，内底这软骨素、葡萄糖胺甲一部分尿尿顶吼，让我们软骨吼，这个痛疼感觉还是讲这个软骨的再生，通通都交给我们的这一盒得力钙油啊，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好吃，三餐都吃，一顿吼，一顿两粒，叫啥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会当吼来让你的胆汁质吼，还是讲你的关节软骨的困扰，有一个足好的提升吼，一个足好的改善哦。得力钙油甲得力钙粉，介绍拢是2500块，去记得我们买的时阵吼，会当问看卖有没有优惠组的，有开嘴。我们有机会，
0: 免讲有没有，直接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啊有无有帮的，家己会跟你讲啊吼，嘿，那大组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好，来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会当问领导就近就近的指定药房，啊，这个电话买当直接吼，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最近呢、啊，新北市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嘛，伊就去三重遐，啊，可能底下食物件爱啥，啊，伊就咧讲，就讲哦哦，什么这就是这个三重家，这个什么物件上好食，啊是啥安尼啦吼，他就讲到要讲到这个三重，啊，伊就讲三重，吼、哦，用台语讲三重，结果网络上我就这样讲，哎、欸，你要选市长的人咧，啊，你这个三重这当地人在地人吼，安那讲你来。讲三重埔，他有咧讲三重吼，讲三重，迄种外地人较无知影，较无较熟诶吼。你卖讲外关区，大家嘛知影三重埔，三重埔哦。啊，伊就讲三重，哦，所以讲哦，啊，就有人说哦，你这样子哦，对自己这个要选的这个地理环境甲地号名，拢阿个无讲足起，无足到融入安尼就对啦吼，哦。当然就有各种的声音都有啦齁。啊所以后来在网络上都就这样讲哇这地名齁真正有当时啊你若不是在地就熟的有时候外地人在看齁我看我躺个不傻傻齁。好来就有人举高雄很多地名齁高雄。譬如歌雄吼有几个吼，几个所在拢有山吼，好，比如说冈山、旗山、鼓山、凤山，有没有？哦，好，高雄，好，高雄地区呢有冈山、旗山、鼓山、凤山，好，啊那读台语呢，冈山、旗山、高山。 啊，那唔凤山，那为什么凤山？那读凤山凤山，唔是都安尼顺顺吗？公山、鸡山、高山啊，凤山呐、啊？为什么凤山？哦，凤到了凤山就变成凤山啊，凤山，咩呀？凤山什么呀？凤山是当时啊，台语啊，好，高山凤山，哎、啊、对。好啊，公山的山，鸡山山，高山山，红山不是山，红山叫做山哦，哎，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你若讲外地较无合适诶，就是讲，哎、欸、啊，公山、鸡山、高山、红山，吼、哦，你得安尼读，安尼读，人就会感觉足好笑诶，吼、哦。啊，这吼啊，唔是安尼尔，还有吼，这高雄有一些地号名真正，这个吼，所以讲，哎、欸，我在地的有时候是可能历史上吼啊传统下来的吼啊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男子吼、哦、来男子咱讲台语讲喏，男子区哦，即嘛即个台积电南阿 K， 你点讲男子的南阿 K 是啊，男子的呢？那阿伯我问你，南麦讲读南阿 K 男子，你会安怎读？
1: 我就说男子就好了、
0: 啊、就说男子哈、嗯哦。啊，那读台语有人讲，男子也子边那读哦哦
1: 啊，男主嘛，
0: 男主。所以南阿 K 最今嘛大楼起足济，因为台积电，所以有一栋哈、哦，有一栋这个大楼叫做男子汉。伊的男主汉是伊的男子哦，南阿 K 伊的男子、嗯、哦，伊的子是木字旁个一个辛苦的辛嘛、嗯，哦，男子的子是安尼，所以那一栋大楼叫做男子汉。诶，未歹哦，吼，像地号名，好来吼，所以男子不是读男子，是叫做男阿 K 啊。盐城呢，盐城区哦，盐城区足侪人拢知呀吼。盐城盐埕，你一定讲盐埕，无啊盐埕嘛，不是无嘛，不是唔对啊，也对啦吼，就跟那沙丁堡甲三重哦一样都对，但是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说法哈。好，南盐城，盐城咱讲盐埕也可以哈啊，但是甲传统的说法叫做盐埕堡哦，盐埕堡哦，讲盐埕堡哈，这是比较道地啊。那桥头嘞哈。桥头，咱一定啊，你若讲个无识的人，就读桥头吼，桥头，对啊，读桥头，噶唔对吗？桥头啊，对啦，也是对啦，不是不错啦吼，但是人会听较无啦吼，爱讲桥啊头吼，安尼，桥啊头，另外定金嘞，定金咱也叫安尼读吼，定金，等咱就讲定金。定金听有啊，有啊，听有啊，听得懂定金啊。但是你若要较在地的说法，就爱讲潘啊金，嘿，嗯，好、哦、潘啊金嘛，你就讲潘啊金是对定金呐、啊，哦，好、哦、啊，灵雅嘞，灵雅，咱就讲灵啊，哦，灵啊，啊，但是传统在地的说法爱讲灵啊聊，哈、哦，灵啊聊，好、哦，啊，你若讲灵啊，有人就知哦，啊，你这可能外地的哈、哦，不熟的哈。哦后镜呢？哦，后镜呢？后镜，你哪要叫这离安尼读吼？还真的是念不出来的。哦，叫这个文字，你要把它念成台语。嗯，后镜哈，后镜凹凹，你顶底凹凹后的读凹掉了哈，凹上凹上哈，凹捏哦，就是叫做凹捏哦。啊，后裔呢？后裔大概怎样？就是凹呀。哦，驿站的驿，哈，后驿的是鳌呀，哈，然后澄清湖呢？澄清湖你就讲澄清湖啊，对啊，澄清湖对啊。今嘛嘛较少人咧讲传统咧讲大鼻湖，早期人家会说大鼻湖啦，但是你今嘛澄清湖你讲大鼻湖，有人讲今嘛个人讲大鼻湖，哦，人讲澄清湖就好啊，哈，系来好。那高雄最有名的十条大道，哈。这个念法也是很特别，虽然打龙杂工啊，我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好，但是你若要改叫那个音读吼，来，你若讲纯讲第一条一心吼，你也读一心对不？你也一心，你是讲哎、欸、一心我要念什么？一心，好，一心对，一心对啦，人听无啦哈。啊，你讲一心哈，一心二路哈，啊来一心，你爱读一心，你莫讲一心哈。啊，二圣呢？二圣，你若叫这个字哈，那无识的人二圣，哎、欸、对呢，二圣对不？台语啊，二圣路。 二胜，
1: 知道哎，二胜多，
0: 二胜二胜对啊，理性嘛，哈，理性哈，啊，理性，哦啊，三多嘞，哈，三多三多，你讲读三多，啊是要读三，一两三的三三多，三多，啊，有的人可能讲啊，三的一两三三多，你要三多四多，哦，三多的三多，哈，无人读三多，哈，啊四五哎四维嘞。四维，让的读四维，好，你袂去读四维，啊，四维真，所以音就是讲，咱的台语话啊，这文言音啊，话就是跟他讲读音安尼哈，好来，啊，四维，你买单，有人讲啊，这不是四读作四维吗？哈，你爱读四维，哈，加文言音，啊，五福嘞，五福你点讲啊，五福嘛，对嘛，一两三是五福啊，好，传统来讲是爱读五福，哈，这里较文音哈，这五合不是五合哈，啊六合哈，六合六合，咱一般读哈六合对不？六合啊，那不是读六合，对啊，那不是读六合哈，哦，都，就是读爱读六合哈，啊七弦呢，啊七弦哦，这就较无什么唔对啊，七就是七，七就是七，读读音就七念念哈，无讲有文文其他文音无七弦啊，八德嘞，八德你都未读八德嘛哈，就读八德八德咯。八德咯，吼，你袂讲八德咯，吼。九如呢？九如你袂读高如吧，吼。九如你会读九如，吼。啊来，所以啊十全呢，你讲十全啊，都十全对，爱读十全，吼，好吧，吼。哎，就这样。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听啦吼，好好谢谢吼，好谢谢。
1: 欢迎各位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吼，拄只咱咧是台北哦，树林的听众吼，好谢谢吼，拄啊再去做两骨的开刀刀转来吼，啊，好来咱广告吼，
1: 广告
0: 啊，伊咧问讲。即、这个安尼，即马要安怎去保养吼？拄啊开刀转来，钙粉、钙油一定这两项的，绝对这两项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有的人拢感觉讲我开刀我都无代志啊。吼、伊讲啊，但是伊个知影，伊个知影讲我即马就是爱过来个食保养，因为你开刀是开一目啊。你规身躯有偌济骨、肉肉杂杂啊，有偌济肉关关节肉啊，偌济你知道？咱用食的都是逐肉拢顾会着，你开刀是开迄刀处理已经有问题，迄个部好，那迄肉尔尔啊，咱用食得力钙油，咱都是所有身体，咱身体所有的关节肉拢顾会着，
1: 自动导航啦。
0: 对，
1: 你对欠伊都去补对。
0: 对，啊钙粉哦，互你较有元气，因为一般来讲，咱开刀了吼，人本来都会较无
1: 规律。
0: 哦，啊，较无元气，啊，加上咱已经到这个关节都需要开刀的年纪，大概钙质也都不足，所以你的这个骨头诶较怕吼，啊，骨质也较疏松，没有力量。有当时啊开刀了要这个复健吼，要做复健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力量吼，爱有力量，所以酸乳钙粉来加来吃吼。
1: 对，得力珊瑚钙粉啊，够咱的得力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咱树林这大哥伊讲哦，咱节目中播的歌拢真啊真好听，好，谢谢以上。几点前故咱开用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那产品无清楚要问，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有话要伫咱节目中啊，甲大家分享吼，发表的0800-775599。

0: 个哦，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哦 SpaceX 哈，这前阵子 IPO 嘛，伫昨天正式上市哦，伫美股正式挂牌上市，加西人第一天 first day 哦，第一天以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的市值哈，就冲上了2.1兆。美金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呢？2.1兆的市值，今嘛给全球的公司排第几呢？一千新的公司第一天上市挂牌上市 ，SpaceX 它就冲到全球市值第七，第六是谁？就是咱台积电，但、就是伊家台积电跟他差1000亿美金俩，咱台积电是安尼哦，安尼毛利啦，哦啊，这就是晶片探世界钱，跟探个盆满钵满，赚、钱赚的要死，才被世界的这个股市给肯定。SpaceX， 我讲一升级，然后开始谈第一天上市。第七名啊，惊死人啊！哇，
1: 人讲
0: 2.1兆，
1: 马斯克哈，马斯克以第一个第一个有上市的公司，那时候他的身价才多少呢？最早期的扎起，其实也没有很早，大概是14年，哎，15年以前，马斯克开始有做好有这个事业。
0: 特斯拉吧，应该是特斯拉上市。
1: 最早哈是特斯拉多，一共那时候才7亿多年呀，啊，今嘛变啊呢，所以哦，人家把它算起来讲，哦，伊的这个这个资产已经翻到差不多将近1500倍，1500倍哦。
0: 哦，难难看好，这昨天
1: 十几年呀，短短十几年而已哦。
0: 因为他这几年创了很多公司嘛，他也创了很多梦啊。还有难难看嘛，这个雄心的全球市值哦，前十大的公司哦，第十名。第十名，拍谁？马西马斯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 特斯拉哈，1.4兆美金。然后第九名的话是沙乌地阿拉伯集团啊，石油的哈，做石油的集团1.7兆美金。第八名哈，博通哈，博通公司的是在这晶片的1.8兆。第七名呢，他都供了嘛，然后第一天上市就跑到第七名 ，SpaceX。第六名就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2.2兆。第五名哈，美国的这个Amazon哈，就亚马逊2.5兆。第四名哈，微软 Microsoft 2.8兆。第三名 Apple 4.2兆。第二名 Google 哈 ，Google 咱等大刚用的 Google 4.3兆。第一名哈，就是咱的哈 Jensen Huang 哈，黄仁勋的辉达4.9兆美金。吓死人啊，像前十名啊，转前十名，刚不是科技

0: 踩中 AI， 踩中太空台，踩中无人驾驶，
1: 都是这些
0: 你就看不到啦，
1: 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啦。
0: 对，
1: 科技外太空，
0: 从 AI 到外火箭到外太空哈、这个就是哈、这真，而且
1: 时代在咧变迁，
0: 而且市值膨胀很多。咔嚓，咱印象中啊，你说比尔盖茨哦，全球首富，那个时候他身价才多少？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有个千亿不？
0: 那时候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做很久，他这个市值做很久，$800亿，起码跟九条啊，九条啊，你哪个黄仁勋的身价在过去的话，他早就是比尔盖茨的一倍，在差不多几倍这类身价，过去就放在过去就是首富，但起码没这世界首富哦，你个人身价几条 Vicky， 吓死人，同所以分的。钱的价值吼，真的是贬值很多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吼，钱不是钱呐。
1: 那我就听众朋友吼，伊传简讯来吼，昨天咱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阵，有伫咧讲啊，就是听了会哦，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听了会心酸酸想哭的歌，有没有？
0: 对，
1: 所以伊讲啊，因为他上班的关系，所以伊讲上班时间听咱节目袂当call in，所以伊是录节目了，伊用传简讯来。我刚刚才看到，所以回答他哈。伊讲啊，感谢两位主持人淑君跟伯杰，我住在和美哈，中淮和美。伊讲我的人生的歌有很多都是吴启贤的歌，所以伊过去可能吴启贤的歌有很多很打动他的对啊。伊讲其中有一首讲叫阮的名，好，这首好，这他是其中之一的对啦。那昨天有人说桂花巷嘛，他说桂花巷真的很好听，但是很酸，就听起来很心酸的对啦。但是因为就是安尼，我听迄种歌，我真正无法度，尾啊，咱有听就讲哦，无法度吼，所以后来我们就咔听个一段，就把它咔了吼。然后呢，咱就以和美彰化和美的听众吼，伊讲安怎呢？哈，伊讲哦，其实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心酸哈，我最心酸的哈。是礼拜天为什么？因为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他礼拜天都是最心酸的一天哦。到了礼拜天，他就心酸酸。

0: 欢迎来，你好，
1: 你好，嗨
0: ，Hello，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2: 我可能将我的那个图哦，两个话套，你刚刚看对卡少，你讲明天，没来讲明仔阴暗，后日阴暗，哦，啊大后日阴暗，好啊，听好啊，我另外一个哦，明暝、后日暝、昨日暝，哦，啊你想对两个票，
1: 拢对。
0: 会当沟通就对啦，
1: 对啊，听有就对啊，
0: 重点是听有，
1: 听有就对啊，
0: 对啊，无
1: 对啊，两种拢听有啊，
0: 系
1: 啊，
0: 是啦，
2: 但是甲高阳有两个人，你宣布，你报上啊，林鸿甲张敏啦，
1: 好，谢谢啦，
2: 我讲以前无讲安尼啦，拢早暝做一暝，后一暝，因为迄一暝就是表示今日暗时啊，外面在搁查天日子啊，听我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好，来断线哈，南新竹新丰的断线重打。

0: 咱台语本来就不是较强势语言呐、啊欸，啊，你那希望咱台语也当歌吼，一代一代个团队，就不要那么苛刻啦，对 对, 對，不是那么强势语言。
1: 哎、欸，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对对对，
1: 哎、
0: 欸，
1: 你们电台9250的电台放心的嘞，
0: 多少多少？
1: 9250的
0: 好，那我要请问这个陈英了解
2: 9.5吧，9.2啦哈。
0: 我
1: 對對對對
2: 你先准过91.3还是九一点三？嘿，
1: 我那是90.9啦。
2: 好，好，谢谢。还是90.9，对，都可以哈。屏东50.5。好，好，我们请工程部。好，我们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后来你好，嘿。Hello，
3: 嘿，嗯，
2: 嘿，
3: 喂，
2: 请说，
3: 我，
2: 好，来，请说，嘿，
3: 刚刚你是刚刚有讲到发音的那个台语国语的发音，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在每个年代我都会拿出来聊的两个字，一个是曾国藩的曾嘛，哈，
0: 嗯，曾经的曾嘛，哈，
3: 曾台语是叫詹嘛，
2: 嗯，对啊。
3: 啊，你啊，那一个詹天佑的詹，
2: 詹嘛，
3: 台语是叫詹嘛，
2: 詹嘛，对啊，
3: 对，不是啊，就是
2: 一个詹，一个曾啊。
4: 你好，
2: 嗯、啊，一个是詹啊，一个是曾啊。
3: 对，
2: 對啊、
3: 但是你曾的时候，就是那个曾嘛。就是有一点交叉的那种，
2: 那
3: 小趣味啦。
2: 哦，你是讲曾台语读作詹，哦，
3: 哎呀、
2: 啊，啊，迄、那个詹台语读作。姜，哎、欸，姜，哎，对啊，那安尼那有关，那有关系对不关呢？
3: 那你姜的话，国语是真嘛？
2: 啊，哦，
3: 真的国语是
2: 好啦，哎、欸，好，谢谢，我了解了解了解你的意思，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嘞，拄啊，咱咧讲高雄市的十条迄个大路嘛，吼，对不？哦、通常的发音就是一心、一心二性，一心二性，三德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儒、十全，对不、哦？来，等一下说，来你二，哎 ，Hello。Hello， 好，谢谢哈。啊，所以讲，那你照正常来讲，爱读安呢。啊，但是你若照我拄啊讲的，讲有当时啊，有的人呐，唔知影，啊是讲吼，伊就用一种较传统的读，也咩，较迄落读音的吼，对。好，比如讲一心一读一心，对唔对？啊嘛无唔对吼，一心讲一心，啊一心你就读变作读一心，吼，二心你就读两心，吼，啊三道你读三。多啊，四维你读四维，五福你读五福哈，啊六合你读六合哈，啊七贤啊七都敢那无别音呐哈，七都是七啦哈，七贤都七贤哈，一两三四五六七哦，都七贤哦，啊八德呢八德你有个人会读。八德哦，等我八德哦，啊九儒你就讲九儒哦，好，但是爱读九儒，唔是九儒哈。十全你读十全，对不哈？所以的，一心两性三德四维五福哈六合哈七贤八德九儒十全变读安尼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好断线哈，零四电话0422。04-9298哈，来重打，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775599。
2: 哪里哦？
0: 嗨，你好。
5: 作文哦，会要读头前，迄叫高雄人啦。啊，那要照音乐读迄道，唔是高雄人啊。
2: 冇一定啦，会啦会啦，吼，嘿。有的人还是
0: 没有，我想语言这物件卖不要那么死啦，
2: 不用去苛刻。
0: 人肯用这个吼，就台语起来用。啊，不然讲那我何必要讲台语呢？一心路就一心路嘛。你讲哎呀，一心路唔对，三德三德咯唔对，
2: 三德四维。
0: 哎呀，我就
2: 五合，
0: 我就要跟你亲腔个用你的语言，用你用我会向。锦衣会的泰哥，阿力哥不要我尬几颗。我那我下次就讲三多路就好了，我何必要让你在
2: 三多？
0: 对啊，
2: 锦三多四维。
0: 艺术
2: 五福
0: 咱台语本来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小孩子因管一讲不太正确，也鼓励他讲，记者伊甘愿输去输用啊，不他就直接
2: 唔对，你应该纠正啦，啊，或者是你该解说讲，
0: 哎、欸，对啦，
2: 有这文音文格文音甲、哦、啊甲读音哦，
0: 卖的讲啊，你都唔对唔对，我讲伊都卖讲啊，
2: 你免讲唔对啦，那唔对，听有就对
0: 啊
2: 啦，
0: 对啊，伊知影要讲啥，你伊要表达什么物件。很重要，因为我们
2: 讲唔对，我
0: 因为我们台语
2: 不被客气呀，对
0: 不？我们台语不是韩流，没有强到吸引人家。哦，我北洋公啊，没去二。我们不是
2: 强阿公终于讲，哦，我有比你更高的所在，所以你来挑我。
0: 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越感，啊，这个语言的挑衅，挑衅，哎，真的会这样子哦。
2: 来，你好，嘿，
4: 两位主持人好，我较早吼，台语老师跟阮讲。讲吼，湿甲杂啊，湿就是杂吼，啊就是话音，讲话音啊是吐音，拢会当讲。啊，文音文言，
0: 嗯，
4: 嘿，文言就是吼，
2: 就读音甲文音嘛，嘿
0: 啦。
2: 好，谢谢吼，就是文音甲读音，嘿，嘿啦。
4: 甲话音，啊，佮我佮讲一个代志，
2: 嗯嗯，
4: 就讲咱做好嘢对唔对？啊，好嘢是额度的额，好嘢人就是。好
2: 俄人，
4: 哎、欸，迄个亚维拢袂用写啊，但是伊是，伊、是有意的哦，俄度的俄。
2: 好，了解，谢谢，来你好，嘿嘿。
6: 啊，
2: 恰公，
0: 恰公，喂，
2: 再见。
6: 搞保的什么？哎，什么去保你这祖先啊？
0: 来上卡。
2: 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7: 哎，你好，我这是要去，我有人提供，他去你遐问。
2: 嘿，
7: 食膀胱的啊，请问是啥物物件？
2: 都怕。哎哎哎。

0: 来你好，嘿，淑君扑克家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来车讲嘿，嘿。
1: 你较在人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0: 是啦吼、哦，好啦，好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
2: 我讲一个，阮朋友哈，伊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啊，哈、哦，嗯，啊感冒了，嗯，然后他妈妈说、嗯，来我带你去医院，嗯，啊就甲讲我不要，伊讲不爱啦，我唔爱啦，我唔爱怕针啦。讲伊无爱拍针嘛，
0: 嘛是
2: 阿妈妈听无啦，哎，讲了讲啊打针啊，打针啊，
0: 无啦，
2: 啊
0: 你就改讲，伊咧要讲拍针，就是台语，你就改讲哦，拍针爱讲注射啊，安尼嘿，安就改讲的，改纠正，啊伊嘛学起来啦。
3: 但是咱告诉过，像那台语，哎，打针要叫注射，嗯，
0: 注射，哎，
3: 对啊，为什么？哦。日语，咱都是用日语啊。
0: 日语，
3: 秋虾，这秋虾，
0: 秋虾，
3: 这就注射，其实就是日语来对秋虾石榴，然后就是打针的意思。哦，对啊，对啊，哪公，囡仔问你讲，阿妈，阿想那想那打针，华语叫打针，阿想那台语要叫注射。嗯，你不要那个回答。啊，你问的叫注射，啊，你的这个沟通的是巧一样。我阿有你阿做寡改的加注射。对啊，所以说，你要真的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你要接一后边有哪无问题，要问你，你嘛爱知啊，那阿不就变成说我跟你假呢？
0: 好来，你好，
3: 不是好的
0: 那不是讲打针怕针哦，那是讲注射啊。
3: 对啊，你要讲解释啊。
0: 你好，
4: 加拿大太阳一个国家，我冇听过，有的波赫跟我讲波赫。
3: 加拿大
0: 对。你是讲
4: 他都要拍球啊？
0: 拍球啊？
3: 那不是讲过吗？
0: 好，拍球嘞。
3: 波士尼亚，波士尼亚，那之前不是讲过吗？
0: 对吧？
3: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波士尼亚，东欧的国家，波士尼亚，
0: 对，一看卡球啊，哎呀，对啊，好。我有一遍哦，这我真正亲身的，有一年过年，跟他去亲戚遐，去亲戚兜坐吼，啊，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啊，过年啊，亲戚五十大家拢回来嘛吼，我真正当场听到的，我当场听到，我都很多人听到都是快要笑出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个错一条个啊，哪讲安尼吼，我那亲戚迄个也。啊，算讲伊敢那姨婆安尼类似安尼就对了。啊，因新妇过年，我那等来过年。啊，伊个新妇是外省的。啊，拄啊吼，伊个桌顶有放一挂拄啊，人某一个亲戚的订婚上来喜饼，吼，人个订婚的喜饼啊，放在桌顶。啊，我那个姨婆因这个外省的新妇看到迄饼，就讲想要吃，啊，就问伊啊，就讲妈。哎，桌顶迄西饼较好食，过年哦、喔，真的啦！哦、喔，我一阵听者，一当天丢大家听者，拢咁要笑在个，但是又变哦、喔，大家个变个足严肃诶，安尼讲今日伊无听到，哎呦，过年时啊，你甲讲迄什么西饼、喔，真的迄哦，因为是话信心不讲，哎，桌顶迄西饼敢会使食，伊是要个，伊可能未使会样啊，但是佫尽量要讲台语啊，西饼啊，西饼伊就未样，伊就讲西饼敢会使食。老妹，我大家紧张的讲啊，伊安尼伊婆唔在听到会吹了，结果伊婆吼头啊嘛震惊一下，后来转家己话笑出来安尼，讲哎呦，即卖少年呢，台语拢讲袂好势哦。好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99-7755-99。
0: 你好，
5: 哎，出门，你好，哎，啊，讲个台语，就迄个泰山教爱儿啊，打字也变那讲啊，
3: 什么泰山教爱儿？听不？
5: 泰山教爱儿，
0: 因为你咧讲话，我都拢听无。
3: 因为你
0: 收音机叽叽个叽叽关关听无。
3: 有回音啦，回音吼。
0: 听袂清。
3: 你收音机禁掉，你好好讲。
0: 什么跳山、泰山、跳爱河，什么关机、改机？喂喂喂，再见再见哦。听众朋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吼，收音机不要回音吼。来，你好，嘿，
6: 小君，
0: 嘿，
6: 你有叫问呢？你敢知韩国的首都对？
0: 首尔啊？
6: 哦，
0: 哎，不是哦，是啦，嘿，首尔，
6: 哎。
0: 首尔，
6: 首尔，
0: 你心机好，卖个机啊，心机卖个机啊，谢谢哈。啊，听众朋友，口音的是哈，电话当卖对收音机啦，安尼那咻叫啦哈。首尔较早叫汉城嘛，汉城嘛，啊，落尾改首尔哦。嗯，来你好，嘿。
7: 他拄啊，迄个女生咧讲的意思是讲吼，泰山跳爱河，爱语跟国语拢同音呐。
0: 哦，听无，好，谢谢。
7: 泰山跳爱河，就是你说国语也是泰山跳爱河啊。
0: 嗯，
7: 讲台语嘛是泰山跳爱河。
0: 嗯哼，好，谢谢。
7: 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啦。
0: 啊哈，伊回音足大，阮安尼听吼，可能你听心机的人听较有啦。啊，阮这戴耳机咧听吼，叽叽叫，叽叽叫吼，声音阁袂清吼。嗯，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当初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听咱的九二
0: 屏东之声，
3: 对，屏东之声92.5哈，有点收讯不好哈。迄阵就是因为在台电有这个断电的问题哦，即卖已经恢复供电啊，收讯嘛正常哈，所以听众朋友个气话嘛哈，即个屏东之声哈 FM 92.5哈，现在可以再转转看哈，应该 OK 了啦
0: ，OK 啊
3: ，OK 了。OK 的，
0: 好哦，
3: 感谢咱这个，
0: 咱都加一个听众吼，伊迄个啊做啥，伊原来知啊，伊个伊阵啊92.5较声音无好，伊就随转过90.9啊，
3: 对对对，
0: 潮州之声吼，啊咱屏东有三台，啊个一台叫做91.3吼，大武山广播电台吼，来你好 ，Hello，
3: 你好，你好
8: ，Hello 嘞，我在讲一个小时光喽，
3: 来你好
8: 哦，一个卡球，世界卡球啦，美国赢的巴拉圭世比，
0: 播好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小坤啊，你好，
0: 哎，你好，嘿，
9: 我们家在转播声，
0: 恁遐倒位？
9: 我遐安南区啊，
0: 安南区，你听对一台啦，
9: 听97.9，
0: 97.9，转的无声，
9: 嗯，
0: 97.9。
9: 是啊，
0: 你是你的心机的关系，是你手机啊听啊是迄落，
9: 手机啊，
0: 用手机啊迄落下载哈。
9: 嗯，
0: 好，谢谢我啊，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哈。
9: 好，
0: 谢谢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3: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欢迎大家。长颈鹿的迄个台语边
0: 来
10: 讲，
0: 过来呀、啊，再问一万遍了，不要讲了，谢谢哈。Hello， 来你好，
11: 小君啊，
0: 嘿，
11: 小君啊，小姐，
0: 嘿，
11: 啊我，你讲韩国都说都说，
0: 嗯，
11: 啊我个点几啊乱麻个拢无讲呢。
0: 好，谢谢哈，都、就是安尼，嘿，
11: 好，
0: 谢谢。点几啊是点什么几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哈，0800。七七五五九九哈，谢谢。多咱台中有人讲听97.9，我唔知你台中啥人闹97.9的哦。听众朋友，有当恁家己吼，唔知安怎转吼。来你好，嘿。
12: 我报个你好，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吼。
3: 嗯，你先讲。
12: 食中药吼，
3: 其
12: 他人未用，用个菜脯子戒掉啊吼。啊，那食西药，唔知有啥物还好戒掉无？
0: 唔知。
3: 唔知呢，
0: 唔知这唔知，
3: 清楚哦。
0: 哈、哦，这可能吼老一辈人有老一辈哦，这我唔知呀吼。
12: 系
0: 系唔系？好好好好，好来，食唔到药要甲戒掉，要甲戒掉就对啦，吼戒掉吼。

0: 日本的爱知县吼，伫2024年吼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强盗杀人案件吼。来，我们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哎呀，你啊，不给我讲，拄啊一日问讲，站着要改掉吼，乌灯水拉拉的，加加就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好来，咱都话讲吼，这个日本爱知县伫2024年迄年吼，当地有发生一宗嘞吼强盗杀人、强盗杀人的案件。那被杀死的这个人吼，被害者是一个不动产公司的社长吼，社长。嗯、啊，伊被人杀害了后呢，竟然尸体搁直接个弹嘞迄个当地的一个啊很有名的琵琶湖，
1: 哎呦，要
0: 琵琶湖哈。落尾呢吼，这个尸体被发现掉了后呢，警方日本警方调查了才知道，他家里遭窃了哈，伊公司内底哈遭窃哈，有人去偷物件的掉了，好，包括伊的这个啊信用卡啊，个公司内底有一挂现金款项哈，好，通通都是这样哈，不见了哈。那么日本的警方呢哈，就针对这个哈杀人弃尸案、强盗哈、抢劫、杀人又弃尸案哦。若要进行调查了后呢，一直到哦，我那调查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凶手竟然是一个什么人呢？
1: 谁？
0: 红雪鲁龙。哦，日本的叫红雪鲁啦，红雪鲁龙，好、就是咧
1: 昏迷啦。
0: 哎、欸，咧做咧做迄落啊，迄落啊啊嗯嗯。别那讲，
1: 就是昏迷的
0: 哈。那那卖淫的啦，红雪露哈。嗯，这个红雪露，伊较早就是伫红雪店咧工作的哈。那伊本身呢，因为沉迷牛郎俱乐部，所以足侪安尼嘛，包括咱台湾嘛，赶快，我酒店吼，酒店上班的小姐哦，吼，吼，伫酒店工作，赚查甫人的钱，然后再个提来去牛郎店呢，吼，来去饲一挂这牛郎小白脸安尼，哦，就这样，好一样啊。日本是足侪，好有足侪迄个风俗风俗女郎，因本身就是安尼。就是本身的这红雪鲁龙啊，他但自己又常常去那个啊牛郎啊牛郎店去消费哦啊，有当时爱上那边的哦牛郎，还是讲喜欢那种诶，换、欸、我去，好人安尼伺候的感觉哈、哦。平时是我拢爱伺候人赚钱，换、我提赚了钱提来去，好人伺候一种感觉很爽啊、啊，所以就沉迷啊，沉迷了，你怎去一种店都是拢爱钱。
1: 太钱嘛哈。
0: 无啊，无够啊！你风俗店赚的钱拢无够，你去搞贡献吼，迄个牛郎店吼、啊，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欠牛郎店的，吼，牛郎店的就讲，哎、欸，来，你吼，即马吼，这钱行拢无特别来消费，拢吼无清无楚吼，即、也讲无拿钱掏钱的钱无用完，就不给他来安得对啊？
1: 钱债未清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伊就这样子，然后又很想去牛郎店，但是钱债未还，所以专呢痛下这种吼，这种杀机，一招一个四十几回男性友人侵入这一家吼，咱都讲的都、就是啊，这个这个底下爱知县的这一个不动产公司的啊，这个来的吼啊，那时候只有社长吼，社长的来的，他就把他吼，把这社长吼底下的个杀害，然后偷他的信用卡，还有公里面的现金什么拢偷，有钱有计带的全部拢偷，然后又把这个社长的尸体把它丢到那个琵琶湖，后来查出来的是安内哦，就是风俗店女郎为了沉迷牛郎店，去有钱逼掉啊啊，找一个男性友人哦，这个进入不动产公司来的去偷抢，然后杀害社长哦，这个社长真是有够无辜，我本来就是这个社长是伊的牛因店的来
1: 恩客
0: 恩客，结果不是，哎，纯粹的心。你想我起笑啊，对不对？哎，好，这个整个哇，一年多的时间哈，而且的调查哈，一直到最近呢，哈，这个案子呢，由被哈这个调查的检方呢，哈，这个全案调查终结，哈，检方对这个女啊风俗店女郎，哈，这个求刑无期徒刑，好，把她起诉，起诉啊，求处的无期徒刑，
1: 哎，这其实就是强盗杀人嘛，就简单嘞，
0: 又弃尸
1: 啊，毁尸嘛，对啊，这就
0: 我这故意调查，
1: 对啊。 而且这个小小舅长，我该不啊，没什么恩怨，
0: 没有恩怨，
1: 也没有借贷恩怨啊，不敢怕啊，不讲去消费该虐待啊啥，所以这边讲
0: 啊，不是讲我有欠你钱啥，
1: 对啊，根本该是无关系啦。
0: 啊，你就为了偷钱抢钱，你就把人家杀死又弃尸。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的理由是啥，这个就是入室
0: 都行，
1: 入室抢劫杀人毁尸。
0: 都都好而已，没
1: 有错，没有错，
0: 脑畸形的搞不好啊，哈，嗯，哎呀，所以讲，好，这是发生在日本爱知县哈，2024年哈，特别个特别过年的进程发生的哈，啊，但是安尼经过一年过，而且调查终于把他起诉了哈，哎呀，对啊，所以讲，好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讲啊，去种所在吼，过了场所消费，人家都是看你的钱呐、啊，查甫拢赶快呐，哎呀、啊，哦，就是看你的钱呐、啊，啊那是消费不起啊，吼、哦，这，吼、哦，啊是讲啊那别人吼、哦，啊开了比你较爽的是，哎呦，啊那拢今晚要这点夜台拢无通来怎样拍摄哦，吼、哦，哦，人个别人个。哎，出手给我大方嘞！你咧自杀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拍开了。
0: 嗯。
2: 哎，长颈鹿的待遇，结果拢无人讲，我咧讲。
1: 麒麟的啦，麒
2: 暗鹿。
1: 啊，随便。
0: 谢谢，等什么鹿拢好啦？麒麟鹿等暗鹿，
1: 长颈鹿嘛好啦。
0: 不会去讲啦。
1: 对啦。
0: 不会有人刻意去讲长颈鹿来讲，哎，都等暗鹿啊！你看呀，一只。等起个等暗落，我
1: 你讲阿妈，伊两懵阿妈，想到长颈鹿的代志叫等阿东，唔是个等阿暗棍的落啊。
0: 不通、哎、通用度不足、哎、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哎、
1: 对啊，
0: 这当年啊，一年都拢们听就拢爱问足济个啦，
1: 因为就是。哎这一两个，咱也当刚很华裔，较无赶快。啊，但是现在要叫麒麟咯，要叫东啊，你要讲解说嘛，你要讲加一课，无要紧，你要讲加一课，人后边问你，你也有法度去讲。啊无，就安尼哦，啊无要紧，你讲，会当个囡仔讲，哇，你安尼讲吼，别人可能听无，你还讲啊，麒麟咯，哦，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好了啦，不要说。
0: 就是麒麟，就是长颈鹿啦，麒麟。
1: 对对对。
0: 好来，好。欸、咱有听众吼，伊讲吼，即传简讯来吼，伊讲吼，多看公式诶，台语台啦，和公司诶台语台，拢会当学着标准诶台语，甲台湾诶传统文化节目吼，
1: 特别歹啊，最近
0: 啊，拢足用心咧推展台湾特色诶电台吼。
1: 啊，个有就是讲文化啦吼，一寡咱，因为咱即卖社会较
0: 在地文化，
1: 咱即卖社会较紧啊，逐工我看到拢是吵吵闹闹，啊，毋是独自诶啦，不是，或者换点小把玩家有无？以前真正咱这条就没有推荐不错，
0: 嗯，
1: 他说台
0: 公式
1: 台语，
0: 公式台语台，
1: 对啊吼，其实除了咱社会吼，还是有暖心的一面哦，温暖吼，讲帮忙帮助啦，嘛是个有啦，吼，卖酸甜，逐工我点。冰冰冰冰，哎，看，大家看嘛，就神呢，对不？其实咱台湾足好诶，卖，但是就是媒体哦，太侪媒体为着点阅率、收视率、收视率就要爆炸，很暴躁的东西。
2: 哎，我觉得现代人、现代人吼，拢有受过教育啊啦，啊，比较。无受过教育个已经较少，啊，所以我感觉即马像我叫阮孙仔咧讲话，阮咧讲话的时阵吼，都嘛台语、国语交叉，还有说英文比较传承，都英文也交叉进去，我们多种语言下去讲，不要一直说全语言呐、啊。
0: 嗯，
2: 安尼较有通啊，像你咧做节目，为个语言，你用台语讲嘛，做歹讲个啊。
0: 嗯，对
2: 啊。你讲到一半要搁改安尼，你讲长，你我讲啊，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安尼无改好。
0: 嗯，
2: 哦，免改，哎呀，我。
0: 好了，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喂，
0: 嗯，
3: 小公子啊，你好，
0: 嘿，你好，
3: 哦，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十多年了，我唔捌咧口音啦，
0: 嗯，
3: 啊，我是讲听这阿桑吼，啊，人都长颈鹿都安尼讲就好啊，啊，他就还只嘴要冲哎，
1: 无要紧，好，谢谢，
3: 嘿、啊，大意吼，嗯。你讲的吼，我感觉你讲的台语足标准的呀，对你学就对啊。
0: 谢谢啦吼，谢谢。
3: 啊，我有吃你的音讯啦。
0: 好、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啊、来，咱来进广告哦。 好、啊、来广告咯，咱广告的产品五大产品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1: 苏鹏护脸素，阿哥维他干吼。
0: 哎、欸，咱都讲吼，都讲有诶有帮吼，卡电有帮头家卡电话来，卡来咱现场哦哦，咱有啊这啊是安怎你知吼？这间药房其实阮即马已经无指定啊，但是各拢有人要走去家买咱的产品，所以伊敲电话敲来咱的节目现场，伊讲我是哪一家老板吼，哪一家药房老板啊，足好，我感觉这个头家足好，伊即马无指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客佫走去伊遐要买咱的产品，所以伊讲我即马已经无指定啊吼，啊所以你也甲人客。啊不然我就没东西好买他、哦、他现在已经取消指定药房了、哦、所以这一家药房老板我真的很感谢他呢，买有的、哦啊、甚至插你的、哦、这样买没有我就跟你说没有一股就好了、哦、他又怕说有的人客真的会怕路的怕怕完弄路的，所以他打来跟我说，叫我跟人听众说他那间药房已经没有指定了、哦、好谢谢、哦啊、咱自己当然我们也要记起来了，有药房那么多有东西啊，促销机顶也要记起来，谢谢感谢我们条件，比如我们全国大概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啊，各有对呢，保德旺，
1: 对
0: 啊，哦，你遐那这个保德旺不是全国拢有，保德旺就是位新店，新店有一间，台中一间，台南一间，高雄一间，屏东一间，个宜兰。嗯嘿，咱全国有保德旺的，就是安尼，即几个所在。啊，你若住好滴，你住伫保德旺就近的，那你也当去保德旺买。保德旺伊咧卖产品，啊，干哪有啥物活动的时阵，伊拢赶快都同步，拢甲药房、甲我、甲公司都一样，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嘿，所以讲，听众朋友，啊，你也是买药房买，买保德旺买。啊，是讲有个人啦，较无用咧，啊，是习惯吼，记习惯是用叫的，啊，你就赶快，你就记咱这支电话得
1: 啊，对啊，
0: 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吼，我所在不指定有房吼，包括就是像新北市的新店，也不指定有房的，听众朋友，哎，嘛卡这个电话，嘛给我们黑猫哦，你要嘛帮你上宅配到家，货到付款免运费，
0: 嗯，我来看经营，有的哦鸟吼，啊，有的公司直接给你配送，啊，有的我遐就近脑指定有。我来叫好，拜托指定药房给你送过，各种方法都有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4: 保德旺有两间诶，我刚多去买恁的产品了。
0: 哦，对了，高雄保德旺有两间对了，嘿，
1: 嗯，
0: 嘿，对，我多嘿。
1: 德顺街，
0: 德顺街一间，
1: 嗯，
0: 啊，搁迄个文怀路遐嘛一间，
1: 对，
0: 高雄，诶，高雄是公司的大本营，所以高雄我们保德旺有两家哈。好嘞，谢谢，多谢。啊，你若唔知吼，诶。因为
1: 啊，这边门不要跟侬卡空，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规工拢有人服务哦。
1: 对，
0: 啊，咱即马诶现场直播，听众朋友你来讲，听咧听咱现场直播，你要讲诶，要迄落诶吼，你哦，你即马得用卡，啊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诶吼。好，谢谢。啊，无你明仔日你著搁心酸酸啊吼。好，明天咱拄啊听众讲诶讲，我听啥物歌是会心酸酸，但是。那公你记得礼拜天会心酸酸，因为礼拜天伊讲无当听咱的现场节目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Hello， 你好。
5: 喂，
0: 奶你好，小君扑克。
5: 你就扑克了。
0: 请讲啦。
1: 哎、欸，奶你好，你好，小请讲啊。
5: 哎、我请问你啊，我有跟你买。
1: 是。
5: 嗯。
1: 来算卡哦，你有回应。
0: 算卡哈、
5: 哦，太困了。全心的付出，怕
0: 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哭。来，你好，小君，嘿，你好。
6: 小君，
0: 嘿，
6: 你好。哇，超喜欢你的声音。
0: 嗯，
6: 超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那我分享一下。
0: 嗯，来，公哥。
6: 我食诶钙粉，
0: 哦，好，
6: 我拢有早上有咧运动诶时 习惯了。
7: 嗯。
6: 啊，所以能早上去运动哦，有通时。啊，都会要对不？因为泡瓜什么物件
0: 讲？啊，对对对。
6: 也是生。你泡为什么粉？什么粉？有时候都是甜的。
0: 嗯。
6: 爱也生。嗯。啊，不然然后我就去想讲，哎，我早上来会使食钙粉啊。
0: 嗯，对。
6: 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甲摊两瓶食钙粉。
7: 嗯
6: 一边行一边运动一边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播，哎，你口水会变得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0: 哦，你转咧开咧嘴哒哒咧，啊，就甲一直甲，
6: 对对对，
0: 嘴甲播咧播咧播，
6: 啊，你口水会变给足多。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钙粉，嗯，得变钙粉得变做安尼哥哥安尼，嘿，
6: 哎
0: 哎对，
6: 真的，
0: 哎，
6: 就这样分享这样。
0: 哦、
6: 有的人他们都一弄一滴在跟你讲，啊是要安怎吃安怎吃。
0: 哎呦哎呦，这些方法足侪种的啊！
6: 一滴在讲安怎安怎吃，我是感觉值得分享给。
0: 嗯，好，谢谢。
6: 我感觉
0: 真好。好，哦，多谢，感
6: 谢
0: 分享。
6: 好喜欢你哦！
0: 哦，
6: 美丽人生要自己去体会。
0: 哎，谢谢，嗯，感谢你，好，拜拜。以上功德哈，
1: 美丽人生。
0: 来好，淑芬伯格你好
1: ，Hello 你好，
8: 你好，我唔捌在卡电话啦，
1: 是是是，
8: 我很多听你讲话笑开啊，我特工听你节目呢，
0: 哎哦，是，
8: 我都爱听你讲，我唔爱听讲一条歌，一个广告，一条歌，一个广告的，我出来啦，我耳朵笑你笑，
0: 嗯，
8: 一个少年啊讲，哎哎，恁家眼镜一对啊，
0: 眼镜，
8: 啊人讲眼镜，到尾啊个是。哦，你问严重你啦，严重不严重？要严重，我笑无啊！还讲是你讲，哎，人讲
0: 啊，是啊，那因爱读经啦。
8: 哎呀，讲讲安尼
0: 啊，无你嘛讲容严重，严重对啊。你那国语台语嘛会重啊，伊哩嘛读作重，那会读经嘿。
8: 我
0: 姓
8: 个啦。
0: 啊，我知呀，啊是安怎会读作经嘿呀？哎，
8: 那讲讲问啊，我笑无。
0: 好，谢谢。
8: 听
0: 着较好听。哎，啊，你得，你得改讲，少年呢？哎呦，你个遮个哦，阳光大意，但是你爱读讲英壮，嘿，安尼吼。
8: 我问你讲啊，哎哎，英壮就多。
0: 啊，来你好，嘿，
1: 嗨，你好，嗯，你好。
9: 我失落的一天，因为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0: 是啊，哦。
9: 对啊。
0: 嗯嗯嗯。好，谢谢哈。

0: 韩国人哦，但我感觉韩国人哦，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你看，破格，你是讲你较少咧看韩剧，这个演员，你敢捌看过伊的迄落？这个他
1: 好像印象，伊是乔吉啊。
0: 哎，对，他去年哈，对啊，而且因为最近
1: 配角啦，他只是一个，
0: 对，但是他就是会吸引到你注意哈，他都是演配角，有时候大部分是演坏人，但是他就是会吸引目光啊，演技袂歹哈。最近伫咧播诶，一部韩剧《震撼教育》来得个五一的有演啊，他有演呐、啊。啊！但是伊去年的时阵的贵星去啊，吼啊，所以讲迄个咧剪辑这一啊，最近这一片韩剧迄个《震撼教育》这一片的
1: 铁拳教育啦
0: 啊，铁拳教育，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2: 来叔公啊吼，我先教你一个迄手骨头吼，迄个轮啊得。安尼在凹来凹去，个肩胛头，
0: 肩胛骨，
2: 迄个软骨啦，无，
0: 肩胛骨，啊，你手，
2: 哎，有感觉食的。
0: 来讲过吼，迄你迄个肩胛头，迄个软骨咧歹去啊吼，伊会绷紧去啊，你会疼，啊嘛压袂悬，啊个会安尼，
2: 吼
0: 会痛啊，啊举不起来。我知对，迄就是软骨啦，无你。一钙油、二钙粉哈，两行加嘞哈。
2: 啊，哎，迄个别食钙油，干咪个心得。
0: 哎，你爱特工食，食一餐嘛？对。
2: 还就是中破鬼啊！
0: 上根本的办法就是食钙油，啊，一特工安尼食，啊，互伊倒，把迄个软骨个补起来，个升起来，吼，啊，两，哎，对，两节个收敛起来，安尼，吼，小连接起来，安尼。
2: 好，谢谢。
0: 一钙油哦，
2: 我来
0: 钙油配。钙粉，钙油加三顿，钙粉加两顿都会使啊！吼，得安尼，吼，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医生，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就是讲，这最近吼很叫做收视率很好的那个韩剧的是《铁拳教育》，其实他去年他就拍好了嘛，哈，去年拍好啊，迄个的剪辑这个剪辑影片的那个剪辑师哈，伊讲伊阵那都在剪第一集啊，第一集都啊这个演员他有演哈，
1: 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做宋英奎，伊的第一集来的演迄个恶心的议员呐，哈啊，就是安尼包庇那些霸凌的霸凌人的学生，
1: 应该都是底下人欺负的啦，
0: 对，伊讲吼那个剪辑师工，他去年他就是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阵，一多好就是咧剪辑，好这个铁拳教育第一集都在看伊的影片啊，都在看伊演的啊，所以一集都无去啊嘛，可能后来不知道了，不晓得他拍到第几集了哈。伊讲迄阵啊，伊足艰苦的，听到伊过身的消息足艰苦的。那他是这个演员，他真的蛮受欢迎，演过很多片哈。为什么会死掉哈？才50几岁，去年哈。来，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请问那个中立哪边有在卖？
0: 中立来，我送他给你讲。来，你好，嘿，Hello，嘿，你好。
3: 线下
0: 哈，好嘞。

0: 好来齁，那这个齁，这个演员如果有看韩剧的人多少应该看过他演的戏叫宋英奎。他去年为什么死掉，是因为他酒驾开车齁，啊被查到他酒驾的丢啦齁，假酒开车。然后所以我讲韩国足严的齁，韩国的足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伊的伊迄阵伊的演艺事业就全拢停起来啊，无人敢去叫伊演戏，无人去敢叫伊吼代言吼，就这样整个演艺事业就因为酒驾就被停掉了。那一段时间熬不过去吼，唔是经济熬袂过，家己的心境也熬不过去，所以后来呢，他就是等于自杀的丢啦吼，就自杀吼。好来，你好，
1: 你好，小君，你讲，你那讲要卖益生菌。

0: 可惜，其实这个宋英奎哦，这个演员，我还蛮喜欢他的哈、哦。我干嘛讲哦？他就是演技还不错哈、哦、啊，很有特色哈。哦
1: 演坏人要演的让人家哈的恨你的牙痒，这很重要啊。
0: 对，
1: 你当演坏人不够坏、嗯，你怎么会的代入感呢、啊？
0: 怎么现实上竟然是为了一个酒驾，酒驾、嗯、啊，酒驾就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嘛？哦、嗯，演艺事业鬼拢停下来哦。所以我讲韩国对这种的他们真的很严哦，很严格哦，像那个谁啊。哦，去这两年就是那个金秀贤呐、啊，哦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工啊，这个女朋友她后来是一个的因素啦，哈、哦，自杀啦，哈、哦、啊，但是就被挖出说她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就跟金秀贤有在交往，安尼的丢啊啊，结果金秀贤就被认为说人就讲啊，你去诱拐那个未成年少女啊，就这样整。个都拢，这红的一线的明星的鬼拢崩坏啊，演艺事业鬼拢崩坏啊，吼！
1: 就
0: 哎呀，
1: 就韩国是一个造星的王国，但是后边这个高压吼、嗯，还是讲一下回这个责任、嗯，还是后面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母公司哦、嗯，其实控制力真的是很强、嗯嗯。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你好，石根姐，我告诉你们。你看他，我说你都爱用那个钙优和钙粉的钙、嗯、粉的爱用者。
0: 来，公哥，
2: 我哈、哦、之前膝盖痛哦，吃你们的钙优吃，三包七千五就好了。
0: 哦，
2: 那钙到现在我都没吃。
0: 哦，你要继续吃啊！你要继续吃
2: 啊！
0: 多起来。
2: 爬楼梯一层都不能上去哦。
0: 哦，
2: 我现在慢跑健身房我都去。
0: 哦。
2: 你看他们说要有信心，绝对有用有效。
0: 哦，好，
2: 很有效。
0: 哦，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啦，哈。
2: 嘿，
0: 好，感谢你分享，
1: 祝福你，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你的兄弟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缓阿哥，护理员舒护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听。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来祝大家周末周日快乐，
1: 悄悄，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今晚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常识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就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圣灯佛魔条条落，梦念不起处处安，心志念绝真富贵，私欲尽断真福定。世间万物啊，瞬息万变，人世间的金钱、名利、情爱、权势，拢是一时的因缘。缘分到，伊就来；缘分尽，伊就离开。什么人啊，也嘛无法度勉强。佛家的《金刚经》有讲到：应无所住，离生其心。人的心啊，爱会当安稳，唔好受到五欲六尘的诱缠，唔好受到痴心妄念的苦束。咱的心才会自在，生活才会安乐。人啊，其实是有情众生，因为人是因为真爱，才来到世间。不过世间人啊，却是为着真爱，痛苦不已，烦恼忧心。生活当中，金钱带来着生活的方便。不过真侪人追求金钱，积极营营，辛苦

所讲的无自性心，是一种的智慧，就是教咱爱断尽私欲，欲望如果会当减除，那呢生活才会当安乐，人生才会当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林淑龙所唱的《秋园》。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遥远桃园复兴乡石门水库的上游，温总就一个非常敬意的神秘的秘境，就是新溪口吊桥。这座新溪口吊桥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它那亲像一首诗同款，一首诗，非常的特别。真侪人咧特别来到这个所在，较早过去吼，嘿，伊咧封锁一段时间，啊，进重新开放，但有出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带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要来个桃园复兴乡吼，石门水库的上游吼，前山满水吼，唔过咧非常的超值吼，因为咧内底不单单的有真侪神秘的秘境，而且咧有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啊，伫咱桃园复兴乡诶，即个石门水库的上游当中，有一座新溪口到吊桥。这座新溪口吊桥是专台湾上长的悬索桥。啊，伊那一首诗吼，横跨着伫即个安那诶，即个两边吼，不单单的吸引着真侪人，特别慕名而来。甚至咧，大家这座吊桥的时阵吼，伊两边边咧，竟然咧，有无同款的结果？安那讲，这座新溪口吊桥的话吼，过去封闭吼，征收一直加即个最近啊开始开放。啊，听众朋友，大个大这里也发现到，伊一边是连接着脚板山公园，一边是连接着溪口部落。啊，这当中呢，你呢要加对一边，伊结构是无同款的吼，甚至当地人改称作为天堂坎地港吼。安那讲，因为呢要来加脚板山公园这边呢，伊进目前是封锁的。因为咧，你咧爱行几千层的森林阶梯，爱爬楼梯吼，好汉坡吼，安尼当中咧，开当起哩。啊，另外一边咧，在龙岛溪口端这边咧，伊咧步道咧平整好走，所以咧，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吼，对咧，等着说吼，咱来个这个所在。哎呦，陈老师真特别咧，其实脚板山公园吼，伊咧当中咧，这个会当讲吼，是一个蜿蜒陡峭的森林步道。吼、哦、啊，当中呢一路向下吼，规清展的阶梯吼，当中的时阵呢，真即、這个呐，合理的即个当中是会当讲真轻松舒适，因为一路向下。唔过你也要爬上来，你也爬规清展的，你也那亲像要下地狱咁款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当然啦、啊，吼、哦，咱呢就是为轻松这边吼，咱先行落来。啊，对咧，等咧，出咱入来看卖，哇！溪口端这边吼、哦、有部落市集，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当中吼、哦，脚板端这边吼、哦、有脚板山商圈、脚板山公园，看到这个脚板山行馆吼、哦，会当来游赏。啊，大哥大姐，恁咧要去对这边咧，当然咧，吼、哦，咱咧爱针对着咱的行程来做安排。啊，不过咧，咱咧为着溪口端这边吼、哦、进入。你也发现了讲，哇，不但呢走路好行，而且真轻松。吊桥转长吼300公尺左右，伊咧这个非常的牢靠，啊，伫顶悬行吼未摇，啊，而且咧木栈道看到两边的围栏咧拢无细缝，所以咧带囡仔吼来行嘛真安全。啊，上重要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这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顶悬看到风景，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真正吼，你要徛伫吊桥中央，你会当看到大汉溪河谷的风光。放眼四周吼，不单单的大汉溪河谷风光一览无遗，这种安尼非常静谧、安详的山水风景吼，会当讲，和你徛伫中的时阵，你也沉醉伫这片宁静的天地当中，因为你那徛伫空中呢，你那徛伫空中吼，徛伫河的顶端。哦啊，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呢非常的宁静，非常的自在哈。大哥大姐拢会当好好啊哈、哦，来去感受哈、哦。啊，另外一边哈、哦、吊桥的另外一边，就是这个溪口端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背后的是层层叠叠山峦，加上着蓝天白云的加持哈、哦。画面真有层次感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哈。你不妨吼、哦，附近有咖啡店吼、哦，去咖啡店坐一睏啊，饮一杯啊咖啡，好好啊来欣赏着这个难得的风景。因为千山万水来个遮，当然的爱好好啊个优秀的吼、哦。哇，超市真正真赞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衷心的感受真深吼、哦。啊，其实呢，来个这所在吼，你发现着讲，虽然啊，这个安尼千山万水啦吼，今摆加这个复兴乡当中吼。唔过咧，你咧会当先刷去石门水库的周边，啊，上重要是来到这个所在，以这种自然风光吼、哦，真正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壮丽，如诗如画，甚至咧
可能呢会刻在你的心中，和你久久难以忘怀哦，哈。所以有机会经过复兴乡的时阵，不妨呢，咱呢就来到哈，咱这个安尼难得的新溪口跳桥，甲行行看看，绝对呢嘛是一个足超值的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人就困在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海上花》。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咱齁这个重新来思考一下齁，这个人齁吃到90岁100岁，咱会面临到一个挑战。人大约在75岁之后的时阵齁，开始咧可能就是要对抗到咱身体老化，甚至身体破病，对吧？大哥大姐啊，有影，陈律师吃到75岁了吼，搁要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吼，不简单呢，爱骨来顾身体呢，吼，无好话骨来顾身体，那达工呢，要看医生吃药啊，可能会真辛苦，是不是？那呢吼，今仔日陈律师吼，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来这个就是分享着吼，有一位这个日本职业医生。这医生伊食到90几岁啊，伊阁同款会当上班，非常无简单吼，非常无简单。啊，而且咧当中咧，伊咧这个当中吼，伊伫日本吼，嘛是一个真有名的作者，一个泽茂照医师吼。啊，泽茂照医师伊食到90几岁时阵，有一次伊去参加着同学会，因为伊是伫1959年毕业伫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好、哦、当初时因的毕业生有80几人。啊办食到90岁啊，搁来办同学会，写当剩几个人参加。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当初时80名的同学，结果呢会伫这个安尼吼，会这个重新伫90岁了后，佮重新来办同学会，吼、哦，重新来办同学会，结果参加聚会只剩15个人，讲济无济，讲少嘛未少哦，吼、哦，啊，唔过咧，这个泽茂照医师吼、哦，伊吼、哦、来看到这15人食到90岁啊，当中是安那大家佮会当健康自在，伊心中有一个感触，啊，今仔日。陈律师嘛，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研究哈，系啊。讲到这位泽茂照医师，伊嘛是日本一个会当工作知名的作者，伊有真侪作品哈，有真写了真侪册。当中呢，针对着食到90岁要如何，这个会当快乐自在，伊呢有一个健康哲学，伊讲放任的长寿学。什么叫做放任？啊！我食到90岁，毋是爱足认真、足骨力来维持着身体健康吗？啊，是安那个要放任咱的身体健康？其实吼、哦，这位食到90岁的泽茂照医师吼、哦，伊一礼拜阁工作4天，伊食到90岁啊，伊咧一礼拜阁工作4天，伊会当讲是一名超级医生，伊当伊当年吼、哦。的这个投入到老年医学的研究当中，所以一今仔食到90几岁，爱阁长期研究到老年医学，会当讲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是安那，伊提出到放任式的养生法，陈律师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哈。伊讲人食到75岁吼，身体就开始老化，

0: 好来，这哲茂造医师吼，伊讲，哎，食个人吼，食个75岁就是一个关卡，因为大家75岁时阵，身体机能都开始下降足紧。免啦，伫75岁以后，阁维持着一个健康自在身体，讲实在是一个大挑战。所以，依照医疗的眼光来看着身体健康的状况的时阵，伊发现着血糖啦、血压啦、饮食啦、体重啦，其实咧，未当用少年的标准来看，未当用少年的标准来看。食老啊，啊血管啊较歹啊啦，循环啊较歹啊啦，骨头啊较歹啊啦，血糖吼，这个、当中可能嘛无啥好控制。伊讲啊，会得过就好啊啦，唔免伤严格啊。啊，这是哲茂少医师伊个感觉吼，伊讲会得过就好啦，及格就好啦。食到这个血啊，感到需要讲哦，达项这个检查报告。就拢爱真水真好看，伊讲啊，要维持间呢哦，家己足大压力啦，啊甚至咧都爱搁食足些药啊。哲茂赵医师伊讲到一个重点哦，真侪人食到70几岁，你检查报告会当即个正常，足些是靠食药啊控制的哦，足些是靠食药啊控制的哦。伊讲吼。食到这个岁吼，伊90岁啊吼，哎呀，食到这个岁，伫人生的人生的下坡路，伊感觉讲有一挂养生的法则，是伊长期研究这个老年医学的心得。啊，研究老年医学的心得，伊咧第一点，伊就讲到食的最重要。伊讲吼，我食到90岁啊，我真爱食肉。因为蛋白质真重要，吼、哦、啊！第二，我吼、哦、只要健康的吼，我啥物拢食。伊讲卖禁忌一大堆啦，有当时啊吼，少年咧食炸鸡，你对食一袋啊，你也毋是逐工食。有诶吼、哦，少年咧食糖仔饼、蛋糕，我对食一袋啊，我也毋是逐工食。啊，我敢着禁东禁西，禁甲逐项拢毋敢食。伊讲爱生活，人生食到90岁，减少足侪趣味。所以伊讲第一点，食老有岁啊吼，饮食吼较开化的啦，唔好禁东禁西啦，爱食啥吼食寡吼，当然饮食食健康的为主，唔过爱食啥食寡，唔免遮尔执着啦。来第二点吼，伊讲食到90岁啊吼，真侪代志唔好去钻牛角尖啦。伊讲人生来个人生的下坡路啊，食到这个岁啊，真侪代志想了会烦恼的，卖想啦，加想加烦恼的啦。尤其是一挂小事，无伤大雅小事，何必呢？两个人阿婆，可能呢为着一个杯阿无洗，两个怎么冤家啊？爱说就甲说，啊！你看袂过，你就甲起起来说。啊！伊家己想到，伊要用，伊家己买去说，是不是？啊！这顺其自然就好啦，唔免得遮尼执着啦。伊讲两个阿婆有当时啊，互相，逐工啊嫌东嫌西，啊！你这也无要用，啊！这也拢未甲我斗做。啊！你看，啊吼习惯有够歹，啊你吼，是安那要安尼做，规工来嫌东嫌西。无必要为生活这些小事谈遐，即个安尼谈遐袂欢喜啦。吼、哦，伊讲吼，生活当中吼、哦、会得过就好啦。所以第一检查报告会得过就好，唔免认为安尼就一定爱做标准的，食足些药啊。吼、哦，来第二食物件会得过就好啦，唔免禁忌甲大项都拢袂当食啦。吼、哦。第三咧，生活小事会得过就好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啦。吼、哦，啊来第四，食老伊讲吼，一定爱加交寡新朋友。伊讲食到老吼，如果拢无朋友吼，你无去参加活动啦，学新物件啦，无交朋友啦， 你吼会逐工会感觉足孤单、足寂寞，身体就破病。所以逐工爱去看新的人，甚至交新的朋友，看无熟悉的人讲话，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一定爱鼓励家己行出门，袂当规工守伫厝。再来，伊讲吼。啊，食老吼，真侪人吼，哦，足重视个健康检查，希望吼、哦、我健康检查拢清气。伊讲吼，足侪病顺其自然啦、啊。有个人身体过了袂歹无病，啊，有个人身体难免有一寡病，啊，有病都有病啊，啊，都和平共处就好啦。吼、哦，唔免太过于执着啦。再来，伊讲吼。食老有货吼，其实咧，西装打扮真重要。莫因为我食老，我穿个邋里邋遢；莫因为我食老啊，我着七七个安那穿擦着清清菜菜。伊讲咱食愈老愈侪货，咱爱愈甲衫裤穿好好，无一定爱穿作名贵。毋过咱拢穿起来，感觉讲我食老货啊，我同款真注重我的服装仪容打扮。人会感觉讲啊，这个老人，伊咧要过赶快离生活，过足精彩。好、哦，再来，伊讲吼，食老有货啊吼，有当时啊吼，爱揣着你，逐天准时起床的理由，你逐天准时起床的理由，比如讲你要种花种菜，无你袂动，你爱起来家压花压菜。比如讲，啊，你阁有工课做，所以你爱起来，你袂当阁继续困。伊讲真侪老人，逐工起来毋知要从啊，所以我继续困好啊。啊，愈困困伤头，困过头，困到尾暗时啊困袂去，规工生活乱七八糟。简单来讲，伊感觉食老有悔啊，逐工一定爱有你一个固定，互你起床的理由，互你。逐天咧袂贪困，我昨无困咧，我加困两点钟也袂动，我就是爱起床。我昨暗困了少，我今仔较早困。不过我袂动，昨暗困较少，所以我得阁加困两点钟，加困三点钟，时间耽误去。所以逐天准时起床真重要。啊，你想啊，有啥物理由，何你准时起床？这得重点。好、哦，再来，伊讲吼，其实吼、哦，食较老就是爱活动。袂当无叮当无活动，所以这就是就以泽茂昭医师伊个放任养生。伊本身是骨质疏松的权威，伊嘛是即个就是养生医学、老年医学专家。伊讲泽茂昭医师伊讲食老上惊的就是跋倒，跋倒落吼，足济士大人伊长期咧研究老年医学。这跌倒了骨头摔断去，什么代志拢无多做，甚至咧，阁无多出门，身体咧败偌紧呢。所以讲，食老一定，尤其有骨质疏松的，你一定爱重新甲骨质疏松保养，因为食老是有法度阁重新甲骨质疏松保养的。伊本身是这个骨质疏松的权威，伊发现着讲，这骨质疏松的患者，你愈无叮当，愈无活动。生活无保养无营养，骨头啊顾袂用，万一去互跌倒落，骨头去互摔断去，人生可能完全改变去。所以，伊感觉预防骨折、预防骨质疏松是食老最重要的一个课题。真正讲哦，骨质疏松我着看医生啊，骨质疏松我着注射啊，无够。你是要如何？伫即个啊呐，伫时间内底，赶紧的帮助你将你的骨头重新固定，和你骨质疏松的问题解决。你不是长期去注射，因为骨质疏松去注射是预防你流失呢。长期注副作用真大，咱要啊呐伫注射的过程当中，赶紧的和你的筋骨变硬，和你筋骨变强，和你的筋骨会造骨。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这当中齁、哦、泽茂昭医师齁、 伊感觉讲，真诶人食到一百岁足济啦。啊，上重要是食了会健康无，食老会自在无，食老阁会行无。伊讲人生要下过即75岁即一关，75岁即一关无简单。所以，逐天一定要准时起床，吼、哦，和家己准时出门，会当逐天爱找机会和家己出门。准时起床以外，爱找机会和家己出门。用食老唔好贪困，食老唔好贪困。啊，我暂未无困，我加困2点钟，时间到就是爱起床。所以是不是符合着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我讲大哥大姐，在时啊日头出来，咱就起床。暗时啊，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啊，咱会当跟大自然配合，咱的生理时钟的稳定，困眠的品质嘛继续好。吼、哦，来第二，伊讲食老就是爱食，啊，你无食较有营养。伊讲伊看真侪老人规工是咧食药啊，尔，结果三顿营养拢食袂够，食袂起。啊，无食身体变哪有营养？是不是？啊，来再一次。食老，伊讲你都爱负责你的人生，毋是将你的人生交予看护，交予后生祖囝来照顾。所以，伫进这种社会，要食到100岁，咱都要有迄个韧性。要安怎互咱食老会叮当、会活动、会工作、会行路？爱讲上重要一点，人就是爱健康。所以你的脚踏实地，你脚有法度踏土脚，你有法度行路，你袂当跌倒。因为伊是骨质疏松的宽度，伊讲伊看过太侪跌倒了了，人生拢改变了，袂行了，身体都拢歹啊，甚至怎啊失灵去？伊看过太侪啊，因为跌倒了失灵去，太侪去。真正讲阿得食了我拢会骨质疏松，伊讲唔是，是你会向固骨，袂向固骨。这就是一件真重要的要理，吼、哦、啊！所以咧，就以泽茂照医师的话咧，伊咧深深伊了解到一个重点，伊了解到一点，食老真济代志勉强未来，卖过头勉强家己。所以伊去参加同学会时阵吼，80个当初的同学，到因90岁了后，只剩15个。爱看到这些同学吼，大家剩15个，这些同学。大家现在精神体力阁真好，会当来参加同学会，系啊。当中呢，伊咧发现了一件事，伊讲，即个同学，大家食老会啊，虽然身体开始走下坡，唔过生活当中，伊有一个认知，食到即个90岁啊，同款就是爱叮当、爱活动、爱行出门。所以伊讲吼，食老上惊就变老固执。无要听人讲，凡事拢爱人听你的。这第一点，伊讲这种容易失智，因为大家感觉讲啊，你的老固执，拢无要听人讲，但爱听别人听你的。来第二，伊讲这个人容易失智哦，就是第一，食老愈来愈固执；第二，食老愈来个性愈够生气，愈够急性。这是伊长期研究的老年医学的概念哦。好、哦，陈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伊讲有五种的因素，这种老人食老是真容易失智，容易身体歹去。第一就是食老伤固执，无要听人讲，大行拢爱人顺你的意，大家拢爱照你的意思做，大家拢爱照你的意思做啦，无要听人讲啊。第二，就是动不动就紧张生气，紧张生气，足够紧张的，还是足够生气的。哦，第三，食老以后吼，规工内秘伫厝，规工秘伫厝，拢无出门去找人，会真容易失智。好、哦，啊来，第四，食老了后吼，你敢知影？规工看医生食药啊，规工看身体拢无要用心保养，规工就是找医生检查治疗手术食药啊， 再来，伊讲食老了后，生活找无一个寄托，唔知道要做啥。这五种人是最容易失智的。我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分享，这是泽茂赵医师伊长期研究老年医学的一个重要的要领。伊讲第一，食老个性过激，无要听人讲，但要别人顺你的意，但爱别人听你的话，拢唔听别人讲。第二，食老了后，个性真急性，动不动的生气，急性生气，这拢未来拢真容易失的。第三，食老了后，唔知道要做啥，逐工无代志做，找无工课做，这种人容易失的。第四，食老了拢无咧出门。规工就伫厝，无咧跟人讲话，无咧交朋友，无新朋友，真容易失智。最后，食老了后咧，规工咧，爱看医生、食药啊，身体拢袂用养生保养。好，来进一步，今仔真难定吼，陈律师个跟听众朋友分享来讲，泽茂赵医师伊个即个长寿理念，伊个长寿理念。啊，你甲想看卖一点，你甲想看卖一点吼，哎呀，伊所讲诶吼，伊所讲诶，即其实毛真侪专家研究诶时阵嘛，发现着对较多啊，即五种是真容易失智。第一，食老足过激，拢无要听人讲，但爱别人听你讲。第二，足急性，食老足急性，吼、哦，甚至动不动生气，吼、哦。来第三，食老了后生活找无一个工作做。唔知道要做啥，无兴趣。吼、哦，第四，食老了足孤僻，拢无出门，无要学新的物件。吼、哦，最后食老了拢唔用心保养，规工打看医生食药啊，这拢是真容易失智。吼、哦，所以趁这机会，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我就是希望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重新来检讨家己，啥人食到九十岁，身体健康自在。吼、哦。谁人会可以吃到九十岁，自己走路，自己出门，自己吃饭，自己煮饭，甚至可以做工作。当然他们就是用到健康的方法。像是今天说这个听众朋友听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真够有机会重新来调整自己。像像是在节目当中，我都常常跟听众朋友提醒，先念在骨，也倒下不入，别在生活当中每天要去管别人。你五十岁过，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规工要管别人，管恁翁，管恁囝，吼，管你的太太，是不是？管东管西，念东念西，第一个人玩，无人要听你的话。第二呢，你加操烦呢，加操烦，加生气呢。所以人生，如果伫这五十岁了后，你阁看袂开，想袂通，你规工在咧管别人管。你倒不如管家己管就好，只有你家己会听你家己的话啦，只有你家己才会当顺你的意啦。所以食老五十岁过，就是爱对家己较好诶，身体够用，生活爱有兴趣，卖动不动急性、过激。过来食老咧，咱咧就是身体爱养生保养，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后，丹尼叔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这泽茂赵医师伊讲到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骨质疏松，因为伊是骨质疏松的权威。真侪大哥大姐食了骨质疏松，唔知要如何是好。作者大哥大姐讲，像是我骨质疏松，我看医生，医生讲我这骨质疏松严重啊，来注射，爱补充钙质，爱注射。那呢，陈律师问你，你骨质疏松注射一年啊，两年啊，你到底你的骨质够等于吗？两下，像是我骨质疏松哦，注射哦，半年、一年，甚至一年、两年啊，唔过骨质哦进步真有限呢，是安那？你食老未做骨？是啊，你食老，你的身体袂做骨，因为你老啊老化去，所以 作者大哥大姐是安那，你骨质疏松，你嘛看西医啊，你嘛注射，你嘛治疗啊。唔过你的骨质诶密度，你骨质要甲保甜，筋骨要够用，感觉咧效果真有限。因为你身躯未做骨，陈老师拢常常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食了话跋倒落吼，跋倒落可能真侪大哥大姐都失灵去啊，都未行去啊。因为吃老未堪去跋倒，一跋倒落去手术，甚至骨头骨钉接，得阁休困半年一年，作势大哥大姐身体都歹去害去。那呢，陈老师要甲你讲，要让咱吃老筋骨的用。筋骨的用，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甲你强筋健骨、强筋健骨，佮甲你互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互你筋骨袂酸痛，筋骨有力，佮会当互你筋骨的用。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百剑保安做到啊，大哥啊、大姐啊，真正无简单。即款双剑百剑保安袂得袂少，伊个筋骨真好用，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剑盘，食这下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好家仔，一个大姐，我讲给恁听，伊肋骨断去，肋骨断去啊，肋骨断去，讲医生讲啊，这爱靠家己好嘛，未当手术，哎呀烦恼也要疼死，是不是？结果咧，一边骨头断去，肋骨断去会疼，啊一边得爱互肋骨咧，重新咧，佮家己接活去，伊怎开始食咱的健保丸？伊讲陈老师，足好呢。我吼无食止疼药啊，我拢食你的双剑白健保丸，一个月尔，医生就讲好足济啊，你来听看麦。
1: 陈老师啊，你的迄健保丸有够好个呢。是哦。我之前吼，迄边啊骨吼，去就是去伤着啊，吼啊，我有去做电工吼。
0: 是是是是是。
1: 有不去呢？啊，我食你的健保丸吼，食差不多，我都食三顿，食个月就好去啊。陈老师，你的健保丸有够好，伊个提止疼药，我拢无食，结果拢食你的健保丸。我差不多食个月尔，我都。
0: 有舒适啊，心情也好啊。大姐讲，听是真诶，大姐变阿骨断去，有影无？啊，食对一罐，食咱诶双剑白健丸来强筋健骨，一个月尔就好伊啊。用超市遮尔好用哦，你无试你毋知。吼、哦，一个大姐，伊咧嘛是骨头开刀，开刀三工了了哦，伊未堪去食消炎止疼。用超市，你敢知影？我拢无用消炎止疼，我用你介绍诶双剑白健丸。我正经过顾外用呢，顾个卡达车当加中远呢，我要报人家，你的双剑白剑丸真正真好用，吃了经过的用。
1: 我一年前开刀哈，还有那个膝盖，我吃你的健步丸哈。
0: 嘿嘿，是是是。
1: 开刀出来三天就不吃止痛药，吃你的健步丸吃到现在啊，
0: 是是是，
1: 我脚很棒的啦。
0: 真的哈、
1: 哦，分享全国的听众朋友哈，
0: 谢谢谢谢。
1: 健步健步丸哦，哦，我到现在我就。吃了就这样保养啊！
0: 是是，
1: 我骑台车在骑，骑种安尼，拢不要紧，啊，骑路嘛拢不要紧，分享全国听众了。
0: 感谢，哦、
1: 谢谢。
0: 谢谢大姐讲，超市，我要让人知啊，真正，我进骑台车在骑种，我进前骨头手术过，手术了我就是吃你介绍的双剑白健保安来固筋骨，有影无？这大姐车祸过了，脚未行，先生手术了嘞，会行路爱行四脚椅啊。结果吃咱的双剑白剑丸，吃甲咧大姐脚会惊路啊，坐骨神经疼嘛好啊，啊结果咧先生咧乖也免牙，你来听看麦。
1: 第三夹的啦。
0: 啊、哦，大姐你好你好，嘿，大姐你好哈。
1: 今年77岁，我吃你的健保丸哈、哦，大三通哈。
0: 是是是。
1: 起码我的坐骨神经哈，十分好，存两分啊呢。
0: 嘿，真好。
1: 啊，我卡头乌啊，迄摆我都甲你讲，我搭车祸过。
0: 哦，好好好。
1: 卡头乌好没哈？
0: 是是是是是。
1: 哎，我起码健保丸加迄个大三通吃了十分存两分，起码哈做康亏在那，拢较袂安酸安尼疼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
1: 啊，我。我有给你报人来给你买，啊，今仔日搁要叫呢。
0: 大志讲，超市我食了真好，我呢吼车好过，啊，行路歹行，真诶骨头好啊，一骨神经嘛好啊，是毋是？有影无？一个大姐，伊讲超市，你敢知影？我手术了吼，啊，行路搁磕磕呢，诶，骨头吼，感觉呢行路搁磕磕，手术了毋是得用啊呢？手术了更加爱顾筋骨顾用呢，结果伊就食咱诶双剑白剑丸。食咖咧，诶、欸，走路起起咧， 这个客气啊，加多有难啊！伊讲陈老师，我要报人家，真正真好用，
1: 对对对。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在做行开，
2: 是是是。
1: 啊，我头发是未啥件，
2: 嘿，
1: 啊，我食嘿，
2: 想减白减不完，
1: 嘿，减不完，食了解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2: 嘿，
1: 该无好行啊，磕磕啊，
2: 加多磕磕，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2: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2: 转
1: 好哦，我转。我是讲要报人家，
2: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简单的想减白减完，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2: 好，好，多谢。
0: 该好用是不是？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用超市啊，坐袂坐，行袂行。好佳哉，食你的想减白减完，真嘞，哎，会行，真正就是食你这款四年开三刀刀。
1: 关节我有开刀嘛，
2: 哎、
1: 嗯，脊椎我开两届嘛，家里的肩部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
2: 但
1: 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2: 粘连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啊，家里的家里的。
2: 健步健步完，脚头
1: 我
0: 吼，你行
1: 路
0: 嘛
1: 较有
0: 力，较袂起曲啊！哈，谢谢，拜拜。大志公，听说我咧行路节奏有力啦，食你即罐香减白健步完。用超市诶，真正呢，你诶香减白健步完，骨筋骨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足侪人骨头拢空，拢已经拢安那歹啊，迄骨拢歹啊，内底拢空空啊。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骨歹啊，结果咧。看医生注射吃药啊，唔过咧，拢无想到一件事，啊你免吃我调养的呢，你的骨拢怕呀，是不是？你咧未做骨啊？你无找一罐啊会当固筋骨的，重新把你的骨补甜，万一来跌倒去，未惊伊，人生失灵去。所以等下说啊，大哥大姐讲，你真正足侪人骨头歹的，你咧看医生咧注射的，你听等下说一句可肯。你嘛爱食中药，把你的骨头固强、固硬、固定。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健丸，一罐嘛卡2000块。只要咱大哥大姐食了啊，你的骨会定，骨会硬，食了会行。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陈老师请问你，万一骨头啊跌倒落，连敢袂行？哎，生活当中呢，大哥大姐呢？减少真侪人生的趣味，是不是？啊，你想要经过保养，当然中药才有法度给你调养啦。大哥大姐免烦恼，陈老师介绍的香减白健丸是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正讲，陈老师吃中药，我的肝、我的腰子会出问题未？请你放心，伊不但会当保养肝心，伊可会当给你强筋健骨。所以伊对肝心功能好，而且伊对筋骨一定一个赞，好未漏开，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食老筋骨袂惊，咱筋骨都爱保养哈。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来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个拿找助理。0800-77-33-55
3: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 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4: 就在台中百分百
13: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天吼，陈药师节目点半段，我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分享到日本吼，食到九十几岁，还阁会当一礼拜上班四天的泽茂昭医师。那呢，泽茂昭医师伊本身是这个长期研究到老年医学，伊嘛是骨质疏松的权威。讲到这个时阵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的思考一个问题，像泽茂昭医师伊足慎重的一件事来讲，食老如果有骨质疏松，就是爱赶紧的把骨质固定来，把骨质重新固定，因为食老袂堪去跌倒。万一有骨质疏松，爱跌倒落吼，几率足大是爱骨头爱断去。啊，万一咱本来好好哦。我爱出门，我爱菜市啊，我爱买菜，我去散步，我去运动，我爱行路。这跌倒落骨头啊，够无用，骨头又断去，怎失灵去呢？伊看过太侪去，所以讲，食到骨头最重要。吼、哦，啊来第二，其实呢，伊感觉讲，人生真个人要食到一百岁无困难。唔过呢，食到一百岁当中呢，第一。逐天爱甲家己装哦，爱清查，爱注意。吼、哦，伊讲，卖看咱食老岁九十岁哦，即、这个家己清查，穿甲清清菜菜，乱七八糟，看起来吼、哦、都袂大班，家己看都袂感觉呢。镜中即个老人啊，看起来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啦。你看家己看家己都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啦，别人看你当然呢，都感觉你呢，都安那。当然，印象嘛，绝对有影响。好、哦，啊来第二，伊讲食老吼，唔好去比卖诶。系啊，啊我艰苦啦，我困难啦，我身体吼，安尼吼，即、这个艰难困苦啦，吼、哦、拢去想卖。伊讲爱想好诶，因为想好诶才会快乐。食到即个岁啊，凡事都爱往好诶想。第三。食老一定爱有工课做，所谓的工课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要做啥，逐工互你准时起床，有工课做，袂当因为哦我诶昨暗吼拢无，昨暗拢无困，变来变去，所以我早时啊我加困两点钟，啊你加困两点钟哦，系啊，你咧暗时啊你得阁歹困啊，生活得乱哩，吼、哦。来第四，伊讲食老吼，用行都。

我食了有红衣，吼、哦，咱嘞，即、這个入价就好，控制就好，唔是规工医生一直看，药爱滴食，结果嘞，身体拢无保养，无营养，安尼袂当，吼、哦。再来，伊感觉讲，食了咱爱有法度包容别人，听人的意见。有当时啊吼，少年的因讲的无一定是对。啊，唔过你唔免去甲批评指教啦。啊，少年的吼，因可能因为因的想法，你嘛免去改变伊。所以，食老咱就有一个包容心，因为因的人生，因为因的做法，我唔免去管伊。哦，我管好我家己。哦，啊，再来，伊感觉食老如果心情歹，如果身体心情歹，身体就对你歹。哦、所以咧，伊讲食老一定爱保持一个好奇心，爱学看卖，爱试看卖，爱食看卖，爱学看卖，爱试看卖，爱食看卖。吼、哦，有啥物件我食看卖，食老唔免惊。吼、哦，我食看卖，我试看卖，我学看卖。吼、哦，爱去做，吼、哦，爱去做。伊讲，如果咱会当食老较自由。较自在的，吼、哦，咱会过甲真快乐，会过甲真快乐。所以伊感觉讲，食老有一个足重要，你身体有健康无健康，看你的心态，看你的心态。你啊，逐工安尼好足紧张诶，我吼、哦，健康检查拢爱100分，伊讲吼，你会足痛苦诶。小块血压较悬的，你都还要紧张死。小块血糖无稳定，你啊，你都开始烦恼。伊讲啊，食老啊，咱身体拢是一个稳定，慢慢啊老化。所以开始，最近哦，身体有当啊指数无稳定啊，生活较正常，食食较健康的，哦，唔免想过头紧张，入价就好，入价就好，真侪病拢会当控制，唔免烦恼。吼、哦，啊，第二，食老就是顾家己较少年嘞，靠活力嘞较少年嘞。吼、哦，啊，第三，一定爱养生保养，身体袂当无顾。啊，第四，爱享受食老的生活。人生较早少年的辛苦啊，啊，你食老阁要家己过甲逐工足艰苦，是安那？你逐工都要想歹，是安那？你逐工都要想我艰苦。是安那？你逐工都要学家己，即个安那烦恼，是毋是？对无？吼、哦，所以咧，伊讲人同款，食老有岁啊，你就是要有工课做，啊，你也有兴趣，啊，你也逐工行出门，吼、哦，啊，而且咧，顾家己咧，即、这个身体咧，用心保养，较袂破病，食老较自在，吼、哦。啊，今仔日只要是趁即个机会，我牵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大致来分享，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照着一个90几岁的老医生，伊长期研究着老年医学，伊的经验来传达到听众朋友，就是讲，原来人食到90几岁，会当健康自在，因注意的是啥物？因注意的是啥物？对不？啊，你心态唔对。啊，是你观念唔对，吼、哦！你注意着无同款的所在，你逐天去注意一寡增加困扰的所在。比如讲，你逐天去管人、管事、管别人、管你的翁、管你的某、管你的囝，你自找麻烦，是不是？比如你逐天，什么拢无兴趣，男的招你去出门，你拢无兴趣，无社交生活，啊，你咧？身体就容易歹，是不是？比如你生活当中，你拢唔用心保养，身体都唔照顾，等到有病，较要来看医生吃药啊！啊，你身体还病会愈来愈多，是不是？啊，比如你伫生活当中，系啊，你咧发现着讲后影，吼、哦，像陈老师咧讲诶，啊吼，都唔叮当活动，规工拢坐伫遐，啊，病就一直来，对不？吼、哦，所以。一定在生活当中，咱去找到一个健康的
模式，咱照着即个大家即个感觉食了了会健康的模式，咱依着即种方式来进行，成功的几率才会大，才会当食了过较幸福快乐。大家嘛，较早少年拍拼，为着啥？食老尾好命啊，我唔知，对无？少年辛苦，为着啥？食老尾好命，所以你唔好食老啊，佮家己特别想歹，迄是增加痛苦而已，好无？好，来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离孙自幼离孙福。大哥大姐，恁苦劝别人的时阵，你拢会想着，是唔是？离孙自幼离孙福，所以咱得家己嘛爱起来苦劝家己。离孙自幼离孙福，食老咱免去管伊，好管家己就好，好不？好来，桃园的廖大姐咧问吼，八十几岁啊，最近去做检查，医生讲心脏瓣膜退化，吼、哦、啊戴口罩走路拢真喘，口罩戴来较舒服，对啊，少年咧，少年咧有哪挂口罩走路嘛会喘啊？廖大姐，你免烦恼啊！哎呀、啊，你现在要挂口罩？做者大哥大姐叫是挂口罩较健康，敢是？唔对，陈老师甲你讲这個，人现在挂口罩，我请问你，什么状况之下挂口罩？比如讲，医生伊要甲你手术，对不？伊惊伊手术的时阵，手术的时阵，保护患者。啊，保护家己，吼、哦，因为患者话会喷起来，对不？会喷到你，对不？啊，第二，家己有当下讲话的时阵，你身躯的嘴暖，还是你的飞沫，有可能会感染到患者，所以保护家己，保护患者需要。啊，那呢，大哥大姐，因为多廖大姐讲的吼，这个问题真好，我讲给恁听吼，我等下来跟你探讨心脏瓣膜的问题，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着口罩的问题。真侪大哥大姐出门挂口罩，龙桥市迄人足侪所在，我出门挂口罩，好，阿哪咧你摆着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口罩也脱落来，你爱单调。龙桥市我做袂到，我身躯无可能扎汉只口罩，对不？哪呢？我问你，大哥大姐来，单条说问你，你出门你去人侪所在，对不？你去人济所在，好，你挂口罩，对吧？好、哦，你挂口罩，好，你挂咧，嘿，好。足侪人，所以细菌病毒拢吸伫你的口罩顶管，对吧？有功能无？有功能，因为真侪人细菌病毒拢吸伫你的口罩顶管，好，所以你的口罩顶管拢是细菌病毒，因为真侪人嘛。细菌病毒诶，你咧呼吸诶时阵，遐细菌病毒飘散伫空气中，所以吸伫你诶口罩外口，对无？对吼，好，来，我请问你，啊，你口罩拔过来，你第二口袋啊？啊，你毋是甲细菌病毒拢炸登去恁兜？啊，是下伫你诶包包？对无？女孩，因为细菌病毒拢伫你诶口罩顶管啊，拢伫你诶口罩顶管啊。啊！你出去戴口罩的功能，就是要保护你家己嘛，对不？卖哦，外口的细菌病毒，去危害你嘛，卖走入你的呼吸道嘛，敢是？对，所以口罩，你看医生手术了，伊敢会口罩戴咧口袋啊继续用？无可能啊！医生手术了，伊一定是口罩单调的啊，敢是？对不？啊，较早疫情是因为口罩无够，叫你重复使用，疫情的时阵。所以大哥大姐，你讲好出门要挂口罩，但是师无甲你反对。不过请你口罩脱落来，你就是一定爱单调。口罩脱啊，因为口罩烟过啊，顶管有你的分泌物啊，佮加上着外口的细菌病毒拢吸伫你的口罩顶管啊，即、这个口罩就是污染物，污染物，所以你应该单调。我讲大哥大姐了解哦，如果你唔是。你出门，大哥大姐戴口罩，用碳海的，为在时啊挂个下晡的。相对来讲，你颠倒增加着你感染的机会，因为你把病毒拢戴伫你的裤袋啊，戴伫你的包包，摸伫你的手，病毒伫口罩顶管啊，你搁用手去摸，下伫你的裤袋啊，你增加着你感染的机会，因为病毒不是拢黏伫口罩顶管啊吗？
对不？但就是讲有理不？你思考看麦。好，哎，只要是讲的时候，大哥大姐了解，大哥大姐要挂口罩，但就是感觉不是袂当。唔过，请你会记哩，去人济所在，你口罩挂咧。好，你也烫落来，请你单掉，因为莫甲地基咪靠地啊，莫甲下底包包，因为迄已经是污染物啊，烫落来就是爱单掉。啊，你要去人济所在，你就加炸贵个，加炸贵个，你也烫落来，你就爱单掉。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好，我讲阿姐，好，我要来看听众朋友，即、這个就是分解掉咱廖大姐拄着问题。廖大姐讲心脏瓣膜退化，心脏瓣膜退化确实心脏会较弱，因为你的心脏拍血拍袂起哩。好、哦，我记一个大哥大姐的了解啊，吼、哦，系啊。比如讲，吼、哦，比如讲，诶，咱伫生活当中，系啊，心脏瓣膜退化的时阵，伊会造成啥物问题？比如讲，气球的消风，气球的消风。气球的消风的意思来讲，伊气管袂饱，爱消风，了解意思吼？而且心脏，我血要垫出去，血要垫出去，因为我的心脏无啊收袂安，所以血倒流。啊，心脏瓣膜血倒流，伊就容易产生血梗。第一，氧气较无够，心脏的氧气较无够，所以大哥大姐较够喘气个，这第一点。吼、哦，爬楼梯、行路可能会较够喘，因为你氧气较无够。啊，第二。血倒流容易增加血夹的机会，容易中风，所以医生甚至会用抗凝血剂叫你预防中风。吼、哦，原因在遮，因为片面你的血会产生血夹。这种心脏瓣膜脱垂的人，心脏瓣膜凝液的人，退化的人，上惊就是血流，啊无就是血管硬化，这两点。比如讲，心脏瓣膜脱垂，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我有血油高，有三高的问题。你个伴随着心脏瓣膜脱垂，那你等于说来讲，你就是中风的高危险群。先来讲，因为你的血管第一血管容易卡油卡伤，血管容易塌掉的。啊，你心脏瓣膜脱垂时，血会容易产生血夹，会容易阻塞伫你的血管内底。好、哦，我讲恁就了解意思啊。好、哦，我无加讲啊。好、哦，后来那呢，第一血倒流嘛，好、哦、也容易产生着血栓的问题，所以医生的。叫你爱注意，吼，尤其有三高爱注意，三高的人更加爱注意，容易中风失智失灵。来第二，心脏瓣膜脱垂的时阵，氧气也无够，因为我，比如讲我记一个，我心中得一个70cc 的血出去，吼、哦，70cc 的血出去，得一个70cc 的血出去，啊，因为你心脏瓣膜脱垂，你可能出去那50cc 呢，所以你也感觉较无力，较无元气。较无体力，较容易喘，吼、哦、啊！所以来廖大姐拄着来，廖大姐八十几岁啊，吼、哦、啊！咱大哥大姐八十几岁啊，心脏会较容易弱，啊，佮加上着心脏瓣膜凝，所以这时阵呢，伊可能挂口罩的时阵就容易喘，啊，这是难免啊，因为你心脏较弱嘛，心脏较无力嘛，所以你挂口罩的时阵，咱挂口罩佮行路的时阵，咱的氧气较无充足，廖大姐，像是来讲，连少年的挂口罩，伊也惊咯，惊较紧的伊咪喘啊，更加何况你八十几岁啊，是不是？好、哦，爱陈律师讲了解，啊，你也惊咯，我无挂口罩，我惊咯袂喘，安尼的还可以。好、哦，廖大姐，陈律师讲了解意思哈，然、哦、后我无挂口罩，我惊咯还可以，啊，都还可以啊。都唔免想烦恼啊！了解意思吼，啊，侬假设啊，我心脏无力，我要安那，要如何是好？廖大姐，你拄着两个问题，第一心脏较弱嘛，对不？吼、哦，所以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B 群爱食有够，心脏较好拍，心脏较袂老化，因为你心脏瓣膜老化，心脏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钙质爱食有够，心脏较袂喘。心脏爬楼梯也好，行路也好，较袂喘。我讲的是，廖大姐，你八十几岁啊，你会记得讲，我只要无挂口罩，我无挂口罩，我行路都还可以，嘛无啥会喘，安尼都还好。了解吼？唔过嘛是爱注意啊，就讲八十几岁啊，咱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胶原蛋白甲食咧，你睏较好睏，因为你心脏较弱啊嘛，
爬楼梯较袂喘，吼、哦，啊来行路嘛较好行，吼、哦，安尼了解吼、哦，了大姐唔免烦恼啦，吼、哦，但是说讲，有的人少年的戴挂口罩都会喘啊，佫更加何况是你八十几岁啊，吼、哦，唔免伤烦恼，啊唔过心脏爱保养啊，这是确实，吼、哦，因为食到八十几岁啊，心脏爱顾 Q， 心脏需要 Q 天来照顾，好不好？唔免烦恼哈，啊你乔叔安讲，如果大哥大姐会记你，因为多少条大姐讲的。如果今仔日大哥大姐恁出门，恁要挂口罩，恁加扎贵个，加扎贵个，口罩用过，请你单掉。我讲了哦，因为口罩顶管拢是病毒，口罩顶管拢是因为你挂口罩无得，就是要过滤病毒，是不是？对不？好好，啊你挂嘞，啊口罩顶管拢是细菌病毒。啊，搁你嘴的分泌物，请你莫搁用手去解揢，叠伫你的裤袋啊，下伫你的包包。今已经唔是疫情的期间啊，请你口罩无必要，唔好重复使用。但你说讲了解吼、哦，口罩无必要的，唔好重复使用啊。好、哦，啊，有的讲，像是我黄飞尘，诶，一类红机灰尘，有无？但是苏马格里铁器，虽然也当防护灰尘呐、啊，灰尘呐、啊，吼、哦，那空气中的灰尘呐、啊，为空气较歹啦。啊，不过用过的口罩也是建议你爱单调啦。了解意思吼，好、哦，大哥大姐了解吼，爱消失讲阿姐哈，好、哦，大哥大姐爱注意一下哦，吼、哦。恁如果有用口罩的人，吼、哦，会记消失来讲诶，大哥大姐，比如讲，好，陈老师。啊，所以吼，最近咧流行感冒啦，吼、哦，也是最近吼、哦、去人济所在啦。啊，阮食老话啊，抵抗力较歹，啊，所以阮挂只口罩会淡的 A， 啊，请你会记哩，只要是为提起你一点，口罩用过，请你淡掉，用过请你淡掉，吼、哦，会记哩哦，吼、哦，伊是抛弃式的，吼、哦，伊唔是重复使用的，口罩主即、這个咱这医疗口罩，咱这口罩。本来伊就是设计是抛弃式的，伊唔是了你宠物使用的，吼、哦，所以你也要用口罩，你就是哎，伊讲只要是我也卖用口罩嘞，就是靠你家己的抵抗力。你无用口罩的人，就是靠你家己的抵抗力。只要是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人心天哪、啊，动物无人挂口罩啦，所以空气中细节拢有细菌病毒啦，空气中细节拢有啦。咱人是爱靠家己的抵抗力的，吼、哦、啊！大哥大姐抵抗力较歹，挂口罩，但有时感觉讲，唔是袂当，不是不可以，唔过请你会记哩，口罩是抛弃式的，吼、哦！如果你啊口罩拔落来了，你戴伫口袋啊，你愈容易感染。我安尼讲你了解吼、哦，无采讲你咧挂口罩愈容易感染，因为你甲病毒炸登恁兜去，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听我吼、哦，好。我赶紧看一下，跟恁那问题回答咩呢？假设看一个彰化二林的魏小姐的门哈，嘿，彰化二林的魏小姐的门，两支脚神经受损过哦，是安怎？医生规避全有好转，好、哦，阿进脚会麻会疼，好、哦，影响着走路，中医讲循环脉，是循环脉还是神经受损？好、哦，来。我这个当中，我甲魏小姐报告一下，吼、哦，循环脉神经唔只系损害，对不？吼、哦，神经受损有两个重点，来，陈老师讲你听。神经损害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血路循环未够。我是不是之前我伫节目当中甲恁讲过？我讲咱食老火啊了，咱的毒素，还是咱的杂质，真容易吞积伫脚的血管。所以我讲，食老话爱捏脚，叫恁用网球、脚链链的按摩脚，对不？是安那？因为脚容易吞积着一挂杂质，导致着脚底的血管循环脉去，对不？这第一点。所以循环脉血管脱掉的神经会呆，对不？好、哦，神经会呆。好，来你静下看哦，来教授给你提醒。好，第二对、就是、神经去带着，伊会疼。啊，神经啊，跌到你会疼个哀哀叫，你会疼个哀哀叫，你会疼个咧，真艰苦。因为神经咧疼，
这时在，比如讲你腰骨神经痛，坐骨神经跌掉，你会痛到袂惊咯，对不？所以看起来，彰化二林的魏小姐，你真嘞麻，吼、哦，阿个肩会痛，吼、哦，可能你有某一挂神经有跌掉，因为通常如果血管的循环歹，那咧以麻为主。啊，如果你会痛，可能你伴随着神经有跌掉。啊，来，陈老师跟你讲，你进魏小姐拄着的问题是虾米问题？来，我来讲。第一，你可能腰骨的神经有跌掉，腰骨的坐骨神经有跌掉，所以才引起着痛。腰骨的神经有跌掉，啊是脚的神经有跌掉，引起的痛。来，第二，麻是因为你血路循环歹引起的麻。简单来讲，魏小姐，你进拄着两个问题，就是你脚的循环无好，第二，脚的神经、牵涉的神经可能也有跌掉，所以你两种拢有，两种拢有，吼、哦。所以你可能你的腰骨神经有跌掉，来加上着你脚的循环也无好，吼、哦。所以脚的问题，像陈老师跟您讲的，吼、哦，咱呢增加着足底按摩的机会，加减有帮助。哦，啊，食寡血路循环来通诶，促进血路循环伊会较好。唔过你腰骨可能嘛无好啊，你腰骨有跌着，所以腰骨咧可能跌着神经，互你会痛，互你真艰苦。安尼我讲了解吼，了解意思吼。啊，种小事变呐，有当时啊，唔是腰骨跌着，其他诶所在神经跌着嘛有可能。吼、哦，唔过会痛，基本上对神经有跌着，吼、哦，会麻大部分对循环较歹引起。安尼了解吼，吼安尼我讲魏小姐就一个概念，所以我在想啦，你可能是两种伴随着两种拢有去这个就是影响着，所以导致着你生活较困苦的原因伫遮。陈老师吼，伫节目当中，我发现着有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直因为脚麻，脚无爽快。脚未舒适，脚未行路，甚至脚会痛，吼、哦，真侪问题。这双脚吼，但老师甲恁讲者吼，这双脚伊也无啥物内脏，伫这个脚顶管，也无啥物内脏，所以脚只有啥骨头、血管、神经、肉。骨头、血管、神经、肉，脚就是安尼。骨头、血管、神经、肉。啊，唔过人会因为这个脚过了未用，你会痛苦、痛苦再痛苦。啊，两小时啊，这双脚啊，这么歹过，有的足底筋膜炎，是不是？有的脚麻，有的脚痛，有的关节，有的髋关节，嘿，有的骨头无好，嘿，所以有足侪问题影响到你的脚。导致着你行动不便，导致着你生活痛苦。有的是脚麻、手臂，有的脚麻，啊，有的脚痛，啊，有的脚袂行，啊，有的咧，佮甚至咧，有的脚咧一挂筋膜的问题，非常痛苦。啊，像是要甲你讲，我讲一句实在话，真个人就是，即、這个脚痛，就来注射止痛。是啊，啊来咧，脚麻咧。诶，脚麻吼，血流循环歹，嘿呀、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得去食一挂末梢血管的扩张剂，甚至生活当中脚的肌力、看到脚的保养，其实拢做了无够。啊，像是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重新去思考一个问题：这双脚走路有平均无？脚的循环有好无？脚的肌力有好无？脚的关节有正常无？脚的活动走路有平均无？坐有好无？各种的问题，伊拢会影响到你脚的健康机能。这双脚足重要，我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人七成的肌肉拢伫脚，腰落来遮，咱七成的肌肉拢伫下身。一只鸡啊！你把两只脚腿给剃掉，这只鸡也就无卖，因为七成的肌肉拢伫这双腰腿当中。
可见脚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像今仔日陈老师甲恁提醒，吼、哦，做者大哥大姐骨质疏松，你听陈老师一句话，骨质疏松需要看西医，吼、哦，注射、补钙质以外，有一个最重要，增加食老造骨的功能。骨头是毋是会造骨？用小水我买了我的骨头会造骨，食中药。中药固筋骨的，让你的骨头会造骨，骨头会造骨，骨头会用，吃了拔倒落未去要断去，你骨头够会用，你吃了会继续健康，继续自在。做者大哥大姐骨质疏松的，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吃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增强着你骨的定度，增加着你造骨的功能，赶紧把你的骨质疏松够用回来，吃了嘞，较未因为拔倒落骨头才断去来痛苦。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分享。后来先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跟你服务，等你加讲一句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这高雄的陈大哥在问吼，伊用陈老师，先啊困的时阵拢用嘴喘气，吼，所以嘴拢真大，因为你无开嘴袂动啊。因为咱大哥大姐足侪人食老了，呼吸道会变，呼吸道会软去，唔是变。啥物叫做呼吸道会软去？我解释给听众朋友听哦。咱人吼，咱的呼吸道，咱直直徛咧无代志。咱来喘气，鼻仔呼吸，吼啊，空气入去无代志。啊，你倒咧的时阵吼，咱的呼吸道那像软水管。啊，食老了吼，你困的时阵，咱倒咧的时阵，伊会怎啊变落？低调，伊咱你困的时阵，伊会怎啊变落？软去。食老，咱的肌肉弹性较歹，啊，所以也容易软去。弄起了，咱的呼吸道变扁，啊！你喘无气，加上有的人容易过敏，鼻也未通，过敏鼻塞，吼、哦！啊！你鼻也未通，你嘴无开开，你未喘气呢？啊！你超市啊，唔过嘴拢大大无法度啊！啊！无你无嘴无开开，无喘气，你规暝你无氧气，你要哪困？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暗时咧困的时阵，嘴会开开。啊，因为人就是你鼻仔呼吸无够嘛，鼻仔呼吸无够，所以你嘴就开开来呼吸来倒。啊，这是保护你的啦，啊无你无氧气边啊，对不？啊，种超市啊，哪那边啊，第一就是你的鼻仔卖过敏啊，真侪大哥大姐食了啊，鼻仔做够过敏啊。暗时啊，咧困鼻水拢未通啊，啊鼻也未通啊，你唔喘，你唔嘴唔开开，你要安怎喘气？对不？啊，嘴开开，空气为嘴入面，你嘴就大，就无嘴烂。啊，这种伴随着你长期胃肠阁会歹，因为咧，你嘴拢大大，啊嘴拢无嘴烂，所以大哥大姐的感觉啊，食物件定定扎着结着，食物件定定未消化又卫生，甚至咧鼻也阁定定未通过敏。所以，会规个用，其实暗时咧困的时阵，足侪大哥大姐嘴会开开的，足侪伴随着拢有过敏的现象，鼻水啦、鼻也未通啦，吼、哦、啊，喘气未顺啦，加上着，伊倒来了都会咳会嗽，因为你嘴大了吼，嘴大大了，生气会倒呛，啊，就容易咳，容易嗽，所以你发现着。真侪大哥大姐拢叫是啊，我气更歹，我暗时咧困吼，我常常会咳，常常会嗽。其实毋是你气更歹，是你胃歹。安那讲，你如果气更歹，一时啊你就会嗽啊，一时啊你嘛会咳，你嘛会嗽。啊，作势是胃歹，胃无好，啊所以暗时咧困的时阵身体倒清，啊因为你气更你食道打打嘛。啊，身体倒清，暗时咧困咧，欠者欠者，欠者少者少者，啊，对身体清气血食道，啊，你对容易欠，啊，容易少，啊，嘴拢大大，这种人暗时咧做够欠做够少，嘴大大的人，暗时咧困咧容易欠，容易少，啊，你超市要安那，改善你的胃肠，改善你的过敏，要改善你的过敏，就是改善你的胃肠，因为。胃肠真重要，一点陈律师讲，我听真没有听。肠啊，伊会主宰着咱身躯黏膜的敏感度，所以我常常伫节目当中，我也大哥大姐报告，做者大哥大姐嘴拢大大，规工嘴拢作嘴大，嘴拢无嘴烂，因为你胃肠的好菌无够，益生菌来帮助你生烂、生嘴烂。第二，益生菌来帮助你鼻啊黏膜，鼻啊黏膜会生黏腔，和你。鼻仔较袂敏感，生鼻水；鼻仔有黏腔，对空气较袂敏感。足侪人一倒伫眠床，伊就开始过敏啦。是安那？倒伫眠床，眠床尘螨侪，所以一倒落倒伫眠床，开始要困呀，鼻仔就袂通啊，鼻仔就鼻塞啊，就流鼻水呀。啊，是安那？你倒伫眠床，开始流鼻水，囡仔嘛安尼啊？是安那？因为伫你的鼻黏膜无法度保护着尘螨的刺激，所以。一倒伫眠床要困呀，伊就开始鼻水拱拱脑，啊鼻也未通，嘴就开开，
啊，因为你嘴个无嘴暖，啊，嘴个哒哒，啊，所以用嘴喘气了，规个暗时啊，就感觉足歹困。原因就伫遮，吼、哦。所以陈老师简单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字，你就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你长期常常过敏的，常常鼻啊拍卡上脑皮水的，啊是暗时啊倒嘞鼻啊都未通鼻塞的，啊是皮肤搞打搞痒的，就是你的皮肤顶管来打。打就是因为无益生菌，皮肤就无油脂，皮肤就容易有老人现味。大哥大姐，陈老师甲恁提醒，你敢有发现着讲你的房间老人现味足重的？用超市啊，是那阮房间内底老人现足重的，什么原因？就是你皮肤的油，你皮肤食油食袂落，你的皮食油食袂落，你的皮打，做者大哥大姐食老了皮足打。啊，皮会生油，啊，油出来吃不进去皮，是怎样？因为你的皮不吃油，皮会干，啊，皮干的时候，你先过油就搁在你的面皮，搁在你的面层，所以你就发现了你的衣服，包括你的面层，你的面皮都是老人很味很重的。啊，是怎样呢？通常对你胃肠不好，胃肠不好的人皮肤容易干，皮肤吃油吃不掉，皮肤就容易打，甚至容易痒，容易咬，原因就在这。所以简单讲，如果老大哥、老大姐吃了话，皮肤容易打、容易痒、容易咬，还是容易拍卡像流鼻水、胃肠不爽快，吼、哦，你会记哩。像谭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胃肠的益生菌酵素爱吃有够，好菌的保护你的皮肤较袂打，你较袂有老人痕。第二，好菌的保护你的嘴较袂打。你卡袂嘴拢打打，规工一直嘴打。做者拢超市，我规工拢嘴打。我那啉茶都袂止嘴打，是安那？因为你袂生烂，你的嘴袂生烂。啊，是啊，袂生烂，因为你消化歹。好、哦，过来啊，做者我超市，我鼻仔一直拍牙呛，尤其要困的时阵拢鼻塞，因为你的鼻仔黏膜打，鼻仔黏膜打的时阵，伊一倒落拄着尘螨，伊就容易一直流鼻水。鼻仔都未通鼻塞，所以你也常常过敏的，常常皮肤痒的，常常这个安那，这个安尼，常常安尼，暗时安尼困的咳的嗽的，常常拢嘴拢干干的，胃肠消化歹的，你会记哩？像陈律师安讲的，重新把你的肠啊固定来，爱三个月至半年。用超市闲来遮尼久，因为肠啊重新要和好菌附着生肠来，爱三个月至半年。好、哦，所以大哥大姐。要把胃肠顾好，身体顾好，有一个重要重点。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把肠啊重新给修复回来了，身体继续好，人就较袂过敏，啊，甚至皮肤较袂干、较袂痒，啊，而且胃肠消化嘛继续好，身体就继续健康，好不？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吼、哦，长期大哥大姐食老火啊，这身体吼、哦，因为胃肠的关系，导致着足侪大哥大姐生活拢真困难。大哥大姐吼、哦，千想万想想袂到，讲我一个胃肠顾无好，胃左、胃疼、胃肚、胃肠、胃袂消化，一下生，甚至咧嘴拢哒哒。你千想万想想袂到，讲我一个胃肠顾无好，我皮肤熬打熬上熬过敏，皮肤一定要。你一个胃肠顾无好，你鼻也袂通，一直拍卡上脑鼻水，暗时啊咧困鼻也袂通，嘴打咕咕。甚至你一个胃肠顾无好，腹肚规工碰风巴掌，艰苦胃左胃疼，人袂爽快，甚至大便阁袂顺。两超市是安那会安尼，因为食老有火啊，咱补充益生菌最重要。本地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可能药啊，你食药啊，抗生素、消炎止疼，包括着一寡加工在者防腐剂、乳化剂，拢有可能导致着你的益生菌好菌漂移。所以生活当中有作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皮肤打皮肤痒，一直看医生，一直抹药膏，是安那？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我讲只要是我拢一直过敏，拍卡像流鼻水，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我讲只要是我拢一直一直生，胃拢打，嘴拢打打，胃拢做做疼疼，甚至腹肚拢碰碰巴掌，因为你胃肠顾无好。胃肠要顾好，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消化，要安那让你消化好，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一定要吃有够。但你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唔是简单的角色，伊是专业的帮助。伊内底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你要开钱买啊，白白开钱，你要买对种。但纽苏介绍善利德酵素来的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侪种，功能愈侪种，是不是？而且咱是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当然呢，吃专业的善利德酵素来第二。但纽苏的善利德酵素来的够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蔬菜水果萃取的酵素爱吃菜，伊有纤维分解酵素；爱吃肉，伊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要吃饭，它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吃较油炒，它有脂肪分解酵素；你要吃牛奶，它有乳糖分解酵素。各种的酵素来帮助大哥大姐营养好吸收，因为老大哥老大姐吃了啊，嘴齿拢无好，做者嘴齿歹物件歹补，硬吞的胃拢未消化。你需要一罐专业帮助消化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重新让你会吃会放不肚不胀，消化好，身体健康，体质舒适。一个大姐说，只要是有够赞的，真正用只要是像你说的，自少年到老喔，啊喔，特别是肚子肚肚子胀，啊甚至呢皮肤打皮肤痒，啊是给看医生，啊是给想办法，用只要是真的呢，一千想万想想袂到讲伊自少年到老，一个胃肠顾袂好，啊皮肤打皮肤痒，做到过敏，啊大便拢袂排放，啊胃左胃疼，一个体质，结果，互咱的善利德酵素甲体质调整好啊，伊进消化好啊，排便顺，身体体质好啊，就是食咱这罐善利德酵素，你来听看麦。
1: 最近少年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冬吼，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0: 还
1: 有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没当好你吃。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直播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甲食，
0: 坚持食咱的善利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就是讲你有在讲嘛吼，
0: 我来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都安尼啊哦，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的身躯吼，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
1: 安尼一泡一泡一泡。
0: 对啊。
1: 因为。 等你遐，等你遐，等你遐。
0: 是是。
1: 不过我的脚重，你知无？
0: 嘿嘿嘿。
1: 我买咧迄个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哦。发炎吗？
1: 哦，痒的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嘿。
1: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亚力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感谢，谢谢大姐。大姐吼，其实长期一直困苦这个问题，伊的体质一直调袂好。杨超市先啊，我用足侪方法，甚至咧诶营养保养，先啊身体调袂起来。物件都是安尼，物件看你有对症无，有缘分无，身体会讲话。像是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内底21种专业专利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和大哥大姐得到真大的帮助。就是老大姐连食糜都一生，用酵素够可怜呢。食一碗糜啊，都一生，食嘞都未消化嘞。结果食咱的三立德酵素，食较紧嘞，不但好消化，未堵未胀啊，轻松舒适啊。用酵素，这罐三立德酵素真正有够好用，我要食永远嘞，真正，我食老会啊，就是靠食，会消化，身体较健康。
2: 我早吼，在遐透早食是买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小花园遮公务遮吼，家人伫遐咧坐，啊，若要离开楼顶
0: 是
2: 食饭吼，
0: 嘿嘿，
2: 啊，就讲公务就一生啊，搁一生
0: 啊，会
2: 死啊，
0: 哎呦，
2: 惊死人，
0: 啊，你
2: 拢卖啊，按食你的小数啊，我你小数有通等去哦，
0: 嘿，
2: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0: 好，
2: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2: 啊！你即卖70桶啊，可以个食20年好。
0: 哦，食个百二回，哦，食个百二回哈。
2: 哦，阮早起偌友好嘞。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姐，杨超市，你的三立德酵素真正有够赞嘞。伊讲吼，囡仔过敏足严重，啊，倒来找阿妈，吼、哦，已经是中年人啊，中年囡仔中一个少年人啊，吼、哦，系啊，有咧上班啊。啊，倒来找阿嬷吼，每一次啊，倒来找阿嬷，啊，困伫阿嬷家，伫阿嬷家困吼，啊，着过敏，暗时啊，困着干，鼻仔都未通，啊，着过敏一直干，一直干呢，啊，因为咧，来吼阿嬷家困的时阵吼，啊，环境改变，啊吼，囡仔过敏的体质足严重，啊吼，胃肠消化阁无好，杨超师你敢知影？我昨叫阮孙吼，食你的三立德酵素，讲阿嬷食了解好，这两粒你食看卖。吃下呢，暗时啊，加做好困呢，拢无干呢。孙阿公，阿妈，这罐好用，你帮我买两罐啊，真正真好用，你来听看麦。
3: 我买那个三亿的酵素，
0: 是是
3: 给那个我孙子吃。那过年回来哈，
0: 就
3: 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0: 嘿嘿，
3: 我就说啊，你把它吃两颗吃看看。哎，他说，哎呦，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0: 嘿，
3: 哦，很好睡哦，
0: 比较不会打呼，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
3: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子
0: 哦，真的。
3: 哎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肖大姐，少年的吃了后，跟阿妈讲，阿妈你帮我买，是不是？这罐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好不，只要是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是专业级的，非常好用，调整体质，消化好，排便顺。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算卡好弄的算，助理来给你服务。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来给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指导一零八零七。

好，来大家好，啊，大家保重，啊，搁过两天，所以讲落雨天，搁甲大家讲，开车骑得歹，一寡出门吼爱细意啦，好不好？吼，小心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咱网友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伫新竹高翠路啊，这个、店面街吼、哦，便当店、牙刷、爆炸，人调查两工啦，也相当严重，规条街吼、哦，五十几间吼、哦，玻璃啦对破，啊死两个嘛，到隔壁哩卖胖的吼、哦，做胖的，一对头家头家娘吼，两个东西咧，困到半暝准跌落来，这真正唔知哪死的吼、哦，啊可怜，结果。人调查两天吼，火调人员啦，伫雅士现场啊，查出讲便当店所用的四个汤装的雅士吼，规桶的，发现讲迄个软管吼，软雅士绝对牵管嘛，啊牵到迄个柱下，这个大所在吼，伊这烧甲断见吼，就是表示讲这个所在炸到已经有故障啦。啊！你家己拢无咧换，家己拢无咧注意吼。而且上个重要，就是这个头家第一时间，咱个叫来，便当店还是做

吼，诶，浸泡起较会无干啦吼。好，那相对这个火调人员，你讲现场实在调查过详细，这足严重吧？现场吼，哇，因这鉴定的人员吼，上详细，那清楚到便当店，这个所有所用这个汤汁的家属四趟。有三趟是二十公斤的，一趟是十来公斤啦，较细趟淡薄吼。啊，你个检验就是家属，伊这家属出来一个倒软管嘛，一个软管吼，到迄个家属大个所在吼，结果发现讲这软管吼是明显烧断，明显烧断就是你有在条烧断，这个所在早都已经裂开啦，所以就是为者先漏的啦。必绝对有空水啊！你若规个软管迄个树林管吼，塑胶管啊树林管吼，这那好个吼，你要烧到规个种样啦，无就讲干来烧到即个煞先断啦，无安尼啦吼。这个是本来都有咧钉咧别个所在吼，啊就为只老嘛。到底是真正需要火烧个，真正烧到？灯吼都爆炸是嘛吼，也是本来就个咧闭咧破空啊啦吼，这吼当然都爱去睇化验，当然内面物件，就像这个火调人员讲的吼，因是调查了够详细啦，有够详细。而咱个调查，这个便当店都初八拜个营业，啊伊是拜六，这个换家属的嘛，拜六叫家属，所以讲家属公司家属店来换。话家属唔知话几趟啦，唔知吼。伊伫拜六个有卖，那么拜六，即个拜一啦，拜六换嘛，顶日拜六换吼，换家属吼，过来拜一营业吼，拜营业八点就休困啦，就是拜二边个呀，拜二边员工完全无法用电脑，家属老去啦，吼家属变物件啦吼，伫拜二迄个半暝天白更着变啊嘛，就是安尼。所以讲，消防局这边的火调人员鉴定吼，有可能家属老吼，就是这个管已经咧闭，而且用空啊。啊，家属这个物件伊就压力，你小挂空伊就一直转啦，是你唔知尔吼。所以讲，地疏小连锁后壁三档，一档四档的头前嘛，啊后壁三档较大档的吼，准老甲规暝吼，你也唔知啦。你做差不多八点休困嘛，就开始休吼，啊，就开始无眠啊吼，休困了吼，家属继续老家过灯光的透早，差不多四点五啊三点外要四点嘛吼，老家归经啦，就是家属吼，就是安尼啦，啊，唔正讲这实在主事的人吼，对咧头家啦，负责的人我咧相当注意啦，而且。代志发生，大家咧处理，唔对就是唔对啦，你安那闪都唔对啦。都为你的店变出来，就是你家属有问题，不管任何问题都是问题嘛。啊，无该为你家属这出来变出来的吼，你莫去讲白贼呢，你去讲白贼，后壁变人调查，佫愈清楚性吼，会愈大胆啦。所以讲你莫讲白贼吼，熟悉人咧处理就处理吼，就是如果。那按照这个头家第一时间那个叫来，伊讲白惨嘛，伊讲我有装迄个家属的老气的迄种警报器，就像个火灾吼，迄种火警警报器感官吼，这那小寡家属迄个面吼，到一个程度就干嘛，啊，就像个烟呐吼，火烧哇，这个也就干吼，人就会走嘛吼，所以人就会讲，如果那按照这个头家所讲，伊真正有叫人装迄个家属老气的。主动警报器这警报器会改这吼，这张严重的意外就全部会当改掉了。你改人谁处理啊？因为你现场放一个员工呢，唔是讲规个店面放工啥？虽然下班诶餐厅休困，就是讲便当店休困啊吼，但是你调工留一个员工困这所在嘛，这绝对人片面。结果哇惨啊！这里。家属警报器吼，当然这会当旅客厝内面啦吼，有一挂这个家属，即马大多数啦，那目前台湾啦，用家属吼，还佫差不多，我看唔是八成，我讲九成啦吼。你若讲厝内面完全无家属，全部用电的吼，嘛是有啦。

都有人对家属会足积极啊吼，所以讲厝内边全部甲改做用电吼嘛是有吼，但是目前用家属的话，佫八九成啦，用家属上方便啦，啊佫上紧啦。安怎讲吼？你电那点物件甲家属安尼开会吼，是无同款吧？所以讲吼，真系啊，这若讲白惨吼，到尾有可能会佫判较重啦，啊，这绝对爱判啦。你安那想都想无咯？你若愈老实，人讲啥问啥，挑查什么物件，拢总照你所讲老实吼，啊，都无做都无做。人犯罪到尾会讲啊，都代志太严重啊，吼，无都都会当赔钱啦啥吼，啊，都会当上轻就好啦。当然第一句话就是刑法部分，为什么可以当上轻就好？就是你也不是调岗的啦。所以好，咱讲这个家属讲，你老吼，犯罪早前逼啦破啦吼，破岗你唔知吼。有可能，是呐，鸟屎啊，什么物件拢会加，唔是我调工客得个挂有一空啊，要共害死是唔是安尼啊？啊，这所有代拢意外，你唔好去讲白，他讲白惨落就惨啊！你看咱第一工你报新作业，这个便当店头家一个水碟了，你来点，这个所在意味着要闪吼。第一句就讲白，他讲，我迄个家属的情报即个无弹呢，啊，都应该弹吼。结果人咧个看，规间厝也无半粒，你也无增加半粒。家属的警报器，你开第一句话咧讲这家属靠你无装，你讲你有装，啊你等于下体啦，哇，真系吼、哦，这个一件新的伫做去，透早半暝咧三点外要四点吧，所发生便当店家属爆炸吼，啊人调查实在是一叔叔头毛死都给你调查啦，相当彻底吼，这严重啦，这严重。当然人死上严重啦，隔壁间个袂芳个死人个头家娘嘛吼，现死，包括规条街车啦、后倒摆啦、路啦吼，啊个五十几间厝啦吼，哇，这吼，我咧想伊可能我来着惊啦，啊熟悉啦吼，这用来情有可原啦。就是伊绝对着惊啦！你个什么普通人都大家都惊一个厌世，想讲惨啊！即件代志大条，真正有影。而且你即世人所拍拼吼，全部拢害了了啊！唔是干阿你现有的赔，反正吼，那你身躯边查会到的，你的名下所有土地啦、厝啦，啥物全部爱装备装备啊啦哈！你看安尼拍拼一世人，当然唔是刁工。但是你就无细意啦，安尼拍拼一世人的代志吼，到今嘛吼全部终了啦，都干一个家属爆炸啦，哇，真害吼，还佫害死别人吼。新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老崔八十癌啊，丢一个，今嘛拢未啊？
0: 安尼好，
1: 啊，佮本来惊咯，拢上个拢会戆啦，啊，冻来冻去啦，今嘛拢好啊。
0: 哎呦，好佳哉，哎，迄个是会咯。
1: 我食差不多一年啦。
0: 安尼好，嗯，有耐心啦，哈，有耐心哈，哎哎，恭喜啦，恭喜哈，恭喜哈，
1: 好，谢谢，
0: 好哈，这会咯，哈，爱痛痛痛，哎，讲差不多。一千万遍啦吼，因只血路无通吼，后壁个所在伊就搞怪啦，伊血块无来血吼，就规身骨粗壮都顶未到位，迄个所在未沉嘛，所有肌肉啦，所有物件未振动吼，咱身躯就像安尼啊，规身躯吼咧送营养，要甲你启动，我送到位后，你爱振动吼，就是咱个血路啦，那无规身躯什么所在振动，每一个器官连一支头毛丝嘛未振动，拢固定伫个所在。规身躯咧个车粪扫，咧甲你送营养，送要互你知影讲，我甲你电甲你送到位，就即个火炉吼，火炉在通甲，就通甲上尾溜，像迄头毛丝个所在，人吼，即安尼溜裂啦吼，零零零啦吼，变咧慢掉咧，安动动啦吼，那咧叮当声，奇怪咧，出来慢掉咧，咳咳吼，若要背关背个，改成安尼安尼酸抽啦吼，迄就真型啦，得力真型吼。这个酒精吼，尽量爱吃，阿爸阿姆人吼，那开始慢慢啦，身体一个功能开始对袂到，对人有血啊吼，血咧行吼，都对袂到咱的动作吼，迄有当时啊吼，筋络都救完完，尤其什么时间呢？那温度咧早暗差冷的时吼，都早暗吼，绝对有一个温差吼，当面都酒精，那酒精我艰苦啦，都你尽量爱吃，歹困眠。道理的经验，人这个成分，伫差不多八十年前、七八年前，人就知影吼。咱经验这个成分，伊会帮助足稳定的困眠，是家己困得起，唔免得食什么其他什么助眠的啦吼，什么话啦吼。到咱的道理的经验，一直吃一个时间，你会发现应该困就困呢，应该醒就醒呢吼。咱的道理的经验吼，道理的经验老大人啊，你一定要吃长期，咱的记忆较老会掉，那无吼。记忆吼，你甲看最近定咧听，出去胖都拢唔带回来啦。老大人吼，我来上惊这步啦。啊，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反正嘛，甲十个吼，变啦人吼，到一个年岁吼，未记这出去胖也唔带回来吼，上艰苦。真形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讲个掉没有掉啊？那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来看一件，这样吼，我调工经这个案件吼，阿伯啊，你要注意人有货啊吼，你动作要注意吼。好，这个案件伫差不多两年前的代志，到昨啦，这个法官吼，正式判官吼，什么代志呢？就是高雄一个阿妈去吧啦。厝内人当时甲规家伙食饭嘛，啊，出海队呢，一个日本白族个寿司人，足侪人知嘛，这生意真好吼。迄、个寿司路吼，这个这个寿司店嘛，好伫高雄啦，我真大间嘛，我人客拢真侪吼。伫遐跋倒啦，跋倒老大人啊，你三公那差不多七八十，甚至八十外吼，迄那跋倒吼，都讲真正严重。长过来的所在，腰脊骨啦吼，啊，迄个大腿骨啦，啊，对啦吼，啊，你砰一个跋倒，哇，送去病院，医生甲看讲，有最严重个呢。这长过来的所在嘛，有诶是长，有诶是鼻涕嘛，吼，鼻涕吼，好，那家属当时就甲告，告这间寿司店，你设计这安尼唔对吼，内面吼有两层楼梯，你平平咯，伊这那讲起应该个就是百货公司啦。就百货公司的迄种内面的这个店吼，好，啊，这应该平平咯吼。你买入去你这个所在食素食，啊，佮有两坎楼梯吼，这两坎楼梯做了唔对啦，这个做平平啦。那无我你讲我像安尼跋倒啦吼，要加一个150万啦，150万吼，好，这个案件调查两年嘞，两年的时间，法官佮摕到啥嘞店来。所有的监视器吼，其中一支去摄到，就是这个阿嬷的动作，是一个阿嬷，就是爸爸妈妈嘛，吼，拢有会啊，吼，就囡仔会坐去食，这间寿司店吼，好，就是这个阿嬷吼，伊即马行到到楼梯，伊这是食饱啦，食饱，好，因即马行到楼梯这个所在，得一个两站嘛。无介济站啦，两站尔吼，要下底算一个状况啦，吼好。阿嬷行到这楼梯拄多要落两站，伊若一直行了，绝对无代志，因为伊在看头前嘛。啊，我到华都下有两站楼梯，伊即马行到这个所在吼，伊向往个想讲啊，伊的目镜是啥？放伫摊桌食饭个桌仔顶来，伊阵向阳，歪头，就像咱咧啊，诶物件啊，阵人讲想翻身，下尾翻倒，安尼阵跋倒啦。唔只法官讲啊，这甲人迄个设计完全无关系。当时恁妈妈就是这个阿妈，伊会跋倒，就是因为安尼啦。所以我跟你讲哦，我即摆来讲，这真侪人有这种习惯，你个我嘛同款呢。嘿，有当时啊，咱若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向阳边啊一个哦，我电话等啦，什么吼，咱两个向阳哦，也别做，嘿，真正唔通再改变，这当改变呢，这当练习啦吼，你唔好定定吼。做代志做甲一半，而且我今日创啥吼，向阳要过去翻身要过创啥，而且是迄个动作，是袂输敢若电迄种，甲哦，随便翻身，随便话倒这唔通吼。那迄天就规家伙啊，刷去一间叫做高雄迄个异想天地啦，吼、哦，这都义大啊，伊说都哇，我那算一个真大卖书包的公司啊，足侪餐厅嘛，足侪唔是干这间啦吼，啊，这算。真大片吼，在咱平平一个弄空间啊，分做几啊间，这个咱卖物件的所在嘛吼，食饭食煞食素食吼，啊，就开始介绍了，什么都要行出来嘛。伊这所在做装潢，有做一个两层的楼梯啦。结果这个阿嬷行到楼梯这所在，从围楼梯两层卖跋倒啊，卖讲两层，你搁一个卡就会跋倒，因为你无注意到，你若有注意到看到，你就袂跋倒啦。就是你无注意到，两哦蹲下来，手骨啊大腿头吼，啊甲两骨哇拢有病嘛，啊病吼，骨内所在人送去医生去看年岁啊，医生哇这不只严重嘞吼，这台治疗真久啦吼，住院啦对啦吼好，啊家属都唔敢无担心，这个所在是食饭的所在嘛，家属都甲过啊啦，甲过讲吼，恁这店吼。设计安尼唔对啦，就是因为你店设计唔对，所以害阮老母小姐你管遐济岁啊，80外吼，准痛苦遐久嘛吼，都治疗什么话啦吼，好啊，唔且开始个要求赔偿啦，医药费用无但肯加咧吼，啊甲伊个痛苦的这个
去经过吼，特别也叫做百五万啦、百四万啦、百五万啦吼，就安尼吼好。开始心理两年咧，哦，你甲看一个案件咧拖，心理两年的时间吼，等于我你发觉我那足认真。当然，一个安尼，这个的赔偿，这个法官那个这司法嘛，吼好，的法官直接落去调查啦，啊，那法官调查，我那足叫足地单位来调查，跟其中一个单位就是甲调的监视器有无打紧吼，现场去个看卖咧，现场当然已经现场啊。你是设计哪样呢？啊，开还能报道啥？结果去看也无唔对呢吼。因为你个看这间寿司人诶，人客看偌济，咱讲事实，唔是干那高雄这所在啦。你其他县市伊拢有分店嘛？逐间分店，逐间都差啦。逐间哦，啊，假日路边讲假日吼，人个愈济嘛吼好。唔捌发生过讲伫楼梯这两层跌倒的啦，唔捌，从来唔捌，就是这件尔啦。啊，法官讲奇怪，啊，再安尼好好。甲看，用监视器包括人前身到店面去甲看，啊，这都做，伊要做盖悬的迄种楼梯间，都卖出跟一个装潢迄个两间安尼啦吼。啊，这个真安全呢，这也无啥问题。这俩人吼，你搁较侪岁，啊，甲身躯边有家属嘛，少年拢伫身躯边吼，这绝对无问题。啊，这阿公阿妈两个人脚手搁好好啊，就是你会当家己行搭，啊，你若看拢无问题啊吼，啊，甲会摄个呢？甲配合迄个监视器，为什么当时阿嬷会摄伫遮？原来哦，就是阿嬷因即个规家伙食饭食煞啦，食饭食煞了吼，啊，就开始笑，立立的吼，啊，就开始要出来嘛，出来躲伫头前这两坎的这个楼梯，这个所在好。阿嬷行到遮，向阳墩人坐滑倒啦，啊，就是安尼，啊，人讲啊，你要创啥？伊即马给我头倒转来。就是安尼，脚准伫咧楼梯坎的时候，噗噗噗就跌倒吼。就是伊一只目镜，还是啥物物件放伫桌顶啦，摊桌食饭个桌顶袂记哩起啦。啊，伊开始想着吼，啊，已经行到位啊咧，迄个楼梯头这个所在，就这两坎的楼梯嘛吼。伊才想想啊，我即马翻头，结果翻头转来都唔对啊。伊就袂记哩讲，我拄伫咧楼梯头个所在，就乒乒乓乓啊，就摔落嘛。啊，毋才摔一下咧，哇！我看当场嘛，甲讲啊。伊这店家安全性啥物设计话无拢无唔对吼，边啊毛手锁诶，好你看啦，话无吼。我为监视器，甲发现讲，原来恁妈妈着阿嬷食饭食煞，大家计小要离开诶时吼，大家拢伫身躯边，大家拢两感拢行来吼。阿嬷当时家己行，边啊并无人家扶着，边啊若有人家对调，反正无代志啦。啊，着阿嬷拢家己行，咧骹手会使吼，就是大家拢落来拢无代志吼。着阿嬷行到这个所在。伊向往在翻头，我较先物件袂记起，啊，即马翻头去，搁翻头转来，伊无惊叮当，你按着袂记，你讲我头前是楼梯啦，啊，怎绑一阵人？我讲，这是你家己唔对啊，所以讲你袂当共讨赔啊，唔只只人家倒两年，第章吼，法官正式判官吼，这唔免赔啦，这是你家己唔对啦吼，老大人啊上惊咧，代志做一半。我形容要创啥？我即马咧下棚过，人我比如说，我拿出袂记关，我用手都累掉啦。迄做代志吼，做一件甲做好煞，再过来烦恼另外一件啦吼。少年家长人不要紧，但是那较后悔啊吼，你真正注意这点，吼一心唔当两用啦，属性呢，有诶讲老大人无唔对人，有诶少年家长做个安尼啊。我今日做这件代志，本来咧做到一半，向阳开始想讲创啥，话题唔对吼。尤其是迄个动作，老大人啊，动作吼爱相当注意。你医生逐工都咧交代，你若一半变来见慢性病，医生大概都咧交代，迄、那个人咧改变动作较慢咧，骨落去啦，起来啦吼，额头往耳上较慢咧，唔免着伤过赶紧吼，啊唔好汹涌的啦，汹涌的上歹啦。我着即马咧当咧做这件代志，汹涌该想着讲，我要手要起啥要创啥，我得上歹。这吼是上个我先回忆无老大人，就注意这点啦。无你个看，干那一个动作，这个阿嬷吼爱带外久的病，医生甲讲这算严重啊，因为你一棍头三四个所在啊。拢憋啦憋啦憋，唔是讲一个所在尔啦吼，手骨啦吼，啊大腿头啦吼，啊两骨啦，你甲看，
吃一个寿司吼，安尼行路袂专心，准安尼练落来吼，哇，安尼断一断袂过来，各位吼，可怜吼，爱注意下，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下来想几度。
1: 咱来听一个功课。
2: 我要请问你哦，你介绍一罐叫做维他干
3: 吼？维他干对嘿。
2: 人啊，感
3: 觉
2: 神
3: 啊，对啊，爱食，咱的肝较疏通吼，人较有胃口，人就较变咧神，咧就肝，咱的无够维他命啊，肝不够营养个安尼啊，啊吼，
2: 哎。啊，你到底食几粒？我来，
3: 你会当个食两顿，一摆个食两粒，我甲你教，下早顿，下早顿迄个空白，阿袂食饭个先，啊下晡，阿袂食暗顿，先整这两顿解好，好不哈吼？哎，弄食干白，哎、
2: 啊，哇，你食你的迄落，哎、欸，迄落叫 Q 加迄落金星
3: 啊，金星甲 Q 做伙食甲食饭八只，食饭八个只，啊，咱的维他干甲食，嗯，
2: 咱若正常算你食保养，还是到食几粒较好？
3: 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得，一粒一粒得。够一粒，够一粒，嘿，够一粒安尼，哎，对对对，
2: 吼。
3: 食饭八较好，你按照三顿时间，按照三顿时间去食饭八呢，哈，好不好？
2: 食饭
3: 饱，还
2: 是
3: 去咧食
2: 三
3: 盖
2: 哦？
3: 啊，食一盖就。食三盖，食两遍，食一遍拢袂要紧啦。看家己，好不好？看家己的迄个清单，不保养安尼下，好不好？
2: 哎，好。你讲那个维他干阿姨，迄个讲，你讲
3: 康巴，康巴较好消化啦吼。啊，对，两顿盖好呢。那下早顿迄个阿袂食饭，啊下晡阿袂食暗顿，这两个时间袂歹，好唔好？吼。
2: 拢
3: 食
2: 两粒
3: 两粒个对，两粒两粒啊，那一粒一粒先食看卖啦。因为吼，你这唔是讲严重个症状，是要迄个诶疏透一下吼。你先甲食一粒一粒还是两粒两粒看卖，看家己个感觉安怎好无吼？哎吼，哎，
2: 做做个调安尼
3: 哦。哎，
2: 素食
3: 个食
2: 是
3: 无？迄个素食个啦，全素食个，底部萃取个咧，植物萃取个啊。哎，
2: 你这是药啊，算萃取个？
3: 对对对，完全无药啊，我无西药啦，无西药哈吼。
2: 谢谢你哈。
3: 别好好，维他根啦。买身躯吼，足够摇白上啦吼，啊嘴破空啦，目屎过啦吼，尤其咱人吼足神奇怪，正经去医生看，真正无啥物病，但是人都无开脉，就肝无够开脉，就无够营养。两个所在啦，一个胖脯啊，一个所在，一个就肝啦吼，人吼啦，安尼都较像无啥物诶大严重吼，啊，就人神神都无一个开脉精神吼，就两个所在胖脯啊。这个所在吼，较弱啊吼，衰退，也无就肝啦吼，加固一个就倒来啊，无加固，到尾变做真正病哦。本来这是不是病呢吼，是较无好尔吼。好，你真正无加固起来吼，到尾就变做真正病啊，咱都冇办啦。所以讲，哦，大家小可了解咱身躯迄个保养的重要。我个讲一句，大家听，人这是所有综合医生落去甲咱鼓励啦哈。身体要哪顾啦吼，大家做下问啊，我是要顾心脏啦，顾血管啦，顾啥吼？阿妈有发生代志，医生讲这无撇步，什么人要发生啥，伊密码袂当甲你讲啊，我都毋是生哥吼，我是医生吼，道理发生代志啊，来我治疗吼，但是卖发生代志之前，要哪顾？伊讲啊，要保养啊，人就是重保养，你就是甲保养，对这个所在有好处，而且是天然的物件，天然的毋是西药的物件，你平常咧顾吼。到这个物件，到上下个心血管啦，或是内脏什么肝啦，对什么所在啦吼，啊，包括血管啦，都、就是用固的啦，用保养的方式吼，尽量卖话我想代志，都来较来找医生啦，都、就是安尼啦吼，和大家知影讲这个身体保养的重要性。预防胜于治疗啦，大家拢知影哈。有要跟咱欢呼现场，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哈。好，那讲到产品成功个。

最近咱台湾食毒开车吼，啊，出来弄死人啦吼，那不家己弄病啦，弄个哪开车哪食毒吼，上多就是啥叫做分割啦，人讲个南地个电子分迄种机械吼，啊哥哥就像较早食阿边安尼啦，安尼。个个较难嘞吼，我输甲大家头壳狂狂狂狂狂狂吼，啊！就现在我白龙啊，弄死人吼，哇！即马毒品诶，迄个诶，因即个苦啊啦，都毒品的即个市场吼，上侪的即个分割啦，卖上好吼。即几工啊，人发动转小撮哦，规身躯转钱哦，这真正那搞怪就断了安尼啊，得咧。卖毒咧做动吼，咧这个毒贩就听吼，伊秘伫底呢，秘伫新北一栋二十一楼的大楼，而且伊唔知想办法共租伫上顶管住二十一楼啦。我讲有够厉害，你要伫迄个大楼上顶管二十一楼，这有当只拢特别啊，那不是特别人数吼，你无才调吼。上贵咧吼，啊个可能上大间嘛吼，二十一楼吼，总共租伫遐啦，啊租伫遐就温什么分装啦吼，人做这个分割啦吼，加分落一粒一粒嘛吼，就安尼好好，总入去掠着啦。你开伫二十一楼有够厉害，伊讲啊，这完全无人知着啦，而且你连警察要来掠这嘛无好掠，伊伫上顶悬啦。上顶关楼吼，我今仔日反正凊彩有时间能相比啥吼，嘛是掠着啦，即几工掠着吼，你卖一个草要惊得人买到五十万粒啦，五十万粒，即人外口平市民吼，差不多卖免两亿啦，上无一个瓜啦，你看偌济粒，五十万粒吼，即、这个叫做上市烟当即个分割吼，讲价无话啊，即、这个主演员吼。人讲，吼、哦、啊！你惊死人多，五十万粒，伊讲，这我家己要吃的。所有转销组，大家都准备倒向呀，你家己要吃的哦。你要惊死人，你要吃，这不是吃好死尔啦。这反正嘛，甲吃甲规身骨拢昏死去，骨都无可能哦。你要家己吃的，现场五十万粒呢哈，这个毒分哥哈，这个上线，你看这个市面上偌济这个物件啦。现在掠到几万、几啊十万粒，啊，大家辛苦到几十粒，啊，到哪开车哪输，哇，这吼、哦、真正真多人医生有出来讲啊，咱的卫福部迄个专家医生讲，上市烟弹所南内面迄个毒品的升温吼是上紧啊，到你若输落到底吼，伊内面迄个毒品迄、那个迄、那个升温吼，差不多三秒，头壳就戆去啊啦，你免哪开车啦。啊，有个人食这就是条条要嚼头壳，哦，轻飘飘、茫酥酥吼。你伫房间变数遮袂要紧，你足侪人拢哪开车哪食，即像拢我的数分安尼尔吼，伊唔知讲这种后坐力吼，差不多三秒，人就起戆啊啦。啊，就刚刚你啊提你个看偌济，这吼差不多冰山的一角尔呢。什么五十万粒，这其他数就差不掉啦。干那差一个数就五十万粒吼，这那外口变数两亿啦，那这毒品吼两亿，你啊就讲我家己要吃的啦。不可能家己要吃的啦，啊，真正真害吼，真会做歹吼。好了，咱这点先到这，那有要去还我，现场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较好接，加多多使用哈。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那有一寡产品有帮无详细吼，要询问这个电话0800-8689999。那买上线，咱就报关时间，你随加，我较接哈。报关时间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等巡逻这件家己爸爸的告别式要送出山吼，结果拢真侪亲戚嘛吼，拢差不多家己的亲戚来参加这个告别式吼，结果到这个查囝，爸爸干那这个查囝呢，这个查囝吼，伊安尼负责开车，在我也算真亲啦吼，这个亲戚吼，结果准死死的嘛，共弄一个连起来共塞去别人去抓。港西去人的对面的迄个车站好好，第一感受感觉看活动法哩，包括警察伫今仔中昼吼，有到这个殡仪馆，就是其中四架车，我是专门开车这里啦，都开车这个姓李的家属吼，都这个爸爸的查囝这里嘛吼，来上演吼。到这个死者嘛，那么法理家看吼，伊这纯粹是外伤啦，到头壳讲一个破骨骨，哇，规头壳破骨骨吼，啊这头壳破骨骨，你看遐尔严重，这全部破空流血，啊个遐严重就死嘛。主要因当然这个法理检察官安尼吼，就是主要要知影讲到底伊是毋是其他啦。就讲什么咧？有毒品啦、啊，吼，假酒什么都其他问题吼，其实无啦吼，无。那这个厝边咧讲吼，伊厝内面吼，我来开始准备这个办后事啦。哇，你看看，打办过爸爸的丧事，结果是东江出山东江吼，这个财产全开车弄死，而且一棍打弄死个咧，死个东西吼。什么人清醒咧？就是共这台车五个人，坐头前迄个是吉贝阿姐啦，也吉贝阿姐吼，这个受伤，这个好个在生命固定吼。那当时伊咧讲，伊讲因这个吉贝小妹，就是因爸爸过身嘛，伊爸爸过身这个吼，东江出山告别式吼，伊开这台轿车，顶管坐五个，就挂这个家属啊，坐五个吼，这个吉贝阿姐伊咧讲，即卖伊会讲啊嘛，受伤这个当时西塘新路中山西路二段吼，结果下港西过对面抓，大家在上坡，当然大家拢死啊啦，我人无无话啊，甲村里咱讲话嘛吼，就这个受伤坐头上坐边啊迄个啊吼，迄个副驾驶迄个吼，伊六十几岁加一岁啦，这这边这我那生理啊，这边就生理更细嘛吼，这个这边这伊讲当时就是买餐厅，就是个别式出山了吼。在餐厅有办，唔太办几桌吼，都、就是买车正的亲戚，食饭啊，一般拢会安尼啦吼。就那如果有做咧告别式，有通知别人的吼，而且有讲收背包的啦。那无收背包的可能就无办这個。即马真侪人不爱收背包啊咧，就是讲伊无要收这吼、個，啊都有诶讲啊那像这吼、個，无要收背包，敢是像人讲啊，都后盖大拢无交叉啊。无就人情，人情世故就对啦吼。是不是呢？我是唔知啦吼。即马真多，我即马啦，一半边啊，那参加朋友啦，对啦吼，去哦跪拜，一种人咧办丧事，迄个场吼，迄个园啊吼，有一个什么孝亲园是吧？哇，差不多足济，拢总无爱收背包啦吼，都无爱收背包就对啦吼。那一般来讲吼，那刚收背包吼，就是拢会。伫餐厅办一桌，过来大家食食嘛吼。伊讲车顶的气氛正常啦，大家伫遐开讲啦，啊唔知开讲啥吼，无任何个性，我来讲这都有个性话啦。其实你听这个吉贝阿这个讲，伊讲吼，当时吼无什么的独孤，伊嘛无食酒啊，这伊这吉贝小妹足规矩，伊知影吼，伊是足正常的，伊都也无食酒，无咧食毒，无可能咧，不是大啊，都大家伫遐嘛无独孤，嘛无啥，无讲什么的，安怎样吼，啊大家开讲都，我拢开讲吼，我跟你讲，就是开讲，你甲看当时四线道，伊中完全无假。四线都排做伙，迄有当时落大雨，伊当时都落大雨嘛。迄

所以讲真久无见面，就双叔爸爸双叔嘛，安尼大家见面，啊，就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吼，就是安尼。我咧讲，其实伊的重点就是遮呢。这个叔伯阿姐可能家己本身无啥咧开遮，我干那听我就知影讲，伊绝对分神啦。就是一直开讲嘛，一直车顶，大家一直开讲开讲吼，啊！大家拢足久无见面的亲戚嘛，真好亲戚吼，是安尼好好。伊讲绝对无拄久无相会，个个唔单讲，迄车一直塞，阵塞过人这边啦。你塞内面抓，中一线，这个黄线尔吼，过来就是人对面抓呢吼，可能塞到家己真正唔知。迄四线都真快咯，四线都吼，迄、那个一边两抓，就是我咧讲吼。啊，开车迄个专心度哇，爱相当注意吼，尤其碰到歹天啦，落歹天吼，啊，这个开车这个吼，都爸爸关心嘛，结果家己开车有东西吼，这条伊个人是伫这个所在啦吼，同行动吼，你做行业原理，在咧讲种树啊啦吼，啊有诶无啦，厝边讲因这个伙啊来遮已经差不多十多年啦吼。都同心咯吼，十多年吼好，因翁啦、查囝啦、囝婿啦，对啦吼，一个相容，听来讲，哈，开车啊，死死的哦，哇，大家吼都安尼，艰苦噶，我变哪讲？当然，大家都娱乐啊，都人足温顺啊，花真好啦，花真友好啦，吼啊都爸爸都甲他生一个啦，吼，都爸爸妈妈甲他生一个，这个查囝呢，吼啊相当友好啊，就是这个时间爸爸也袂过身进前老啊嘛，吼，嘛拢住这所在啊，都查囝甲伊住做伙吼，啊嘛拢定定看到这个阿伯啊，都过身这个阿伯吼，因爸爸嘛坐迄个系列的电动车吼，安尼来街路啦，吼来行吼，结果唔听讲我爸爸过身，好啊，当然这无啥物大代志啦，吼，我都人有岁啊，八九十万呢哈，过身吼，啊办一个丧事告别式，结果唔听讲过来开始严重啦，安尼东港下底是啊告别式了，中岛要食饭找无人啦，大家苦苦等，原来一台车五个人死死个啦，一个受伤送去病院啦，就是一台车哇，你甲看吼，开车不要分心啦。唔知人咧讲啊，较早有人会安尼呢，就是比如讲，若较敏感的人吼，若车顶坐三个以上啦，其中一个足够的，而且伊拢找驾驶讲话，另外一个甲讲，你莫甲伊讲话啦，你等下落车甲讲，真正安尼，我无甲你骗。如果你老是咧敏感性吼，后盖你真正若坐人的车啦吼，别人开车吼，好，内面有加一个吼，足爱搞的，足爱讲话，而且常常拢甲驾驶咧讲话咧话到完，伊咧讲话，伊讲你家讲，你爱动一下啦。因为驾驶吼，那讲话人会分神啦，人若分神吼，迄目睭有当时瞪一对，佮瞪倒转来。我跟你讲，你家己驶去抓，反正驶别人个抓，你唔知咧。那个等落大雨，啊，佮较大条四线道路，佮白白啦。我咧想绝对是安尼，无甚物原因嘛。伊这中部计一个分界道无啊，完全无，就是白白路四线道，哦，够大条路啊。伊驶伫内面抓，你内面抓了，小寡分神去吼。啊，去挂落雨嘞吼！有当只看无线了吼，你会想讲，啊，这抓无唔对，唔知讲塞别人个抓唔知。头前一台连接到我弄一个话，四个钟死啦！你个看，哇，真正有影吼！开车阿姨相当专心啦，因这个堂姐啦，这个这辈阿姐吼，有哪讲？伊讲其实大家咧开讲，我那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啦，因为大家足久无见面嘛，大家足好亲情咧吼，啊，绝对无拄久了无啥吼，啊，就是开讲开讲开讲讲吼，伊讲伊嘛唔知讲伊先啊开，伊嘛唔知啊，当然伊唔知啊，伊坐伫头前嘛，到处坐边啊嘛，哎，相容无代无错，我跟你讲啦，伊若知，伊绝对有那个话，因为。迄台行车记录器，咱有提供啊嘛，咱第一时间下晡人就找到啊。就是迄台连接那车头前有一个行车记录器，好加载，就这个连接来甲弄掉这个，就是两个小弄掉这个啊。迄个连接来行车记录，就是阿未弄掉头前就差不多四五百公尺的时，伊就开过来好，伊坐头前啦，就这个汤姐坐头前，伊大家嘛在开讲，如果伊若知。知影讲伊塞唔对，抓伊会甲讲，讲哎唔对唔对，你该塞来别人去抓掉，连你家己嘛唔知啊。所以讲，迄台车当时已经驶去别人个道，都拢唔知啦。已经驶去对面道，这个四道全部平嘛。你若真正小寡歪错去吼，佮撞着大雨吼，啊你歪头佮歪头转来，我来讲你得，
但是塞伊别人的抓你都唔知，所以讲这个级别啊，这吼，人你甲问吼，伊较轻松嘛，所以讲伊已经会讲话，我啦当时的经验吼，伊讲吼，我到底车顶一直开讲，一直开讲，一直开讲，这吼。我也是一个问题啦，那讲事实吼，诶原因啦，诶发生这种大车祸的原因吼，就是驾驶一直跟人开讲啦，啊开讲噶吼，家己的抓塞唔对，家己唔知啦，佮撞到大祸啦，哇，足济无拄好拢结做伙就是安尼吼，就昨即件发生伫腾新头迄个大车祸吼，一车五个人啦，拄剩即个即卖会讲话啦，即、這个坐驾驶座头前即个吼，伊即就被阿姐吼，结果其他东西嘛。挂这个开车的，就是爸爸的出山的告别式吼，哇！你看看，安尼厝内人大家伤心，噶唔知要哪讲啦，啊，无法度啦，人吼、哦、就是安尼啦。有人讲死啊，有命命啊，丢，真正有影。迄有诶命运吼，实在是到拄到那后边来看头前啦吼。迄有人在讲啊，嘛较做好诶。迄有人讲啊，都要哪讲吼。连这个级别也在讲，我知发生什么代志，车开好好啊！啊，伊个唔是讲开车讲话，乌白撇啦，乌白转啦，什么话也无也无，啊，这个所在都也无要倒弯，嘛无要爬什么高速公路，直直直直一条路，四线道一条路，啊，开始塞个塞个去对面的车道，完全大家嘛唔知哈、哦。连这个级别也在伊坐上头前看上清楚，伊嘛拢唔知啦哈。就是分心啦，我跟你讲，就是开车无专心啦。咱讲事实，就是可能这点，伊只有在调，家己赛车得个挂路吼，视线的无吼，准一个分心安尼，车吼已经偏去对面的车道也唔知啦，准正对对，为对面人咧来，这台连接来准弄落去嘛。啊，可怜安尼一个，视觉差吼，结果四条性命啦，你甲看，四条性命就四个家庭啦，哇，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嘞，咱来进一个广告哈。这部当咧介绍美国进口，叫做 QNB， 下英语在美国进口哈。Q 就是咱讲足球迄个 Q 啦，阿伯啊，有诶讲啊，看无英语，看无英语比较紧，我来讲吼，即个差不多大家拢看有哈。倒来英语哈，大家拢讲外口咧讲啊，足球足球迄个 Q 哈，对迄个 Q 哈 ，QNB 哈，那。伊个升温呐，所谓先开大家知影 ，QNB 伊个升温上开主要叫做 Q10， 那 Q 这个物件吼，那医生来讲，伊叫做啥？叫做呼气管白生鲜。你哪已经生鲜啊？伊会慢慢甲你报倒转来，就是吼，开始甲你模拟过，就像个引擎吼，车引擎咧开久吼，模拟久一个，袂等下个会走吼，就会当个继续，差不多走十年，走十五年，阿伯讲。嘿，那个我加胖十五年啊，我就做加，但本来就是安尼啊。QMB 这个物件，伊就是伊叫做合理卖生天，那医生所解说迄个话吼，那用医生话，伊个名叫做辅酶啦。辅酶就讲我这个物件吼，就是要有所有器官拢种卖生天，会当继续，会当继续用几年啊？有人继续用八年，有人继续用十年，有人会当继续用到差不多十五年、二十年，迄就是要有你个器官延长使用的时间吼。伊上个主要调对呢，调咱这个泵浦啊，上规身骨上主要的总数量嘛吼。人特别呢平平喘啊，免呢八八杂杂，免呢吼哦，凊彩叮当的呢哦，改成安尼软搞搞吼。到咱这个美国进口的起源，当地美国卖到相当个上侪人吃，上侪人买等下高价所在，到咱的起源边吼。人对面咧，爸爸在那蹭蹭蹭，噔噔噔啦！逐工啦，暗时啊，困里面正倒落吼，蹲石头水底落来。迄、那个大姐讲吼，即马拢开开开有够好吼。在那个美国进口叫做 QNB QNB 指定房指名，那身躯边有买经营，一定爱倒来食。经营就是规身躯也公路通通通，迄个心血管啦。医生上过的人误会吼，人来在这里愈坐会抗战吼，那要靠身体第一关。第一关的生死关，叫做心肺梗，一定要先过。这关若过会好，就规身躯好。心肺梗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吼。到美国进口 QMB 加加进行做位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案件，在应该算两年前啊，到楼顶上过差，这边男主角都五两半啦，哦，楼顶上过差啊，是不是敢讲过他唔知？都有囡啊，吼，有两个囡啊，好，准下体时啊，倒下沙咧，去甲弄忙，两个囡啊唔知，拄啊等要上课的时间啦，啊大门开开，有呐，这个报社咧里面吼，爸爸妈妈两个无贴无用吼。准当两个囡仔面吼，准骑倒台死老爸老母，这件大家知吧？相当严重。讲楼顶囡仔吼，是不是大细声站卡步啦吼，啊变变叫啦，伊都大楼卡嘛，大楼吼上惊就伫楼顶楼卡啦，变变叫啦吼，那样啦吼，都有囡仔吼，而且我也不是讲规工啦，都讲也袂反正啦吼。当这个囡仔面台死老爸老母。第一晚呢，啊，甲李信隔天晚呢，弄个半两个死刑嘛，一开始两个人呢吼，两个死刑后，经过上诉第三审吼，最高呢长啦，到长，这若决定了用就死刑啊啦，就变变死刑吼，结果最高晚呢法官长甲死刑撤回啦，死刑撤回就是讲吼，你要去定蒙一遍啦吼。是不是有需要这个较详细吼，知影讲这个代志发生的经过吼？其中一点就是最高法院第三审，第三审就决定了嘛。那长那判了决定啊吼，结果无决定，其中一个原因，最高法院法官认为讲啊，这个吴良满吼，当时无做过迄个精神鉴定啦。就是到底你无叫个精神医师来看，讲有效啊，无效啦。什么人八戒条？就这个太太，这囡仔妈妈，就算囡仔阿公外公啦，囡仔外公，就妈妈的爸爸吼，邓德吼，长一个安尼尔吼，就人家人有甲讲嘛，讲爸爸阿迄个本来长吼，就要决定死刑啊，第三次嘛吼，结果无决定的。就是无判官吼，啊！即最高法院法官第三审吼，准发回，就是讲要搁定心看卖吼，是毋是有需要死刑就对啦？因为伊无做过精神鉴定吼，是毋是有效无效啦？吼，这个爸爸有哪当得？讲这个法官真袂见效，无体啦，真袂见效好。伊讲法头的精神，精神就重新搁再审一遍，好。这个爸爸就讲，迄就是无爱死刑，该安尼对啦。法官，你茫讲，即马民众大家都足戆啦，较早就真正足戆啦。较早法官讲啥啥吼，拢凊彩你讲理由吼，即马无咧足戆啦吼。伊讲这个人杀死阮囝婿，甲阮查囝，阿公婆两个人，而且是当着两个囡仔，当时拄要读册嘛，这两个囡仔到即马吼。阿个规个目睭空空呢，就是人咧个讲，阿那有伊阿个小官呢，就是讲话讲无啥会出来，惊一个险死啊！这两个囡仔吼，唔只这两个囡仔，从开始发生命了，准带离开嘛，无予伊继续待咧所在啊。那无这两个囡仔吼，那个继续待原本胎死老爸老母已经住吼，就惨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外公，每家都这个妈妈的爸爸嘛，伊讲吼，真正真袂见笑吼。第三审法官。其实长得应该决了呀吼，到第三审无决定啊吼，进前两审，那无六个法官，反正嘛甲九个法官啦，迄有较重审的吼，就是相对较严重案件，迄有当时啊，唔是三个法官一定，是五个法官一定嘛吼，会较重审吼。进前两审上无六个法官，反正嘛甲九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已经两审嘛，你第三审上八审，你真正比人较高。都讲话话嘛，吼，伊讲莫名其妙，当然这爸爸气噶吼，这得分作双边啊。我来跟你讲，代志案件来发生吼，尤其这种大案件吼，都分作双边，一个都爱较轻，啊，一个来较重啦。受害这边都绝对是安尼啦，吼。伊讲法律上的名词叫做撤回精神，其实撤回就是撤销死刑啦，精神就是要活关啊啦。哦，这个爸爸啦，讲个真，甲像真八法律，伊讲卖骗阿毛的啦，伊讲
第三审长这个法官无需甲判嘞，撤回更审，撤回爱甲分开这两句话，伊讲撤回就是要撤回死刑啦，更审就是要变外官啦，就是安尼啦，哦，啊，第我呢这个鉴定。第三審法官說，沒做詳細的精神鑑定，其實也不知道做幾遍了。第一法院，包括二審的高等法院，靠那個不可能做精神鑑定，絕對有做過嘛。這種要判死刑的案件，靠那個頂管兩審法官沒做過，他說幾多遍的鑑定，再鑑定，中心鑑定，再鑑定。這已經不知道做幾遍了，就兩審的時候，你這樣，被害人一直等，我一直等。但讲好，不要紧，已经经过两年了嘛，两年蛮开开电器啊嘛，一直等好第一审死刑，甲第二审上诉好，嘛是同款死刑，伊想讲绝对无可能脱掉啊吼，到长第三审真正无决落，第三审的第三审法官无决落吼，伊讲好伊查囝囝婿吼，安尼看当时当得到公道啦，这个代志，这是相当严重。根本就免判较久，迄早就第一日就死刑，就稍微断断掉就好啦。伊讲你会开始开刀，当囡仔面杀死两个大人，杀死囡仔爸爸妈妈吼。伊讲实在是真害啦吼、哦。那么这个外公啦，就这个妈妈的爸爸啦，伊在讲啦。第三审法官用迄个法律名词讲撤销，就是为了讲要详细搁再更新，伊是不是鉴定有清楚啦吼？啊，精神鉴定啦，什么话啦吼？好，人。有甲催嘛，就是伊这边毛律师啊，因这边这个公家派有律师，我无一人请律师买单，有一个公家律师也催。进前第一审、第二审证据吼，充分无单件，鉴定拢做过啦，毋是无做过啦。即卖法官咧判死刑，无人敢讲我无做鉴定，甲咧判死刑啦。即卖法官大概毛少经看。就是安尼，伊讲啊，进前做过几遍啊，鉴定搁再鉴定搁再鉴定过啊吼，靠迄个无做鉴定呢。啊，你即马讲精神鉴定，改成无实在，要搁做一遍，要搁做一遍，我甲你讲啦，话就来啊啦，讲改成伊头家袂啥拄好，当时认知啥物话吼，啊，安尼就免死刑啦，安尼就是要甲脱这个关啦，就是安尼啦。伊讲目前这两个孙啊吼，实在是可怜家都。只要什么代志吼，拢这个啥，这个尽量卖个讲到这啦，吼那无吼，这两个囡仔到即马吼，你即马在个讲什么话，伊个无啥会回答啦。惊到即马两年外嘛，两年外这两个囡仔吼，当面看到爸爸妈妈去有这个人抬死吼，都当囡仔面呢。安尼到即马讲，你即马若小我甲问什么话吼，足简单的话，到这个年纪绝对会当回答的话，这两个囡仔讲袂出来呢。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呢，哇，可怜吼、哦，所以实在我呐真还好，连什么人个出来讲呢？伊讲当时在这个大楼管理员嘛，伊知呀吼，伊讲实在伤过离谱啦吼，伊讲这个人吼，歹家家大楼吼，因为我底下做管理员我知，而且伊发生这个代志相当清楚啦。相当清楚吼，这吼，无就讲伊毋捌代志啦，啥物头壳精神病啦，有一大堆啦吼，太人我毋知啦，无就代志啦。连大楼管理员，有讲啊，遐侪证人，遐侪证据吼，遐侪鉴定过啊吼，啊，为啥物甲伊判袂落？判死刑是咧惊啥啦？即卖法官判死刑是有啥物即个唔对的所在吗？你既然要做法官，你毋知有即个担当？无你当时考试读个一册，要做法官要创啥？做法官毋是要讲讨一个正义公道吗？当然我毋是讲大家都死刑，毋是安尼啦，咱也无遮歹心啦，一条性命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今仔做这个代志嘛，你今仔做这个害死人命，佮一棍头两条人命嘛，你都无应该做这个代志，你做这个代志在付出这个代价嘛？你讲你要后悔，要做好人就后死人啊啦，你也当后悔啊？你也当讲我都真实的啦吼，啊都当时开开个台戏啦吼，啊对，你得后世人去学，你即世人都爱付出这个代价嘛。啊，即马真侪法官足奇怪，都咧判这吼、個，都唔知变哪讲。可能因是不是私底下有一个团体讲尽量卖判死刑啦吼，那无判法官讲判死刑吼，后盖改成系衰啊，真啦。我是唔知啦，我是哪里有无你讲安尼呢？是不是？
法官哪敢判死刑了哈？你一世人哈都改成对，所以是不是安尼？我是唔知啊，无开何必得？你这个代志敢无到大家死刑的程度吗？那为什么一审、二审的法官都敢判死刑呢？为什么到你第三审决定你会当讲啊？我照一审、二审吗？我第三审的法官不是我家己要判，一审、二审的法官、犯罪法官。拢判死刑啊！吼，我当然是对一审、二审安尼，我甲看看并无改革的这个情形吧！吼，你都对人死刑，你何必都家己转转意见了了？歹讲啦，吼，无怪这个囡仔阿公，这算外公嘛，就是妈妈这边的爸爸啦！吼，安尼今仔日出来公家呢，好安尼买靠买地，佮安尼等到吼讲吼，撤销更新吼，都是爱甲加几句话啦。撤销死刑，更新的变外观啦，伊讲爱甲假呢啦，这个我哩上这个病嘛，讲到话就生气哈，都各用这件嘛两年啦，两年前两千二十三年啦哈，两年花钱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今日刚好我台边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2: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工安尼哈，
1: 哦，啊，即马咧，当家都放出来，
2: 哦，即马有较顺啦吼，哦，活力民宿吼，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他诶当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恭喜啦，恭喜哈，
0: 拍白片吼，诶，记得来报。这个物件叫做活力民宿，爱表店哈，伊是益生菌的，这益生菌就把它多给啦。我知影大家讲，哇，拜出靠侪，你甲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是目前吼全世界看偌侪国家甲咱认证啦，都伫咱台湾人的体质上高生态胃病，尤其是下边肠啊道、胃肠道吼，迄、那个肠啊道咧排便吼，照顾到相当好。到咱的活力民宿，一个时间可以。你诶，发现讲，哎呦，开始主动诶想要大便，啊，着真正家己主动排哦，哦，排家呢，顺顺，唔是讲一定要吃医生什么下药啊，迄种软便哦，爱食，唔免食久啦，差不多一礼拜你都挡袂掉啦吼。那迄个软便呢，以前咱讲呢，咱这若自然了吼，家己肠啊，家己自然的排便，这是应该排就排，不应该排，你若医生迄个不时的想要排啦。就是你若食迄两边，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吼，西药这个物件吼，咱的活力民宿啊，电管刀，台湾人足侪唱，卫生纸，逐工都唱几包的吼，你甲食活力民宿，都加足舒服啊。那无逐工来卡脚拍卡枪，人是拍两三个卡枪，我是拍五十个、一百个卡枪的啊，足侪安尼啊。啊，唱来到就老鼻水安尼唱几包卫生纸吼，都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所谓的所哈，叫做活力民宿。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大道区吼，有一个阿嬷最近打过身啦，食到几岁？食到一百岁哇！这嘛算长岁寿吼。较早古早人讲吼，唔是长岁寿，是好积德啦。食到一百岁吼，啊，当然爱处理啊。后生媳妇就开始整理妈妈的房间啦，有无吼？这个阿嬷吼，伊有一个。较早反正嘛较计装啦吼，就迄个茶，迄个衫裤橱啊吼，哇，得当歪歪吼，啊，即用足久，用足久啊吼，阿嬷一百岁啊咧哈，安尼，地主内面啊当然绝对久啊啦吼，即个后生媳妇整理一个了吼，我来初步整理啦，就物件啦，啥物话吼，摕出来吼，就通知嘛，伊即大件的回收吼，大件的家具吼。像讲塑棒机，人讲叫做啥咧床垫啦吼，衫裤橱啊啦吼，啥物菜橱啊，啥物这种大件吼，你都要首先联络清洁队，人迄个清洁队派迄个环保车来甲你回收吼，这当然是若无大严重吼，都无加钱啦吼，无另外加钱啦吼，就。先联络吼，那么请个队员的来三个人啦，三个人来吼吼，当然无好讲啊，哇，这种古早时代这种衫裤橱啊查做的些吼，安尼得个工队，工队以后吼，伫回收场一定是先贴，你无可能规则啊，就伫先贴台吧吼，这个我用规号，结果一个开始迄、那个查房什么话衫裤橱啊咧贴先吼，准一个物件准练出来啦。啊，练出来！我即马讲到这呢，真正钱要掉啦。老大人个上爱藏钱，藏伫个碰衣卡，藏伫个平床卡，不不不，阿妈吼，就是加迄个五十几万呢，爱拢十万加缩一捆，十万加缩一捆吼，就像我咧收两个缩十万，伊个算个好势好势吼，十万一捆，十万一捆吼，总加缩伫迄个牛皮出来面吼，啊，你贴贴贴吼，唔得算，我讲五十几万。是现金吼，因后生新妇咧整理时，啊，伫整理这伊想讲，啊，着凊彩整理哩个吼，啊，着即、這个啊，着毋知咩整理啊吼，啊，毋知细里做一个门板啦，毋知啦吼，准练出来，练出来以后，一个甲看，哎呦，三个甲看，这五十几万，五十万过九千块啦，三个佫无贪呢，所以我讲人吼，实在你慢看，毋是讲读册读足悬啦。有个人吼，唔是讲，我倒爱外地学问啦吼。人的个性正经就是安尼，准三个人吼，安尼客咧吼，向警方报案。啊，在警察现场无迄个电钞机嘛吼，准加迄个银行吼，拜托银行的职员用迄个电钞机点一下五十九万过九千块啦哈，准联络啊。当然知影什么人啊，这都什么人，什么人的后生媳妇，打电话来通知吼，好，行伊哇，昨吼你行去调钱。安尼说多些，这是阮老母留来，这卖出敢若收买啦，吼、哦！迄、那个老母过身了吼，啊，就创一条五十几万，这所在就是要后生媳妇啥物话啦吼。当然是无讲安尼，但是问题是，咱会较想安尼嘛吼。啊，既然是安尼，我来算多些，这毋是钱的问题呢，这是阮老母所留的现金吼，一种感觉无同款嘛吼。啊，要另外给一个叫做10%啦吼，差不多伫咧五万几块啦，要还无爱客呢。这三个环保人员吼，不爱客呢。伊讲吼，恁甲我感谢，阮接受吼。但是吼，这是妈妈所留的这手尾吼，一条五十几万现金吼，恁客队吼，这是阮应该甲你通知啦吼。足侪人物件藏伫堆堆堆，旧的家具啊，厂家吼，家己袂记得我多啦，就安尼啦。哇，你甲看，这若较他妈三个人，你绝对唔知。一三个人一直一直收到呀嘛，你收到完全唔知，嘛拢无记录啊吼。啊，那三个人吼，本的一日当分十外万呢。公爷，我跟你讲，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啦，因大官过身，伊听讲因大官做个臭物件吼，因大官要过身之前的几年啊吼，拢困伫蹲咧因家的棚椅，伊拢伊做个困棚椅，因大官无爱当个房间困吼。伊讲迄条棚椅，那大官过身吼来找，应该是有臭物件，结果找咧到咧臭20几万。拢无讲，连恁人都无讲，家己干查起两个人吼，伫遐看迄个碰去，找到20几万准两个人分。当然这是家己的人啦，不过这是外口人吼，环保人员啦吼，伫台中大道啦，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
得利血流旺，美国进口基本比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有帮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的哈，好的讲会烧对啦，啊那歹的嘞，歹的嘛烧话哈，所以呢，咱哦一定要说好话，哈，讲好话，哈，啊做好事，存好心，会影响到咱的后一代，嘛影响到身边的人，你敢要相信？好，来哈，这个是高雄高雄的报道哦，哈，新鲜牛啊，新鲜牛啊，做志工哦，那30年前是伊的学生，即卖咧哈，欢喜咧对着这个新鲜牛啊咧做好事，这是咧哈，高雄哈红道基金会大了。站吼，诶，这个站长名叫做呢陈美辉，陈美辉呢是这个新鲜牛啊，伊做志工已经差不多呢将近40年啊，吼、哦，40年啊。那有一位呢吼，牛头班呢，你读什么班？吼、哦，读升学班吼、哦。啊，你读什么班？牛头班，即马无啊，即马你要听到牛头班无啊？因为呢，吼，咱诶，这个政府吼，现在就是不能呢，吼，不能分这样子，吼，啊，讲骨头班呢，吼，还有一种呢，吼，好像是侵犯吼，今嘛拢讲什么人权对不？哈，哎，侵犯人权，而且那我用贴上哦骨头班的标志，哦，啊那骨头班呢，吼，大概对差不多呢。这里、四五六年级诶，吼，七年级也无啥物咧骨头班啊，吼，可能四五六年级，这个骨头班吼，一听凯金嘛吼，偌尼啊贴切，现在哪知道你啊囡仔讲骨头班呢，吼，啥物人知道？今嘛你袂使我袂贴标签呢，啊那样讲呢，吼，人家呢吼，会呢吼，甲你讲呢，甲你过呢，对无？吼，来，那这里呢吼骨头班的哦，哈，牛头班的学生来伫面试，顶光看到呢，这个，陈美辉，哈，啊，去找到伊，就开始对着伊呢，吼，赈灾啦，哈，啊，两个人呢，吼，伫顶界见面，甲即嘛，差不多30年啊，吼，30年呢，再度的相见欢，怎样讲呢？当年，吼，这里就是呢，吼。足热的啦，吼，足热笑的啦，就是吼足搞怪的啦，就是咧吼足特地的啦，就是咧吼安尼，哎，就讲袂听吼，而且咧顽皮学生吼，起码从啊这咧吼连锁的美食呢，连锁美食了。是做民宿的头家呢，吼吼，想袂讲吼，当初牛头班的人吼是讲啊，这样的人吼，他无找可能安怎？人即马吼是大老板一个呢，结果嘞，这个大头家呢吼去看到呢吼，这个陈美辉吼，伊就两个吼烧酒做伙来行善，这样是不是吼好的会烧对啦？啊，哪里辛苦变歹的吼，买用歪掉，所以你讲好的烧对，啊歹的烧歪啊。这个陈美辉呢吼，以前拄啊好咧读高雄医学院的时阵啊，伊就呢加入到助会社吼，教较比较较正卡吼偏向来辅导着学生啊，这个志根吼，就是这里咱咧讲诶，牛头班咧吼，有人讲牛头班，有人讲放牛班呐、啊。这个红志根咧吼，迄个时阵正读国中一年尔，啊，读诶咧吼，就是咱咧讲诶牛头班呐、啊、吼，放牛班吼，什么叫做放牛班？就是安那老师咧放弃啊啊来啦，等吼揢着咧吼，迄个毕业证书就好啊，9年国民义务教育吼，啊咧揢着就好啊，免想教啦吼，你去教较济伊嘛是咧吼，无才调吼，迄个吸收啦，所以咧讲叫做放牛班咧啦吼，放牛班，牛头班咧吼，就是安那一寡咧吼，你遐看以前吼，咱这个年代，你哪咧训导处吼，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几年几班？某某人请到训导处，哎呦，这吼真的是
这种回忆呢，现在没了啦，再也听不到了，啊，这就是牛头班的，啊，较旧都叫起来了，啊，较叠的也都叠起来，对不对？来，到今年2017年，这个陈美辉也就是这个新生新娘，刚好在台东呢，这个受灾的部落，学校里面呢，在这个筹措物资，红志坚吼，伫迄个面册顶关，哎哟，这个嘞，这个呢，这个以前我的老师呢，吼，哎，看到了后呢，吼，主动甲伊联络。啊、因为呢吼是比较偏乡吼，这个山区的部落，所以呢红志坚吼知影吼，这个这个呢吼，神仙女娃吼，安尼伊就呢主动捐出着200份的文具，后来呢吼佫加码送了每一个呢吼小册包。

拢总比较吼较独立啊。即马呢吼，你敢知影？已经开几啊间、几啊间吼，一连锁店，啊，毋是安尼念念吼。以前咧讲的牛头班吼、放牛班放弃的，伊呢吼，即马伊娘来做头家啊，吼啊交代吼下骹手人去做。伊个呢吼，摕着课本，已经咧摕着。NBA 的学位，哇，好棒哦！哎，不简单，不简单哈！哎，就安尼啊，一开始给咱报告掉嘞吼，这么好，这么令人开心吼，哎，这个 news 安尼哈，啊来，讲到嘞吼，神仙牛啊，神仙牛啊嘞吼，大家拢嘛做想要做神仙牛啊，啊，神仙牛啊，有的人嘞吼，冇医生吼，啊，带着医生诶，吼，啊，我身躯边吼，我一个朋友吼，因早镜是做护理师。吼、哦、啊！咱以前拢讲护士，即马讲护理师。伊做护理师，吼、哦，啊，就对着呢，迄、那个先生的身躯边啊，日久生生情啊，吼、哦、啊，这个医生呢，吼、哦，都抓着伊身躯边的护理师，吼、哦，也有这一种啊。因为呢，吼、哦，这个医生吼、哦，有诶，就是讲啊呐，吼、哦，就投缘就好，纯粹吼护理师，有的人就感觉讲，哦，我这样呢，迄、那个身份地位呢，吼、哦，差伤过侪，吼、哦。门当户对的一个问题啦，吼啊，这样咧开好吼啊，是大人会主动对无？吼，但咧我这个朋友诶，查某囝吼真幸运，伊就是嫁予这个医生啊。好，咱来甲咱讲吼，医生吼讲找无某，你敢要相信？较有可能吼，有啊，较会无可能吼，因为有个人的标准是足悬的吼啊，这个医生呢吼，为什么会找无神仙娘啊？是因为伊的条件讲啊啦，讲吼爱会样煮饭啦吼，大概买样煮饭吼，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医生呢吼，有点吹毛求疵吼，讲给咱听这里、個，这是呢来主调呢，好像是一个类似吼。婚姻介绍所哈，这个美满服务中心呐、啊、哈，以前的人讲婚姻介绍所啊，所以讲呢哈，就是发布出来哈，哇，好多人去哈，想要做神仙娘啊，婚姻的选择啊，卖讲吼医生啦、啊，个人啦，有的人是安那，我一定爱嫁一个缘投的哈，啊，这个太太呢哈，一定爱找一个水的，啊，有的人讲啊，拜拜，俺就食未空嘞哈，啊，慢慢娶迄个花瓶灯啊，遐菜啊，都来娶一个吼好现得吼，啊，会当来来亲家吼，啊，对着这个家庭吼，会安尼有重视吼，啊，好查甫人嘞，会当来放心吼，对无？所以择偶的条件吼，每一个人无同款，啊，有的呢是非缘投的不。给有的人呢吼是非水也不错啊，安尼啦，每一样考虑的吼无同款吼，包括着呢，迄个年岁吼差侪差少吼，哎呦话呢吼，查某的佫袂使比查甫的吼较侪岁啊，较侪岁哦，加较侪岁哦。诶，以前的人是讲啊呐，囡仔啦生细呢吼，查甫人较够操劳啦，啊操劳嘞吼，得爱呢吼，唔要嫁呢吼，迄个先生呢吼，比你佫较少年呢，啊无呢吼，出去会变成阿婆。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从事到这个健康产业将近买30档、哦、我这接触的人很多，我发觉说怎样、哦、我们现在呢这一些富人、啊、就是嫁翁了后变富人嘛、哦懂得保养自己，无论讲你内在外在吼，都会懂得保养。啊那呢吼，咱即马差不多呢70岁、80岁、90岁，嘿，无啦。迄度呢吼，一切吼，敢那嫁入家庭了后呢吼，全部吼都是咧，唔是大家官，无得迄个大伯小姐吼，大姑小姑吼，啊囡仔那生落吼，都是囡仔吼，啊个红晒安尼俩，拢无想到家己吼，现在时代无同款啦，咱就是呢爱会样爱家己，顶日包到甲助理咧讲俩吼，我接受足济一个吼，进前一个妈妈，卡顿咧来拢好，因为咧少年对红啊吼拼甲要死去，啊今嘛呢吼年纪。较济啊，吼啊，迄个太太吼，就安尼啊，十八吼，十八因安可能就是，较怎么样？他是比较呢吼外
这个较外向吧，吼、哦、外向，伊咧吼拢困伫内底，啊，这个红仔咧就去公园遐吼唱歌、拉客去遐咧吼行棋，到尾安尼吼就熟悉着公园。

嘞吼，这个欧巴桑哇，两个人吼愈行愈近，愈行愈近。啊，这里妈妈卡电话了，靠！哎呦，我嘞少年哦，对着啊，拢带性命啦。啊，今嘛嘞规身躯拢性命啦吼，啊，因人嘞吼都不爱定义啦，啊，就去外口。啊，你讲查某人未讲吗？未会吗？会啊，吼吼，这红晒嘞吼都吼，安尼三姨经都甲扯都甲。叫吼，是之类吼，拢无爱插伊安尼，是无甲怕啦。啊，但是咧吼，都两个见面吼，唔是叫无就错安尼吼，大概卡在咧吼嘛，底下咧叫哈。好，那咧吼，每一个人咧吼，这个开的条件无同款吼啊，所以讲咧吼，有的人是关心着咧宗教的啦吼，教育程度啦，伊是职业啦，伊的学历啦吼，种种。再有一个咧吼，一间大病院吼，这个。医生，他的职位也是呢，吼，这类中间诶主管，伫迄个大病院要做干吼主管吼中间吼，诶无简单，真的不简单。你要做干一个主任，都已经就无简单了呀，吼。来啊，那里吼选择着另外吼，另外一半主要的条件就是讲啦，这类女方一定必须爱呢，吼，足好吼，诶，这类烹饪技巧啊，因为讲啦，伊这类医生讲啦，你讲啦，健康的饮食。吼、哦，甲生活，啊，唔是不止呢，吼、哦，爱强调迄个食材，爱新鲜，爱健康，啊，佮会当呢，吼、哦，用正确吼的烹调方式去呢，吼、哦。改以烹饪吼，啊，这个技巧技巧嘛，爱足好嘅，保留着食材诶营养吼，加着伊嘅迄个营养价值的对哇，即系当保持着健康。得讲哦，就简单嘞呢。得讲就简单嘞呢，哈。但是后边加，你看食材挑选，哈，新鲜，哈，新鲜嘞，这咱是会安买啦，哈。啊，但是哦，你还可用健康的烹饪方式加技巧。迄、那个米其林啊，你有一锤的米其林的啦，哈。一般啦，一般哦，这个叫做啥？女性呢，吼，可能呢难以符合他的条件啦，吼，这个我看我是感觉安尼啦。但呢，吼，一个嫁出吼，你敢知影？足侪人拢想要做新新娘啊，啊，有呢，吼，博士母啊，吼，啊，还有迄个大型病院呢，吼，啊，诶，这个呢，吼，叫做有那是医生，吼，啊，新冠修理，吼，啊。探讨拢总袂歹吼，哇，足侪未婚吼，而且女性要来追求着这个先生呢吼，啊，结果呢吼，结果伊伫找无，一年啦，伊讲呢吼，女方唔免免除，你讲个笑话，唔免免除，要安那用正确的烹饪方式甲技巧，讲迄根本哦。我讲甲无讲哦，唔是同款诶，好像又骂这个人诶、欸。我讲诶对无？唔是民厨，一般咱家庭我都用着正确诶烹饪，我也知要用啥物货，要用安尼正确诶烹饪，对无？我替这女性哦打抱不平啦。哦，伊讲咧吼，至少爱会用蒸啦，爱会用吹啦，爱会用煎啦，爱会用翕啦，吼，爱会用炒啦，爱会用卤啦，爱会用咧吼炖啦，爱会用烘啦，爱会用熏啦，哦，就是烟熏的熏啦，哦，啊，佮有迄种吼，甚物咧吼，迄落会用吼穿烫吼，嘛有一定的水准。安尼讲免免厨，你是咧含面呢啦？我敢袂无听到。哦，愈薄愈严，愈薄愈严吼！你是这讲叫做吼，唔免吼名厨，只要会用烹饪就好啊！啊，真正吼，这吼，我那是天龙国的医生啦，伊有专业的迄落医术呢吼，无一般正常人的生活知识啦。对不？吼、哦、啊！这几年啊呢，吼、哦，真正有够侪人吼、哦、啊！对，这个类似像咧婚姻介绍所、美满服务中心，啊，介绍有够侪吼，名门闺秀，甚至讲咧吼，有咧吼、哦，这个主播，有一个空姐吼、哦，啊，交往了后，哎呦，进厨房吼、哦，啊，就基本的啊，家常菜，吼、哦，安尼炒炒咧，蒸咧，吼、哦，啊，安尼咧吼，穿烫一个，啊，迄、那个基本的。你啊，啊有的呢吼是安那条件袂歹，啊不过吼即卖诶即个早囡啊，足侪人拢总袂用煮饭啦，吼啊就勉强啦，炒一个饭啦，炒一个面啦，吼啊勉强嘞吼煮一下嘞吼一般安尼，这嘞吼拢总无都受伊接受嘞，吼就是这样子放弃。
啊，这哈，这哈开的标准呢，哈，讲的就简单，唔免名厨啦，哈，爱养猪价，但呢，哈，伊呢，哈，这种，迄比呢，哈，迄种意大利，哈，意大利的诶，迄个厨师啊，哈，得考试也搁较严啦，比了米其林哦，诶，标准呢，哈，也搁较悬啦，虾米人有法度啊，对不对？哈，好啦，真正是呢，哈。啊，有的人哦，讲的吼是讲家己听，不是要讲给别人听。咱讲话是要有讲给别人听，不是吼话题吼家己的世界，自我感觉良好吼，拢足即卖的人足侪拢安尼呢，拢话题家己的世界呢，啊对别人要求足严的呢吼，啊对家己呢吼，迄、那个标准啊足低啦，啊无你安那，你会用做，无你先吼做一套啊出来看卖一下吼，对无？啊，拢安尼啦，拢要要求别人俩，无咧想家己，对不对？哈，好来安排一首歌。

0: 好来，阿姨发过进攻个。
1: 我本来不是跟你讲，我药拢定点着，啊点着，只要点着注射有效，啊，不过过期就阁无效，啊，逐工都，因为你逐工拢做同款的工作嘛，同样的工作，然后就拿很重啊，
0: 是，
1: 然后又弯腰啊，啊就腰就一直在痛，没有好啊，啊每天按摩也没有效，说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0: 好，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1: 哎呀，啊今嘛我就讲，我实在是啊，较少你听电台嘛，拢是听。大悲咒啊，今嘛就是一天我就蹲着，你就在讲啊，大家那一人在买安尼，好啦，我就买多啊，食看卖安尼啊。现在好多了啦，好到差不多有七成了。
0: 好，真正，所以海王坚强通我讲，你若信任我，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无？
1: 系呀，
0: 免搁再瓶瓶罐罐吼，啊，北京食无效的，拢伫遮来吼，真正要改变着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啦，
1: 真的啊，我也是感觉说，年纪越大的话，是会越严重，不会越来越好，
0: 对，毛病会越来越多，啊，免乎你瓶瓶罐罐食汉尼啊济，海王坚强通两行就好啊，对吧？
1: 系呀，之前我伫做厨师的时阵，我拢。煮百几个人吃嘛，大家拢听干呢。
0: 啊，迄天就是你甲我问啊，我讲吼，你甲食真正产品足好诶，对无？
1: 系啊，好，诶，食了还不错啦。
0: 吼，真诶吼，好，感谢你今仔日做着嘴软功德哦，哈。
1: 好啦，
0: 那谢谢。健康通吼，你是咧食对部分诶呀？
2: 啊，我食食卡骨啦啦。
0: 哦，软骨啦啦，软骨啦无顺啦吼。
2: 啊，拢无了去啦。
0: 哦，拢无了去啊。
2: 无爱开。
0: 哦，无爱开刀啦吼。袂要紧。啊，你海王健康通吼，你安尼甲食豆豆啊吼，甲你冻掉诶，先冻，啊，再搁修补安尼哦哈。
2: 哦。
0: 啊，袂使急哈。
2: 哦。
0: 好。
3: 我五月份去我妹妹那边，我就带一组去给我妹妹吃。
0: 好，海王金跟金通。
3: 啊，我妹妹吃，她身长会旧金呐。啊，伊都，我摕一组，啊，个另外一组给伊，摕两组，拢总摕两组去给伊。啊，姐姐嘞吼，我就甲问讲，啊，你今麦食了安？食了无？伊讲食了。啊，伊就我讲，啊，你今麦安怎？啊，你旧金较好无？哎呦，对呢，今麦敢那无旧金呢？
0: 不知不觉，迄个旧金怎好伊吼？
3: 系啊。啊！伊家己伊嘛无想到遐多啦，
0: 吼！
3: 啊！我伊食几工啊，伊就甲我讲，迄目睭加足金的呢。
0: 哦，
3: 系啊！啊，我有啦，我今麦我食到今麦吼。啊，迄个手吼，我两只手拢我乌斑食多，啊，今麦嘛拢较一直淡下去了。
0: 吼，迄个乌斑的色泽也愈来愈淡，对不对？
3: 系啊，啊，伊拢讲。我食啥无效啦，
0: 你过去我那买足侪开足侪啊啦，今麦嘛是你当啊人财政制度海王健甲清通俩，啊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
4: 那个腰椎、脊椎、膝盖那个酸痛真的改善非常的多，真的
0: 哈，
4: 真的对，很感谢你，
0: 嘿，对安尼身体啦吼，啊是咧心胸啦、骨镜头啦，不同甲试看卖一个啦吼。嘿，就伊就甲挑遐骨镜头、遐老毛病，啊咧喘气、气血拍好通安尼。
4: 对，那连那个手指头哈，因为伊早有受过伤嘛哈，
0: 对，
4: 有这段时间哈，那个手指头会痛啦。
0: 对哇，啊因为你遐有受过伤哈，啊所以伊个气血未通，即马已经改调整到你这个手的这部分来呀。
4: 伊是不是怕痛气血？
0: 对
4: 哈，
0: 对，嘿是，
4: 对呀哈，
0: 嘿。这两行愈加愈水，愈加愈少年呐。
4: 产生真的不是干那好过好吼，不是干那治疗好、生活好吼。啊，真正是嘞，虽然是老人家，可是变漂亮也是很开心。
0: 对呀、啊，变漂亮当然会开心呐、啊。起码做医美就贵，都唔免咧做医美，这两行加价、都比咧做医美个较水呀、
4: 啊。对，就是变白哈。啊，就是好像觉得说我的脸比较饱满这样子。
0: 对，比较光亮。
4: 对，看起来就是亮亮的哈。你不要化妆哦，哈，都是干那保养。安尼简单改过过安尼吼，你又觉得说年轻了好几岁。
0: 其实哈，咱的面啊更新哈，买影响到咱的运气，安尼运气较好啊。
5: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大家拢在期待放烟火哈。好来哈，五四三二一哈，咱嘞哈放烟火将近要做一半哦，所以讲嘞，你莫 脚锁、手锁，到时呢吼，佫无钉着。蔡珍，我袂记你钉吼，袂记你钉，我嘛无阿多吼。我们的活动呢吼，就是到31号，活动就到31号，所以讲呢吼，将近咯吼，已经起跑吼，啊，走到差不多得尾一半，所以呢吼，来吼，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来开王晶清通，你都唔免怀疑吼，都不用怀疑。都只呢吼，节目还未开始吼，咱就一个新同学，伊就咧讲啊，讲吼，伊对呀，开刀对呀，开刀对呀，开刀，谢肌少症吼，阿你吼，我那呢一大堆吼，买一大堆呀吼，来，咱呢海王晶清通唔是药啊。但呢吼，两行加做伙，相辅相成，好个吼，一加一大于五。好，咱呢未开着冤枉钱，赶紧吼，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谢谢哈，感谢哈，这一次也是很多哈新同学来加入哈，啊，咱的老朋友哈，咱这呢哈学姐学长，拢个持续哈啊，一直得保养个身体，不能讲你要食保养诶。马好吼啊，身体呢吼有一挂毛病吼，有一挂症状，那么来食吼调整，要来食改善吼，也是可以的。囡仔吼，诶，迄天呢吼，一个吼，咱的这个同学吼，伫来搞我问啦，伊讲呢吼，一个呢啊五岁，一个七岁吼，啊一个九岁，这囡仔会当食无？其实呢吼，囡仔会当食。吼，会当食。我讲咧吼，迄个五岁甲七岁，迄个吼，过咧吼，等一下安尼，啊，九岁迄个咧，九岁迄个咧吼，就是安那一工吼，一工一项一粒都会使食啦吼。伊讲哈，啊，唔过我五岁七岁，我嘛是拢一工一粒，吼，就是会紧张吼，其实唔免紧张。为什么我来讲吼？我讲我吼，应该。叫恁嘞吼加强诶，爱加强。啊，若叫恁唔免开诶吼，恁都唔免开。为什么？大家趁钱拢做辛苦。迄个三、迄个五岁甲七岁会当来食吼，我都告袂我讲，你免紧张啦。我是感觉讲呢吼，这个呢吼，五岁甲七岁这吼，这即马目前阿个免回食，安尼爱叫加开较侪钱呀，对无吼？我总话讲，我讲你免紧张，因为吼这两项真的。天然的，天然的，100%纯天然的，内底无任何的一寡呢吼，对着身体无好吼，会食的成分，啊在食，伊嘛未产生着什么副作用、习惯性啦吼，有诶无诶吼，会记哩无？咱节目内底有一个呢吼，他们家迄个老猫吼猫啊，迄猫啊吼腰子拄啊长久呢吼，咱的胃经知啊吼，就是最。最前面那个小节，伊迄个腰子都还好安尼尔，吼、哦，你看连恁娘啊吼都食甲遮尔啊好，我是吼无啊，互恁嘞吼加开钱啦，吼、哦、啊该当加强诶，你像吼咱这已经都大人啊，吼啊拢已经中老年了，拢中老年人啊，啊你已经嘞吼一个肌骸吼，一个骨头吼，啊一个咱的这个机能吼，咱的这个器官已经嘞吼无迄60年70年、80年啊，这我就甲咱讲，下当呢吼，你拢一工拢甲三顿食，三顿食有一工吼，你会发觉讲呢吼，财政啊，玻璃安呢，你回头会顿来吼，想讲哦，好个在，吼好个在呢，我向有听财政的话，回头你顿来会感谢我。我讲人食五谷十年，无可能呢吼，无辛苦白吃。但呢吼，你甲看三顿熬、五顿熬、十顿熬。年纪愈来愈侪，甲你讲年纪的人，就像吼阮耍落这个大姐同款。啊，有时年老啊变水呢，吼心情嘛足好个。这只唔是对着身体吼健康这方面帮助无限尔。伫外表方面，吼你外表真的你会感受得到，比你咧抹吼，什么咧迄落啥，什么 K， 什么吐啦吼，比咧吼抹迄落咧吼专柜吼，迄落咧吼外双 C 的吼，诶迄保养品吼，化妆品也个较好用，真的吼。啊来啊，这就是呢，真得力，真得力，真真假假得到健康又美丽的哦吼。来安排这。 首歌曲哈，这嘛足侪人爱听，叫做《招弟》啊，哈，啊招大家哈，啊招大家，这回来顾健康好不好？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哈，无论山顶海边，整卡高多起拢总同款。产品无如有叫我哈，阿拉买爱的，甲卡一刷，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的，0800-77-66-99，谢谢，阿里嘎多。

0: 一路啊，唔免啦，你都差不多呢吼，来二线搞我做服务，我叫助理甲你讲一下吼，好来，因为呢吼要做节目，阿姨呢吼不爱线上吼，我就请助理帮他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替你煮，
0: 哈、啊，一路九千吼，
1: 哎对，
0: 好，那
1: 明六千
0: 啊。
1: 啊、我要大寮，我要
0: 哦，你要寄大寮啦，哈，好好，那明天让你收哦，哈，美女，
1: 好
0: 好好，好，好 okay, 谢谢，祝你健康，拜拜，好，谢谢，感谢就咱所有朋友哈，啊，真正哈，有的人哈，就是安尼啦，哦，拢是呢，哈，当家。问题足多吼，啊严重的时阵啊，啊个要食吼，速度个爱紧吼，啊个爱问讲，啊你要食几工吼？你是要食好个的，还是要食粗白？那要食粗白，你莫找彩珍；那要食好个的，你才来吼。喂，彩珍你好。哈，来，咱这里呢，哈，这个同学哈，等了一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等那个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我昨天哈、哦，我昨天接到一通电话，哦，真正哈、哦，足甘心哈、哦！哎，来，彩珍你好，
1: 我要一万八，
0: 好、哦，你要一万八哈、
1: 哦？嘿，啊，你伫迄个月底好啊？
0: 好，月底三十一吗？
1: 对对，
0: 好，好，好，安尼三十一号啦哈。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诶，唔免甲家己计较啦哈。我拢讲啦，你即卖咧吼，即个几千块你唔开啦。都吼，那住伫病院，国不二三种开刀也是安怎？打车看护吼，一天南部爱差不多买三千块，伫咧北部已经一天吼开价偌济啊？开价四千块。那住咧吼两天吼，都差不多买会当买放烟火的有啊。所以我讲吼，会养生爱会养猪吼，爱会养生爱养猪。啊，我咧讲吼，昨下我接到一位吼，这个帅哥吼，卡到咧话彩珍姐，哎，哥跟我开玩笑呢，吼，哥跟我开玩笑呢，吼，我新同学啦，哦，好新同学，讲无啦，你个真诶呢，我有食过啊。哎，就我咧讲吼，吃的多么好，我讲。啊！你就算做产品见证，伊讲爱都无方便吼，尾后虾米伫遐呢吼？安尼开讲了后才知影哦。啊，这无讲人吼，袂要紧。他呢，伊讲吼，伊本身呐吼，就是安那，迄个目睭看无吼，目睭看无啊。所以讲呢吼，每一次要打电话，都一定呢吼，爱拜托着因太太帮伊卡电话吼。啊，因为我嘛派世界问尾后，怎啊讲？啊，你是虾米？情形来造成着目睭吼，诶，这个问题，伊讲咧吼，伊就是啊那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吼，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好，阿舅妈咧吼，伊就讲，伊讲吼，真正这个二十味的甲磷虾油吼，真正足好。啊，伊咧吼，原本都有那足歹困的，吼，啊，姐姐舅妈咧，困眠品质嘛较好啊。吼、哦，啊，伊呢吼，有个人是洗一十五，吼，啊，伊是洗二四六，结果呢吼，伊当初要食的时阵，医生来讲啊，你唔免食黑，你卖食黑啦，吼、哦，爱、啊、就听咱的节目吼，应该我现在在讲，他有听到，吼、哦，啊。我是安尼吼，记无完整啦。但是伊甲我讲的就是安那，伊呢吼，即马困眠品质也较好啊，吼、哦。啊，他呢吼，本来在爬楼梯的时阵，吼、哦、爬楼梯，伊的脚呢吼较袂支力，吼、哦。啊，即马爬楼梯呢吼，有那较会支力啦。啊，佮甲我讲虾米物件，然后吼，因为迄个时我都要开车，吼、哦，啊，伊接到伊的电话，我当伫喺路边遐吼，甲伊讲，吼、哦、啊。公公啊，我就甲讲吼，安尼哦，好啦，伊尼啊那呢吼，他现在啊，我问讲有迄个啥，这个血糖呢吼，控制啊那，伊才甲我讲，讲伊咯，伊拢吼在洗掉吼，二四六，我讲吼对，你虽然是安尼吼，医生有分做两派。医生呢有一种就是安那，吼、哦，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坚决反对。一个是咧吼骂别人，啊一种咧吼就是安那，伊会甲你用，吼、哦、讲来讲好，不要紧这只，因为咧吼这是 纯天然的，它完全的吼未造成着咱健康的负担嘛。所以呢吼，医生是有分两派，你有发觉讲来伫节目内底，咱遮的呢吼学姐学长，别开做见证，伊嘛讲吼，医生呢吼讲好好吼，这足好的你甲食，冇人甲医生我来讲哦，这足清的，我知影吼，我遮的患者呢吼，有那足侪人咧食，所以呢吼，这要看医生啊，但呢吼，咱这里帅哥伊讲来讲，伊都无听医生的吼，啊都啊食食干呢。吼，调整较足好诶，我讲对啊，吼，你若调整好，因为呢，咱人啊，吼，愈来愈侪岁，我们的毛病会越来越多，甚至讲呢，吼，你有带着慢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很多。我讲你安尼咧食，吼，减轻着呢，吼，一寡咧即个啊健康，吼，诶。危害吼，包括着呢后遗症呐、啊、吼，这个并发症呐、啊、吼，种种者，我讲安尼你嘛是减轻着恁太太负担嘞，讲系对吼，所以你看你用什么种角度去甲看待，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甲解读吼，你若甲想好的就是好，你若甲想歹吼，啊就是歹、啊，啊咱人爱人吼，真正讲出来的话吼，真的有那个。那个灵力啦，吼，就是讲呢，吼，有它的那个吸引力，吼，有它的磁场在。咱哦卖卖完，村长呢，吼，迄个帅哥打电话，哎，他如果没有讲呢，吼，他还是一个呢，吼，蛮乐观的人。啊，咱人啊，那个乐观的话，身体就会比较较健康。啊，卖打工底下哎，哎呦，啊，我系运气歹，我讲会愈来愈歹运。啊，我来遮艰苦，你也愈来愈艰苦。啊，我系毛病遮济啊，安怎样吼？你的毛病会越来越多，因为呢，心理会影响到咱的生理，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好不好？来，大家吼，迄个春瓜多啊好。一开始的时阵吼，播起首歌《Happy Birthday》，大家拢阿家吼，安尼很开心、很快乐。大家会甲想较贵的人吼，来到这个世间吼，都是爱承受着足多、足多吼，如意也好，不如意也好，也好啦吼，拢总同款。好啦，安排这首歌给恁吼，大家再出发吼，出发了，出发了吼。好啊，那里吼啊，会记得哦。咱咧放烟火吼，放烟火差不多行到这吼，得要一半路啊。后手吼，剩一个十几公尔吼，啊，着电话爱呢八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干八的，加油加油！

0: 谢哈，什么都唔惊哈，只要那身体健康，什么都唔惊哈。要食个百外岁嘛唔惊，对无哈？啊，那失去了健康，活几十岁啊？哎呦，看起安尼规身躯呢哈，安尼利利落落啦哈。啊，只要身体那健康嘞，什么都嘛唔惊哈。什么工课嘛啷个做嘞？对不对？哎，来，财神你好。
1: 哎、欸，小姐哈，
0: 嘿，
1: 我有给你叫回有啊哈，
0: 哎、hey, ，来一线搞我做服务之类哈，好，喂，财神你好，
2: 喂，财神小姐，那个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高清的哈，
2: 哎，
0: 好，阿明仔好你好不？
2: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好，再见，拜拜哈。好，来哈啊，咱嘞哈，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哈。啊，食哈，咱嘞灶卡内底一定爱放一个灶卡的魔术师哈。卖用着化学的盐、味素粉呐、啊、哈、豆油，好少一些化学，啊，得多一些健康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哟，你好，我彩珍。
3: 哎、欸，我爱一座放烟火。
0: 好，一座放烟火哈。好，阿明，明仔再和你收。
3: 好，
0: 好，好，谢谢。好好，祝你健康，拜拜。好，谢谢，来哈，我今日和彩珍来进广告哦。
3: 我这个好康头在告白，我已经在贝贝开始食了嘛。你刚才的作用偌济？你若不采，你若煎蛋，食起吼，你暗时很多尿尿，不采煎蛋啦。
0: 嘿，食暗时啊多尿啊。
3: 嘿，有效呢。
0: 安尼有真的哦。
3: 我食几个，我食几个，我来试几个，我再加讲。
0: 哎、欸，对了哦。
3: 我改亲身体验。
0: 嘿，大家也当尝试看看哦。
3: 不采本来对咱身体就介好啊。
0: 对啊，对啊，嘿。
3: 啊，搁高赞他煎蛋嘛介好，是咱的好汤头。
0: 好。算我暗时啊，来较搞个喂。
3: 你不妨去看麦遐袂白害啊！
0: 好好好好好。
3: 是啊，这种天来食一包菜多重要只。
0: 哎，高韭菜吼，伊高膳食纤维吼，真正真好呢。嘿。
3: 啊，我是去专门甲饲吼，有影真个足赞的。
0: 哦，足赞的吼，功德无量啦。
3: 咱的海王金加青葱吼，我食甲今麦来吼，好加真个无差无少的。
0: 嘿。大
3: 行就好，脚落加脚啊，地啊咧提提拢加会惯。
0: 你家想啊？恁小弟吼，伫大陆啊，当来看来讲，哎呦，阮这个阿姐啊，吼，迄个面皮啊，当油啊，吼，啊，行路啊，加足在个啊。
3: 哎，这个当了嘛，更加好了。
0: 安尼吼，愈食愈好啦，嘿。
3: 啊，现在伊老婆够好用，你帮他趁钱。
0: 哎呐，小钱呐，唔开吼，
3: 啊，大钱。哎，
0: 对对对。對
3: 啊，所以吼，咱才子呐咧介绍这物件真好，伊老爸伊袂讲。
0: 对啦，嘿。
3: 啊，伊个人足善良诶，太善良了。
0: 哎呦，哎啦，应该。
3: 对，是大人做友好
0: 诶。是啊，友好是大人嘛，是咱应该做诶呀，系啊。
3: 我感觉我做钦佩你诶，你
0: 喝汤头你煮诶，感觉讲好听一个啦。
4: 豆子啦，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
0: 嘿，
4: 烫好，不用加盐，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4: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对不对？你讲吼，你海王煎加青葱，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5: 就是全身酸痛，
0: 嘿，
5: 然后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
0: 嘿，
5: 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5: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哦，你然后你即马讲的意思就是讲，你阿未加海王煎青葱，即是是点规身躯拢酸痛
5: 啊？对，脚盘呐、啊，那个是周围那个黑胡甲，脚底就是有指头，就是三四只。
0: 好、哦，三。细肌也灰指甲安尼，
5: 哎、欸、对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啊起码大我一发现就是外手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起码还用健康通姐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啊？
5: 哎、欸，脚也是 OK 啦。
0: 啊，脚也拢 OK 啊吼。
5: 哎、
0: 欸、啊你的身体啊，你讲规身躯拢痛疼，迄、那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5: 有，改善好多。
0: 好，谢谢，感谢哈。你呢吼，绝对呢，那无吃着。你唔相信呐、啊？那个海王精青通，你看这个臭咖，有人讲臭鱼红哎，阿哥呢吼有足多，哎、欸、真的呢嘿，好咱呢拢会意想未到吼，会效果哦吼，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才真呢吼，甲咱代言呢，有这三大鱼龙产品，海王精青通好汤头，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片5000万，好咱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来，空八空空七七。 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好，感谢对咱这个呢吼，学姐学长吼啊，大家呢徛出来做一个啊脆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有老好运吼啊，不然食好药，先过就食三年的清斋。虽然不是药啊，但是比药啊也个卡个。好，那时间上的关系，咱先和电台进刚上哦，谢谢。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哈，对了，讲来哈，咱来为着健康来加油哈。啊，这个订购的电话哈，点杠的电话。嘛爱加油吼，咱会当先咧吼，看啥物时阵要收吼。啊，拄只呢吼，咱啊，我转来线卡互助理吼，咱这里新同学吼，伊就讲无爱线上，我就转互助理，因为我要做节目啊吼。真的不要跟自己计较吼，我讲啦，哦，活着的人吼，有咧喘气的人较忌惮尔啦。啊，若等到有一天吼，笨蛋喘气吼，拢无忌惮啦，钱搁较济。嘛不是你咧开啦，厝阁较大间，嘛不是你咧住啦，车吼，个人吼偌大台，嘛不是你咧开啦，吼，啊你唔要当做迄落啦，吼，哎呦，哎，现在没有什么咧贞节牌坊啊啦，哦，我看到一个吼，这个是新闻哇哇哇吼，他截取吼，诶，这个精华片段吼。我在家里吼，咱无时间看个转播吼，啊，就看到他的精华片段吼，都这个记者咧讲，讲咧吼，这个伊的朋友吼，就是太太吼，都要翁星两个月尔，翁星两个月哦，因翁就随结婚啊，哦，这吼太太吼，诶，迄个娘家吼，真的很没有办法去吼，迄个原谅伊哈。啊，阮查某囝吼，打死两个月尔，你即马就阁结婚啊？我相信吼，很多人嘞吼，你也讲嘞吼，迄个娘家的人会感觉工作唔得嘞，交易嘞吼，拍拼吼，规世人，结果嘞吼，啊，人讲吼，这个嘞吼，古早人拢讲的啦，即马人不，即马少年人袂晓讲，讲梦头都袂大吼，新嘞就阁入来呀啦，哦，这个古早人拢安尼讲。那这个记者就在讲啊，吼，讲大前提之下，吼，因这个某的娘家呢，吼，哦，大家哦，啊，个因那个大姑啊、小姑啊，吼，拢嘛做替这个往生去的人呢，吼，做唔得嘞，啊，打抱不平，哎，就阿在讲，伊讲嘞，吼，啊，恁早嫁，吼，倒伫病院已经，伊就倒伫门诊已经三年啊嘞，吼，三年啊，啊，所以讲嘞，吼，他就跟这个呢，吼，甲顾的这个看护，吼，他们两个日久生情。本来是咧顾因某，吼，啊，顾因某就伫遐顾，啊，因某咧吼，倒伫个门诊，尾啊咧吼，这个先生甲这个看护咧两个吼，总啊有感情安尼啦，吼，啊，这个咧吼，啊，假使就甲因丈人丈母甲大姑小姑讲，伊讲咧吼，啊，恁早嫁倒伫门诊已经三年啊，吼，啊，恁早嫁吼要往生的时阵吼，嘛袂甲我讲，叫我袂使做。所以吼，人吼有七情六欲啦，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啦，吼，真的这个不是呢个案哦，吼，这是种类呢，吼是足济啊啦，吼，哎呦，一生只爱你一人吼，你该当作歌来听就好啊。世间吼，没了一生只爱你一人的啦，吼，对不对？我昨吼底下听这个吼，哎，就讲，伊讲嘞吼，啊有影吼，未喘气已经未喘气啊啦，吼啊。会喘气的人总是爱有日子爱过啊，吼！啊，这个记者就咧讲，因为呢，吼，这个太太呢，倒伫北城，吼，已经倒伫门城，卖讲北城，因为倒来厝，吼，倒伫咧门城已经三年啊。啊，这个囡仔几岁？这个囡仔呢，吼，八岁娘。啊，这个看护，吼，就是安那，甲先生两个有感情。啊嘛，甲这个囡仔呢，吼，当作家己生，吼，啊妹啊，就是太太呢，吼，走两个月了后，先生得个娶别人啊。所以呢，吼，哎，活着的人吼，较值钱尔啦，吼，啊那未喘气呢，吼，都唔得啦，吼，都安尼一个按钮按落，吼，差不多两点钟后，吼，就咧化成一堆的白骨，吼，啊，即马为人吼，佮安尼嘎嘎胖胖的，吼，伫树葬啥物货，吼，胖胖的，都啊好存一堆骨安尼尔。所以呢，吼，活着吼，我们要注意了啥在意，也是咧吼，活着的感受，包括着咧有孝是大人嘛，同款啦，吼，有孝是大人，吼，你都即马吼。搁看会到，即马搁友好会到，这都是大人给咱的福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惜福 席缘。哎，彩珍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大做的万八两组。
0: 好，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个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个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我拢讲啦，一言一中啦，千言不用啦哈。听得落去的，就是听得落；听不落去的，吼，永远就是听不落去。不要紧，人讲福道有恩人，我嘛是呢，吼，很呢，迄落啥，就是随缘啦，吼，做随缘的啦，唔免勉强，吼，唔免勉强。身体家己的，别人家你顾未着，吼，我是会当家人，吼，好的产品推荐，把好的观念呢，吼，去布达，安尼买甲唔，吼，买好买到，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好，安排这首歌呢。叫做金芒啊，金芒哈，听歌，听歌的同时呢，才增加着做第三。

0: 好，好啊，好啊，嘿，安尼我该写开吼，三组，有，嘿，好好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好，等下节目现场哈，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需要着咱助理做服务，电话请多多卡回通，0800776699。这些人讲，哎哟，财政你的电话就歹开吼，所以呢吼，我们公司吼，咱公司有听到，为着不爱和大家呢吼等遐久吼，啊，不爱和恁呢吼跋山吼跋遐尼啊济，唔只系呢吼，第呢，咱的这个啊办宴会吼的活动期间呢吼，特别派一个助理吼来辅助我，所以呢吼不用客气，电话尽量加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哟。喂，嘿，我彩珍你好。
1: 嘿，请问啊，嘿药啊，期限多久啊？
0: 保存期限拢三年，而且我这拢多好出炉呢，小烫烫的，上清的。
1: 好，安尼那叫较济无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嘿。
1: 好，
0: 谢谢，拜拜哈。我讲吼，我阿调来无见面落阮，我的产品呢吼拢上盖清的，有当时还佫欠费，还佫约费。哎，彩珍你好。喂哦，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啊，我是讲的嘿，海洋健嘿，
0: 好、哦、产品好不？嘿，
2: 无，咁是透早起来啊，拢无食饭，安尼敢会使？
0: 使食吼，连我爬开半暝，爬开尿尿嘘嘘，我都有那个食落甲结落啊，哥。
2: 啊，迄落困觉啊，未食饭会当食。
0: 啦，迄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啦。迄袂伤肝，袂解胃，佮袂吼伤到咱的腰子，等到吼伊走肝经、神经、走迄落脾经。
2: 啊，我透早就甲食落呢。
0: 啊，透早就甲食落好啊。
2: 王宝钏啦。
0: 我知影你王宝钏啊。
2: 我等去摕有啊啦。
0: OK， 有啊吼。好。
2: 摕好摕八罐的咧，欢迎甲。
0: 欢喜噶吼吼，你昨昏走去抓有工钱，走摕八罐都要赚3000。
2: 去甲。高
0: 阳体呢？对啦，嘿啦，好啦，以上讲过哈，我讲、你走一抓吼，赚3000啦，八罐就赚3000啦。
2: 哦，
0: 这赞。
2: 啊，透早就甲食落咧。
0: 我讲一天24小时，啥物时要食拢好哦哈，吼。
2: 未一定
0: 就食饭饱。对，饭前饭后半腰巴拢会使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嘿，彩珍哦。
0: 嘿。
3: 我姓金哦。
0: 嘿。
3: 你
0: 要办宴会？
3: 有。
0: 好，阿伯几桌？
3: 你够两组嘛？
0: 好，两组好，两组万倍啦！哈，来，一线先教我做服务之类哈。好，谢谢。顶礼拜哈，顶礼拜有一位呢哈，咱的线上的朋友打电话来教我问哈，问讲咧伊长粘连哈，粘连的一个问题啦哈。等啊，爱讲啊，为什么呢？哈，伊开始等啊粘连。吼、哦，啊有去开刀啊，好来，今仔日呢吼，才真来针对着吼，这个长粘连的部分，甲咱做一个呢吼，说明一个，好无？咱先来熟悉什么叫做粘连，刚好。为什么呢？吼，开刀吼，从啊。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啦吼，伊电话接心过侪，真的忘记了吼。一个嘛是跟我讲伊开刀啊，刚刚那个新同学啦，伊讲开刀了后呢吼，他粘连啦吼，啊，同我整个肌肉萎缩啦吼，都、就是肌少症的问题。咱先来讲吼粘连的问题，刚好。为什么讲吼你开刀了后，他有开刀后的后遗症？粘连就是身体上组织，在那个胸口吼，他你无论开什么刀。你一刀来流落去，吼、哦，伊的身体的组织，它就会破坏。破坏了后，伊就是爱呢，有咱身体上，诶，一种呢，吼、哦，愈合的现象，吼、哦，啊，无你迄个空气拢底下都拢袂好啊。所以呢，吼、哦，我们身体上吼、哦、有一种自然反应，就是呢，吼、哦、会收缩啦。咱台语讲叫做收缩啦。空气要收缩的时阵，伊会发生着一种自然的反应。原本呢，吼、哦，这个分开的器官组织，有当下呢，吼、哦，伊会黏做伙。就刚才像皮肤刮伤哈，啊，你连有一个疤痕哈，有一个刮伤，还是烫伤，皮肤哈， 伊会粘连，伊的组织会挛缩。用这样子比喻，可能会较无适当，但是要予咱了解吼，我用安尼来，比如那个是会最让我们呢吼浅显易懂。我若讲到这，我相信每一个人呢拢会听详细。咱都叫讲吼，皮肤外伤就敢那参照皮肤外伤，造成伤害吼，伊个呢有一挂疤痕吼，我来讲烫伤。烫伤呢吼是予咱上界会当了解，烫伤伊个组织呢吼是咧破坏了，有无怎啊拢翘起，所以爱穿起种呢吼紧缩衣啊。喂，彩珍你好 ，Hello， 我彩珍你好。
4: 我要三组。
0: 好，三组哈，来一线哈，来啊。27000，好，来，我来跟咱讲，第一呢，这是外皮吼，烫伤，它会整个挛缩。你啊看烫伤的人，伊尾啊呢吼，规个迄个，这个皮肤吼，怎啊翘起？你若无做福建呢，连迄个筋吼都会怎啊翘起呢？吼，好，讲到长粘连，长啊粘连，就是呢吼，你的腹腔吼，你的腹内开刀了后，时常看到的一种呢吼。粘连呐，常常吼发生伫对肠仔道吼，还是肠仔甲肠仔之间。这个肠仔道呢吼，伊个腹腔壁顶管的这个腹膜，不只讲呢吼，你个腹内开过刀，只要开刀过，不管你是开刀位啊，经过着呢吼30档、40档，为人讲啊开刀。已经偌久啊呢吼，为什么个 A 吼？我讲30档、40档后，拢总有可能过来发生掉呢粘连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发生掉长粘连？吼，来阿去刚我都甲讲啊，其实呢吼，这嘛不是就是他多多少少啦啊，有的人较严重啊，这甲着体质有关系。甲我讲啊，长粘连呢吼，要食什么会较有效？长粘连吼。要吃什么货无效，一定爱开刀吼，一定爱开刀吼。我嘛甲伊讲开刀，爱讲哎哟，啊真正啊，都开刀过啊吼，安怎样吼？来，长粘连发生的原因呢吼，手术后也发生到粘连。那呢吼，腹腔咱的腹内吼开刀，肠啊会粘连，这是上个主要的原因。正常的情况之下，咱肠啊吼是无容易发生到粘连。肠子啊，不容易发生粘连，嘛有人无开刀也会粘连，也有啦。你包括着开一个毛肠，吼，它也有可能产生肠粘连的一个情形。由于呢，吼，讲开刀了后，你的肠啊，吼，而这个润滑层的功能，伊接受着外界，伊会变歹，所以呢，吼，就比较比较造成着。粘连的一个问题啊，过来哈，加掉呢哈，以下这些原因有关系。第一就是啊，那体质，有的人不要紧啊，啊，有的人呢哈，粘连就很严重啊，哈，这个长粘连发生呢，加掉体质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有一种血族种的体质，什么叫做血族种？哈，你呢哈？开刀还是呢吼，一个伤口，伊呢吼收缩，咱啊空嘴好会白对无？啊，有一种呢叫做脱靶症，吼，伫咧这个医学名内底叫做血族种的体质，这容易呢产生着疤痕，吼，啊嘛出现了呢粘连的风险，特别关吼，这种血族种的体质，所以呢吼，足惊就是啊那意外，足惊就是呢吼啊，造成着退化。来开刀哈，这就比较容易产生粘连呐。喂，彩珍你好，
5: 你好，嘿，
0: 办年会，
5: 办年会，我买五组，
0: 好，你买五组，好，来五，
5: 拜三，
0: 好，拜好，你点了下子嘞，好，好，来一线哈，好，啊，个另外有呢一挂因素来造成着粘连，可比讲呢特殊的状况，特殊的情况，它会产生粘连。譬如讲，吼，你特殊的发炎导致着你的肠啊边去受损，好，这个是呢，吼，特殊，这拢无法度预期的，包括着呢，吼，医生要开刀，他也没有办法事先呢，吼，会当呢，甲你呢，吼，讲的情形，佮有另外一种，吼，医生拢会甲你讲开刀进程，啊，你有对药物过敏无？你毋捌用过这种药啊嘛？唔知影，吼，啊，所以讲呢，吼，有诶是呢。 你要有三型过敏了后，你才有法度知影。但你开刀伊的用药甲一般门诊是无同款，你用到呢吼，另外一种吼特定的药物吼，伊就会产生呢肠粘连。另外一种就是呢吼，咱较不易。较无爱啦，比较不愿意看到的吼，就是呢，迄个有一寡呢吼，生歹物仔，歹物仔呢吼，伊转移现象，它会产生粘连的一个情形吼。好，先讲到遮，等一下呢吼，咱甲咱讲，你那里吼有呢？一寡竞争吼，可能就是因为肠粘连。食鸡食肉菜甲，先来安排一首歌，稍等下再过来吼，甲咱讲到呢粘连的一个现象。像一个症状，好不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来讲，叫做《人生爱坚强》哈。啊，来，西摩呢，安子西哦哈，南北人人七七六六九九哈，电话卡好通哈，啊，身体会健康的，唔要发抖的弄钱的哈。

0: 哎，谢谢，什么你案子说哦，哈，唔免花多会弄钱嘞，嘿，等你个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哈，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哈，阿要报人，拢是按身躯边，哈，开始报起，啊，对咱家己厝内底人，哈，也是厝边兜，也是咱运动，哈，而且呢，啊，好朋友，哎哟，哈，啊，过去呢，哈，得走路，哈，得安尼，一路。未紧吼，未在，即马咧行路去足紧哦，爱当行较远哦，对不对？吼，啊咧别人看会到，拢买主动问，啊你是最近吼食啥物物件，对不对？好来，啊好财政来进攻个。正位吼，你的这个海王剑甲青铜啊吼，你讲恁安家你咧食对部分呢？
1: 我安是无安怎啦？嘿，啊我是进前有食吼，是正讲都听恁的电台啊。买来吃，啊，吃了都感觉讲我正常就是这骨头吼，
0: 哎，退化呢？
1: 不是退化，而且生骨刺
0: 啊。哦，生骨刺，哼，
1: 生骨刺啊啊，迄个吃到就都真好啊，啊，吃足久嘞
0: 啊。哦，姐姐还装好哦。
1: 啊，我那讲，哎，我囝讲哦，这什么是中国医院讲什么的小中风啦？
0: 哦，
1: 我惊死哦，
0: 惊死，
1: 我曾经。叫伊就提当食，
0: 哦，情同关叫恁囝，
1: 嘿，叫阮囝先食，哈，食几啊罐啊，伊食几啊罐啊，啊，长顿来佫加提给我，哦，啊那无啊，
0: 嘿，啊伊就是食了吼，有感应，唔食佫甲你开对无哈？
2: 迄个啦，目油较少啦。
0: 好，你是食啥物物件？
2: 我食迄你咧买两种
0: 啊。好，海王煎加青铜安尼。
2: 嘿啊。
0: 哦，啊你早叫一盖呢，啊你食这，你讲目睭安那？
2: 目睭目油较袂老啦。
0: 哦，你原本是较老目油吼。
2: 较老目油啦。
0: 好。
2: 啊，脚翘哦。
0: 嘿。
2: 咱脚头有诶脚翘后壁呀。
0: 是。
2: 安啦，袂迄落久了爬袂起，即卖有较灵啊。
0: 有较灵啊吼。你拄啊食一组尔呢？
2: 刚食一组呢，
0: 嘿，所以讲吼，伊咧创
2: 的5000块啊，
0: 嘿，
2: 哦，多遐食了，多食到长啊。
3: 好来，卡头乌，
0: 嘿，说你卡头乌原本是安那？
3: 未生凹翘，
0: 无生凹翘
3: 啊。啊，凹了时阵，今日憋开安尼。
0: 哦，安尼哦，啊，你这带偌久啊？
3: 哦，真，我拢较早拢食，好过来啦。啊，这要食你这时阵，差不多带差不多一两担食。
0: 好。
3: 啊，无我这本来足骨都拢吃完
0: 了。哦，啊，你了一两担吼，拢未凹翘啊，凹落就骨头就迄个关节就要破，安尼。
3: 就要劈开安尼。
0: 哦，啊，这都一两担啊，啊，即马食着海王煎甲清汤安怎？
3: 哦，真的在凹翘有够好个呀！
0: 哎，有够好个呀！
3: 啊，所以讲哦，唔要阁继续食，嘿，
0: 继续食。嘿，
3: 啊，所以像你主持，刚刚已经听到真那个，我是唔买咧，还可以呐。
0: 嘿，
3: 因为啊，所以讲真好，真好，叫诶，大家迄个大哥大姐，
0: 嘿，
3: 啊，继续食，
0: 继续食。你唔是叫人食呢？来，你讲恁到底报啥物人食？
3: 哦，报阮新妇啦。
0: 嘿，
3: 啊，阮昨天我也叫伊等去食。
0: 嘿，
3: 啊，昨等来同我讲吼，伊手要存几啊只，本来要存袂过吼，即马咧存。好存
0: 我就该讲吼，咱所有啦，会凹翘的啦吼，未凹翘的补卵、补阴、补弹性，拢甲咱补掉安尼吼。
3: 啊，唔过一组两组。
0: 好，海王精四罐，啊，青铜嘛四罐哈。
3: 安尼多。
0: 姐，你甲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4: 对啊，我未40岁。啊，我今吼65岁啊，
0: 伊
4: 安那滚啊十担啊。
0: 哦，安尼吼，啊，透早白开迄个吼，拢总会疼。
4: 啊，打只龙门拳，看咱龙门拳，咱卡打了啊吼。哦，拢从我两卡就从尾部端，赶紧门拳接护膝挂的吼。
0: 是。
4: 安尼你行过较好
0: 行。啊，你迄个海王精姐姐，你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4: 有啦，有卡早，应该是你阿未加进前吼，就唔爱行。啊，即卖你行。
0: 好，阿未啊，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4: 好，
0: 谢谢，阿能管面来，好来。
5: 你海王精开始好。
0: 好来，产品好不好？海王精阿能好。
5: 我你这里一年我来吼。
0: 嗯。
5: 脚足好。
0: 嘿，安怎好？
5: 我脚本来这本来爱开刀，今嘛免开刀
0: 啊。哦，你原本是爱开刀的，啊，今嘛免开刀啊。
5: 免开刀，我昨昏去佚佗啊，然后去游览摩，我行偌远的，我嘛照常较惊去。
0: 安尼哦，啊，你以前哦，以前阿未食海王精，进前是较无阿多惊呢。
5: 无法度，我站在厝里爬楼梯，我就无法度啊！
0: 哦，
5: 你爱滑的手滑，即马你爬楼梯吼，哎，免滑，双手拢免滑，哎，拢下下叫一直去啊！
0: 嘿，安尼安尼，稳稳啊爬啊下下叫安尼叫啊！
5: 谢谢阿舅哦，真好。
0: 哦，恭喜恭喜恭喜！
5: 你好药啊，我爱不能
0: 干。哎，这个海王精真正你家做好。
5: 他个未救军哦，够厉害。
0: 哦，对对啦，你个救军以前讲足严重诶，对不？
5: 对啊对啊，唔是啊，拢系救军，千万不救军啊。
0: 千万不救军啊！吼。
5: 啊。啊啊！今日也搞搞，我都在海洋镇话要无啊？哎呦，你讲今日要搞搞嘛？
0: 好，谢谢，感谢对咱所有朋友哈，真正啊，我们感谢哈这一些学姐学长哈，家伫头前，家伫头前啊，家好呢，愿意出来呢做嘴暖功德啊，带一寡呢新朋友、学弟学妹哈，大家呢啊为着健康来加油。海洋精神通，你也看哈，很多哈，你唔免呢哈，过肝、过腰子、过目睭、哈、过电骨、过关节哈，啊，过呢哈一大堆买买，安尼一大堆，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哈，唔免瓶瓶罐罐的哈，安尼食食一大堆啦，唔免把肚当作有毒啦，出来底干那他就咧开一路细型的西药房对不？后人讲东家鬼毒啊，后人讲。坑家内吼，规门床头的，后人坑家内吼，讲内吼，规拖地拢总是的。来，咱的易先生接一下，来，咱的海王精清通吼，以及着好汤头。那讲内吼，煮食你减一寡化学的，会加一寡健康。所以讲内吼，煮食召开的魔术师，北方到天然化家要专素食的。全素食的吼，啊，无染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入冰箱门。啊，若无拍开个咧，甲放伫咧外口阴凉的所在，卖好日头直接照射，安尼就好。记得没有染防腐剂。咱来海用精清通好汤头，这三项产品拢有投保产品，责任险5000万，要得安心，食得放心哦。0800-7766-991上广告。来，啊啦，产品买主文交代的哦，哈，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尤其是今麦呢，哈，咱的办宴会，不论讲新同学，咱的老朋友，要好好的把握哈，唔是菜市啊买豆腐，达工有呢，大家办宴会才有这么大的优惠哦，0800-7766-99，谢谢。

0: 喂，大姐，喂哦，有听到无？嘿，你应该是记唔掉去啦。我无咧叫人麦片唔好食啦。
1: 我系啊，我遐唔得来遐夹。
0: 无啦，我无咧叫人麦片唔好食啦。你记了唔掉？
1: 哎，啊，我写倒骨轮咧听的呢。
0: 哎啦，对啦，什么轮拢同款啦，都顶顶骨、软骨、筋络拢顾会着。
1: 阿姨的习惯有人食是够的无？
0: 习惯呢，我先甲你讲讲，我加转山卡哈，吼，好不？我甲你讲吼，麦片是安那，我未去叫人未使食。麦片其实是一个足好的物件。
1: 哎呀，
0: 吼，伊你要看麦片的
1: 吼，
0: 对，麦片是一个足健康的物件。啊，所以我未去叫人咧吼，卖食麦片。我捌甲人讲吼，就是讲你若有糖分，所以山口都食，甲伊问讲你有糖尿病无？你甲我讲无？我讲麦片很好很好的一个东西。吼、你若糖尿病人，伊娘呐，麦片嘛是属于吼淀粉类物件，就是有哪未使食伤过济。过来就是糖尿病人吼，为一寡吼迄落啊麦芯粉呐吼。迄个五谷粉呐、吼，
1: 也是咧。我弄咧食迄。
0: 对，迄我讲无糖尿病人食袂要紧，然后糖尿病咧食吼，升糖指数会足悬咧。啊，你然后规地麦片，糖尿病人麦食伤过济，吼，因为它也是淀粉类物件。啊，我伫节目内底，你应该纪念着人，我袂叫人麦食。安尼来二线，看这一罐食偌久哈。嗯，好，谢谢，感谢着咱所有好朋友。有啥物任何呢？吼，身体上产品面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拢会当甲卡。要注文点讲，吼，要赶快把握。咱呢，吼，今年度呢，吼，咱呢岁末诶一概优惠，吼，我们的岁末的优惠，这算讲双重优惠。其实呢，吼，你听财政的节目，你就知影。第一，我无咧勉强人吼，啊，我嘛未去攻击着别人，啊，拢用着一寡呢吼，上界中立的，甲咱呢吼，传达吼一些呢吼，这个中医的医理有利，包括着呢吼健康的这个话题，好，咱呢吼，知影讲，咱为什么身体会遮只啊侪毛病？咱的身体呢一旦出现了毛病，你如何去给做调整？可比讲呢吼，咱拄只咧讲着开刀，有的人是非开刀不可吼，咱一定呢吼爱提出着咱的智慧去判断。财政唔只系讲卖药如卖得，食药可惜。东西，纯度假吼，这个大姐跟我讲，双卡我讲，啊，你直接不来对讲叫人未使食麦片，我讲无呢，吼，可能纪念对，我从来唔捌讲叫人嘞吼未使食，其实嘞吼什么都可以吃，什么拢会使食，卖贵量，买就未使食，可比讲糖尿病嘞吼，你是安那拢未使食什么物件吗？不可能，我讲到这個，我才想到吼，我先插一个话，再来甲咱讲吼，肠粘连的这个症状，有一个吼，咱的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啊，他好像是糖尿，因为这样已经足侪工啊，足侪工的代志啊啦吼。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
0: 喂，
2: 你好。
0: 你好哦。
2: 我李芳姨啊。
0: 我知影洪菊姐。
2: 啊，我要问你哦。
0: 哈。
2: 讲我顶我就是八年呀，一月呀去呀吼。
0: 嘿。
2: 我都该你买啊。
0: 好哈，产品名冇讲出来哦哈。
2: 嘿。爱都能买的吗？
0: 嘿，对，嘿。
2: 啊，反正讲食这药啊，我去归治水食。
0: 嘿。
2: 啊，都卡啦。
0: 嘿，
2: 安那也今麦也咧反应
0: 啦。你哎呀，咱拄只在讲啊，伊个反应吼，咱的迄个气啊吼，伊一直你也看拄只讲着粘连，你经过三四十档，伊嘛是会粘连。为什么会粘连？迄、那个气呢贯穿无过呢吼，伊个气，伊个迄个粘连的情形较会严重，所以有解反应，就是好现象。
2: 啊，唔过定定安尼了，啊，这行路拢
0: 我讲对啦，啊，开刀过的所在，你迄个内组织，包括着你的肌筋膜，包括着然后你的种种神经，已经拢破坏去啊，所以你有伤着的所在，开刀过的所在。伊就比较较会反应，无毛病所在伊袂反应啦，一定有毛病才会给你反应。
2: 对我啊，想讲。人啊，就我一样一天哦。
0: 嘿。
2: 啊，是佚佗的一天，我拢会甲人去
0: 的。嘿。
2: 啊，拢行行的，多多阿来摆卡。
0: 啊，我讲
2: 打雷哦。
0: 嗯。后
2: 天啊，后天咪一天呢。
0: 后底听迄，你应该是迄个筋膜炎，足底筋膜炎。
2: 啊，我即摆甲你问，我的正脚吼，正头母公刷迄个有无？迄个破一路，
0: 破一
2: 摆说外位正平过
0: 来，你
2: 二站吼，破起来地底的。
0: 你外讲，你迄叫做拇指外翻，拇指外翻吼，就是你的迄个骨头已经变形啊。
2: 变形我知。
0: 啊，为什么拇指外翻？你敢知影？就是讲咧吼，你以前有拢有穿护鞋无？
2: 有啊，我拢伫田咧做
0: 行鞋啊。对，来，查某囡仔吼爱穿宽大鞋，伊会造成着因为宽大鞋吼，甲咱一般鞋迄、那个。迄、那个脚吼，
2: 哎，拢会破破啦。
0: 伊会吼挤压，啊，佮有鞋啊呢吼，头前尖尖，你有发觉讲即嘛吼，无足侪人拢爱穿迄个布鞋，啊是一般鞋啊吼，头前迄个楦头拢较大。一年吼穿宽大鞋，啊是以前恁少年的时阵拢穿厚鞋，迄种个较搞造成着拇指外翻。
2: 哎呀，正个
0: 安尼话，对，啊拇指外翻，我讲你拄只是安那讲呢吼，去佚佗你会行，因为拇指外翻吼，得行路会艰苦。你迄个拇指外翻，包括着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啊，迄加着呢吼，你进前开刀无关系，坎坷耐。
2: 会麻呢？
0: 对啦，啊你，我讲啊，变形一定会去跌着神经啊，啊跌着神经一定会麻，啊跌着的循环就较无好啊。
2: 啊，我是讲吼，弄食你这两味的，安尼离住了。
0: 无啦，吼你遐啊严重啊！我讲，迄骨头变形啊，我无法度。
2: 系啊，
0: 我讲来妈妈，
2: 我就是拢唔乜得甲你可以啊。我想讲你接无用啊，都定咗嘢。
0: 没啊，我讲我吼，我的人吼喜欢开大门走大路，足侪人私底下拢甲我娱乐，伊讲人啊咧问你拢讲出来互听。安尼吼，恁会知影，因为吼，你讲，像你讲的，迄个拇指外翻，也是足底筋膜炎。你的拇指外翻，你已经破过啊。咱的吼骨头的筋络筋脉，只要一个变形，伊就牵规身躯。安尼你知无？
2: 就是讲安尼，慢慢啦。
0: 对，慢慢啊，袂要紧啊。来，迄个妈妈，我甲你讲，互你听。即卖的年纪，吼，你食。只要呢吼，卖好伊呢吼，迄个退化恶化较紧，这就算足有效。嘿，就足有效的呀，嘿。所以吼，我拢哦，你甲我学了，我来讲互听啦。吼，啊，你对着产品怀疑。
2: 这一段时间食，我家己知
0: 影。你知影吼？
2: 再来可以啦。
0: 嘿，因为吼，迄个红叫妈妈，我讲一句较白话吼，较明白的话吼，互恁听就是安尼。我相信你这过去拢有那食足侪的产品啊。你若食到这两味，你真正会发觉比别人搁较好。安尼我讲，你开这钱都价值啦。
2: 对哇，啊我都听着你的这魔法，我准咱今年的伊个遐，我都甲你订。
0: 对，
2: 安尼后过拢甲你买哦。
0: 对啦，你有福气呢，你有福气才食会到呢。
2: 啊，我讲顶个母亲节啊。
0: 你有哪有办宴会买着？
2: 有啊，我甲你买袂少啊。
0: 好。
2: 啊，我一两桌，万八，我一两桌咧，袂食咧。好。迄用啊，放偌久？
0: 还放三年咧。
2: 啊！我是讲，今麦你讲个，
0: 你办宴会，你爱
2: 个
0: 好，安尼医生甲阮
2: 好。爱个
0: 来，你个差不多去三组吼，来，那个凤仪妈妈甲接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3: 你好，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欢迎哇！新同学拨线，麻烦个订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哇啊！我都要录节目啊！开要紧啊！哇，足侪阿伯讲到的呢，还有很多话還没讲呢。喂，彩珍你好。
3: 喂，那登记。
0: 哎呦，哎了嘞，嘿，当我家己登记安尼，啊，你新同学哈？
3: 对呀、啊，我要放烟火。
0: 放烟火的啊，我转线下给你抄资料哦。
3: 好，谢谢。
0: 好，谢谢。

嘿，好，我讲吼，你是新同学，啊，一定爱一行两粒，嘿，一行两粒，吼，两行俩嘛，啊，一顿就是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饭前饭后吼，啊，你半步半刀啊，你若饭前袂记哩，饭后阁袂记哩吼，你就啊半步半刀啊食嘛袂要紧，甚至讲你较严重，嘿，对，你若较严重诶吼，半暝啊避开尿尿诶时阵，甲食拢总可以食迄个加强版诶，抑阁较好。嗯，对，系啦，对啦，真正爱想会开啦，欠钱无路用啦。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啦，哈。好，三组都要27000。好，好，谢谢你，感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到咱所有好朋友哈。来，这新同学，我那听真久啊，哈。阿姨讲啦，哈，真的啦，四尾动作我尾伊啦，哈，什么货拢食过啊啦，什么货拢食过啊，哈，俗个也食过啦，贵个也食过啊啦。阿姨讲啦，哈，哎呦，听节目，哈，遮济人咧买，那无效。无可能遮侪人咧买，那无好，无可能咧吼，大家拢买家安尼欢喜家吼。哎嘛讲啊，唔捌听过着呢吼，听一段时间啦，讲唔捌听过吼，产品见证咧吼，遮尼啊丰富诶，遮尼啊侪吼。好，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广告哦。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差不多要伫遮过一段落，感谢对大家，咱节目全部收着。海王精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